0: 贝亚丽是感谢省长尹大伟的悉心安排以及灵活的调动，让他可以专心接受治疗。贝亚丽今个星期一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财政报告，表示由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了，本省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较之前预估是减少了33亿。代表大温地区以及省府域多里地区的几个巴士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下星期一会展开有限度的工业行动。张日良报道。
1: 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的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说，代表省府域多里市巴士员工的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不穿制服。对于省府域多里市的员工来讲，他们经已经历超过一年的谈判，工会在5月时候会容易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了数个月的谈判和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很显然他们需要做的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得到工会想要的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没有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工会说，他们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是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他们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和工作条件的问题。大温哥华的资方、运输联网及岸山巴士公司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另外，营运域多里巴士系统的 BC 运输局 BC Transit 表示，尽管资方经已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但工会仍然发出罢工通知。 BC Transit 又说，罢工不会影响 Handydad 服务，资方将继续致力谈判，同时支持乘客、员工、合作伙伴和其他服务的社区，并对今次劳资纠纷可能造成任何不便表示协议。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已经全日满座。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hobee 开往阳光海岸 Nando 的航班六成半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六成九车位满，晚上9点25分一班船就五成半满，至于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今轮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去到北部的夏威来省，传播范围扩大去到全国26个省中的其中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的重灾区，全国累计是4665宗确诊病例，大约2180名的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的疫情仍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的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在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和湖南省、西藏自治区以及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第一次和不同的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以及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和企业的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在会展举行，本地和内地省区在活动上签署有关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会后表示，今年对接会达成的采购意向估计超过18亿，较去年的7亿是倍增。谢展环表示，香港食品是安全、优质和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贸易的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及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经香港认证的食品对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而言是有很大的好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2: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7: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根据中国观察家说，就朱镕基是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基础方面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镕基是中国经济从早期仓促改革转型为更加严谨国际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是不可或缺的架构师和推动者。他能够稳定了宏观经济，重组了国有企业，修复了银行体系，并推动了中国加入世贸。在1991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中国经济正是饱受固定了资产投资过剩、货币供应过剩、通胀膨胀飙升和金融市场混乱的困扰。他成功地运用稳健而持续宏观经济的控制措施，带领了中国走出了通货膨胀的困境。而朱镕基和外国商界人士的频密接触，以及他直言不讳的形象，亦都有助于提升外界对中国经济管理能力和信心的。朱镕基的公开讲话素来都是以一个直言坦诚、睿智幽默和铿锵有力著称的。从外国人大，从全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到香港的真情演讲，他从正面改革难题的铿锵表态，亦都到回应中外提问的机智作答，他的话语里面，既然有一个直面挑战的决心，亦都有贴近民心的质朴温情，更有针对时弊的锐利的锋芒，句句都是妙语连珠的。他最出名的那句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1998年刚刚当选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中外记者会上面就以一句不管前面是一个雷震或者是万丈深渊，我都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出了他一个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成为了经典的表述。另一段就是有两个困难我也都挺得过去，他是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的洪涝灾害的双重考验，他也都坦言困难超过了我们预料的程度，但是又以我们站得住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挨得过的笃定，让到民众感受到是一个直面对一个困境的底气，谈及一个反贪腐，他直言就是说准备好100口棺材，我亦都留下一口，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去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铁腕反腐的一个态度和一个振振有词。咁亦都回应中外提问嘅时候咧，佢经常咧就好幽默咁样化解争议啦，好似系面对西方记者对中国人权问题嘅质疑啦，佢一句就系话： 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歷史比你早得多，結合了自身的經歷直言，當我冒著生命危險和國民黨政權鬥爭的時候，你還在中學上面上課。哇，這些這樣的言論的而且確令我們很感動。
5: 其實即係朱鎔基嗰個言行啦，係可以即係去到佢嘅骨子里咧，佢即係佢係中國嘅傳統文人嘅風骨嘅。佢係以國家為重啦，佢願意犧牲個人咧去報效國家啦。嗱呢種風骨咧，我哋咧就喺即係而家中國嘅近代嘅領導人之中，我哋睇到好幾個啦，即係好似頭先有一位聽眾講嘅周恩來啦。我覺得另外一個即係總理温家寶的身上都看到呢一種嘢，因為温家寶當時在任的時候咧，亦都係一個很惠民的國總理，佢成日去到啲鄉下地方啊，去探訪啲貧困的人民啊，去嘗試去令知道佢哋嘅辛苦的狀況咧，去改善佢哋啊咁。咁啊，即係佢即係以呢個朱鎔基嘅所做嘅一切咧，我覺得係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海外嘅華裔啊，係應該係即係要去尊崇佢，去紀念佢，希望咧佢呢種精神咧喺我哋即係國我哋嘅祖籍國嘅即係領導人之中咧，能夠即係承傳到佢嘅精神啦。咁其實朱鎔基咧，我覺得啊，而家佢去 compare 歷史上嘅人物咧，我覺得就係文天祥啦，或者諸葛孔明啦。咁啊，呢啲人都係話有句説話講就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去人民去為國家。這個係我覺得我哋應該值得去推崇同埋紀念佢。
7: 啊，開心姐對於朱鎔基嗰啲妙語連珠，你有咩睇法咧？
8: 哦，當然係真係。反即係令人心醒咧，即係字字鏗鏘，呢個唔係隨意講得出，因為你個本身嘅內涵如果冇的話咧，你唔會咁實在對住，唔好話對住全世界，你對住中國十幾億人能夠講一番咁嘅説話出嚟，係絕對一個好大嘅承擔承諾咧，係絕對係唔容易嘅。所以今次佢嘅離世嚇，即係美國駐華大使館咧。即係都公開表達佢對朱鎔基嘅去世咧係非常之悲痛啊！即係希望係對中國人民係表達上嘅最誠意嘅哀悼。再同埋加以咧，日本駐華大使館亦係有一個表示，就下半期喂，如果我哋朱鎔基呢位前總理冇咁嘅貢獻喺呢個世界上。不是單是對中國，是對整個世界上都是有貢獻，而不是呢是不可能有這些外國人士去做到一個這麼公開對朱鎔基的尊重和敬仰的。
7: 好，我想聽聽劉太的意見。劉太你好。
9: 三位你們好。我也有一點想說的，咁就其他啲你哋都講得好詳細啦嚇，咁就實際上朱鎔基1993至1995年咧，佢係兼任中國人民銀行嘅行長嘅，嚇你哋有冇睇到？
7: 係有，繼續講啊！
9: 嚇咁樣咧就即係佢係做咗好多係關於金融啊、宏觀經濟啊、同埋咧係在亞洲金WTO 啦，同埋亞洲金融危機嗰陣時咧，佢亦都係令到亞洲區同埋中國咧係安全度過啦。咁就查找呢一個湛江啊、廈門嘅大走私案，佢哋都講咗賴昌星嗰件事啦。咁咧，咁我就想打橫睇一睇啊。咁因為我係睇下我哋現在嗰啲。那些的領導人、啊、譬如隔離國那個領導人、啊朱鎔基呢那時呢就他很困難向前走，但是現在附近那些領導人呢他是向後走，還有很自私自利，即是雙形見絕咯。即我不是想趁現在又抽一抽水又去講下、某位隔離的領導人、啊但是事實上真的令到我們即係有感而發嘅，譬如你一睇電視咧，睇下 嗰啲英文台咧，咁就係、是、即係成個加拿大嘅人咧，即係驚我哋嘅經濟咧，好似個懸崖咁滑落去嚇、啊，即係就到嗰個 Kuzma 嗰個日期噶啦。咁我覺得咧，真係即係咁啱係喺度比拼緊啦。咁我就覺得嚇，依、啊這個阿侵啦嚇都應該講佢名噶啦，就即係令到我哋好大嘅反思啊！點解會有啲人係咁樣樣咧？嗱、啊，有啲人咧係唔顧，唔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唔係為咗自肥，而係即係冇話諗下自己得到啲咩好處，而係拼咗自己條命去為國家為人類咧。咁亦都嚇，亦、啊、都令我諗到我哋自己加拿大嘅總理佢所收嘅人工咧，係佢做呢、這個。在外面、做商界的時候的、零頭來的都沒有、啊、那我經常覺得奇怪為什麼他要做總理呢、啊、這麼辛苦那我所以我有時呢、就是、基於這個原因呢我就覺得、就是、作為加拿大人我會支持他啦、
7: 嗯
9: 那就就是所以逢是那些可以帶領個國家無論是朱镕基時代或者是而家，我哋都應該係尊敬嗰啲人嘅嚇，依、嗯、我嘅睇法。多謝。
7: 好多謝劉太嘅意見。嗱，對於每一個有領導能力，亦都係真係為大眾嘅，而唔係為自己私利嘅人咧，其實我哋個個都會尊重嘅。好，我哋先聽廣告後説話，一陣再聽阿華嘅電話。
10: 理髮先，逢星期六下晝一點至兩點。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
14: 星辰国际主办嘅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门票由118元起，购票778-889-7713。赞助商号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美容阁 Elegant Fashion、Simon Lai、环理金融、花心思、加拿大文化产业基金、黎亮经牛杂、华夏文明艺术馆、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新荣记海鲜食馆、一针堂专业针灸、Bailey's Video Studio、AM1320华侨之声，
15: 时事风云
1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7: 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嘅话题咧就系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嘅逝世，你有咩感想呢？喺电话旁边有阿华哥啦，华哥你好。
16: 喂，系嘉文兄啊，开心姐啊，英杰你系。
7: 你好。
16: 細佬有啲心情複雜啲啦，希望唔好講錯啦，但係或者時間唔係咁啱，咁啊喺時日，但係都講出自己少少心情啦。
7: 嗯。
16: 啊，朱鎕基總啊，前總理啦，就啊係好清廉噶。OK， 咁啊就望佢啊一路啊走好啦。
7: 嗯。
16: 咁啊，我都好完全同意。因為大家講，因為不過有一兩個少少唔係咁同意。不過同意阿開心姐咁樣讚揚阿朱鎕基總理啦。咁啊，細佬或者講聲先啊，起別啊，或者對唔住咁啊，同胞咁啦。但係我都要提一提，因為點解啦？因為以我哋息息相關嘅，或者對於我自己本身啦，就微乎其微，甚至冇乜影響。但係因為成個禮拜你係幫埋，好似係阿明蛇啦嚇，幫埋又話好似另外一位係阿開心姐啦。OK， 咁樣都有曾經提過星期一嗰度啊，阿邊個啊？星期一邊個做節目嗰、那個？阿新記啊，我萬明成日我哋都有講啊，話黃立仁啊又人記，咁你講過真都係我哋呢幾日啦，就係因為點解啊？因為都近乎真都係變咗法律立咗法， 差唔多咩咩啊，外國干預嗰啲嘢成啊，差唔多係變咗好似替緊我哋嘛。我哋逐搖個眉頭，我哋係咪出嚟反抗啊？因為要求啊，撤回乜嘢都好啦。咁樣好似有個歷史文嗰個咩以前朝廷換啊，覺得係有啲少少係似啲漢奸啊咁啊。
7: 啊，
16: 我暫時咁多啦。
7: OK， 好。謝
16: 謝各位。
7: 啊，開心啫。
8: 我哋系讲过即系国安法个问题嘅，不过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就希望大家表态系对朱镕基前总理嘅所谓尊重啊，或者系个敬仰啊，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随意发挥，系咪？
7: 嗱，再我哋系讲到朱镕基咧，就唔能够唔提一个宏观调控啦。喺朱镕基喺1990年代主導嘅宏觀調控咧，係被經濟界咧係視為中國現代歷史上嘅經典，難度係最高嘅操作之一嚟嘅。當時佢以副總理嘅身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面對咗瀕臨崩潰嘅經濟秩序，採取咗雷厲風行嘅鐵腕手段咧，成功啊令到中國經濟實現咗一個軟着陸嘅。咁嘅背景係點樣呢？喺1992年嘅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呢，中國就揭起咗新嘅一輪嘅建設狂潮啊！但係由於缺乏咗健全嘅金融體制，隨之而嚟呢就係失控嘅經濟危機啊！咁而喺全國物價飛漲啊，喺1993年至1994年嘅通脹率呢高達至20%至24%，而民眾呢係搶購嘅商品啊，而貨幣呢係嚴重咁樣貶值啦，而銀行違規瘋狂咁樣放貸啦，而官員和金融機構的勾結，而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和股票，導致到經濟實體好像農業基礎建設是嚴重地缺錢，而企業之間的互相拖欠就形成了剪不斷的三角債，全國的經濟陷入了一個破產的邊緣。在1993年的7月，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民航行長，接管了金融大權，並頒布了被當時稱為一個綠色風暴的16條宏觀調控的措施。咁主要嚟講咧，佢嘅核心嘅情況就係話要限期咁樣收回翻有違規嘅貸款啦，大幅調高利率，而斬斷咗房地產嘅泡沫，而清理咗一個三角債。咁佢首先嚟講係限期回收係點樣咧？佢就先下令咧，所有嘅商業銀行咧必須喺限期之內咧收回了所有違規拆借和投向房地產股票的資金，如果逾期不收還，他就通報批評了，如果再不收的話就撤職了。而在 大幅度調高了利率，就連續兩次調高銀行存款和貸款的利率，首度推出了一個保值儲蓄，即是政府是補貼了一個通脹的差額，將老百姓搶購商品的錢重新就吸納翻去一個銀行體制入邊啦。嗱，佢亦都一刀切咁樣啦，對於一個好似當時嘅海南啊、北海嘅地方嘅房地產嘅投機貸款啦，而導致到海南嘅房地產泡沫爆破啊，大量嘅爛尾樓咧亦都湧現咗，但係咧就成功阻止咗全國金融系統嘅崩潰啦。嗱，三角債係為乜嘢咧？佢親自帶隊係往東北啊一個重工業嘅地區咧，採取咗注入咗源頭嘅資金。限期清欠的方法咧，強行解開了糾纏多年的企業債務嘅，咁結果嚟講，真係奇蹟咁樣啦，就係軟着陸啦。咁通脹咧係從24% 高峰咧係降至翻係6% 以下嘅，同西方咧國家咧係靠大幅度經濟衰退嚟遏止通脹係唔同嘅。中國 GDP 嘅增長咧仍然係維持9% 嘅健康水平，所以呢一種嘅高增長低通脹的完美狀態咧，喺經濟學上邊稱為一個軟着陸啦。依一場宏觀調控咧，不僅係拯救咗當時嘅中國經濟，亦都促使咗朱鎔基建立咗中央銀行啊、分税制同埋外匯制度嘅現代化框架啦。為咗中國後來加入 WPO 咧，係鋪平咗路嘅。咁其實咧，真係朱鎔基咧喺當時嘅宏觀調控的時候咧，的而且確將我哋中國咧嘅經濟係轉型咗嘅。好，我又想聽下 Michael 嘅意見先啊。Michael 你好，係 Michael。
15: 係，你好，主持嘉賓。
7: 係，請講。
15: 今日朱鎔基逝世，蓋棺定論， 真大對我哋肯定咗呢個朱镕基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嘅時候那個功勞，即係佢呢個改革國企，就呢個推動中國加入世貿。

0: 真係束手無策的、
1: 嗯、
0: 束手無策。朱玉基都肯定講，他對當時的官場的腐敗都很感慨。他話他都希望自己人民希望俾一句，我係一個貪誒，即係清官，我就好滿意嘅咁樣。咁樣真真正正令到中國能夠支撐未來能夠強大起來嘅，唔係朱鎔基啊，係習近平啊！習近平想中國環境污染犀利，官場貪污腐敗嚴重，人民對整個政府完全失去信心，整個環境破壞曬。破壞台進，佢啲南靖村啊、咩村全部湧現，珠江河又黃又黑，一條蝦毛都冇。習近平將佢忍痛割愛，呢家加強呢個環保意識，嗰啲大方大嘅企業全部要去改，好多企業走曬東南亞入去呢個東南亞開廠、日南開廠。中國經歷個陣痛，佢要求企業改。这个改革增加这个白产品的质量，全中国那个阵痛慢慢升上来，加强了国际的影响力，还有 改革了个环境一片好转，还有官场打腐败，最终腐败完全不手软，今天中国这么好，这个关键人物就是习近平，今天中国人应该记住的是习近平。
1: 好，多謝你。我們先聽新聞提要，回來再聽陳女士和吳生的電話。
2: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哇，你的車這麼漂亮，換了車啊？
4: 不是，正在 Grand City 車城拿回的車出來嘛。
3: 早前我兒子的車又撞了，都是找車城車身修理搞定了。
4: 他們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是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的汽車維修中心。
5: 列志文車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 604-718-0888。
3: 溫哥華車城明達五街，電話 604-47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6: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5: 包啲咩先？
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5-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1: 下午5:30。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1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2: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新闻提要
16: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7: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省财政厅长贝亚丽公布，由于他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会在治疗和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而省长尹大卫就作出轻微的内阁调动，省卫生厅长Josie Osborne 会接任财政厅长的工作，而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贝亚丽就改任就业厅长。温氏市长沈观健举行市议会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印尼在清晨发生一次7.7级强烈地震，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暂时没有受伤，尚未报告。中国国家

0: 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公布，因应台风白海豚残留引发河南省强降雨造成的灾情，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场。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现在是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3: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3: 所以晚饭或烹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王嘉文。
7: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离世，你们有什么感觉感受呢？剛才 Michael 也提過，今日的中國凡事習近平而且確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位置，因為如果他不能夠用他的智慧和他的領導能力是對衡美國的打壓，根本我們中國仍然是被人欺負的。但是當不同的年代也有不同的人物出現，而令到我們今日的中國的富強是也不可以抹殺的。好簡單，自我一個例子，如果當日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根本也都不會有朱鎔基的出現。朱鎔基也都是遇到伯樂才能夠有朱鎔基這匹千里馬，而他那個強硬的態度而令到我們中國呢在經濟方面呢打好一個好的根基，在一個制度方面呢也都能夠呢我們是 有根有據，也都有一個能力咧，係可以應對翻外國入侵啊，可以話。咁亦都同時嚟講咧，若果佢係唔係朱鎔基咁強硬嘅手段，而將整個中國嘅經濟扭轉，唔打壓貪官，而若果我哋當日冇呢一個階段嘅話咧，今日中國仍然係好腐敗嘅。咁所以每一個期間，每一個人物咧，其實都有翻佢一定嘅貢獻。但是呢環環相扣，若果冇咗一環嘅話呢就唔會嚟到今日嘅。
8: 咁我亦都補一句，就習近平其實喺過去11-12年呢亦都係承襲咗呢個即係朱鎔基個打貪反腐。佢喺打貪反腐呢亦都好，即係個作出個作用都好大嘅，力度都好大嘅。
9: 其實每一個朝代呢，每一個人物呢一定有佢嘅唔同嘅角色啦。咁佢個角色呢，即係所謂做好做壞呢，就視乎佢嘅功績係出嚟係點樣，而每一代人大家都要承接嘅，即係我哋一個王朝一代承一代啦，先可以達到一個高峰點咧。其實不能埋沒每一個人嘅功績嘅，我覺得。
7: 咁當然嚟講，每一個人咧都有佢自己嘅歷史上嘅位置，亦都有佢個歷史上嘅功勞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其實都係重要嘅。咁我想聽下陳女士嘅電話先，陳女士你好。
10: 是各位主持好，我聽見看 YouTube 咧，講話以前阿朱鎔基做上海市長嗰時咧，因為佢個政績咧，佢嘅政績咧好突出啊，先改善咗上海好多民生嘅問題咧。咁啊，鄧小平咧就親自去睇佢，即係睇下點。佢每年春節咧都去上海過節，咁啊瞭解佢啊，即係更加瞭解佢多啲，睇下個人啊適唔適合調去中央咧。咁樣即係咁啊！鄧小平就睇下佢嘅性格啦。佢話佢嘅性格好強硬啊，即係好
7: 硬朗啊，
10: 即係好係好強硬，同時即係有嗰樣講有樣咧，嗰樣叫做即係好即係唔會婉轉啊咁啊。咁佢話佢適宜做 一把手，即第一把手，就唔適宜做第二把手，即適宜做領導嘅。領導嘅角色咧，就唔適宜做跟人嘅咧。咁樣咧就即係見到政績非常突出咧，咁就將佢調咗去中央。然後即係佢話嗰陣時文化大革命，佢好似咪冇咗個黨籍嘅。
7: 係啊。
10: 咁啊，將共產黨嘅黨籍俾翻佢。咁啊，調咗去中央，即係鄧小平啊，特登咁樣提攜啊朱鎔基上位嘅，咁然後咧就慢慢咁就升咯，升到佢收尾做副總理啊，做總理啊咁樣，咁佢就佢1998年就做咗4年，咁佢1999年咧，我就睇 YouTube 佢就去美國 New York 咧就演講，即係遊說美國政府啊、人議員啊，俾中國加入世貿，因為嗰時都唔係咁容易嘅。即係好多挑戰，美國都拖咗十幾年啦。聽講話整個 process 即係由申請至到收尾2001年批准去中國加入世貿咧，前後係15年嘅嚇。即係2001先俾佢加入。咁啊，朱鎔基係1999就 New York 遊說。聽佢講嘢咧，佢都好忍辱負重咯，因為佢嗰陣時即係美國諗住去俾開好多苛刻嘅條件啦，咁即係佢都唔話覺得好嬲啦，即係佢都忍辱負重啊，話點啊，即係識得點樣答啊，點樣即係好婉轉啊都。咁收尾咧，佢翻咗嚟都未啲即係佢話我其實咁多讓步，可能中國嗰邊話我賣國策都唔定，但係佢個眼光睇到啦，即係就算。蝕底一啲，但係長遠眼光咧，對中國嘅經濟係有好嘅，即係佢有咁嘅遠長遠嘅目光啊。咁佢即係講完之後，佢未即刻俾佢咯。咁收尾去到2001，即係批准佢。我諗佢加入世貿咧，中國加入世貿，佢嘅功勞都好大嘅、因為佢都係幫助。即係促成呢、這個咧，雖然因為前後十五年啦，佢話如果唔把握機會咧，可能都冇嘅。即係美國嘅政府啊，成日換大又唔知換啲咩人啦、啊。咁好似話收尾克倫頓嗰屆咧就批咗。
7: 係啊，好多謝你啊，陳女士，好多謝曬，多謝曬。
10: 發展咯 ，OK，
7: 多謝曬。冇錯，因為加入世貿咧，咁就係話，如果當年佢唔係堅持嘅話咧，佢就會將佢終身後悔啊。咁所以咧，佢所做嘅嘢係正確嘅。咁我再聽埋阿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11: 誒你好啊。嗱，頭先你即係頭先嗰個聽眾話，阿朱鎔基先生佢上台嗰時，佢做咗一把就因為有魄力、有決心之餘，好強硬。亦都因為咁咧，其實佢做嘅國家金融經濟改革咧，其實個即係個喺中國國內評價咧就。是頗為兩極的，我咁講原因就係因為我前六依幾日我就睇到一位係信報喺而家信報做緊嘢一位年輕編輯所講嘅，因為佢點解咁講咧？因為依位編輯咧，佢而家嘅東家係信報，咁其實當時朱鎔基在位期間，佢係睇咗好多香港嘅報紙，而當中睇得最多咧就係信報，所以點解？所以其實信報同朱鎔基咧係好有淵源嘅，我所知唔係直接，係間接上好有淵源，所以佢其實佢哋喺佢哋當中知道唔少朱鎔基當時嘅心路歷程。佢就話當時嘅佢哋知道嘅就係朱鎔基嘅評價咧，其實有所謂嘅南北之分嘅。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所謂我哋喺中國嘅南方咧，係對佢睇法係非常之正面同埋對佢係讚譽有加，因為佢真係帶起到南方嘅經濟起飛。所以我哋唔好話南方，甚至香港同台灣對經濟亦都受佢好好嘅影響。但相反嚟講，喺北方嚟講咧，就對佢個感覺咧就頗為複雜，甚至乎係帶啲負面，有啲怨恨嚟形容。因為點講咧？因為佢哋當時北方啲人唔係唔知道要改革，亦都知道一定要改革先。但問題佢個過程裡面，佢決策過程裡面係令到當時。北方的人受到很大痛苦，尤其是東北和河北那一帶，因為你們剛才所說很多國企關閉，3000萬的工人下崗，東北和河北那邊是重災區來的。那時很多工人，即是很多那時因為這樣而搞到很多東北啊河北那些工人是很窮很慘的。而當時我這個是另外一些渠道知的，其實當時中央不是沒有做事，是有做事。 如果其實撥了一筆錢來做安家費、遣散費來安撫那班的東北行，即是那些北方的下工，但問題就出在這裡，他就說當時結果是下面一班貪官竟然去貪了這筆的遣散費、安家費，所以為什麼就出現了，為什麼說朱鎔基要好經典名句說一百副棺材九十九棺材留給他來打送給貪官，而一副棺材留給自己，就是因為就是很大原因，其中一個很大原因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你依所以都是了，他也都這樣說，就是說所以當時朱鎔基這麼生氣的原因就是這樣，還有就是說他都當時如果你想知道朱鎔基的心路，當時的心路歷程呢，他說建議你看回雍正王朝這套電視，因為當時朱鎔基就經常用雍正王這個雍正王朝這套電視的詩句呢來形容他當時他自己當時的心路歷程和感覺，和你都緬懷自己的、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即是緬懷朱鎔基，亦都看多些雍正，重看回雍正王朝這套電視劇。
7: 好，
11: 同埋最後我想說就是呢、OK
7: 好，多謝吳生，時間比較耐了一點點，不過亦都係俾咗好多嘅資料我哋嘅。好，我再聽下李生嘅意見。李生你好。
12: 誒、你好，主持人。
7: 係。
12: 嗱，咁我相信呢、即係依家中國嗰、那個無論呢、這個軍事地位或者呢個經濟地位，已經係喺世界佔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呢、這個大家都會同意嘅。
7: 嗯。
12: 我打嚟咧就係、是。針對剛才主持人你講一個說話，我覺得邏輯上真的有些問題。你說沒有鄧小平呢就沒有這個朱鎔基、你 將這個邏輯推回去呢，你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鄧小平、毛澤東的出現究竟對中國是一個災難還 是一個幸運呢、大家都知道毛澤東那些政治運動就令到中國死了數千萬人，我覺得這個講法邏輯上真的有些問題，我想講的東西是
7: 多謝。好，多謝你、李生，你這個問題非常好的。這個世界有一句說話叫做先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在，不知道你是怎樣理解這句說話。而你說毛澤東的功過，我們都是說如果當日我們是若果沒有共產黨出現的話，也都可能是有很多人是沒有飯吃，不能夠再繼續生活。而到看回我們是國共戰爭的時候，在那個戰爭的末期裏面，有很多國民黨的士兵是倒戈相向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覺得在這個黨裏面，可能已經在那個時候裏面已經沒有希望。民之所，那個民心不是歸附在那個方面的話，咁你呢個大勢所趨嘅話咧，其實呢個係逆主嘅時候。咁所以每一個無論係好與壞嘅話咧，其實都有翻佢一定嘅歷史嘅地位嚟嘅。咁正如頭先李生所講啦，真係冇毛澤東，可能真係冇鄧小平咯。如果鄧小平唔係被咁多次嘅打壓，亦都係唔知道佢嗰個改革開放嘅路線咧係正確嘅。咁所以有好多嘅嘢咧係唔可能話真係話係每一個人咧，其實真係有翻佢嘅歷史嘅位置嘅。好，我哋想先聽廣告下集咧，再翻嚟聽下歐陽小姐同埋吳生嘅電話。
13: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4: 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5: ，Happy Hour 四点到六点及晚十点至收市，供应五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4: 打冷宵夜八点半起，奉送白粥，十点后每扎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5: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芹，订座604-336-2118。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齐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王嘉文，
7: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离世，你有什么感想呢？好，电话旁边是有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
16: 王嘉文好，两位嘉宾好。 哇，今日好精彩啊！其实我都系持开心机，但系头先听咗好几位听众咧，尤其是阿陈女士咧，佢讲关于朱镕基先生咧，我自己觉得佢概括咗好得好清晰，即系或者我自己好孤陋寡闻啦，亦都对中国其实嘅历史咧系即系真系好渣。咁尤其。但是我相信朱镕基，我看到朱镕基先生是为中国所做的事的，所以刚才陈女士那里我很多谢她，她讲得挺清晰，令到我知道朱镕基究竟的 contribution 是在哪里。至于刚才有位听众讲关于邓小平和毛泽东，我想两个不同 的人的影响的不能够完全是一个带起另外一个，或者都是要看那个自己，正如刚才王嘉文所讲伯乐同埋嗰只千里馬，嗰只千里馬有幾千里啦。咁我其實打電話入嚟咧，係想問請教一下，或者尤其是黃家文啦，就係、是、我蘇花，因為呢幾日啊冇諗過朱鎔基原來可以帶出咗咁多中國嘅呢廿幾三十年嘅一啲嘅情況啦。咁我睇到咧就係好多人咧都有特別係講到朱鎔基係對於呢個計劃型經濟同埋市場化經濟嗰、那個。嗰、那個即係點樣樣去將推翻計劃型經濟，而係能夠帶動市場化經濟。咁我自己就正如我所講，孤陋寡聞，經濟又係中國歷史又係。其實計劃型經濟同埋市場化經濟咧，喺朱鎔基帶領之下咧，或者佢個推動之下咧，其實佢兩喺中國嚟講，計劃型經濟係何謂計劃型經濟，何謂市場化？而家嘅之後嘅市場化經濟啦，又或者係將一啲嘅國企咧係改制市。而是變成私有化，這個亦都是朱鎔基的 一些貢獻。如果黃大文可以或者解釋一下，讓我們亦都了解多少少，那就最好了。
7: 好多謝你。當然當我們講到計劃型經濟，就是說當我們在共產政權裏面，很多時候就是大鍋飯的形式，很多的國有企業都是說是真的將那些工人是生養死葬的，咁又咗無用教育啊，或者 training 咧，都係政府出錢嚟做。咁而依個咁嘅計劃型經濟咧，而令到咧，其實國家嘅財政壓力係非常之大。嗱，咁好多人都會睇到，有好多係共產國家，譬如北韓啊，或者其他啊俄羅斯啊，其他嘅好多共產國家咧，點解嚟講佢哋都係咁窮咧？原因嚟講，因為係政府真係要大鍋飯咧，係要用一個乜嘢錢都要俾埋嘅。但是當我市場私有化的時候呢，而令到增加了一個活力出來，就是說它引用西方的自由市場這個模式呢，而令到呢它所有 的商業的運作呢是一種充了一個新氣在這裡的，令到人是要向一個 efficiency 去做的。那如果真的大家都知道當年大鍋飯的話，做了36不做36，如果走了一份政府去做事的話，你真的呢就成個鐵飯碗了，食住無憂嘅啦。嗱，如果你記得喺當年喺好多年前喺一個希臘啊，佢嗰個國家破產嘅原因咧，其實有大部分人咧都係打緊政府工嘅，咁所以根本佢哋嗰個經濟壓力根本就承受唔到嘅。
9: 我可以補充一句，即係喺1980年我自己做旅行社開始嘅時候咧，我係同中國打交道，係推廣中國旅遊，但喺當年咧，我哋推廣中國旅遊咧都好辛苦嘅，因為本身咧佢哋係做36同唔做36，就算你有 fax 機啦，你都係佢朝9-5先開，你過咗個鐘數或者遲個鐘早個鐘數，你都冇辦法溝通佢哋咧。即係嗰陣時我哋承擔個責任咧係好大個壓力，但係嗰陣時個中國係未即係剛剛開始開放，但喺佢開始開放嘅時候咧，佢哋都盡量去配合我哋，只不過係政制上係有。未到達到一個理想的時候咧，即係我哋當年係真係坦白講，我哋包容佢中國裏邊個旅遊個制度，而我哋喺外個過去嘅話咧，即係我哋係要小心去處理嘅。
8: 啊，其實我哋嘅中國當時嘅國有化嘅企業咧，國家企業咧，喺呢個企業入邊，譬如一個鋼鐵廠啊，佢入邊咧包含咩咧？包含工人做工啦，包含學校啦，包含佢個即係由大人到細路仔，所有嘅嘢都喺呢個企業入邊嘅。所以頭先阿格文卿講就話佢，所以令到咁即係整個企業咧，係養住呢一班幾可以上講成萬人都有嘅。咁佢入邊嗰種制度會唔會有啲貪污啊，或者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啊，大鍋飯喎！咁啊，有啲人好勤力做嘢， 或者人就冇唔勤力做嘢，咁會唔會有啲咁嘅即係混亂嘅情況出現咧？就所以朱鎔基睇到呢啲咁嘅嘢咧，就將呢個國有化嘅企業咧，係引入呢個市場化，就係話有競爭嘅能力嘅時候，你做得越勤力嘅，你人工啊越多嘅，咁令到個經濟更加活動起嚟咯。
7: 咁嚟講，若果係當時咧朱鎔基個年代咧，其實有三分二嘅國企咧都係蝕本嘅，同埋咧亦都有啲面臨蝕本嘅情況嘅。原因係乜嘢啊？因為佢哋好多時咧啲人貪啦，啲錢咧就根本咧就去唔到去，譬如做基建咁樣，啲錢去唔到基建嗰度，啲人攞咗去咩啊？投資喎，買房地產喎。
9: 嗰陣時就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做三十六唔做三十六。所以嗰陣時咧，即係整個國家個體系咧，係有一個通病咧，就話做唔做我都係有錢出、有糧出噶啦，或者我有飯食噶。咁所以而家呢個中國咧，已經係改變咗呢一樣嘢，係最重要咯。
7: 好，我再想聽埋阿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11: 誒你好啊，嗱你講到咁咧，我再補充少少。
7: 好啊，
11: 其實佢之所以放棄嗰個大鍋飯制度，要走向市場經濟咧，其實真係一定要咁做，佢唔做嗰陣時咧，中國就一定死緊嘅。嗰陣時就唔會有依家所謂咁繁榮嘅中國，因為佢一咁做咧，中國嗰個財政負擔咧即刻減輕咗唔少，即刻幫即係恢復元氣翻唔少。但亦都因為咁，佢所帶出嚟嘅副作用代價就係頭先我所講，就係話點解北方人對朱鎔基個評價會係咁複雜，甚至用負面嚟形容，就係因為你係幫輕咗中央嘅財政負擔，但同時佢將一啲好多文化知識水平唔高嘅工下工人一下子掟落去市場度，咁因為嗰你都知啦，文化水平唔高嗰啲工人，咁因為自己自身嘅問題，佢哋嘅即係工作能力有限，結果佢哋因為咁而令到成個嗰陣時好多就北方嘅社會係好唔穩定，所以點解話當時上面好多話北方誒唔係唔好話北方，即係中國好多社會係話哇治安好亂啊，無法無天啊，就是、因為。好多好大原因就係咁啫嘛，因為當時好多知識水平低嘅人工人冇工開冇飯食嗰陣時，咁唯有點啊？好多時會鋌而走險，會做啲犯法嘅嘢。所以而且同埋亦都因為咁，亦都俾咗好多貪污走法律嗱，所以食咗好多錢。所以呢個亦都可以話改革所帶嚟嘅陣痛，亦都話你亦都因為要付出呢啲代價，先有依家中國咁嘅繁榮咯。其實就係、是、
7: 嗯。好多謝吳先生的補充，沒錯，這個的而且確是一個陣痛。如果在西方社會裏面有成四千萬人要下崗的話，根本這個政府就不能夠會繼續運作的了，因為當你有四千萬人投你反對票的話，根本你就一定輸硬的了。好，我再聽華哥的電話。華哥你好。
17: 喂，是啊，補充一下，剛才我聽到那位先生說的推輪推你入去啊，毛澤東主席嗰度啦，差唔多所謂真啊，正為就叫做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幫埋當時係一窮二白係農耕地、農民耕地嗰啲嘢成噶嘛。咁如果再推輪係咁樣嘅話，如果八國聯軍嗰陣時，如果唔係入侵侵略我哋嗰陣時，好幾個年代會唔會係咁啦？又如果唔係咁樣做法嘅話，我哋今時今日會唔會變成咁強大、咁超大嘅強咧？啊！如果唔係嘅話，咪就再遲啲老祖咪俾埋美國吞埋啲。
7: 阿華哥，多謝你嘅補充啊！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要俾兩位嘉賓做一個總結啦。
8: 我就覺得其實我講一講關於朱鎔基對我哋加拿大嗰個交接咧，就係1999年嘅時候咧，佢係即係應我哋嘅加拿大總理克里田咧邀請嚟到加拿大正式訪問嘅，咁啊會見咗當時嘅總理啦，克里田啦，同埋兩院嘅議長啊、聯邦部長啊、省市官員又咁。我記得嗰陣時就話李思遠啊、李松啊，都同佢即係有會面嘅，咁啊。嗰次嘅會面咧，就加強咗兩國喺環境啊、司法啊、議會啊同埋省市之間嘅合作，進一步加強咗雙方喺聯合國組織中咧係磋商合作嘅力量，簽署咗咧中加政府關於環境合作行動嘅計劃。中加政府咧關於打擊罪犯啊、合作諒解備忘錄啊，同埋中國同加拿大進口嘅呢啲咁嘅協議嚟嘅，係做咗好多嘢嘅嗰陣時。
7: 嗯，啊，開心啫。
9: 咁啊，我嚟做個自己個人嘅總結咧，借用咗其他人嘅讚賞， 朱镕基前总理咧，佢嘅一生咧就系革命嘅一生，亦系战斗嘅一生，光辉嘅一生咧，即系全心全意去为人民服务咧。我觉得嘅献身于呢个共产主义事业嘅系一生咧，即系呢个我哋系需要表扬嘅啊！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功同过，不过我最紧要功大于过咧，呢个系绝对我哋要赞赏嘅。
7: 好多谢，同意，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9: 拜拜，
8: 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0: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亦都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亦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 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那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那哪一样东西适合你用，记住跟家人或者跟法律人士谈一谈。
2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8: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财政厅长 Brenda Bailey 贝亚丽公布，她患有早期可以治愈的癌症，表示会在治疗和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贝亚丽会休假6个礼拜接受治疗，10月会恢复工作。又说好的消息是她及早知道病情，而且是可以治愈。尹大卫表示，由于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因此内阁需要作出改动以配合有关的工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会出任财政厅长的工作，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而贝亚丽就改任就业厅长。而在贝亚丽放病假期间，省能源厅长迪德安会暂代就业厅长的职务。贝亚丽感谢省长尹大卫的悉心安排和灵活的调动，让他可以专心接受治疗。贝亚丽今个星期一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财政报告，表示由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了，本省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较之前的预算是减少了33亿。其他的消息，
0: BC 保守党 Camp 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obo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Milobo 在声明中表示，他自2017年以来代表 Camp 选区在议会发声，不过过去几个月他察觉到未能同新的党领 Carrie Lynn Finney 的方向同一步伐，因此决定转为独立省议员，未来会继续为选区的选民服务。Milobo 曾经角逐党领。温氏市长 Ken Sim 沈官健举行市议会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的公决。张若良报道。
1: 温氏市长沈官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同埋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日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官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以及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日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竟然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官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竟然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毒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恢复工业行动今天下午1点半离开工作岗位，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等服务。25个地区公园将会停止垃圾的收集以及路径的维修等工作。代表工人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说，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指对造成公众的不便感到遗憾，也对管理层拒绝提交新的建议表示失望，工会别无选择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又说劳工关系局本来已经安排好调停员，不过一直没有定出谈判的时间表。双方的争拗点包括工作场所的安全、减少将工作外判等。受到德鲁平原房屋市场疲弱影响，全省7月份的楼市成交以及价格都出现下跌。张若良报道。
1: 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 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 6.7%， 平均售价亦都跌了 1.3%， 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6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湾地区在内的低落平原地方就是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业界希望随着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的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7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 9%，略高于2000间，切列为地区下降14%，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7%。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温市中心在昨晚发生无端袭击的事件，一名男子受重伤，警方说一对男女昨晚11点45分左右在去完音乐会之后返回酒店途中，在 Nelson 及 Richards 街附近遭一名陌生人从后袭击。 遇袭的男子遭对方挥拳打向面部，倒地之后撞到头部，疑犯之后向 Grenfell 街逃去，伤者送院治理，情况严重。疑犯身高5尺5寸到5尺8寸，年约20到35岁，中等身材，当时带有无指的手套。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协助调查。本省的山火是持续，不过部分疏散的居民获准回家。新闻岭的 Ball Range 山火焚烧一个礼拜之后， Peach 岭的居民获准在今日的傍晚6点回家，原本的疏散令就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当地的主要公路可以暂时重开，居民可以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2: 本省新闻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all Range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波永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到访大温地区，他在专访中谈及贸易谈判、补选、外国干预等多个问题。张日良报道。
1: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星期五来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他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建树，指责他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正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3: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Trump's saying,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1: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三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兹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未来8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兹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茨就回应说，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3: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1: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北温的选区，他对哪个更有信心，博利茨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对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军事，准备在接下来10月事先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茨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另外，他都谈及海岸干预本国政治及外国代理人问题，特别有提及话中国可能会干预嚟紧温室市选的报道。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美国如期加关税，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 另外，聯邦的加美貿易部長勒布朗向加美經濟關係諮詢委員會以及各省匯報談判的進度。張日良再報導。
1: 聯邦加美貿易部長勒布朗和本國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與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會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訂立新的關稅限期前達成協議。格里爾說，加美貿易官員舉行貿易會談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加拿大總理卡利都將會有權獲得選擇。格里爾說，總統和總理顯然會獲得選擇權並進行討論，這是至今為止從特朗普政府方面對談判進展作出最明確的表態。格里爾在會談之後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訪問，說會談氣氛良好和進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語表示，他將會同總統對話，並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亦會同加拿大的總理對話。另外，在會談結束之後，勒布朗就表示他將會繼續做加拿大人期望他們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並沒有給予格里爾繼續會談的時間表，只是說他們會根據需要盡可能舉行多的會談。報導指，勒布朗會在星期五下午向聯邦政府加美經濟關係諮詢委員會匯報會談的進度。另外，灰省負責審查美墨加協定的特使亦都表示，勒布朗會在星期五與各省匯報會談的情況。 CHMB M320 華僑之聲張玉良報導。
0: 在 BC 渡輪航班方面，晚上7點、晚上8點、晚上9點由 Shawasan 開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經全部滿座。另外，晚上7點05分由 Horseshoe Bay 開往陽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六成九車位已經滿，晚上9點25分一班船就五成六車位滿，至晚上11點半最後一班船就仍然有車位。回來的國際新聞，有印尼發生一次 7.7 級強烈地震。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0: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
1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0: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4: 晚上6:14。
10: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3: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6: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印尼喺清晨发生一次7.7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系监测到海啸嘅波浪。印尼气象当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5公里。最新的通报显示，多个地点是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另外，当局在震央附近随后发生了一次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的居民要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的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引发心理健康等疑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特朗普说，林肯号正在或者即将启程离开，并将会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军舰接替。消息说，美军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接替。对于军人的家属担心船员的安危，特朗普予以否认，又说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相关部署时间是远远不够。 林肯浩早前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消息说，舰上的官兵因为高强度作战的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证实，有一名水兵是堕海之后获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美国的领土。而伊朗方面就说，德克兰是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是吓到，重申开放或者是关闭海峡是要由伊朗来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当地星期五几乎陷入停滞。引述船只追踪公司的分析，指出当日有两艘船通过海峡，一艘运粮船驶入伊朗水域，另一艘空载干散货船就驶向相反方向，未见原油运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又说封锁已经对伊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回应特朗普宣称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伊朗环境署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的格什姆岛沿岸海滩和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加里巴巴迪说，有关情况是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受破坏，进一步凸显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外长阿拉格齐说，还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是与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是不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日本关东地区的暴雨造成千叶县最少八个人死亡，暴雨瘫痪了陆路的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天傍晚六点起，累计六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在同日亲身前往参拜。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 另外，日本自民党多名的高层要员都有进行参拜，这个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料日本跨阵营以及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会引发中国及韩国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外交抗议，局势的发展备受关注。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期结束。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11: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5: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6: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中国河南郑州东南150公里的贾老河周口段受到上游洪水及淮河最大支流沙泳河的导灌夹击，星期四深夜缺堤，应急管理部调派200人到现场抢险。而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就公布，因应台风白海豚残留引发河南强降雨造成的灾情，启动了国家四级救急应急响应，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核实地查察、指挥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的工作。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庭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表示下级法院仅仅依靠非机密的资料就认定大疆是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是存在错误。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6: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早前被列入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名单上的企业被禁止与五角大楼签订合约。大疆强调，公司既不为中国军方所有，亦都不受到中国军方控制。去年提出法律挑战，要求美方将公司从有关名单之中除名，但是被地方法院驳回。大疆不服，向上级法院上诉。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作出裁决，指出下级法院早前只是依据公开非机密记录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国防部并未公开说明理由，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名单。案件发回重审之后，地方法院可以审查机密记录，决定是否维持国防部有关大疆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认定。五角大楼今年6月将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扩大至188间企业，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提出法律挑战，包括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今个月较早时获一名法官发出初步禁令，禁止五角大楼继续将药明康德列入名单，指政府缺乏足够证据证明有关决定的合理性。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在香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的咨询期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在会见传媒总结公众咨询表示，政府在咨询期内一共收到超过16000份的意见或者建议，又说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马不停蹄地整理以及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的规划。香港警方在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2100多宗的投资骗案，占所有骗案总数超过10%，金额就是超过16亿。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7: 在今年上半年，警方一共录得20613宗骗案，合共涉及损失金额达到

0: 投资者，已经是加入了啦。咁样咧，亦都会系做好多铺天盖地嘅宣传啦，包括咧系举办公开嘅活动啦，甚至系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广会啦、办船河啦、开幕典礼呢啲。咁样目的其实都系想引起公众关注，咁就令到咧市民系觉得佢好有实力、好有财力。
1: 对于有骗案嘅受害人话，较少留意电子媒体，难以接触防骗资讯。警方话将会透过其他渠道加大宣传力度。
0: 其实我哋譬如针对长者嚟讲咧，咁我哋咧就会揾一啲拍一啲粤剧啊，咁希望咧呢啲粤剧咧可以更加咧喺长者里边入屋啦，咁样咧将我哋嘅防骗信息咧就系宣传开去嘅。
1: 另外，宣称咖啡投资嘅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今个星期四一共接获273宗相关举报。涉及金额达到1亿1300万。香港电台记者邓君友报道。
2: 翻嚟又去财经消息。
3: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4: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财经消息，
7: 加股系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30点，跌咗29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咗10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咗74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2: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2: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3: 明世事论世情。
14: 社团简讯。
15: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小型旧书义卖会，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所有收益将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举办日期是8月15号礼拜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地址是11590号 Canby Road Richmond Canby 图书馆。佳怡中心奥宁坊老友记艺术之旅，欣赏长者精彩的画作和创意的手工工作坊，免费入场，日期定在8月19号至22号，是星期三至星期六早上的10点到下午4点，地点是在499号片打东街中文学校。佳怡中心查询电话778-223-7236，778-223-7236。新年新见步行暨嘉年华，8月30号礼拜日在 Richmond 7580号 River Road 心理连心社区服务中心举

行是3公里的健步行，节目丰富，手作和亲子活动、嘉年华摊位、游戏、文化分享、音乐表演等等。详情上网 www.ccssociety.ca 查询。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和很实用的课题，就是想讲一下这个五种爱的语言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其实就有一个婚姻辅导作家 Gary Chapman 提出的概念，他很有趣，他说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很爱家庭啊，好爱妻子啊、儿女啊，咁我为家庭付出咗咁多，但系哇，佢哋都系好多 complain， 又觉得我唔够关心佢哋。咁原来咧，阿 Gary Chapman 咧就讲出，其实咧每个人咧都会用自己嘅方法啦，自己爱嘅方法去付出嘅。咁但系咧，每个人所接收嘅嗰种嘅信息咧又唔同嘅，咁所以咧佢就好觉得好似咧。即是电台咁啦 ,FM 同 AM, 咁你发出嘅係 FM, 佢收过係 AM, 咁可能大家个 channel 呢唔係好啱嘅时候呢，咁就即係接收唔到啦。即係可能你係咁哇为佢付出啊，为某人啊，或者为家庭付出啊，为仔女啊、妻子啊，咁付出晒都好啦，都可能觉得收唔到喎咁样。咁所以呢佢话其实呢要对正你嗰个频率。那个频率要啱咧，咁先收得到嘅。咁另外咧，Gary Chapman 咧又讲出咧，就话其实咧，我哋爱咧系要表达嘅，系要 action 嘅，系可以嘅。因为有阵时咧，有啲含蓄嘅人就觉得，哇，喂，我已经好爱佢噶咯，或者我已经做尽晒所有嘢噶咯，咁但系咧，其实咧，Gary 咧就提出有五种表达 love 爱嗰个言语嘅，咁睇下你认唔认同，或者你有冇做到啊？第一样嘢咧，佢就系话肯定嘅言语 words of affirmation。佢话其实咧，每个人咧都中意即系俾人赞啊、鼓励啊、欣赏咁嘅。咁但系好多时咧，我哋对自己最亲嘅人咧，或者屋企人咧，就好少去赞嘅。即系可能咧，即系有好多太太都会 complain 啦。初头拍拖嘅时候咧，就你今日好靓啊，你着条裙好靓啊，好多嘢讲噶吓。咁但系咧，结婚越耐咧就哇唔使讲啦，即系煮嘅饭系好似啲应份噶啦，好食就系应该噶啦咁。咁但系其实咧 ，Gary 就会提醒大家就话，其实每个人咧都中意受赞赏同埋鼓励嘅，就算你太太、你嘅仔女，虽然。佢哋即係好似好普通，都係咁樣做噶啦。咁但係你唔讚下佢咧，佢就真係唔得醒神嘅。所以咧，我亦都有試過咧，即係聽過好多嘅專家博士講過咧，就話我其實咧久唔久咧，即係當我老婆好煩我嘅時候咧，我就特別讚多啲佢。我覺得讚完佢之後咧，佢又冇咁煩嘅喎。我唔知呢句用唔用得着啊，你又试下啦。可能咧，即系譬如话，你老婆今日煮完餐饭之后，你平时冇乜嘢嘅，你可以赞佢，哇，今日啲排骨点解咁滑咁靓嘅？或者啲菜，喂，今日炒得特别好喎，咁，即系其实咧系揾啲嘢嚟赞下佢咧，佢可能佢未必，虽然可能话，我老婆冇嘢噶，冇感觉，但唔系噶。我话俾你听啦，即系好似阿 Gary 所讲，其实心里边每一个人肯定啊，我哋系人类嚟噶嘛，每一个人都好中意其他人去鼓励、去欣赏、去赞赏嘅。咁所以嗱，你又试一试呢个 affirmation， 俾一啲赞赏嘅对方。咁即刻可能咧，你自己嘅时间、你自己嘅时光都系变得精彩啊！咁第二咧就系话 ，Gary Chapman 咧就提议咧就系话，要有一啲 quality time 精心嘅时刻。咁啊，今时今日咧，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噶啦，手机就系我哋嘅时间。好多时唔知你有冇试过睇过，即系或者去餐厅都真系噶。屋企咧有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咧就五部机。即系等紧叫完嘢之后吓，叫完嘢之后带五部机，咁同埋咧有啲人见到咧有啲情侣或者系夫妇啦，咁就算出去食饭咧，每人一部机，咁啊哇试过咧， 你见到佢成餐饭咧系冇讲过嘢嘅，冇倾过偈嘅，咁其实好得意啊！所以可能就话，喂，我今日陪咗你啦，我成日都冇翻工啊，我哋今日就去咗边度啦？咁啊，系咩？去咗边度咩？咁大家其实唔系好觉个环境，因为点解咧？其实都系陪伴个手机嘅啫嘛，系咪？咁所以咧，Gary 咧就讲，其实当我哋譬如食一餐饭，饮一杯咖啡，或者同个女一起散下步嘅时候啊，你都要放低个手机，可唔可以试下今日就唔带个手机，即系全日去旅行呢？今即系去旅行，全家人去旅行嘅时候，冇人带手机嘅，今日净系同对方倾下偈，专心嘅陪伴 ，quality time。第三咧就系话接受礼物啦。咁佢话咧好多时咧。其实我哋当然啦，即系话啊，老夫老妻或者唔好送惯啲礼物俾啲小朋友咁。咁但系咧，Gary Chapman 咧就讲话，其实有阵时咧一小小嘅心意，可能写张卡或者一扎花或者一盒点心，小小嘅嘢，其实咧都系非常之珍贵嘅。因为咧嗰样嘢唔系在乎嗰个价值，而系话嗰个人会觉得，哇！你咁忙，你都会记得我。我都系记得试过有一次咧，我就系去旅行啦。咁我咧就会买咗好多啲其实啲 magnet 嚟嘅，雪柜啲 magnet 嚟嘅。咁我翻嚟之后咧，我就会送俾我啲朋友啦。咁其实咧有个女士咧，我朋友咧就话：，哎呀，你真系好啊！你去旅行，你次次都有一啲咁嘅小礼物送俾人噶。咁其实佢好，我见到佢好开心噶，我自己都好开心啊。因为原来有阵时咧，就即系好似 Gary 所讲咧，就系话啊，嗰份礼物令到人哋会觉得哇，原来你成日都记住我哋嘅咁。嗰个礼物唔系在乎嗰个价值，而系在乎嗰个心意。这个都唔错噶。咁第四咧就系话呢个服务行动啊 ，acts of services。咁有啲人咧，其实咧有啲人系需要实质上系做咗一啲嘢出嚟嘅，譬如咧个太太咧系真系一定好想你帮手洗碗啦，一定咧好想咧你帮手咧去清洁啦咁。咁有阵时咧，爱咧就用呢啲 action 做出嚟啦。老婆，我今日同你洗晒呢个浴缸啦咁。咁咧，你就会好感动。其实系真系噶，哇！原来佢愿意付出一啲时间，佢咁辛苦做嘢之余，翻嚟仲洗埋个浴缸咁。咁即系有少少嘢，譬如你平时唔做早餐嘅，唔煮早餐嘅，唔做嗰样嘢嘅，但系特别嗰一日为咗某人去做呢个服务嘅行动咧，都会令人哋感受到呢个爱嘅。咁啊，第五种嘅爱嘅语言咧，就系。physical touch 身体的接触啦，咁有阵时咧，原来咧，握下手啊，拍下膊头啊，拖住下只手啊，或者一个拥抱咧，其实咧都俾人哋感到一个嘅温暖。其实系嘅，我好觉得咧，即系当我好记得嗰阵时，我每次翻去探我妈咪嘅时候咧，我揽住佢嘅时候咧。我妈咪系好开心，我自己都好开心噶，因为其实嗰种拥抱咧，你会觉得系个力量啊！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得咧？当然啦，即系嗰个你系好想去拥抱嘅人，或者系即系你好想拥抱嘅人，你俾呢种嘅鼓励，呢种嘅温暖佢咧，呢种爱嘅力量咧系唔能够表达到嘅。嗱，头先呢一个嘅婚姻辅导作家 Gary Chapman 咧。提议呢五种嘅爱嘅言语咧，我其实觉得都系好有效嘅，系咪啊？即系嗰五种系你要肯定啦，肯定即系一啲鼓励嘅说话啦，一啲quality time 啦，精心嘅时刻啦，或者系送一啲小礼物啦，或者系 acts of service 有啲 action 嘅行动啊，煮餐饭啊，洗下碗啊，或者最后系一个即系。body touch 啊，即系 physical touch 咧，揽下佢啊，拍下膊头啊，呢啲其实都系表达爱嘅。咁其实重要嘅就系、是、去翻 step one 啊，就系话嗱，你要用翻 对方接受的方法，而不是用你的方法，以为话、哎、我是 service 啦，我成日为屋企啊洗晒碗啊，诶抹晒嘢啊做晒嘢，咁但系原来你老婆是喜欢 affirmation 的，是肯定的，或者是喜欢 quality time 的。那你要呢，即好像刚才 step one 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频率，他的需要是什么，你先做他要的东西。你不是做说喂我是做我自己的东西，你是 FM, 他是 AM 的时候，他接收不到的嘛，是吗？那所以我觉得个重点就是说，原来你表达爱这五种爱都好了，就一定要知道一下对方究竟他的频率是什么，他是 like 什么，他喜欢什么，那你选他喜欢的东西去表达，他就感受得到，那大家就有一个很懂得去欣赏爱，还有去收得到这种爱了。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哋手机入边嘅通讯录入边有几多个人？有几百个定系上千个呢？每一个信息群组每一日都会不停咁响，为咗维持所谓嘅人物，你硬住头皮去参加嗰啲好尴尬嘅饭局，喺酒吧入边一杯接一杯，堆满笑容，为咗就系唔好被孤立。你小心翼翼咁样回复每一个人嘅信息，每次见到新识嘅朋友，你就会赞佢。就好似会怕得罪咗边一个咁，我哋以为呢个状态我哋叫做识做人世界仔。你以为呢啲人喺未来可以用嚟变现或者保命嘅人际资产，直到有一日你遇到真正嘅困难，你可能急需这一笔钱周转，需要有人帮你照顾屋企嘅猫狗，又或者你只系想揾一个人喺深夜入边倾诉一个绝望。你打开通讯录，由头碌到落尾。但是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又或者是没有一个人你是够胆打。那一刻，一个冰冷又刺骨的真相冰冰冷冷地样呈现在我们面前。你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尊严去苦心经营的人际关系，在现实的风浪前面其实一文不值。我们必须要承担一个残酷的心理学现象，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情绪讨好，而是资源和价值的等价交换。很多人对人物有一种病态的幻想，以为只要是自己态度够好、够热情、够明白事理，就可以换来其他人的真心和帮助。但现实是，当你本身没有价值的时候，你的经营其实在其他人眼里面只是一个很低成本的讨好和骚扰。你认识边个其实一啲都唔重要，重要嘅系边个认识你，边一个需要你。我哋成日讲有蛇自然香，但系如果我哋卑微呢，就好似我哋腰心腰肺咁样俾其他人，喺其他人眼中我哋只系一嚿冇价值嘅肉。嗰啲你为曲求全换嚟嘅熟人关系，喺利益同埋风险面前脆弱到好似一张纸咁。你以为经营呢啲关系净系花时间？其实不是，他在暗中吞食你的生命品质、竞争力。为了维持这些一文不值的关系，你究竟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首先牺牲的是我们时间的割舍。你本来可以用来读书、提升技能、锻炼身体，又或者是专注事业的时间，全部浪费了在这些无意义的聊天和社交上面。第二，你消耗的是自己的情绪。你为了迁就别人的喜怒哀乐，你不断戴上讨好人和顺从人的面具，到转头剩下落来，你发现自己身心俱疲，灵魂空洞。而第三，亦都是最可怕的，就是你自己丧失了自己。你在无数人的期待和评价入面随波逐流，渐渐忘记了真正的自己是怎样，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你用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去养育了一班随时会散去的人，但是就将最攰的自己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目标。我们今天要看清这个真相，不是叫你跑去山上做隐士，不是要你拒绝所有社交，而是想大家在一个病态的人物迷宫入面清醒，重新建立自己的人际边界。我们要敢于承认大多数人其实不重要，你的人生不需要那么多观众，你的通讯录入面 99% 的人其实只是过客。我们不应该再将关注点放在怎样可以令人喜欢自己，而是转移到我怎样可以令自己变得更强大。建立高质量的社交原则，就是果断放弃那些靠讨好、靠酒肉维持的关系。真正的优质关系从来不是经营出来，而是靠吸引和筛选。当有了不可以代替的价值和独立的灵魂，同频的人就会自然和你在一起。我们需要将精力回收，全力投资在自己身上，将以前拿来应酬的时间来读一本难读的书，学一门自己有兴趣的技能。你身上每一分的本事都比通讯录里面任何一个电话更加可靠。 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这个世界最顶级的人物就是自己。不要再为了一些虚无缥缈的人际关系焦虑，亦都不要将时间浪费在一些无意义的群体上面。当你不再将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当你敢于冷静地望回自己的生命，慢慢地帮自己集气积存能量，你会发现曾经需要你吞声下气去经营的关系其实一点都不重要，而你最终成为你自己生命里面最坚固的后盾。今天开始试下退一个没有意义的群组，删除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将时间留给最重要的自己。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跨越3000年嘅文化宝库——希腊神话。好多人以为希腊神话只系讲一啲神同埋英雄嘅故事，譬如宙斯啦、阿典娜、阿基里斯或者是奥德修斯等等，但是事实上他对整个西方的文明甚至无今日的全球文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今日我会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介绍，从文化、从文字即是语言和哲学去讲。希腊神话塑造了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无数的画家、雕塑家和作家都是以神话作为题材的，譬如米高安哲鲁、拉斐尔等等的大师作品都大量引用神话的人物。文学方面，从莎士比亚到近代小说，很多作品都借用神话人物来象征人性的挣扎，例如 Icarus 即是伊卡洛斯，象征着骄傲和失败，潘朵拉即是 Pandora， 象征着好奇和灾难， Narcissus 象征着自恋，所以心理学上面的自恋人格 Narcissus 亦都是来自这个名字。电影方面更加明显，譬如 Troy、 Wonder Woman 和 Percy Jackson 等等的作品都是直接取材于希腊神话，甚至不少的品牌都是借用神话的名字，譬如 Nike 即是胜利女神、Amazon 亚马逊女战士、Midas 点石成金和 Alice 支撑天空的巨人。可以看到神话早已经渗透到我们每日接触的文化里面，希腊神话丰富了我们现代的语言和文化，很多英文成语都是来自希腊神话，譬如 Achilles Hill 阿基里斯之踵，意思就是致命的弱点，源于英雄阿基里斯刀枪不入，但是脚跟成为他的弱点。还有 Trojan Horse 木马，今日除了是特洛伊战争里面的木马之外，亦都代表着隐藏危机，甚至无成为电脑病毒的名字。 Pandora's Box 潘多拉魔盒，形容一件事一旦开了就一发不可收拾。 Midas Touch 点石成金，形容一个人具有卓越的商业才能，做什么都成功。 Titan 巨人，今日用来形容科技或者商业巨头都是用它的 Industry Titan。另外天文学上面，我们一看到很多星座和行星甚至无卫星的名字都是来自希腊神话的，譬如 Orion 猎户星、 Andromeda 仙女星、 Pegasus 飞马星等等，所以可以讲到希腊神话已经成为西方语言的一部分。另外希腊神话也孕育了哲学思想，很多人认为神话只是幻想，但是希腊人就藉着神话来思考人生，譬如伊利亚德讨论的是什么是真正的荣耀。阿基里斯明知自己选择战斗是会死的，但要愿意为荣耀而生。奥德赛探讨的是人能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阿德修斯经历10年漂浮，不断与命运、神明和自己的弱点斗争，他靠的并不是超能力，而是智慧、忍耐、自制和坚持，最终可以回到家园。这些问题都成为希腊哲学家思想的重要课题，譬如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他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人的灵魂而不是外在的成就。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真理并不在眼前，而是存在于更加高层次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就研究怎样透过理性和德行活出幸福的人生。可以说神话提出问题，而哲学努力寻找答案。希腊神话今日仍然影响我们，就算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仍然引用希腊神话。当你说一个人阿基里斯之踵，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了。当新闻提出打开潘朵拉魔盒，大家就明知道这件事可能失控。当我们看到奥赛德，就是不单止欣赏一段冒险故事，更加是一种思考性。思考乜嘢？乜嘢系勇气？乜嘢系智慧？乜嘢系真正嘅家？乜嘢系人应该追求嘅人生？希 希臘神話之所以流傳三千年，不是只是因為故事精彩，更加重要的是因為它描述了一些永恆的人性，它影響了西方文化，塑造了現代語言，啟發了哲學思想，亦都令到一代又一代的人重新思考人生、生命、命運、自由、愛和責任。

最近 PC 省多处地方受到山火影响，有居民匆忙疏散，回到家的时候发觉一切已经变为灰烬，失去的不单止是房屋，更加是多年来的回忆和安全感。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提醒我们，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我们见到受灾家庭面对重建和前路未明的时候，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可以用祷告去关心他们，求神安慰伤心的人，供应他们生活所需，求神赐智慧给救援和重建工作的人，亦都保守住消防人员和前线人员的安全。虽然我们未必能够亲身去到灾区，但是我们都可以用祷告开始，实践主的教导，顾念其他人的需要。愿神祝福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慰言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6: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6: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5: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6: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5: 有心不怕迟，
7: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6: 聂志文604-231-8120。
8: 琴晚只鲍鱼好好食、哦，点整噶？
9: 好易啫，用微波炉连汤叮2分钟，再加蚝油芡就得噶啦。但系只有明珠牌原隻清汤包先得噶。明珠牌喺市面上唯一喺罐上写明可以用微波炉叮得嘅鲍鱼，烧花红罐制作精美，一级澳洲青面包，清香软滑，一罐有2头、6头和10头噶。
10: 买鲍鱼记得买市面上唯一写明叮得嘅明珠牌原隻清汤包，查询分销商请电604-678-9987。
5: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3: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3: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5: 哪有卖的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您现在收听的是
7: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旅游呢，不少朋友喜欢自驾游，那么不少朋友呢也喜欢呢买一张船票，登上船，跟着旅行社去旅行。搭游轮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呢，游轮乘客也会发现，在游轮上有6大烧钱的陷阱，一不小心账单就会暴增。好，到底哪一些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搭游轮度假看似是买一张票就可以玩到底了，但是登船之后各种额外的消费可能会让你的旅费迅速暴涨。一名拥有26年游轮旅行经验，累计搭乘游轮58次的资深旅客，他就分享，尽管他愿意为值得的特色餐厅或者景观航线的阳台舱房多花钱，但是多年来呢，他也整理出了6项认为是不值得花钱的船上服务。这位旅客表示，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搭游轮，26年来已经完成了58次航程，也亲眼见证了游轮产业的转变。过去常见的午夜自助餐、餐厅里大量供应的龙虾等等服务，现在是慢慢的消失了。虽然目前游轮的票价大致仍然还是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等等这些基本的服务，但是旅客登船之后很容易因为一些特色餐厅、饮料、SPA 以及摄影等等这些额外消费，感受到好像处处都要加钱。那么有6项呢，这个朋友说是不值得花钱的船上服务，哪6项？我们一起看一看。第1项他不愿意多花钱的是 SPA 的疗程。 他曾经在多家邮轮公司的船上体验过按摩，但多次消费之后，他都认为价格和体验是不成正比的。她和丈夫搭邮轮前往新西兰的时候，曾经花费超过$400，接受了双人的按摩，最后连喜欢 SPA 的丈夫都认为是不值得的。除了价格昂贵，她也不喜欢按摩结束之后的一些产品推销。部分按摩师会鼓励顾客购买高价的保养产品，反而破坏了原本放松的心情。第二项则是无限畅饮的饮料套装。他曾经在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以及嘉年华邮轮购买这一类的方案，部分套装每人每天要价超过$70，但是他发现自己根本喝不了足以回本的酒量。他指出，每次购买套装之后，反而会不断的计算今天还要喝几杯才能喝回本呢。原本应该带来的便利服务，最后倒成为一个旅行压力。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呢，是船上的艺术品拍卖。许多大型的邮轮设有艺术画廊，航程期间还会举办一些拍卖会，甚至以免费香槟来吸引游客参加。但他表示，即便有免费的酒水，也不会让他动心。如果想在旅行中收藏艺术品，他宁愿在这个登陆港口观光的时候向当地的艺术家购买，不仅能够支持当地的创作者，也更能成为具有旅行意义的纪念品。第四项是邮轮上的专业摄影服务。邮轮摄影师经常在旅客登船、特色餐厅用餐，或者是靠港下船的时候呢，替乘客拍照。但是一张实体照片通常要价是$25，而且可能还不包含数位的档案，拍摄的套装价格更可能超过$100。第五项则是需要额外付费的一些客房送餐。他很喜欢在繁忙的停港日的时候呢，早晨利用免费的客房服务享用欧陆式的早餐，但需要另外支付送餐费，他就会放弃。以一家国际邮轮为例，客房送餐每次收费$7.95，如果整趟旅程频繁的使用，累积下来就是一笔支出了。这是第五项。那最后一项，第六项呢，就是洗衣服的服务。他以最近一次搭乘名人邮轮为例，清洗一件洋装需要$12，一套西装则将近$24。如果整袋衣物送洗，费用很容易就会快速的累积。因此他会自行携带旅行用的小包装洗洁精，在仓房洗手台或者淋浴间清洗内衣裤、袜子等等这些小件的物品，再挂在淋浴间晾干。这是经历了58次邮轮旅行之后的这位旅客认真地列出的六项不值得花钱的地方。他认为真正值得花钱的项目应该是能够明显提升整趟旅行品质的体验。比如说遇到值得尝试的特色餐厅，他愿意额外的付费。如果航线沿途的景色壮丽，他也会考虑升阳台仓房等等。至于其他容易让账单快速膨胀的这些船上服务，他则选择能省就省，把预算留给自己真正重视的旅行体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选择当地的服装去穿一穿，体验一下呢？今天我们选择韩国去看一看，为什么在韩国的宫殿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女孩子穿着韩服在宫殿里面走一走。很多人第一次穿这个韩服是在景福宫旁的某条小巷里，帘子一掀，满屋子的这个绸缎和刺绣就撞进你的眼里。店主阿姨笑着递过一件淡粉色的赤骨里，帮你系好胸前的系带，再把发簪轻轻地憋进发髻。镜子里的人你会感觉到忽然就陌生了，不是不好看的那种陌生，而是原来我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一份惊喜。当传统服饰的裙摆拂过景福宫的青石板，时光确实是会慢下来，脚步你会不自觉地放轻，腰背不自觉地挺直了，连说话的声音都低了几分。你会开始注意屋檐上的这个棘兽，石阶上被岁月磨出的凹痕，宫墙缝隙里探出的一枝花。一件衣服不会改变人生，但是它真的能够在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说去首尔一定要穿一次韩服，专业的旅行社会告诉你答案。刚才说到了韩服的种种，如果真是要穿韩服的话呢，专业的旅行社会给你租赁的全攻略，那就是要选对韩服店，体验就会翻倍。景福宫周边聚集了数十家韩服的租赁店，主要集中在光化门站和安国站出口附近，从地铁口出来走几步就能看一家挨着一家的招牌。租赁价格普遍在1.5万至3万韩元之间，也就是15块加币到40块加币左右。租期呢，大概是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部分高端的店铺提供全天的租赁服务，价格呢就贵一些，包含发型设计、发饰的搭配、手提包借用，还有的会送一张即时即打印的拍立得。那么如果要选店的话，当然有几个实用的标准。一是就是看服饰是不是更新的频率，挂在门口最外面的那一排如果明显的发黄起球了，那说明的衣服周转慢，保养一般。二是看这个尺码是否齐全，微胖或者高挑身材建议提前问清楚有没有大码。三就是语言沟通，沟通好款式和尺码都会省事很多。如果能够提前预约，连发型偏好还有搭配的风格都能够提前沟通好的话，到店直接穿，省下来的时间全留在宫殿里的漫步和拍照，那是最美的。说到这个韩服的款式呢，也是很重要，款式和配色如果穿对了，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很出片，都是古画。韩服款式主要分传统古典款和改良款两大类。传统款是严格按照朝鲜时代的身份等级设计的， 王妃款裙摆宽大，色彩艳丽，刺绣繁复，走起来气场十足。公主款相对就清新淡雅，粉蓝黄浅色系居多，更具少女感。士大夫夫人款则是素色为主，端庄大方，适合气质沉稳的人。那么改良款呢，在保留韩服基本轮廓的基础上，缩短了裙摆长度，简化了系带方式，便于行走和上下台阶。计划长时间穿着游览宫殿的人，选改良款会舒服很多。再一个是配色，配色决定了这张照片拍出来的效果。景福宫红墙单柱，色彩浓烈，适合穿浅色系的韩服，米白、淡粉、淡蓝都能和红墙形成柔和的对比。而北村韩木村灰瓦白墙，色调清冷，暖色系的橘黄、砖红、芥末绿就会更加的出挑。此外呢，肤色偏黄的人避开荧光色和暗土色，选带灰度的莫兰迪色是最稳妥的。个子娇小的人选高腰设计的款式，视觉上能够拉长比例。这是配色。一套衣服穿在身上舒服是很重要的。穿韩服有几个细节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比如说韩服的裙摆非常的大，风一吹就很容易被吹起来，可以搭配安全裤或者打底裤，方便上下台阶盘腿而坐，尤其是起风的时候不会手忙脚乱。那么上衣赤骨里较为贴身，选择内衣的时候还要非常的精心，要避免走光。鞋子方面呢，传统搭配是白色的布袜配花鞋，但在实际的游览当中，一双舒适的平底鞋或者小白鞋是更为适用的。景福宫到北村全程是要靠走的，磨脚的鞋真的是会毁掉一天的好心情。此外，不同的季节出行，可能配套的东西还要加上，比如说春秋季早晚温差大，可以在韩服里面穿一件薄薄的打底衫，外面披一件同色系的披肩。夏天呢，除了注意防晒，一把小伞既实用又可以当工具。好了，穿好了衣服，那就可以好好的走进景福宫，可以进行深度的游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去过景福宫的朋友们就知道，景福宫正门、光化门每天10点和下午2点各有一场守门将换岗仪式，时长是20分钟。穿着鲜艳传统服饰的守军列队走出，鼓声震天，口令铿锵，这是朝鲜王朝仪式感最直观的显现。那么大家最好呢提前10分钟抵达广场站位，站在光化门正前方的中线位置，视野是最佳的。那么入宫之后，沿中轴线依次可以参观勤政殿、司政殿、康宁殿。除了这些宫殿之外呢，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庆会楼，这是位于宫殿西侧的人工池塘之上，两层楼阁倒映水面，是景福宫最美的建筑之一。傍晚时分，光线斜照在楼檐上，水面波光粼粼，穿韩服站在对岸拍一张剪影，氛围感是十足的。香远亭在后花园之内，六角亭台配莲花池，春夏荷花盛开，秋天芦苇摇曳，不同的季节各有韵味。这是景福宫，不同的宫殿还有一些会楼，让人流连忘返。其实走出了景福宫东北门出宫之后，步行约10分钟就可以抵达北村韩屋村，这是朝鲜时代两班贵族的聚居地，至今保留着数百栋传统的韩屋，瓦片层叠，巷道蜿蜒，是首尔最有古意的街区，很多经典的首尔明信片画面都是出自这里。现在韩屋村内至今仍有居民正常的生活，走走停停，走累了随便进一家咖啡馆坐下来。

做完可以带走当纪念。景福宫旁的国立民俗博物馆内还有传统的游戏体验区，投壶、跳板都可以免费的体验，适合带孩子参与。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为什么去韩国的宫殿要尝试着穿一次韩服，因为当你穿上韩服站在景福宫的石阶上，裙摆脱过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板时，你会发现一个不太一样的自己，步伐会慢下来，身姿会挺拔一些，连呼吸也会变得轻柔。从宫墙边走过时，风把裙摆吹起一个小小的弧度，你不需要刻意摆什么姿势，站在那里就已经很好看了。有时候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少个景点，拍了多少张照片，而在于某个瞬间你忽然和眼前的世界产生了连接。今天说到的这个韩服就是一把钥匙，它打开的不只是景福宫的大门，更是一种慢下来沉进去的旅行方式。好了，聊完了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

0: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1位，汤底另算。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如何帮助年幼的宝宝提高免疫力。年轻父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宝宝的健康饮食，吃不好体质就差，孩子就容易生病，所以宝宝日常的营养补充特别重要。下面就介绍6类营养素，不仅能够帮助提高宝宝的免疫力，还能让宝宝少生病，甚至不生病。第1类营养素，蛋白质，被称为免疫力的主动力。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本元素，身体如果严重缺乏蛋白质，会促使淋巴球的数量减少，造成免疫机能严重下降。因此多摄取高蛋白质的食物，丰富的动物蛋白质内含的球蛋白能够帮助宝宝提高免疫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包括新鲜的肉类、鱼类、蛋类、乳制品等。第2类营养素，维生素 A， 可以提高免疫细胞数量。维生素 A 和细胞的完整性有关，能够帮助细胞对抗氧化。如果身体缺乏维生素 A， 会使得胸腺以及脾脏的体积缩小，相对的免疫细胞活力也会随之下降。因此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A 就能够增进免疫细胞活力，提高免疫细胞的数量。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主要有肝脏、蛋、奶、胡萝卜、甜菜、干菜、芥菜、菠菜、南瓜等。第3类营养素，维生素 C， 因为它是有效的抗氧化物。维生素 C 有增加白血球吞食细菌的能力，以及增强胸腺及淋巴球的能力，帮助人体增加抵抗含量以及提升血液中干扰素的含量，是有效的抗氧化物，能够抵抗破坏性分子，是增强免疫力的维生素之一。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包含柑橘、西红柿、青椒、草莓、卷心菜、土豆等。第4类营养素，维生素 E， 被称为自由基的克星。维生素 E 是自由基的克星，同时还能促进抗体产生，从对抗病毒的观点来看，具有抗氧化作用，增强免疫细胞的作用。这类食物包括橄榄油、亚麻籽油、蛋黄、生菜、辣椒、牛奶、小麦面包、白菜、花生等。第5类营养素， B 族维生素，影响抗体产生。 B 族维生素与体内的抗体白血球产生有关，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影响到淋巴球的数量以及抗体的产生，而且也会造成胸腺的萎缩。因此免疫力较弱的孩子可以多摄取这一类的食物来增强免疫力。这类食物包括肉类、绿叶蔬菜、全谷类食物等。第6类营养素，矿物质。人体如果缺乏微量元素，就会影响到自身的免疫功能，而且与免疫机能有关的酵素通常是由微量矿物质所组成的， 因此必须保证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才能使孩子的免疫系统尽快强壮起来。这类食物包括海藻、水生贝壳、小麦、全谷类、蔬果等食物。假如说人体是一部高效率运作的机器，那么这六大营养素就是组成各大部件的原材料，它们共同协作，渗透到人体每个系统和器官，包括防御系统和免疫器官。当外界不良因素入侵的时候，人体及时摄入这些原材料，合成抗体或加强代谢，帮助消除毒素，杀死病菌，提高免疫机制，维护机体的健康。营养学者普遍认为，全面均衡的营养一定能够帮助提高

现代社会大家都关注健康，而关注健康的表现之一就是格外重视个人卫生，灰尘、细菌、病毒、分泌物最好是通通清理干净，这样才会保证不生病。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根本就做不到细菌、病毒不沾身。更重要的是，人体的一些部位过分干净，反而会对健康不利。下面提到的几个部位可不是越干净越好。首先是脸部，眼下各种洁面产品大行其道，打出的旗号都是深度清洁，灰尘、油腻、角质都要去除，但这样做未必完全正确。白净透亮的脸看起来当然漂亮，但如果没有皮肤分泌的油脂和角质层的保护，这样的肌肤状况维持不了多久。油脂可以滋润皮肤，锁住水分，同时抑制和杀灭脸上的细菌，减少痘痘滋生的风险。角质层可以挡住外界光照、颗粒对脸部的刺激，没有了它们，皮肤会变得干燥敏感，容易产生痤疮和皱纹。所以平时用洗面奶洗脸已经足够，不需要额外的深度清洁。第二个部位是肠道，现在不少营养品号称清理肠道、排毒养颜，让人误以为肠道内部也需要特别清理。事实上，需要定期排出的只是肠道内的粪便而已。肠道菌群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绝对不能破坏。肠道菌群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了肠道菌群，人体肠道才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排泄。很多时候，婴儿由于生病服用了抗生素之后产生便秘、腹泻、过敏等症状，就是因为抗生素破坏了宝宝脆弱的肠道菌群平衡，造成了消化问题。第三个要谈的部位是女性阴道，女性常常会因为阴道和外阴发炎而十分难受，因此都十分注重阴道清洁。事实上，阴道内部也有自身的菌群平衡，同时阴道分泌物会抑制和杀死外阴的细菌，如果使用了洗液、浴液、香皂等，反而会破坏阴道菌群，造成细菌入侵而引起感染。所以最好的阴道清洁方式就是用温水冲洗。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苏东坡琴师。宋朝苏东坡居士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有一次，他一面弹琴，一面思考，这些优美悦耳的琴声是来自何处呢？忽然间，他灵感涌上心头，即席写了一首诗，题名《琴诗》，内容颇有禅意。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明？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他的意思是，如果说琴上自有琴声，那么放在匣中的琴为何不会发出声响？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明？以手指弹琴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如果说声音是来自人的指头上，那么为何不在你的指头上听一下琴声呢？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无琴，只有手，又怎会有琴声呢？可见琴声既不在琴上，亦不在手指上。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琴和指缺一不可。优美悦耳的声音其实是万缘所集而成的，又怎会单靠琴和指呢？光是琴的制造就是依仗数不尽的众缘而成，例如木料、颜色、弦线、工具、漆油。阁下的指头是身躯的一部分，一指的运作是靠全身各部分和指头配合而成的。所以佛门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无有一法不从因缘所生。所谓因缘啊，是指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众多条件，条件具备，相应的事物就会产生。所以现象或事物的存在与条件是不可分离的，如要分离，相应而生的事物或现象就会随之而灭了。凡夫往往只认识现象为实体，因为现象是有形有相的，其实在形象的之上是有无形无相的智慧在推动的。琴声啊，是因内在的智慧经过巧制的琴和熟练的手而抒发出来的，但是这一切都要依赖智慧去引导。佛门称智慧为般若，般若的内心深处就是佛性，又叫实相般若。当你发掘出实相般若的时候，就能超越形象。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的。当你彻底证悟佛性的时候，就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了。
0: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建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停车。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都市夜话》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间的9点，以及在第二天凌晨3点重播。那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那首先呢，为您送出的是一段移民故事。我们家是2002年移民过来的，早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加拿大是一个100多年没有战争的和平国家，人民友善，生活水平高。于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一家三口登陆温哥华了。说实话，我们来之前对困难严重估计不足，根本没考虑那么多。也许是傻人有傻福吧，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儿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虽然没有大成功，却也算小有所成。首先，家庭队伍的壮大是最开心的事儿。国内当时计划生育，没机会多要孩子，在这儿我们又多了一双儿女，三口之家变成了五口之家。如今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去外地工作，有时候和妻子闲聊说，如果不是有这两个小的，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成了空巢老人了。太太要过生日，大女儿从外地寄来了生日礼物，一个名牌包包，怕她妈批评太浪费，写了一个祝福卡，细算妈妈对她从小到大的付出。礼物没有让他妈妈落泪，半生不熟的中文卡却让他泪流满面。想当年我们刚来的时候住在地下室，妻子在工厂打 labor 工，劳动强度很大，对于从来没有做过体力劳动的女生来说，确实是个相当大的挑战。这份工作常常上夜班，记得当时刚好赶上公交车司机罢工，只有 Skytrain 在运转，我们当时没有车，半夜妻子坐 Skytrain 回来要再走半个小时才能到家。无数次深夜我接妻子回家都是两人对走，在中途碰头，看到彼此的那一刻是温暖的，深夜会师的那一刻竟成了我和妻子永生难忘的瞬间。现在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经常跟朋友们打打高尔夫球，还参加比赛，有时我还装装文艺小青年，带夫人去剧院听听音乐会。因为温哥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同一天滑雪、打高尔夫、滑冰、游泳同时进行的地方，前年圣诞早起打了9个洞的高尔夫再去公司，孩子们去了山上玩雪，晚上又去看了圣诞灯展。而就在去年底，在一年360天的忙忙碌碌狗狗切切之后，终于给自己和家人留了5天的诗和远方。美国加州棕榈泉高尔夫的天堂，160个高尔夫球场，打了 PGA 的3个顶级球场，还开车去了一天迪士尼乐园。而今年开车第一天，人生又第一次滑雪，4次初级道，1次都没摔就上了中级道，3次中级道后又去了高级道，1天学会了，非常享受。幸福就是永远感恩吧，而知足虽不一定满足。现在经过多年的打拼，我们有了自己的车，有了自己的房和自己的小生意，心中充满了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我想只要心中存有梦想，而你又恰好是个能吃苦的人，梦想在这个国家一定能变为现实。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心中有丘壑，眉目作山河。有一个孩子，因为从小父母离异，谁都不管教他，这样一来，他就经常和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搅和在一起，养成了很多恶习。有一天放学之后，他走到学校门口，看见了路边摆着一个书摊儿，前面挤满了人。孩子平时很喜欢看图画书、故事书，于是他也挤了进去。原来卖的全是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很多都是他以前没有看过的。对于孩子来说，小人书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但是很多人掏钱把书给买走了。这个孩子也想买一本，可是没有钱，这可怎么办好呢？如果现在回家向家长要钱，再来恐怕就卖完了。他很是伤脑筋，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一个罪恶的念头闪进了他的脑海：偷。再说了，以前和街头的小流氓们也偷过东西。于是他装作要买书的样子，拿起那本他想要的书翻了翻，趁着摊主大爷找钱的时候，偷偷塞进了书包，就这样很轻松就得手了。他转身想要赶快离开，这个时候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大爷，他偷你的书。刚才站在身边的一个男生看见了他的行为，这个时候孩子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愣在那儿，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正在那里不知所措，突然听见摊主大爷说：同学，你误会了，他是我孙子。刚才那个男生见状便向大爷道歉离开了，小孩顿时有些傻眼。大爷又说：你先回去吧，叫奶奶先做饭，我一会儿就回去。他知道大爷是在帮自己解围，并告诉自己离开，可是他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一个角落里，直到摊主大爷收摊回家。他很想跑过去向大爷说一声对不起，可是他丧失了勇气，他知道摊主大爷宽容了他。从那以后，这个小孩再也没有偷过东西。又过了很多年，当摊主大爷快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个厚厚的包裹，里面全是书，每一本书上都写着同样的一句话：赠给改变我一生的人。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大爷您好，我就是当年偷您小人书的那个孩子，你以无限的胸怀宽容了我，你是改变我一生的人。如果你不介意，我真想叫你一声爷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偷过东西。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工作，为了报答您对我的宽容，我想寄一些书给您，但是这些书又怎么能够报答您对我的恩惠和宽容啊？朋友们，宽容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有的时候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而宽容是一种博大的情怀，它能包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宽容也是一种境界，它能使人生跃上新的台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了这样的度量，还有什么东西容不下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
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和您说个故事。17世纪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一场激烈的战斗下来，其中一个国家打了胜仗。战后，这个国家的一名士兵坐下来，正准备取出壶中的水解渴，突然听到呻吟的声音。原来在不远处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敌国的士兵，正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水壶。你比我更需要，士兵走过去将水壶送到伤者的口中，但是那个人却突然伸出手中的长矛刺向他，幸好偏了一点，只伤到了士兵的手臂。嘿，你竟如此回报我，士兵说，我原本要将整壶水给你喝，现在只能给你一半了。这件事儿后来被战胜国的国王知道了，国王特别召见了那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杀掉。士兵轻松地回答说，我不想杀受伤的人。朋友们，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之间有磕碰是在所难免。我们在社会的交往中吃亏、被误解、受委屈一类的事儿也是经常发生。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人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一旦发生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宽容。宽容不仅仅包含着理解和原谅，更显示出了气度和胸襟。宽容的是别人，带给自己的却是快乐。往往有时候因为你的宽容便能改变别人的一生。当然，宽容也是有限度的，而且也是分对象的。要分清楚你所宽容的对象值不值得你宽容。如果说是那种对自己犯的错误屡教不改的人，那就不能一直忍受和宽容了。这样的宽容即便是善意的，但是不一定有效果。所谓宽以待人，是善意的对待别人的不足和缺点，因为再完美的人都会有缺点，有的缺点甚至在别人看来难以接受。但是一个成年人经常犯原则性的错误，或者品质特别恶劣，你可以宽容他一次，并且善意地规劝他，但在他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不能够一直对他所犯的错误宽容下去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巴士巴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务必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
2: 林小姐是3230799。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B型肾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格局与未来。昨天晚上接到林姐的电话，我问她年底很忙很累吧，她一脸轻松地说，其实还好，因为项目上有小王帮忙撑着。小王和林姐以前是同级同事，林姐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小王嫉妒，小王总是找林姐的麻烦，处处刁难她。没过多久，林姐被提拔了，那时小王心里很害怕，

什么林姐遇到的贵人越来越多，事业也越来越顺遂。想要前途越来越好，需要实力，需要努力，也需要心胸够宽广，性格够大气。凡事啊，给别人一个台阶，也给自己留一个余地，那么你就会收获更好的人缘，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我认识一个阿姨，十多年前跟前夫感情不和，离了婚。后来她带着儿子再婚，现在的丈夫也带着一个儿子，他们组建了新的家庭。这位阿姨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有时为了照顾非亲生的小儿子敏感脆弱的心，还会更多地站在小儿子那边。刚开始，小儿子很排斥这个阿姨，但人心都是肉长的。后来慢慢感受到了阿姨对他真心实

态度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小儿子的亲生母亲知道后也很欣慰。前年阿姨的儿子大学毕业，正愁找工作，小儿子的亲生母亲正好有这方面的信息，就主动把他推荐到一家企业去实习。在生活中，您的格局越大，越能容忍，也越可能得到机会和好运。因为只对自己好的人顶多被自己爱，也对别人好的人会被更多的人爱。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其实很多人做不到。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听主持人晨曦和您讲故事。有个读者曾经跟我说，以前他奶奶嫌弃他妈妈生的不是男孩，所以从妈妈坐月子开始就表现得十分冷漠。那时妈妈在月子里既要自己做饭洗衣，还要带孩子，而奶奶即便闲着也不会帮忙搭把手。妈妈真的感到很委屈，甚至在气头上时也想过，等到奶奶以后老了，绝不会对她好。可是这几年，奶奶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手脚不灵活了，甚至记性也不好了。妈妈不仅没有趁此机会出口恶气，反而在吃饭时帮奶奶夹菜，每天准点提醒她吃药，出门也总是牵着她，生怕奶奶走丢。有一次她问妈妈，你真的不和奶奶曾经那样对你吗？妈妈说，毕竟我们是一家人，过去的就过去了，计较那么多，日子能过得好吗？朋友们，情感中格局越大的人越容易过得幸福。一家人最重要的是一团和气，而不是互相计较纠缠不放。放过不愉快的曾经，也就成全了当下的自己。其实啊，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会被别人如何对待，会过上怎样的日子，跟他的格局大小都有关系。通常格局大的人，凡事从大处着想，不会斤斤计较，他们更有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许多时候，你对别人宽一份心，其实就是给自己开了一条路。格局小的人喜欢锱铢必较，容易困在琐事中，既为难别人，也跟自己过不去。如此你争我夺，不仅伤和气，也会让自己的前途受限。格局大的人待人和善，不存恶意，当他们给别人温暖和爱时，也会同样反作用于自己的身上。格局小的人容不下别人，不容易谅解人，处处只为自己着想，别人也难对他们心存感激。所以说，朋友，你的格局从浅了看，是你做人的底线和原则，往深里想，就是你为人的修养和高度。你的格局决定着你将拥有怎样的人生。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庄子讲过的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副可以防冻手的秘方药，所以他们家人世世代代靠这一个秘方做漂洗的生意。突然有一天，有个人来到他们家说，我可以用百金的价格来买你们这个秘方。这家人一想，一辈子靠这秘方漂洗才挣几个钱，洗一辈子也赚不到100金呢，于是就把秘方卖给了这个人。拿到秘方之后，这个人做了什么呢？吴越两国地处水乡，当时正处混战，这个人拿着药方直奔吴国，游说吴王说他能打败越国，并在一个严寒的冬季向越国发起了水战。因为有这个秘方，吴国士兵手脚不冻不伤，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结果就是成功打败了越国。后来提供秘方的这个人平步青云，列地封侯，身家倍长。在普通人眼中，这一个药方可以用来做漂洗生意，但在眼光深远的人看来，这个药方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能从此改变自己的一生。有一天，庄子的朋友惠施找到他说，我家种了一株葫芦，结果长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葫芦，有5担之大。因为太大了，本来种葫芦就是为了能用它来盛水的，现在它既不能盛水，也不能放其他东西，还能有什么用？不如把它打破算了。庄子却说，为什么你非要把它做成瓢呢？你可以把这东西系在身上，去浮游于大江大海之上。难道一个东西只有经过加工之后才能有用吗？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您有何感想呢？一个人的境界大小，决定了他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事物的判断。普通人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一件东西的价值，只有那些拥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像庄子这样的大智者教给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境界和眼光啊。朋友们，看看时间，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那么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一磅，至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高丽菜6.8一磅，急冻九香鲈鱼6.96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一袋；思念葱香手抓饼增量装6.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8月21日星期五下午1:00到5:00，在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港口同乐日 Port Day。 这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00到下午4:00举办的，举办的地点呢是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那么 Port Day 呢是一年一度的港口同乐日，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的一个节日。在活动的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以及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这样一个活动呢，是全家可以一起行动的，免费入场。详情呢，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这样美好的夏季周末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呢，往往是离不开旅行的。今天呢，依然和大家说一说旅行那些美丽的景点，还有在景点当中旅游者经常做的事情。那么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在加拿大被评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20个小镇之一。这是英国的一本非常有名的旅游杂志《康奈泰式旅行者》刚刚发布的全球20个最美城镇的榜单，那其中呢就有加拿大的一个小城。谈到最美的地方，人们可能会想到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班夫和贾斯伯，或者是 BC 省的威士勒以及 Tofino。 然而东海岸的一个小镇却引起了这个刊物的注意，那是哪里呢？就是新斯科特省的卢嫩堡 Lunenburg， 是一个历史悠久、色彩斑斓的小渔村，凭借着它的魅力、活力还悠久的历史被列入这个榜单。去过海洋三省的朋友应该是去过这样一个卢嫩堡 Lunenburg， 它甚至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世界遗产。早在1995年呢，就因为它是北美保存最完好的英国殖民时期规划定居点而获得这样一个殊荣。这个城市、这个小镇最初呢是在1753年建立的，至今仍然保留着最初的布局和整体的风貌。 它的设计基于原籍国制定的这个矩形的网格图案。那么几个世纪以来，居民们通过保护房屋的木结构建筑，成功地维护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风貌。其中一些房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呢。卢嫩堡庆祝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30周年，那么这座充满活力的海滨小镇是北美仅有的两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城市之一。它是以色彩斑斓的历史街道、热闹非凡的海滨，以及适合全家大大小小一起出行的难忘海滩体验，这些种种热情欢迎着每一位游客。漫步于色彩缤纷的海滨，尽情享受令人惊艳的餐厅、啤酒厂和酿酒厂，还可以漫步、骑行或者是乘坐马车，逛逛商店，结识当地的工匠，聆听当地人讲述卢嫩堡同样精彩纷呈的历史。那么之后呢，可以选择乘船游览风景，或者是钓钓鱼、坐皮划艇或橡皮艇进行探险，从水上的视角探索这座城市的魅力和故事。那么说到了，这是加拿大的一座新斯科特省的一个小镇，叫卢嫩堡。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杂志盛赞这座小城是怎么说的呢？说我们无法想象还有比这里更适合深入了解海洋历史和享用龙虾卷的地方了。那么在这座城里面，大家还可以登上标志性的帆船蓝鼻子二号，或者参观大西洋渔业博物馆。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被评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20个小镇之一，来自新斯科特省的卢嫩堡（Lunenburg）。

0: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1: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旅游呢，不少朋友喜欢自驾游，那么不少朋友呢也喜欢呢买一张船票，登上船，跟着旅行社去旅行。搭游轮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呢游轮乘客也会发现，在游轮上有6大烧钱的陷阱，一不小心账单就会暴增。好，到底哪一些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搭游轮度假看似是买一张票就可以玩到底了，但是登船之后各种额外的消费可能会让你的旅费迅速暴涨。一名拥有26年游轮旅行经验，累计搭乘游轮58次的资深旅客，他就分享，尽管他愿意为值得的特色餐厅或者景观航线的阳台舱房多花钱，但是多年来呢，他也整理出了6项认为是不值得花钱的船上服务。这位旅客表示，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搭游轮，26年来已经完成了58次航程，也亲眼见证了游轮产业的转变。过去常见的午夜自助餐、餐厅里大量供应的龙虾等等服务，现在是慢慢的消失了。虽然目前游轮的票价大致仍然还是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等等这些基本的服务，但是旅客登船之后很容易因为一些特色餐厅、饮料、SPA 以及摄影等等这些额外消费，感受到好像处处都要加钱。那么有6项呢，这个朋友说是不值得花钱的船上服务，哪6项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项他不愿意多花钱的是 SPA 的疗程。他曾经在多家邮轮公司的船上体验过按摩，但多次消费之后他都认为价格和体验是不成正比的。她和丈夫搭游轮前往新西兰的时候，曾经花费超过400美元接受了双人的按摩，最后连喜欢 SPA 的丈夫都认为是不值得的。除了价格昂贵，她也不喜欢按摩结束之后的一些产品推销。部分按摩师会鼓励顾客购买高价的保养产品，反而破坏了原本放松的心情。第二项则是无限畅饮的饮料套装。他曾经在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以及嘉年华邮轮购买这一类的方案，部分套装每人每天要价超过70美元，但是他发现自己根本喝不了足以回本的酒量。他指出，每次购买套装之后反而会不断的计算今天还要喝几杯才能喝回本呢？原本应该带来的便利服务，最后倒成为一个旅行压力。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呢是船上的艺术品拍卖。许多大型的游轮设有艺术画廊，航程期间还会举办一些拍卖会，甚至以免费香槟来吸引游客参加。但他表示，即便有免费的酒水，也不会让他动心。如果想在旅行中收藏艺术品，他宁愿在这个登陆港口观光的时候向当地的艺术家购买，不仅能够支持当地的创作者，也更能成为具有旅行意义的纪念品。第四项是游轮上的专业摄影服务。 游轮摄影师经常在旅客登船、特色餐厅用餐，或者是靠港下船的时候呢，替乘客拍照。但是一张实体照片通常要价是$25，而且可能还不包含数位的档案，拍摄的套装价格更可能超过$100。第五项则是需要额外付费的一些客房送餐。他很喜欢在繁忙的停港日的时候呢，早晨利用免费的客房服务享用欧陆式的早餐，但需要另外支付送餐费，他就会放弃。以一家国际邮轮为例，客房送餐每次收费$7.95，如果整趟旅程频繁的使用，累积下来就是一笔支出了。这是第五项。那最后一项，第六项呢，就是洗衣服的服务。他以最近一次搭乘名人邮轮为例，清洗一件洋装需要$12，一套西装则将近$24。如果整袋衣物送洗，费用很容易就会快速的累积。因此他会自行携带旅行用的小包装洗洁精，在舱房洗手台或者淋浴间清洗内衣裤、袜子等等这些小件的物品，再挂在淋浴间晾干。这是经历了58次邮轮旅行之后的这位旅客认真地列出的6项不值得花钱的地方。他认为真正值得花钱的项目应该是能够明显提升整趟旅行品质的体验，比如说遇到值得尝试的特色餐厅，他愿意额外的付费；如果航线沿途的景色壮丽，他也会考虑升阳台舱房等等。至于其他容易让账单快速膨胀的这些船上服务，他则选择能省就省，把预算留给自己真正重视的旅行体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高丽菜6.8元一磅，急冻九香鲈鱼6.96元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一袋，思念葱香手抓饼增量装6.97元两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8月21日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在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我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选择当地的服装去穿一穿，体验一下呢？今天我们选择韩国去看一看，为什么在韩国的宫殿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女孩子穿着韩服在宫殿里面走一走。很多人第一次穿这个韩服是在景福宫旁的某条小巷里，帘子一掀，满屋子的这个绸缎和刺绣就撞进你的眼里。店主阿姨笑着递过一件淡粉色的赤骨里，帮你系好胸前的系带，再把发簪轻轻地别进发髻。镜子里的人你会感觉到忽然就陌生了，不是不好看的那种陌生，而是原来我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一份惊喜。当传统服饰的裙摆拂过景福宫的青石板，时光确实是会慢下来，脚步你会不自觉地放轻，腰背不自觉地挺直了，连说话的声音都低了几分。你会开始注意屋檐上的这个棘兽，石阶上被岁月磨出的凹痕，宫墙缝隙里探出的一枝花。一件衣服不会改变人生，但是它真的能够在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说去首尔一定要穿一次韩服，专业的旅行社会告诉你答案。刚才说到了韩服的种种，如果真是要穿韩服的话呢，专业的旅行社会给你租赁的全攻略，那就是要选对韩服店，体验就会翻倍。景福宫周边聚集了数十家韩服的租赁店，主要集中在光化门站和安国站出口附近，从地铁口出来走几步就能看一家挨着一家的招牌。租赁价格普遍在1.5万至3万韩元之间，也就是15块加币到40块加币左右。租期呢，大概是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部分高端的店铺提供全天的租赁服务，价格呢就贵一些，包含发型设计、发饰的搭配、手提包借用，还有的会送一张即时即打印的拍立得。那么如果要选店的话，当然有几个实用的标准。一是就是看服饰是不是更新的频率，挂在门口最外面的那一排如果明显的发黄起球了，那说明的衣服周转慢，保养一般。二是看这个尺码是否齐全，微胖或者高挑身材建议提前问清楚有没有大码。三就是语言沟通，沟通好款式和尺码都会省事很多。如果能够提前预约，连发型偏好还有搭配的风格都能够提前沟通好的话，到店直接穿，省下来的时间全留在宫殿里的漫步和拍照，那是最美的。说到这个韩服的款式呢，也是很重要，款式和配色如果穿对了，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很出片，都是古画。韩服款式主要分传统古典款和改良款两大类。传统款是严格按照朝鲜时代的身份等级设计的， 王妃款裙摆宽大，色彩艳丽，刺绣繁复，走起来气场十足。公主款相对就清新淡雅，粉蓝黄浅色系居多，更具少女感。士大夫夫人款则是素色为主，端庄大方，适合气质沉稳的人。那么改良款呢，在保留韩服基本轮廓的基础上，缩短了裙摆长度，简化了系带方式，便于行走和上下台阶。计划长时间穿着游览宫殿的人，选改良款会舒服很多。再一个是配色，配色决定了这张照片拍出来的效果。景福宫红墙单柱，色彩浓烈，适合穿浅色系的韩服，米白、淡粉、淡蓝都能和

这是配色。一套衣服穿在身上舒服是很重要的，穿韩服有几个细节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比如说韩服的裙摆非常的大，风一吹就很容易被吹起来，可以搭配安全裤或者打底裤，方便上下台阶盘腿而坐，尤其是起风的时候不会手忙脚乱。那么上衣赤骨里较为贴身，选择内衣的时候还要非常的精心，要避免走光。鞋子方面呢，传统搭配是白色的布袜配花鞋，但在实际的游览当中，一双舒适的平底鞋或者小白鞋是更为适用的。景福宫到北村全程是要靠走的，磨脚的鞋真的是会毁掉一天的好心情。此外，不同的季节出行，可能配套的东西还要加上，比如说春秋季早晚温差大，可以在韩服里面穿一件薄薄的打底衫，外面披一件同色系的披肩。夏天呢，除了注意防晒，一把小伞既实用又可以当工具。好了，穿好了衣服，那就可以好好的走进景福宫，可以进行深度的游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去过景福宫的朋友们就知道，景福宫正门、光化门每天10点和下午2点各有一场守门将换岗仪式，时长是20分钟。穿着鲜艳传统服饰的守军列队走出，鼓声震天，口令铿锵，这是朝鲜王朝仪式感最直观的显现。那么大家最好呢提前10分钟抵达广场站位，站在光化门正前方的中线位置，视野是最佳的。那么入宫之后，沿中轴线依次可以参观勤政殿、司政殿、康宁殿。除了这些宫殿之外呢，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庆会楼，这是位于宫殿西侧的人工池塘之上，两层楼阁倒映水面，是景福宫最美的建筑之一。傍晚时分，光线斜照在楼檐上，水面波光粼粼，穿韩服站在对岸拍一张剪影，氛围感是十足的。香远亭在后花园之内，六角亭台配莲花池，春夏荷花盛开，秋天芦苇摇曳，不同的季节各有韵味。这是景福宫不同的宫殿，还有一些会楼，让人流连忘返。其实走出了景福宫东北门出宫之后，步行约10分钟就可以抵达北村韩屋村，这是朝鲜时代两班贵族的聚居地，至今保留着数百栋传统的韩屋，瓦片层叠，巷道蜿蜒，是首尔最有古意的街区，很多经典的首尔明信片画面都是出自这里。现在韩屋村内至今仍有居民正常的生活。走走停停，走累了随便进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窗外就是韩屋的飞檐。这是去首尔，穿韩服之余，首尔还有很多值得延伸的传统文化体验，比如说学一学韩式茶道课程，老师会教你如何温壶、投茶、奉茶，一套流程下来心真的会静下来。喜欢手作的人可以试一试韩式工艺，用韩国传统的纸张做一盏灯或一个书签，做完可以带走当纪念。景福宫旁的国立民俗博物馆内还有传统的游戏体验区，投壶、跳板都可以免费的体验，适合带孩子参与。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为什么去韩国的宫殿要尝试着穿一次韩服，因为当你穿上韩服站在景福宫的石阶上，裙摆拖过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板时，你会发现一个不太一样的自己，步伐会慢下来，身姿会挺拔一些，连呼吸也会变得轻柔。从宫墙边走过时，风把裙摆吹起一个小小的弧度，你不需要刻意摆什么姿势，站在那里就已经很好看了。有时候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少个景点，拍了多少张照片，而在于某个瞬间，你忽然和眼前的世界产生了连接。今天说到的这个韩服就是一把钥匙，它打开的不只是景福宫的大门，更是一种慢下来沉进去的旅行方式。好了，聊完了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

0: 琼州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浦西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E320赞助。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如何帮助年幼的宝宝提高免疫力。年轻父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宝宝的健康饮食，吃不好体质就差，孩子就容易生病，所以宝宝日常的营养补充特别重要。下面就介绍6类营养素，不仅能够帮助提高宝宝的免疫力，还能让宝宝少生病，甚至不生病。第一类营养素，蛋白质，被称为免疫力的主动力。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本元素，身体如果严重缺乏蛋白质，会促使淋巴球的数量减少，造成免疫机能严重下降。因此，多摄取高蛋白质的食物，丰富的动物蛋白质内含的球蛋白能够帮助宝宝提高免疫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包括新鲜的肉类、鱼类、蛋类、乳制品等。第二类营养素，维生素 A， 可以提高免疫细胞数量。维生素 A 和细胞的完整性有关，能够帮助细胞对抗氧化。如果身体缺乏维生素 A， 会使得胸腺以及脾脏的体积缩小，相对的免疫细胞活力也会随之下降。因此，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A 就能够增进免疫细胞活力，提高免疫细胞的数量。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主要有肝脏、蛋、奶、胡萝卜、甜菜、干菜、芥菜、菠菜、南瓜等。第三类营养素，维生素 C， 因为它是有效的抗氧化物。维生素 C 有增加白血球吞食细菌的能力，以及增强胸腺及淋巴球的能力，帮助人体增加抵抗含量以及提升血液中干扰素的含量，是有效的抗氧化物，能够抵抗破坏性分子，是增强免疫力的维生素之一。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包含柑橘、西红柿、青椒、草莓、卷心菜、土豆等。第四类营养素，维生素 E， 被称为自由基的克星。维生素 E 是自由基的克星，同时还能促进抗体产生。从对抗病毒的观点来看，具有抗氧化作用，增强免疫细胞的作用。这类食物包括橄榄油、亚麻籽油、蛋黄、生菜、辣椒、牛奶、小麦面包、白菜、花生等。第五类营养素， B 族维生素，影响抗体产生。 B 族维生素与体内的抗体白血球产生有关，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影响到淋巴球的数量以及抗体的产生，而且也会造成胸腺的萎缩。因此，免疫力较弱的孩子可以多摄取这一类的食物来增强免疫力。 这类食物包括肉类、绿叶蔬菜、全谷类食物等。第六类营养素，矿物质。人体如果缺乏微量元素，就会影响到自身的免疫功能，而且与免疫机能有关的酵素通常是由微量矿物质所组成的，因此必须保证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才能使孩子的免疫系统尽快强壮起来。这类食物包括海藻、水生贝壳、小麦、全谷类、蔬果等食物。假如说人体是一部高效率运作的机器，那么这六大营养素就是组成各大部件的原材料，它们共同协作，渗透到人体每个系统和器官，包括防御系统和免疫器官。当外界不良因素入侵的时候，人体及时摄入这些原材料，合成抗体或加强代谢，帮助消除毒素，杀死病菌，提高免疫机制，维护机体的健康。营养学者普遍认为，全面均衡的营养一定能够帮助提高年幼宝宝的免疫力。

现代社会大家都关注健康，而关注健康的表现之一就是格外重视个人卫生，灰尘、细菌、病毒、分泌物最好是通通清理干净，这样才会保证不生病。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根本就做不到细菌、病毒不沾身。更重要的是，人体的一些部位过分干净，反而会对健康不利。下面提到的几个部位可不是越干净越好。首先是脸部，眼下各种洁面产品大行其道，打出的旗号都是深度清洁，灰尘、油腻、角质都要去除，但这样做未必完全正确。白净透亮的脸看起来当然漂亮，但如果没有皮肤分泌的油脂和角质层的保护，这样的肌肤状况维持不了多久。油脂可以滋润皮肤，锁住水分，同时抑制和杀灭脸上的细菌，减少痘痘滋生的风险。角质层可以挡住外界光照、颗粒对脸部的刺激，没有了它们，皮肤会变得干燥敏感，容易产生痤疮和皱纹。所以平时用洗面奶洗脸已经足够，不需要额外的深度清洁。第二个部位是肠道，现在不少营养品号称清理肠道、排毒养颜，让人误以为肠道内部也需要特别清理。事实上，需要定期排出的只是肠道内的粪便而已。肠道菌群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绝对不能破坏。肠道菌群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了肠道菌群，人体肠道才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排泄。很多时候，婴儿由于生病服用了抗生素之后产生便秘、腹泻、过敏等症状，就是因为抗生素破坏了宝宝脆弱的肠道菌群平衡，造成了消化问题。第三个要谈的部位是女性阴道，女性常常会因为阴道和外阴发炎而十分难受，因此都十分注重阴道清洁。事实上，阴道内部也有自身的菌群平衡，同时阴道分泌物会抑制和杀死外阴的细菌，如果使用了洗液、浴液、香皂等，反而会破坏阴道菌群，造成细菌入侵而引起感染。所以最好的阴道清洁方式就是用温水冲洗。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君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3: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年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都市夜话这个节目呢，播出时间是每天晚间的9点，以及在第二天凌晨3点重播。那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那首先呢，为您送出的是一段移民故事。我们家是2002年移民过来的，早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加拿大是一个100多年没有战争的和平国家，人民友善，生活水平高。于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一家三口登陆温哥华了。说实话，我们来之前对困难严重估计不足，根本没考虑那么多。也许是傻人有傻福吧，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儿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虽然没有大成功，却也算小有所成。首先，家庭队伍的壮大是最开心的事儿。国内当时计划生育，没机会多要孩子，在这儿我们又多了一双儿女，三口之家变成了5口之家。如今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去外地工作，有时候和妻子闲聊说，如果不是有这两个小的，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成了空巢老人了。太太要过生日，大女儿从外地寄来了生日礼物，一个名牌包包，怕她妈批评太浪费，写了一个祝福卡，细算妈妈对她从小到大的付出。礼物没有让她妈妈落泪，半生不熟的中文卡却让她泪流满面。想当年我们刚来的时候，住在地下室，妻子在工厂打 labor 工，劳动强度很大，对于从来没有做过体力劳动的女生来说，确实是个相当大的挑战。这份工作常常上夜班，记得当时刚好赶上公交车司机罢工，只有 Skytrain 在运转，我们当时没有车，半夜妻子坐 Skytrain 回来要再走半个小时才能到家。无数次深夜我接妻子回家，都是两人对走，在中途碰头，看到彼此的那一刻是温暖的，深夜会师的那一刻竟成了我和妻子永生难忘的瞬间。现在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经常跟朋友们打打高尔夫球，还参加比赛，有时我还装装文艺小青年，带夫人去剧院听听音乐会。因为温哥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同一天滑雪、打高尔夫、滑冰、游泳同时进行的地方，前年圣诞早起打了9个洞的高尔夫，再去公司，孩子们去了山上玩雪，晚上又去看了圣诞灯展。而就在去年底，在一年360天的忙忙碌碌、苟苟切切之后，终于给自己和家人留了5天的诗和远方。美国加州棕榈泉高尔夫的天堂，160个高尔夫球场，打了 PGA 的3个顶级球场，还开车去了一天迪斯尼乐园。而今年开车第一天，人生又第一次滑雪，4次初级道，1次都没摔就上了中级道，3次中级道后又去了高级道，1天学会了，非常享受。幸福就是永远感恩吧，而知足虽不一定满足。现在经过多年的打拼，我们有了自己的车，有了自己的房和自己的小生意，心中充满了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我想只要心中存有梦想，而你又恰好是个能吃苦的人，梦想在这个国家一定能变为现实。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心中有丘壑，眉目作山河。有一个孩子，因为从小父母离异，谁都不管教他，这样一来，他就经常和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搅和在一起，养成了很多恶习。有一天放学之后，他走到学校门口，看见了路边摆着一个书摊，前面挤满了人。孩子平时很喜欢看图画书、故事书，于是他也挤了进去。原来卖的全是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很多都是他以前没有看过的。对于孩子来说，小人书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但是很多人掏钱把书给买走了。这个孩子也想买一本，可是没有钱，这可怎么办好呢？如果现在回家向家长要钱，再来恐怕就卖完了。他很是伤脑筋，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一个罪恶的念头闪进了他的脑海：偷。再说了，以前和街头的小流氓们也偷过东西。于是他装作要买书的样子，拿起那本他想要的书翻了翻，趁着摊主大爷找钱的时候，偷偷塞进了书包，就这样很轻松就得手了。他转身想要赶快离开，这个时候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大爷，他偷你的书。刚才站在身边的一个男生看见了他的行为，这个时候孩子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愣在那儿，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正在那里不知所措，突然听见摊主大爷说：同学，你误会了，他是我孙子。刚才那个男生见状，便向大爷道歉离开了。小孩顿时有些傻眼。大爷又说：你先回去吧，叫奶奶先做饭，我一会儿就回去。他知道大爷是在帮自己解围，并告诉自己离开，可是他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一个角落里，直到摊主大爷收摊回家。他很想跑过去向大爷说一声对不起，可是他丧失了勇气，他知道摊主大爷宽容了他。从那以后，这个小孩再也没有偷过东西。又过了很多年，当摊主大爷快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个厚厚的包裹，里面全是书，每一本书上都写着同样的一句话：赠给改变我一生的人。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大爷您好，我就是当年偷您小人书的那个孩子，您以无限的胸怀宽容了我，你是改变我一生的人。如果你不介意，我真想叫你一声爷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偷过东西。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工作，为了报答您对我的宽容，我想寄一些书给您，但是这些书又怎么能够报答您对我的恩惠和宽容啊？朋友们，宽容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有的时候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而宽容是一种博大的情怀，它能包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宽容也是一种境界，它能使人生跃上新的台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了这样的度量，还有什么东西容不下呢？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和您说个故事。17世纪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一场激烈的战斗下来，其中一个国家打了胜仗。战后，这个国家的一名士兵坐下来，正准备取出壶中的水解渴，突然听到呻吟的声音，原来在不远处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敌国的士兵，正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水壶。你比我更需要，士兵走过去将水壶送到伤者的口中，但是那个人却突然伸出手中的长矛刺向他，幸好偏了一点，只伤到了士兵的手臂。嘿，你竟如此回报我，士兵说，我原本要将整壶水给你喝，现在只能给你一半了。这件事儿后来被战胜国的国王知道了，国王特别召见了那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杀掉。士兵轻松地回答说，我不想杀受伤的人。朋友们，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之间有磕碰是在所难免，我们在社会的交往中吃亏、被误解、受委屈一类的事儿也是经常发生。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人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一旦发生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宽容。宽容不仅仅包含着理解和原谅，更显示出了气度和胸襟。宽容的是别人，带给自己的却是快乐。往往有时候，因为你的宽容，便能改变别人的一生。当然，宽容也是有限度的，而且也是分对象的。要分清楚，你所宽容的对象值不值得你宽容。如果说是那种对自己犯的错误屡教不改的人，那就不能一直忍受和宽容了。这样的宽容即便是善意的，但是不一定有效果。所谓宽以待人，是善意地对待别人的不足和缺点，因为再完美的人都会有缺点，有的缺点甚至在别人看来难以接受。但是一个成年人经常犯原则性的错误，或者品质特别恶劣，你可以宽容他一次，并且善意地规劝他，但在他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不能够一直对他所犯的错误宽容下去了。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格局与未来。昨天晚上接到林姐的电话，我问她年底很忙很累吧，她一脸轻松地说其实还好，因为项目上有小王帮忙撑着。小王和林姐以前是同级同事，林姐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小王嫉妒，小王总是找林姐的麻烦，处处刁难她。没过多久林姐被提拔了，那时小王心里很害怕，担心林姐会报复他，可林姐却非常坦诚地告诉小王，只要好好干，咱们既往不咎，从头开始。小王听完喜出望外，接下来他就真的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非常配合林姐的工作，给林姐减轻了不少负担。我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对林姐非常佩服，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林姐遇到的贵人越来越多，事业也越来越顺遂。想要前途越来越好，需要实力，需要努力，也需要心胸够宽广，性格够大气。凡事啊，给别人一个台阶，也给自己留一个余地，那么你就会收获更好的人缘，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我认识一个阿姨，十多年前跟前夫感情不和，离了婚。后来她带着儿子再婚，现在的丈夫也带着一个儿子，他们组建了新的家庭。这位阿姨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有时为了照顾非亲生的小儿子敏感脆弱的心，还会更多地站在小儿子那边。刚开始，小儿子很排斥这个阿姨，但人心都是肉长的。后来慢慢感受到了阿姨对他真心实意的爱，态度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小儿子的亲生母亲知道后也很欣慰。前年，阿姨的儿子大学毕业，正愁找工作，小儿子的亲生母亲正好有这方面的信息，就主动把他推荐到一家企业去实习。在生活中，您的格局越大，越能容忍，也越可能得到机会和好运。因为只对自己好的人，顶多被自己爱，也对别人好的人，会被更多的人爱。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其实很多人做不到。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听主持人晨曦和您讲故事。有个读者曾经跟我说，以前他奶奶嫌弃他妈妈生的不是男孩，所以从妈妈坐月子开始就表现得十分冷漠。那时妈妈在月子里既要自己做饭洗衣，还要带孩子，而奶奶即便闲着也不会帮忙搭把手。妈妈真的感到很委屈，甚至在气头上时也想过，等到奶奶以后老了，绝不会对她好。可是这几年，奶奶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手脚不灵活了，甚至记性也不好了。妈妈不仅没有趁此机会出口恶气，反而在吃饭时帮奶奶夹菜，每天准点提醒她吃药，出门也总是牵着她，生怕奶奶走丢。有一次他问妈妈，你真的不和奶奶曾经那样对你吗？妈妈说，毕竟我们是一家人，过去的就过去了，计较那么多，日子能过得好吗？朋友们，情感中格局越大的人越容易过得幸福。一家人最重要的是一团和气，而不是互相计较纠缠不放。放过不愉快的曾经，也就成全了当下的自己。其实啊，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会被别人如何对待，会过上怎样的日子，跟他的格局大小都有关系。通常格局大的人，凡事从大处着想，不会斤斤计较，他们更有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许多时候，你对别人宽一份心，其实就是给自己开了一条路。格局小的人喜欢锱铢必较，容易困在琐事中，既为难别人，也跟自己过不去。如此你争我夺，不仅伤和气，也会让自己的前途受限。格局大的人待人和善，不存恶意，当他们给别人温暖和爱时，也会同样反作用于自己的身上。格局小的人容不下别人，不容易谅解人，处处只为自己着想，别人也难对他们心存感激。所以说朋友，你的格局从浅了看是你做人的底线和原则，往深里想就是你为人的修养和高度。你的格局决定着你将拥有怎样的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庄子讲过的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副可以防冻手的秘方药，所以他们家人世世代代靠这一个秘方做漂洗的生意。突然有一天，有个人来到他们家说，我可以用百金的价格来买你们这个秘方。这家人一想，一辈子靠这秘方漂洗才挣几个钱，洗一辈子也赚不到一百金呢，于是就把秘方卖给了这个人。拿到秘方之后，这个人做了什么呢？吴越两国地处水乡，当时正处混战，这个人拿着药方直奔吴国，游说吴王说他能打败越国，并在一个严寒的冬季向越国发起了水战。因为有这个秘方，吴国士兵手脚不冻不伤，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结果就是成功打败了越国。后来提供秘方的这个人平步青云，列地封侯，身家倍长。在普通人眼中，这一个药方可以用来做漂洗生意，但在眼光深远的人看来，这个药方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能从此改变自己的一生。有一天，庄子的朋友惠施找到他说，我家种了一株葫芦，结果长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葫芦，有五担之大。因为太大了，本来种葫芦就是为了能用它来盛水的，现在它既不能盛水，也不能放其他东西，还能有什么用？不如把它打破算了。庄子却说，为什么你非要把它做成瓢呢？你可以把这东西系在身上，去浮游于大江大海之上。难道一个东西只有经过加工之后才能有用吗？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您有何感想呢？一个人的境界大小，决定了他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事物的判断。普通人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一件东西的价值，只有那些拥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像庄子这样的大智者教给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境界和眼光啊。朋友们，看看时间，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那么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行人，问你那一出土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财政厅长 Brenda Bailey 贝亚丽公布，他患有早期可以治愈的癌症，表示会在治疗和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贝亚丽会休隔6个礼拜接受治疗，10月会恢复工作。又说好的消息是他及早知道病情，而且是可以治愈。尹大卫表示，由于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因此内阁需要作出改动以配合有关的工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会出任财政厅长的工作，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而贝亚丽就改任就业厅长。而在贝亚丽放病假期间，省能源厅长迪德安会暂代就业厅长的职务。贝亚丽感谢省长尹大卫的悉心安排和灵活的调动，让他可以专心接受治疗。贝亚丽今个星期一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财政报告，表示由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了，本省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较之前的预算是减少了33亿。其他的消息， BC 保守党 Cambridge 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bo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Milbo 在声明中表示，他自2017年以来代表 Cambridge 选区在议会发声，不过过去几个月他察觉到未能同新的党领 Carrie Lynn Finney 的方向同一步伐，因此决定转为独立省议员，未来都会继续为选区的选民服务。 Milbo 曾经角逐党领。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举行市议会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的公决。张若良报道。
3: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写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和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经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观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经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动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恢复工业行动今日下午1点半离开工作岗位，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等服务。25个地区公园将会停止垃圾的收集以及路径的维修等工作。代表工人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说，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指对造成公众的不便感到遗憾，也对管理层拒绝提交新的建议表示失望，工会别无选择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 又话劳工关系局咧本来已经安排好调停员，不过一直冇定出谈判嘅时间表。双方嘅争拗点系包括工作场所嘅安全、减少将工作外判等。受到德鲁平原房屋市场疲弱影响，全省七月份嘅楼市成交以及价格都出现下跌。张扬亮报道。
3: 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 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 6.7%， 平均售价亦都跌了 1.3%， 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六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温地区在内的低陆平原地方就是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业界希望随着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的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七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 9%，略高于2000间，出列为地区下降 14%， 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 7%。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市中心在昨晚发生无端袭击的事件，一名男子受重伤，警方说一对男女昨晚11:45左右在去完音乐会之后返回酒店途中，在 Nelson 及 Richard Sky 附近遭一名陌生人从后袭击。遇襲的男子遭對方揮拳打向面部，倒地之後撞到頭部，疑犯之後向 Granville 街逃去，傷者送院治理，情況是嚴重。疑犯身高5.5尺到5.8尺，年約20-35歲，中等身材，當時帶有無指的手套。警方呼籲公眾提供資料協助調查。本省的山火是持續，不過部分疏散的居民是獲准是回家。新民岭的 Ball Range 山火焚烧一个礼拜之后， Pitchland 的居民获准在今日的傍晚6点回家，原本的疏散令就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当地的主要公路可以暂时重开，居民可以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4: 本省新民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 BC 山火服务表示， Ball Range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 Ball Range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到访大温地区，他在专访中谈及贸易谈判、补选、外国干预等多个问题。张日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励志星期五来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他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建树，指责他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净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5: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 So Trump says,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3: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三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兹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未来8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兹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兹就回应说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5: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3: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不温的选区，他对谁更有信心？博利兹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的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军事，准备在接下来10月事先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兹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另外他都谈及海岸干预本国政治及外国代理人问题，特别有提及说中国可能会干预接下来温室市选的报道。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美国如期加关税，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另外，联邦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向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以及各省汇报谈判的进度。张逸良再报道。
3: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勒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都表示，勒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印尼在清晨发生一次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是监测到海啸的波浪。印尼气象当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5公里。最新的通报显示，多个地点是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另外，当局在震央附近随后是发生了一次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的居民要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的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引发心理健康等疑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特朗普说林肯号正在或者即将启程离开，并将会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军舰接替。消息说美军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接替。对于军人的家属担心船员的安危，特朗普予以否认，又说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相关部署时间是远远不够。林肯号早前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消息说舰上的官兵因为高强度作战的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证实有一名水兵是堕海之后获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美国的领土。而伊朗方面就说德克兰是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是吓到，重新开放或者是关闭海峡是要由伊朗来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当地星期五几乎陷入停滞。引述船只追踪公司的分析指出，当日有两艘船通过海峡，一艘运粮船驶入伊朗水域，另一艘空载干散货船就驶向相反方向，未见原油运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又说封锁已经对伊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回应特朗普宣称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伊朗环境署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的格什姆岛沿岸海滩和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加里巴巴迪说，有关情况是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受破坏，进一步凸显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外长阿拉格齐说，仲未决定恢复和美国的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是和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是不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的暴雨造成千叶县最少八个人死亡，暴雨瘫痪了陆路的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寻日傍晚六点起，累计六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在同日亲身前往参拜。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另外，日本自民党多名的高层要员都有进行参拜，这个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料日本跨阵营以及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会引发中国及韩国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外交抗议，局势的发展备受关注。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9: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9: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 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4号星期五，距离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向加拿大部分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只有几日。加拿大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近日频频南下华盛顿，和美国官员商讨关税和贸易问题，争取美国在期限到来之前可以网开一面，但似乎谈判并不顺利。报道说，加拿大已经向美国作出了不少的让步，美国的回应令到加拿大很失望。我一直都说，加美贸易谈判加方由始至终都是处于劣势，没什么谈判筹码的啫。到头来都是加拿大让步的多，美国让步的少。加拿大自由党政府表面上对特朗普政府态度强硬，骨子里面从来不敢和美国硬碰硬，皆因加拿大经济对美国长期依赖，要三朝两日改变这个现状根本就不可能。对于特朗普政府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逼迫，我们加拿大人暂时只能够逆来顺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民间对美国表达不满。自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之后，加拿大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好感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加拿大人减少到美国旅游，将美国酒下架，又推行加拿大人多买加拿大货的运动，使到加美关系越走越远。根据 English Week 民意调查公司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态度，对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好感度亦都同样下降，只有45%持正面态度，接近一半，即是48%的受访者对美国人是持负面态度。民调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到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迅速恶化，外界质疑加拿大的敌意是否已经由政府伸延到美国的民众。调查发现，加美关系转差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整体态度，78%美国人仍然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相反，有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的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加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特朗普政府开打的全球关税战对加拿大毫不手软，另外就是他多次说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人对这两点都十分之反感。但美国人之中有一批特朗普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特别是那些自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他们有70%强烈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措施。不过以美国整体民众而言，反对新关税的比例仍然占大多数的60%，远远超过支持的24%人数。加拿大人不喜欢特朗普政府，最近就表现在针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 Peter Hoekstra 身上。截至今个星期三上午，网上已经有60,000+加拿大人联署支持联邦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将他驱逐出境。这个请愿运动是由亚省卡加利一个女子发起，稍后将由绿党党领美意提交议会讨论。根据加拿大国会规则，获得至少500有效签名的请愿书就可以提交给下议院，并且要求政府回应。而国会议员有责任在众议院转达民众的请愿书，但他本人无需支持这个请愿书的内容。如今几日之内已经有60,000+人联署，是远远高于国会规则的要求。绿党党领美意答应代为转交，亦都讲明他本人是支持请愿书的内容的。这份请愿书指责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 经常发表破坏加美外交关系的言论，并且屡次干涉加拿大政治议题，不符合外交礼仪。请愿书还一指出，自由党政府应该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涉。请愿书说，胡克斯特拉将特朗普吞并加拿大的威胁常态化。他在今年6月说，美国吞并加拿大将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一个极佳话题。去年9月，这位美国驻加拿大使又对加拿大内政指手画脚。他说，对最近一次加拿大联邦大选活动中的反美论调感到失望和沮丧。加拿大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他又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阻碍前往美国的旅游，并将美国列走下架。老实说，我个人都很讨厌这个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作为驻他国大使，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作为降低两国关系摩擦的润滑剂。但是胡克斯特拉的所作所为就刚好相反，他往往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不过又不怪得他的，正如他回应记者这个问题提问的时候所说，他的工作是展明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以往美国派驻国外的大使领事都是由外交官担任的，但是特朗普管理国家就等于经营一盘生意，外交使节的官位是用来筹融益自己有的。这个荷兰裔美国人的胡克斯特拉是密歇根州共和党籍的前资深联邦众议员，是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亦都是特朗普的金主，长期捐钱给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他曾经在2004年到2007年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2018年1月10号到2021年1月17号就做过美国驻荷兰大使，前年11月20号就被提名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了。他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用1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参选换回来的。对于他来说，是特朗普而并非美国人民做他老板，所以特朗普说什么呢，他就说什么。所以才令到加拿大人咁鬼憎他。至于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会不会应联署民众的要求免去胡克斯特拉的美国大使职务呢，我咁写包单是不会亦都不敢。杜鲁多做总理的时候，自由党政府都做过这样这么蠢的事，曾经驱逐中国领事赵毅和六名印度外交官和领事馆官员离境，搞到加中加印关系跌至谷底。驱逐外国使馆人员出境就等于同这个国家反晒面。卡尼自由党政府不似杜鲁多政府那么鲁莽，而且加拿大没胆得罪特朗普政府，故此即使将来这份请愿书上呈到国会，都只是走过场而已，不了了之。胡克斯特拉可以安心做他的美国驻加拿大使，还可以随时骂加拿大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大使，他是特朗普派在加拿大做美国51州的总督，卡尼都要买他怕。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早啲时间呢，就因为中国呢就曾经捉过金明日牧师，因为佢係在美国去中国啊，就建立了一些教会。他原本是中国出世的朝鲜人啊，咁留学美国之后咧，咁入了美国籍啦。咁佢嘅太太和女都是美国人。咁由佢翻翻中国，咁就由于佢做嘅嘢系唔合法律，所以就后来被政府捉咗，咁成为一个好细嘅即系事件喺新闻里面。咁但系因为特朗普为咗讲说话咧，就放咗佢去中国。咁我就由呢个嘅事件呢，就尝试呢係喺电台呢解释中国嘅法律嘅点睇呢个问题。咁我喺加拿大美国呢都係 作出咗评论噶。咁当然呢个引起好多好多人嘅注意。咁就系因为咧，即系中国系点样睇宗教嘅咧？咁宗教嘅法律系乜嘢咧？咁其实咧呢度牵涉咧就系一个好核心嘅问题。

咧嚇，即係整咗啲所謂宗教自由嘅講法，咁即係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何宗教係有自由嘅咁。咁但係西方有法律，咁咧可能有啲法律同宗教有衝突，例如咧喺加拿大，佢將吸毒同吸大麻咧係視為合法嘅。咁同埋加拿大咧又有咧啊呢個所謂同性戀嘅團體，呢類 LGBTQ 啊嘅團體咧係啊宗教係唔可以批評佢哋嘅，喺法律上啊唔可以咁。咁如果你喺加拿大有個教會咁，你跟唔跟啲法律？因為你唔同意啲法律，你係照衝擊政府，又捉咗你，所以你哋話係政府宗教迫害咧。咁呢個就引起好有趣嘅問題啦。咁啊，而啊，即係當我提出咗中國咧處理呢啲嘅啊，作為宗教嘅法律問題咧，其實中國咧立國嗰陣時咧，由於周恩來啊講過幾段説話係好清楚解釋咗咧。是啊，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嗰时候，容许咧宗教自由嘅，佢同苏联啊压制宗教嘅方式唔同嘅，因为佢话咧宗教徒啊都系人民，而且宗教徒咧有好多同我哋共产党嘅理想一致嘅。咁虽然咧我哋嘅信念唔同，但系个理想上可以一致咧，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国家咁。呢个系周恩来当时嘅讲法。咁咧，于是喺中国就建立咗宗教自由嘅一啲嘅啊基本嘅法律啦咁。咁而但系咧，即系宗教問題，成日喺中喺外國都會批評中國咧，係有宗教迫害咧。咁例如話金明日牧師啊呢啲咁啊，咁啊呢個我都喺之前嘅分析解釋咗啦，就係、是、因為咧係經過文革之後咧，就教會被消滅過嘅。咁然後咧文革期間咧，就成好多係少數人組成嘅祈禱嘅組織啊，叫家庭嘅教會等等咁。咁我唔知道佛教冇呢樣組織啦，咁但係即係基督教係有嘅。咁到啊啲小型嘅家庭祈禱咧，就形成咗一個屬靈嘅運動。咁你可以話建立咗咧一個嘅好似耶穌個時代嗰種嘅教會形態，就唔係有間大教堂啊，有大把錢啊，有好多人聚會，有少數嘅靈性嘅交流咧，反而建立咗一種好深度嘅，即係可以話中國基督徒嘅 DNA 啦。就係屬於一種嘅靈性上同天地嘅美善交流啦。咁但係到中國咧，係經過文革後又重新建立翻教會咧。咁中國教會就係唔俾外國干預嘅，叫三自教會啦。啊，咁啊自養自存啦。咁就恢復翻教會度好多人，佢真係教會度遠比以前嘅信徒多。咁仲好多家庭教會未必加入啊登記嘅教會，自己繼續有聚會，但有啲又好發展好成功，變咗越嚟越多人，咁啊形成咧即係一個嘅大嘅群體。咁政府點管理佢咧，就形成咧中國咧一路到今日啊嘅問題。咁如果政府依法律咁，你唔登記，咁佢要處理你間教會，可能唔俾你存在等等咧，咁就外國話要迫害宗教啦，即係冇宗教自由咁。咁但中國政府就係只要登記，就有自由啦，咁你猛登記，咁我都要處理噶。咁而跟住咧，後來好多間教會，其實到今日都就幾十萬間，即係其實係好小型嘅，咁係存在。咁政府我都查曬，就問過曬噶啦。咁中國係容許咧30人之內屋企聚會咧係合法嘅，只要你話聲俾咧嗰度街道管理委員會聽就得噶啦。咁因為你唱詩歌可能影響隔離啊，咁所以都要通知一聲咁。好啦，咁中國就有啲咁而家嘅法律啦咁。咁但係中國有啲法律咧，就係唔俾用呢個互聯網咧去傳揚某套意識形態。咁但係宗教徒如果佢係有套成套神學解釋，或者成套佛學解釋都好咧，用互聯網傳咧，都係即係政府係一定要有監管嘅，要係審查佢先得。咁另外咧政府咧係對中使地嘅小型嘅聚會都要有錄影。咁因為咧個錄影就係話咧係。只要你是公開聚會啦，即係屋企應該冇問題，但係公開聚會咧，你係宗旨冇登記咧，都有個錄影咧，因為佢擔心你講嘅嘢涉及咧係煽動啊反政府嘅咁。咁呢個中國法律啦，咁所以我都解釋咗中國咁睇嘅咁。咁當然亦有啲人話中國咁樣啱嘅，咁有個喺加拿大有個牧師喺 Facebook 寫好長嘅講法，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加拿大嚇係即係要教會係同呢個政府係嘅方向啊、社會法律等等相配合咧，佢自己就係反對嘅咁。咁不過如果加拿大而家譬如佢俾人吸毒自由啊，佢俾 LGBTQ 啊，咁唔知呢位牧師有冇去

0: 反對呢種法律同埋去批評呢啲嘅事情呢咁樣。咁、啊、呢個就是加拿大本身同樣面對類似嘅問題嘅。咁啊，但係點解牧師好似冇注意到加拿大係有啲咁樣嘅法律係違背宗教喎？其實咁、啊、但係呢宗教，如果你宗教徒喺即係教會公開場合討論或者批評啊嗰啲有同性戀嘅人啊等等咧，或者吸毒嘅人咧，係唔俾嘅喎，啊係甚至可以係犯法嘅喎咁。啊咁咧，所以即係宗教同法律或者宗教同權力之間嘅問題點樣咁？咁其實咧係喺基督教裏面咧，喺以前就係馬丁路德改革嗰陣時已經提過咧，所以兩個國嘅理論咁。咁當時咧就係德意志啊，即係嗰啲嘅邦國咧。佢嗰啲統治嘅皇后，當然一樣有佢好殘暴嘅地方，就好似咧，即係耶穌嘅時期到耶穌嘅門徒嘅時期，咁嗰個羅馬政府都好殘暴嚇。咁但係早期嘅基督教會係冇反羅馬政府嘅。咁但係馬丁路德咧就提出咧，就係話咧，即係話啊，有信宗教嘅人係屬於一個靈性嘅角度，天上嘅角度屬上帝嘅，咁地上嘅角度就係嗰啲君王啊皇后去管嘅。咁咧佢哋立咗嘅法律咧，咁你终止跟从天上的道理，你都要守地上法律，要交税啊，要尽公民义务等等啦、啊。咁就，但如果那个皇后系过分残暴咧，咁或者咧，你又可以批评佢啊，等等咁。咁啊，呢、这个两国论咧就系、是、当时马丁路德提咗个方向啦。咁而今日咧面对中国啦，咁究竟我哋点睇？我哋必须明白咧，中国咧经过百几年咧系俾外国嘅侵略、欺凌啊，同埋咧好多战争。之下咧係發展咧，所以中國嘅法律係比較好小心嘅，唔俾外國人滲透啊。咁至於外國嘅法律咧，睇嚟我哋哇好似好偉大，因為我哋都受外國嘅教育同影響啊，就係、是、西方係民主自由人權啊嘛咁。咁但係如果你留意翻咧，侵略中國嗰啲就係西方呢啲國家啦。咁啊，而且咧係西方國家差唔多有接近500年嘅歷史，係帝國主義咧係侵佔全世界。咁佢都好殘酷嘅屠殺嗰啲原住民啦，咁咧又大舉迫害啲少數族裔啊，咁啊另外咧佢有好多唔合理嘅法律噶，咁不過佢俾你中國自由啊，咁即係我哋第一係咪要跟從西方嘅立場去睇中國？即係我更重視呢樣嘢，而西方立場所講嘅嗰種民主自由人係咪佢自己真係做到？如果佢自己做唔到嗰陣時候，我哋就唔會跟西方嗰套。嘅標準作為一個武器去批評中國，反而我要求西方自己做到真正民主自由人權。咁例如就係、是、譬如吸毒、吸大麻，咁我哋有冇權去反對咧？咁有冇權去批評咧？咁或者一啲人選擇有LGBTQ 嘅嗰種傾向嘅嗰種人，咁我係咪批評咧？如果你話根據你嘅信仰佢啱，但係你唔可以話佢個，因為佢法律係保護佢嘛咁。咁呢度其实涉及咧就系宗教信仰系个人嘅，社会系公众嘅，呢个就马丁路德所讲啊。咁公众里面事务有唔合理嘅，亦有唔啱噶，亦有好多你讲唔啱。但系咧，你个人嘅信仰唔可以去逼公众嘅法律跟你个人一样。但系另外一面咧，你可以去争取嗰个公众法律咧不断改进。咁所以个基本关键就系借啲问题去闹政府啊。反而係咪喺啲問題上咧，點樣同政府去傾，以一個嘅合理嘅方式，同埋一個嘅係好好嘅探討嘅方式咧，係參與咗政府裏面討論。加拿大你可以選議員啦，喺中國其實都好多嘅信徒係成為人大政代表，可以嘅裏面討論，逐步改進呢啲嘅問題，係唔會造成衝突咧，先至對公眾咧最重要嘅事情。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其实上月底咧，香港嘅立法会一个好庞大嘅北访团，咁就一个研习团，咁啊有88名嘅议员咧出席，当啲咧你唔可以咧无故咧就脱队，咁啊整个行程咧编排咧系相当慎密，甚至咧议员嘅衣饰等等咧，亦都要执到整整齐齐啊，成队好有纪律嘅一个。议员代表团咧系北上，咁当然此行嘅重点所在咧系要检见咧顶头大老板夏主任啦。咁呢个团究竟倾啲咩，做啲咩咧？咁媒体报道都唔多嘅，其实大家都冇乜兴趣去知道啦。 啊，反而有一个漏网新闻咧，就这两天咧，即系传媒咧系流出嚟，话说当呢、這个立法会嘅尊贵议员同阿夏主任有成五个钟头嘅交谈，交谈咩都唔系最重要啦。但系咧，原来喺席间夏主任咧就同啲议员倾偈，发现有个别议员有个普通话讲得啊不太理想，于是咧就带啲讲少口吻啦，咁大家啲方面咧要好地系加强你嘅普通话啦。咁当然呢个系一个闲谈式，亦都唔系话咧一个好指责性，但都反映出个问题，即系大家觉得而家立法院都嚟自建制阵营啊，或者系某啲嘅行业机构嘅一啲精英，喂，何以今时今日你要做议员，连基本嘅普通话都冇操好呢？就算你过嚟讲啲方面咧，唔系你嘅经常用嘅语言啦，或者用好多英文啊，咁以广东话为主，但系你做议员，经常要北上交流，亦都代表咗成为一个中港嘅桥梁。普通话说不好，话你点样面对呢？嗱，所以夏主任咁提出嚟咧，亦都引起咗咧多方面嘅回响。嗱，呢个咧大家知耻近乎勇，好地去操练。咁事实上你要练好普通话咧，都唔系太难嘅。你揾个好嘅老师，咁日操夜操，好快去跟到上嚟。因为事实上睇今日香港嚟讲啦，整个商业社会、教育场景，或者去到一个政治嘅层面咧，其实普通话都越嚟越成为咗个主流啦。我头先翻香港，我哋强调个两文三语社会啊，两文三语嘅重要性咧不言而喻。真嘅，你环顾今日整个世界，呢三种语言，英文唔使讲啦，英文就系国际语言啦，咁啊行通全世界，亦都好多嘅重要嘅文章、文献或者重要嘅一啲嘅协议都用英文写成嘅，一定要掌握。咁啊，普通话呢个代表中国一个官方嘅语言，你说不好，你点样行通世界呢？又唔好睇小广东话、粤语、哦，我哋嘅香港文化，我哋嘅输出我哋喺华人世界当中粤语文化嘅重要性。所以香港人咧，我哋有个优势就系咧两文三语，我哋要一个好嘅环境，我哋去掌握。所以贵为尊贵语言焉能不能掌握呢？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表征，我们要学习一种语言发音准等等好呢，不难的。但语言背后中 的文化，学好英文是懂得从英语世界去思考问题，用英语世界去看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读回一些英国的名著，或者美国一些很重要的文献呢，其实就代表咗用嗰个嘅文化角度去探索世界，去掌握呢个环境。咁啊，当然普通话大行其道啦。咁你去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咧，都特别有好多铺头咧，都请一啲咧懂普通话嘅一啲嘅员工。不过普通话就会，我就发觉普通话咧，当然喺个官方对呢、這个语言一种嘅界定，但事实上呢个就好政治性嘅。讲到普通话就系谂起系中国政府啦。但喺全世界嚟讲，我觉得我哋更加需要讲华语。华语世界其实系超越地域、超越政治，系一种文化嘅表征。所以我哋有华语金曲，有华语电影。我哋唔会讲我有普通话电影、普通话金曲噶嘛。嗱，呢就系嗰个文化符号啦。所以作为香港一个我哋多元包容嘅城市，我哋真係要起码让我哋下一代学好两文三语，喺语文背后又掌握到嗰种嘅语言背后嗰种文化嘅底蕴呢，即係我哋未来迎接一个 AI 时代，迎接好多时代嘅改变呢，我哋一啲係自己增值嘅重要。你唔好讲我喂唔係呀，而家唔使学㗎啦，攞部手机出嚟咪即时翻译啦，好簡單。冇手机点做嘢？你同人家倾生意，你攞部手机出嚟做翻译，人家点睇你呢？你见到国家领导人，见到啲内地嘅官员， 你唔识讲普通话，攞部手机出嚟去翻译，人点睇你呢？嗱，所以咧，语言系等于我哋嘅四肢，四肢健康行得远咯。如果你发觉你用二肢、用轮椅或者咧，凡是用车代步，你就唔行得几远啦。冇油冇电，你咪企喺度咯。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咧，到咗一个关键嘅时刻。我哋讲嘅唔系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呢份协定咧喺7月1日已经到期，美国拒绝续签，依家要每年检讨。两国贸易出现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更甚的是美国对加拿大另外加征关税。一项美国的调查认定，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未有有效执行禁止入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令美国是受到不公平竞争。美国根据关税301条款，对加拿大大部分货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这个关税已经在上个月24日生效。另一个根据关税338条款是报复加拿大贸易歧视，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美国历来首次有总统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条款是授权总统对被指歧视美国的国家直接经济惩罚。这个关税对本国的影响严重，将会在今个月19日，即是下星期三的实施。本国贸易代表今个星期频频出访美国，继续谈判，争取美国改变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1987年出版自传《交易的艺术》，最能够展现他在商场到现在在外交和贸易上的谈判手法。先就是向对手极限施压，在谈判桌上再用实力和筹码凌压对方。很多时候就是炒大的议题，使到对手为免损失而让步。例如特朗普说要取得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并非只是岛上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格陵兰岛是处于北极圈战略地位。全球暖化使到北极航道逐渐开通，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想在这里掌控海洋和稀土矿产的开发权。美国对丹麦威胁说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就是制造恐慌和压力，大肆威胁吓住对手，逼对手谈判。现在美国先就指加拿大在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料三个领域对他们的商业实施叫歧视性待遇，所指的就是本国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亦都不再入口美国酒，又对美国入口的车施加限制，同时本国长期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体制亦都限制美国的乳类制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被迫要同美国谈判化解分歧，期望美国是暂停甚至是取消这些关税。咁就要睇下我哋加拿大有冇或者有几多谈判筹码啦。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唔需要加拿大嘅石油、天然气、木材或者汽车。咁佢话美国制造好多汽车，美国有好多树林、有木材，美国有嘅石油同天然气比任何国家多。如果你相信数字系唔会讲大话嘅话呢，2023年美国入口的原油60%是来自加拿大的。天然气就有99%都是从加拿大进口。加拿大出口的木材456亿，大部分去美国。至于汽车，90%的出口去美国，还有汽车零件制造，两国都紧密合作。加拿大输出去美国的还有钾肥和重要金属。 針對入口美國酒，魁省已經表明，除非美國先取消他們不合理的關稅，否則魁省不會入口美國酒。必斯省長尹大偉斬釘截鐵地說，不會讓美國酒在省內上架。安省省長福特的態度同樣強硬，總理卡尼要在開放美國酒入口上讓步，首先要取得這幾個省的同意。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加拿大人抵制，就算酒房賣美國酒，民眾都不買，沉默的大多數都可以用這種方式對美國發出抗議的聲音。面對特朗普強加關稅，加拿大可以怎麼做呢？美國經濟是我們的十倍，我們若果硬碰，恐怕傷人更加傷己。自從特朗普去年一月上台以來，加拿大已經失去了50,000份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反對黨保守黨黨領博禮治去信總理卡尼，他說過去聯邦政府已經對美國作出太多讓步，好像取消對美國科技的數碼稅，又在哥爾敲大橋收税上妥協，美國不單是不領情，反而是對我們的鋼鋁加1倍的關稅，木材就加2倍。現在談判要顯示我們有骨氣。博里治說，若果是一份壞的協議，就寧願是沒有協議了。上星期 Angus Reid 做的民意調查說，只有 7% 的受訪者同意向美國的關稅妥協，62%的人認為要對美國收反制關稅，可見民眾對美國不滿情緒高漲。若果在這個時候總理卡尼向美國示好，即是向關稅低頭，在政治上是要付出代價的。可幸卡尼目前的民意支持率高，甚至最近有民調顯示，若果今天大選，自由黨是有望贏得國會200席。卡尼上任以來推行貿易多元化政策，目標就是到2035年本國和美國以外的國家貿易量增加1倍，但是距離這個目標還有很長的日子，遠水救不到近火。在這段時間，美國仍然是我們主要的貿易夥伴，似乎現在卡尼採取的就是妥協，以對話是和平共存。加拿大可以作出的一些讓步，例如入口美國酒稍微放寬乳製品的配額，優惠美國的承建商競投國防合約，收緊汽車產地的來源規定等。談判歸談判，始終最後拍板定案的都是一男子，這個男子當然就是總統特朗普。他反覆無常，決策隨時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甚至是不按牌來出牌的。今天我們作出讓步，明天他呵索可能更多。他這種無休止的壓榨和霸凌行為是最令人心苦痛絕的。今天就跟大家傾到這裡，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我們星期一再見。我是李傑之。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之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一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 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8嘅诈骗照镜时间，亦都系2026年8月14日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陈建邦，等下我呢个拍档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6: 哇
5: ，Raymond 你好，
6: 阿陈生你好，我都唔知点样再同你加啲名上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开场白啊，中意讲下笑先，
5: 你应得嘅，
6: 你讲嘅笑，
5: 你系
6: 有咩新
5: 有？你确实系真材实料，
6: 你客气啊，
5: 你系博古通今。
6: 诶、哎，我听你讲嘢，学跟咗你咁多年都唔识多都识少少嘢啦，系嘛？
5: 有咩？阿张师唔好咁谦啦，你咁谦我惊
6: 你。你会自大咩？唔会噶，
5: 你唔肯过几招俾我？
6: 仲谦虚啫。请问有咩新
5: 有
6: 啊？
5: 嗱，有个听众咧，系早两日咧俾个电邮我咧，就讲起件事件嘅啦，呢件事件咧就系同呢个诈骗咧，我觉得冇关系，佢亦都觉得未必系诈骗。不过当中咧有啲情况发生嘅时候咧，可能当初以为系一个诈骗，系点解咧？
6: 呢位听众
5: 咧，佢就有个亲人，有个亲戚，咁呢个亲戚咧就系佢啲后辈嚟嘅。咁啊，佢嘅后辈咁，佢个亲戚嘅后呢、這个后辈嘅妈咧，就同佢系大家都系有一个亲戚关系啦。咁所以大家叫嗰、那个咧叫佢个侄嚟嘅。咁佢阿妈本身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年纪问题啦，即系90几岁啦。咁但系呢一个侄咧就似乎有少少嘅唔生性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喺外边咧就系欠咗钱。咁欠咗咧有成讲紧港币啦，系咪港币系港币20几万？咁佢咧就求助无门咧，就去揾咗呢一位嘅听众。咁希望佢帮佢手，佢叫佢呢、這个佢听众叫佢做阿姑姐嘅，咁姑姑定姑姐啦？
6: 姑姐都系爸爸个妹啦。
5: 系啦，咁佢咧就问佢可唔可以帮佢手？咁当然啦，大家就亲戚上头，咁咪帮咗佢一次咯。好啦，帮咗佢，好似解决咗佢嘅问题之后咧。又唔见咗佢啦，失咗踪。咁啊，失咗踪之后咧，佢就一路都想揾翻佢，就揾唔到。后来就听到消息咧，原来佢去咗一间便利店度打工。咁喺便利店度咧，你知道啦，有经好多钱银嘅嘢，尤其是喺便利店咧，有时有啲八达通卡咧系可以充值噶嘛。咁佢就喺嗰度做手脚，就系即系滥用咗人哋嗰啲充值嗰啲卡咧，就充咗嗰啲钱去自己嗰
6: 哦，充落自己嗰度啦。
5: 咁、
6: 哦、
5: 变咗咧，嗱、啲客初时唔知噶嘛，佢以为你真系用咗佢张卡充噶嘛，
6: 犯法噶喎，
5: 咦冇咗咯咁。
6: 咁啊，犯法。
5: 结果咧呢件事就通咗天啦、就俾呢、這个即系便利店咧就
6: 报警啦，
5: 报警捉啦。咁啊，结果咧就坐咗监。但佢坐监嗰段时间咧，呢一位嘅听众咧。就佢姑稱佢做姑姑嗰個咧，佢就知道咗佢喺邊度咧，佢就去探過佢嘅。咁啊，探過佢之後咧，就叫佢生性啲啦，唔好再做啦咁。好啦，講完之後，咁啊翻翻嚟最近呢段時間咧，佢話兩年前咧，佢又失咗蹤啦，又係揾佢唔到。咁佢咧就擔心啦，因為佢媽媽年紀大咧，就送咗入去呢個護理院度啦。咁去咗護理院度咧，仲有少少嘅輕微嘅失智啊。咁即係可能連人都認唔到嗰只。咁佢咧就即係搏命要揾呢一位嘅侄啦，因為佢個媽咁嘅情況，佢話俾佢聽。咁佢終於揾唔到啊！後來咧，佢消息俾個呢個侄咧就收到之後咧，就去過護理院睇過佢阿媽，佢知道咗啦。咁佢睇過佢阿媽之後咧，咁佢就聯絡翻。联络翻嘅时候，呢一位嘅听众咧，又再俾呢一位嘅阿侄咧，就问佢，又要叫佢帮手还钱。佢话我今次借嘅借银行钱嚟噶，银行钱咧，而家我要争银行钱，我俾啦咁。咁呢位听众咧，本身就因为佢有啲积蓄嘅，同埋佢系有一啲嘅所谓叫保险金咧，系遗留俾佢嘅。咁佢阿妈咧，亦都有即系呢个侄嘅阿妈咧，亦都有保险金噶。即系话咧，买咗个保险喺度。如果佢阿妈一旦百年归老咧，佢应该有嘅。咁所以咧，呢位嘅听众咧就问， 佢而家又再问我借钱啦，吓、嗯、咁、啊、后来佢查清楚咧，原来佢借嗰啲钱要还俾大耳窿噶，咁、啊、所以诶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就呢、這个侄咧就好紧张，一定要揾呢位阿姑姑帮手啦，可唔可以真系帮佢还咁啲债？咁而家事件发到嚟呢度，发展到嚟呢度嘅时候咧，咁呢位听众就问：究竟佢作为一个嘅亲人啊，世上？可唔可以应唔应该同埋值唔值得继续再帮佢？咁嗱，佢呢个系问我哋嘅意见。嗱、
7: 哦，
5: 我想同大家好清楚讲一讲，呢、这个系意见嘅接收，唔系一个嘅决定嘅答案。咁亦都系想话俾呢位听众听咧，就系、是、我哋系局外人，我自己局外人咧，我系俾唔到一个好确实嘅意见俾你、
7: 嗯嗯。
5: 不过用一个常理嘅心态咧去研究呢件嘢嘅啫。
6: 系佢点？佢原因系点样要去同人哋借钱先？系输咗钱啦、啊，甚至俾人哋捉个痛脚啊，还是乜嘢事咁样？
5: 输钱啦、
6: 啊，输钱啦、啊，系输钱嘛、啊。咁、啊啊、如果既然系咁咁多次咧，啊都要佢借完一次又一次咧。咁唯有希望嗰个阿姑妈同佢报警啦，话报警话呢、這个高利贷要佢还钱啦。咁因为高利贷而家以前呢就话要佢斩人就成啦。
5: 係啊，
6: 而家高利贷唔斩人㗎，而家系写住欠债还钱。阿陈大文欠债唔还钱冇天理，即系都咁嘅写嘅啫。佢好黑斯文嘅。
5: 哦，佢已经冇晒面啦，冇所谓啫嘛。
6: 佢唔会斩人情啊，唔会放火，唔会淋火水点火嗰啲噶。因为嗰度而家见香港政府见到啲咁嘅案件咧，判刑好重噶，佢哋都唔会负担得起。
5: 好，
6: 只有釜底抽薪嘅办法就叫呢位仁兄去申请呢、這个破产。申请破产啊，两年后咁啊，又重复又好人咯，又嚟过咯。
5: 但系破咗产嘅话咧，佢要洗底系好难嘅。
6: 佢破产就乜嘢都冇。
5: 破过产嘅话咧，系洗底好难嘅。
6: 嗱、啊，佢宣判咗破产之后咧，
5: 系咯，
6: 嗰啲欠嗰啲贵利钱冇得追噶啦。
5: OK，
6: 所有占任何钱都唔使追，冇得追噶。咁佢就真系要食斋啊，食咩食好朴素噶啦。搭的士都唔得啊，好似
5: 系
6: 咁啊要。咁啊，
5: 人哋请就得，
6: 咁系人哋请乜都得，咁啊要忍辱两三年，咁啊冇事啦，咁就咁啊脱胎换骨，可以由头嚟过，重新做人啦，就唔好再去赌博啊、借钱啊咩成咁样噶啦。
5: 即系你嘅意思，你嘅睇法咧，就如果佢系真系再争呢啲咁啊，明知道系争大耳窿嘅钱，
6: 填氹还永远还唔晒噶。
5: 咁你就一系就叫佢
6: 釜底抽薪，系
5: 报警之后，跟住就 declare bankrupt。即系宣布
6: 破产，
5: 咁、啊、变咗咧，嗰啲所有啲外债咧就可以免咗。
6: 咁仲要佢真系洗心革面、哦嗯。如果唔系宣布破产之后，第二又再揾啲高利贷又再借，咁又真系冇够啦。
5: 仲可以借到咩？你破产嘅
6: 之后两三年后又好翻，冇事啦嘛，洗咗底啦嘛。
5: 咁、okay. 即系所以喺你嘅立场嚟讲，就唔好借俾佢啦，
6: 唔
5: 好再借俾佢啦。
6: 忍痛啲冇借啦，
5: 系啊 ，OK，
6: 宁愿请佢食饭，唔好俾钱佢。
5: 呢个都系同呢一位听众讲嘅，佢同好多其他啲朋友倾开咧，嗰啲朋友都话叫佢唔好再借啦。
6: 系啦，
5: 你系真系
6: 无底心谈啊，
5: 无底心谈。
6: 今次还十万，听次第二次还廿万，咁啊，总之还得越嚟越多唔得。
5: 系啦，吓。不过我觉得即系你可以，如果有时候有啲亲情咧，好难即系点样咧咁撇脱嘅。阿张星，可唔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咧？我只系提议嘅啫，叫佢呢一个嘅侄咧，就写翻一张嘅欠条啦。
7: 啊，
5: 嗰啲欠条咧就
6: 冇得还。
5: 今次唔系，佢唔好预佢还。今次咧就阿乜乜乜乜就系姑且咧就最后一次帮你。呢、這个欠条咧就话俾你听。呢笔
6: 冇下次噶啦，
5: 系啦，呢笔钱咧，我帮你替你还咗几多都好啦。以后你再搵我都冇啦。咁有张咁嘅声明俾佢，咁佢又唔会就有即系佢变咗有一种嘅枷锁喺度啦。如果再搵你嘅时候，你攞翻呢样话俾佢听，喂，你已经签咗噶啦，唔好再烦我噶啦噃。
6: 唔系啊，呢样嘢咧，如果系佢赌钱输咗咁啊，去同你借钱同亲戚借钱咧，佢又还有可还即系有啲尊严嘅。如果系嗰啲吸毒嗰啲人借钱咧，就冇晒尊严噶。
5: 咁呢样嘢好难。
6: 佢用嘅方法仲好多种噶，
5: 系啦。咁问下佢有冇吸毒咯？
6: 系啦，系啊。
5: 因为有冇中咗呢个毒瘾啦？如果系嘅话，咁冇得计啦。即系直情深到无可测。
6: 冇底心谈啊，系啊。
5: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8: 丰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丰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7: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2: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2: 我是黄锦清，
11: 讲个好消息俾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十月九号出发嘅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2: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1: 想喺十月九号同埋我哋一齐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12: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
6: 系
5: 坡喺度啦。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6: Hello， 坡哥。
13: 方子你好，平哥你好，
6: 大家好。
13: 我听到你嗰个嘢咧，我80年代咧其实都有试过，
6: 即系赚钱啦。
13: 咁咧就我有个同事，咁咧嗰阵时好中意过澳门嘅。
6: 哦。
13: 咁佢一出粮就过咗澳门，嗰阵时系1000零蚊人工嘅啫。咁输咗钱，咁啊争落喺嗰边争落啲大耳窿钱。咁我争落一轮时间咧，咁啲大女大耳窿，咁啊派人走嚟个餐馆度，就等住佢收工。咁跟住我喺度，我问佢咩事啦？话原来争大耳窿咁啊，都成1-2万嘅，嗰阵时1-2万好紧要。咁啊，跟住我话，我你哋唔好担心住先。咁我跟住我打电话同老板讲，咁老板话佢俾咗佢，咁就喺咗。一份糧就夠，咁好似阿幫主咁啊，寫張紙咁啊，叫佢唔好再咩，係冇用嘅。咁啊，佢還完錢之後又走去，咁啊上跟住嗰次仲厲害，直情係俾人壓過嚟添。又係咁樣，又係同老闆講，老闆即係好好人，亦都同佢還埋嗰次。哇！跟住第三次，老闆話唔好借啦，有得佢就放棄呢個人。咁啊，其实嚟讲佢咧，如果赌，佢基本上成日谂住即系会即系搏翻嚟，
6: 会翻身，会翻身，
13: 其实嚟讲，佢会累死好多人嘅，即系好多人打散人亡。咁好啦，今日讲啊题外话啦。今日我正话去走去饮茶，咁啊饮完茶，咁啊谂住叫啲外卖咁样啊分单。
6: 系，
13: 咁外卖咁我叫佢啊，你唔使同我包噶啦，我哋有纸盒自己包得噶啦。咁跟住张单咧，佢啊真系分单啦，但系就我就会讲佢话，我一阵间先同你搞啦咁。咁啊，你叫咗个牛肉肠，咁我哋自己包噶。咁牛肉肠啊，梗系有豉油噶。
6: 系啊。
13: 咁啊，佢话自己冇攞，你冇俾个兜我。装豉油，你话自己包啊嘛？我望住，我自己包，咁你冇个兜，我点自己包咧？咁即系眼都即系擎埋。好啦，跟住咁啊，叫佢埋得，即系嗰啲态度其实系唔好嘅，好差嘅。咁啊，嗰间嘢咧，咁啊，阿某人咧好中意话两轮佛潮州揾过嗰度啊。咁嚟讲个，咁啊，跟住就叫佢埋单，佢就走埋嚟。嗱，因为你自己包咧，即系嗰啲用具咧，佢又冇得收钱。
6: 系啊系啊，
13: 啲外卖嗰张单一定要俾翻你啊！咁我望住佢，我点解会一定要外卖嗰啲俾翻你嚟？你做过啲乜嘢嘢啊？咁我嬲咩嚟讲佢？你唔讲呢句，我真系俾多2蚊；你讲呢句，我俾少2蚊。即系我一俾佢，俾佢即系激到咧，我成个人即系弹牙，即系呢个系应该就同诈骗冇乜关系嘅，不过就系攞出嚟震下气咁解啦。咁啊，今日同大家
5: 咁你舒服嘛？你而家舒服未啊？你而家
6: 讲完舒服咗未啊？ 唔使唔使睇，唔使睇医生啊。
13: 比
5: 较
13: 好啲啦，
5: 波波。OK OK， 好多谢你啊，波电话。好，多谢，拜拜拜拜拜拜。点睇波呢单嘢？
6: 哇，其实即系攞嚟讲，嗰个。waitress 系唔应该咁做嘅，你越大方咧，嗰个客啊会越对你疏爽啲嘅。呢样嘢系一个佢唔知道一个 good return 噶，做嘢呢样嘢吓。你对人越苛刻，人哋对你又越苛刻。啊，做人佢唔识做人嘅道理嘅人。
5: 可能咁，佢唔需要佢嗰啲包装盒，即系唔需要嗰啲外卖盒。
6: 佢攞个兜嚟再豉油啫，倒豉油啫，
5: 咁。你反正你如果要买外卖嘅，你亦都唔可能话冇豉油跟埋㗎。
6: 系啊，佢咁点佢话你倒落埋去啦，你自己拎走咪倒埋。
5: 咁你有自己个兜嘅，咁咪将嗰啲豉油倒咗落去你嗰啲外卖度咯。
6: 系好难讲啊，
5: 兜装住啊嘛，系嘛。
6: 呢个
5: 系讲紧啲服务方面嘅问题，态
6: 度
5: 问
6: 题，
5: 同埋嗰个认知嘅问题。可能有啲即系服务员咧，佢听到乜都你自己嚟啊嘛。咁你自己搞掂啦。
6: 咁諗住貼士都少啲㗎啦，咁唔不滿啦。
5: 但係最嬲尾加咗句佢話你外賣都要俾貼士呢樣嘢，我覺得係有點嚴雅過。
6: 係啦係啦。講質素問題啦。
5: 但係有質素都唔係冇質素都唔係咁講嘢㗎。有乜理由話你買外賣我都要找就係有呢個嘅。
6: 等佢多啲同阿陳生你講下嘢，咁佢識講嘢㗎啦。
5: 睇下陳生有啲咩嘅睇法，唔係我呢個陳生。唔係我呢個陳生，頭先我嘅陳生。好，我哋去廣告返嚟呢繼續接呢個嘅詐騙招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5: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4: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7: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回来，我们星期五下午3点35分的诈骗招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我陈建邦，都是我这个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张大哥。
6: 多谢各位听听听众。
5: 我听听众电话啦。好，听冯太的电话先。Hello， 冯太你好。冯太。
6: 好，冯太你好。
19: 嗨，你哋个个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哋。
5: 好啊。
19: 我三个月前呢，我又有打个电话去关于嗰间药房呢，有蚊不湿先入去嗰间呢，佢争我啲药呢争三粒药呢先救佢，我问佢攞佢唔俾啦。咁 OK， 咁我三个月之后呢，咁我即係我每三個月呢就攞一次嗰啲藥嘅，醫生寫嗰個張單。咁呢嗰粒呢藥呢又係我就講嘅醫生聽，我話一次食五粒藥，我話好多時呢唔夠啊，一粒兩粒唔夠，我話呢次做三粒，佢都唔俾返我咁啊。咁個醫生呢佢就 OK， 佢即係每粒藥呢就 75 milligram。咁呢佢將四粒就整埋到一粒就300 gram 啦。
5: 75 gram
19: 啦。咁呢个上个礼拜呢，咁嗰啲新嘅呢就300 gram 啦。咁我返嚟數下佢呢又少咗一粒喎。咁呢我而家呢我就唔知返去再讲佢听，唔知话係咁算数。 呢个第一个问题。
20: 嗯、
19: 第二个问题呢，我呢就买嗰啲药，我冇食失眠药嘅。佢无端端呢加嗰啲失眠药喺我张单嗰度300多元。咁我个仔去攞药啦嘛，佢唔知我攞咩药去攞，佢阿妈佢哋又起价起咗300多元，我唔系啩，我 check 下，原来有啲安眠药落佢。咁我又拎翻去药房嗰、那个见个 manager 啊，呢啲冰仔都冇用嘅。咁、那个 manager 佢啊问好多嘢咯，我话我咁我话你 check 佢 record 咧根本都冇嘅，
5: 系、
19: 嗯，我都唔知点解嘅。咁咧佢就话，唉。我哋如果系即系 destroy 佢 ，destroy 佢之后咧，就要俾28元啊，咁啊，佢唔可以再用，咁我话唔关我事啦，系咪？
5: 系系系，啱。
19: 咁啊，另外有一次咧，我啲药咧无端端咧又多咗一粒嗰啲安眠买嗰啲糖尿病药喺度，咁我又落去特登系见嗰个 manager。同埋寫封信俾佢，講下佢嗰啲啲人員工個即係工作嘅態度啦。咁樣佢我話佢點解我呢粒咩藥嚟㗎喺我嗰度咁樣？佢話誒呢個係糖尿病藥嘅，我點解喺我嗰度 mix 嘅咧？咁樣佢唔出聲咯喎。咁我個仔就話我哋唔係嚟 complain， 係嚟。俾你一个 pay attention 啫，咁样啊，咁佢系多谢咁啊，一句 sorry 都冇噶啊，呢个嘅经理啊，咁咧，咁同埋另外你哋有一个同事咧话讲啊，每一个月咧佢可以包装啊，包装嗰啲
20: 啊独立包装
19: 嗰啲票咧，
20: 嗯
19: 哼，系我打电话去个政府咧，系一个月嘅咋。
5: 哦，一个月嘅，
19: 包一个月噶，系唔会包两个月、三个月嘅。
5: O K，
19: 咁我嗰啲药，我啲嗰啲药咧就系、是、每三个月先去攞一次，咁冇咁麻烦啊嘛，系咪？
5: 系系。
19: 咁我想请求你哋个，唉嘅 wise 啊，我应该点样做啊？应该翻去讲佢听，激话唔系咁算数咯。佢呢个公司咧，
5: 阿冯太啊，其实咧。你三个月嘅数量呢，你头先讲话呢一日要食五次，咁你每一次系每
19: 唔系，我用呢一个嗰种药呢系一次食五粒。
5: 哦，一次过食五粒嘅，唔系一日食五次嘅。
19: 我另外有其他嗰啲药食嘅，
20: 系好乱，
19: 嗰啲就冇问题，系净系嗰只 pregabalin 好贵嘅，
5: 系。
19: 嗰啲药好贵嘅，咁我要俾钱噶嘛？
5: 唔系，冇错冇错。咁就系一次过一次过，即系一次过要食五粒嘅呢一只药。
19: 系冇
5: 错。哦 ，OK OK。
19: 嗰种药，
5: 嗯，
19: 要嗰个特别医生开嘅。
5: 嗯。咁你三个月，哇，三个月好多噶咯，阿冯太啊，三个月就
20: 好多粒噶
5: 咯，
20: 好多粒噶
5: 咯，好多粒噶咯。
19: 我知，咪佢。好多粒我俾錢好多粒噶啦嘛，
20: 系啦，
19: 你係 pharmacy 咧，你係有糧出俾你噶，係咪？
20: 係當然啦。
19: 而且咧，我 check 緊，我而且我 check 咗佢嗰個嗰、那個公司啦，因為佢大咧，俾啲員工啊啲薪水咧會高過嗰個普通個啲人嚟嘅，所以佢個公司咧就唔會 on strike 啊。你明吗？
5: 我明，我明，我呢、這个我哋好明白，佢人工高就系咩啦？
19: 所以咧，我话佢嗰个 pharmacy 嗰啲人咧，嗰十个八个人咧，应该啲人工都好好嘅。
5: 嗱，呢个我哋唔，我哋阿冯太，呢个我哋唔去针灸佢嘅人工问题吓，我哋而家想讲个问题咧，就系个数量嘅问题。如果佢话系三个月，医生叫开张三个月，你每一次要食五粒嘅话咧，三个月我当你90日计啦，我唔好当你92又好，91日啦，我当你30日啊，乘三90日啦，佢够唔够90日嘅药俾你咧？
19: 佢咩话？
5: 够唔够啊？佢 set enough 个90日嘅药俾你。三个月啦嘛，
19: 佢唔够啊，所以食到三个月收尾咧就少咗三粒啊。
20: 少咗三粒，
5: 即系佢少咗，
20: 少咗三粒。
5: 应该到最嬲尾，你差唔多食剩嗰时咧，就少咗。
19: 系
5: ，OK，
19: 系
5: 系
19: 系，
20: 即系唔够数，唔够数，
19: 少咗咯，
20: 阻漏咗。
5: 咁样得唔得咧？你下一次，你下一次去配药嘅时候，你话三个月药，佢俾咗你之后，到你差唔多食晒嘅，你数一数佢，你数一数佢仲有几多日？是可以用嗰五一次过食五粒嘅。譬如你话得返最尾争三粒呢就係粥㗎嘛係咪。咁即係换句话讲你前一日你就知道啦。争
20: 一餐
5: 㗎啦。争㗎啦。
20: 争个礼拜都知啦。
5: 咪囉。咁你就应该可以攞返去同个药房讲喂你俾少咗我喎。
19: 我同佢讲嚟佢就话呢 ,you ask yourself. 咁、
5: 哦、
19: 样我话点样 ask myself,ask myself, 我咪就係、是得两粒剩
5: 嘅
19: 咯，
5: 系咯，
19: 而家 ask you，
5: 系
20: 啦，都有个办法。
5: 问翻转头，咁啊，咁啊，呢个肯定系态度问题。
20: 你有个办法嘅，同个医生、家庭医生讲啦。你话我拉面嗰日咧，我下个礼拜六咧最 last 就争一粒，争三粒，你可唔可以再开药嗰边？我星期五去攞药，咁咪就补充博到落去咯。
5: 你唔会等到最嬲尾，你先至叫医生开个另外三个月噶嘛？
20: 你一个礼拜前可以再攞药噶啦。
19: 咁样嘅，我三个月之前咧，每三个月咧就见一次
5: 嗰
19: 家庭医生，
5: 系啊，
19: 同埋验血。咁啊，即系家庭医生咧，佢系三个月一次，就第二个三个月咧，佢 review 啊嘛。
5: 系咯。
19: 咁我就唔使啦。OK， 咁啊，到时咧，即系见完医生之后咧，我就个医生啊，你我要帮我攞药啦，咁样啦嘛。
5: 系咯。
19: 咁佢 fax 佢。佢 fax 佢嗰间公司啦嘛，
5: 系啊，
19: 咁佢咁个日日，咁我过几日咧，我就去攞啦嘛，
5: 系咯，
19: 我屋企仲有嗰啲旧嘅药，
5: 咪系咯，你食你要食埋佢噶嘛，系咯，
19: 我唔会等到最后嗰一日，
5: 系咯
19: 系
5: 咯，
19: 我先会讲嘅，
5: 啱啊，
20: 系唔会断续噶嘛，
19: 呢个公司咧，佢唔系话啊，佢你礼拜一嚟就得噶啦，咁你礼拜一去，哦未喎，未 ready 喎。咁样话、啊，佢话礼拜几先得噶？咁哦，你礼拜三啦、啊，几点钟啊？一点钟啦、啊，两点钟啊？我七点钟佢都未得噶。
5: O K， 凤太，
19: 到佢九点。
5: 唉，冯太明白，我明白你嗰个问题吓，有时啲数量嘅嘢咧，或多或少咧，佢哋执嘅时候有或许有执漏呢个情况，但系你自己都讲啦，医生一开三个月俾你嘅话咧，咁冇计噶啦，因为如果你除非咁，除非你攞药嘅时候你数清楚佢咯。
20: 同埋你唔好再拉屎先去配药咯，
5: 系咪啊？阿冯太，如果大家唔想有任何嘅 misunderstanding 嘅话咧，你喺攞咗个药嘅时候，话系三个月嘅，咁你咪拆开嚟睇咯，喺佢当面拆开数咯。你而家同佢讲冇用噶，冯太啊，你事后先同佢讲系冇用噶。而且你医生系每三个月咧，你未到第三个月完之前，你都已经问医生
20: 攞定
5: 嘅话咧，咁你去攞咗个新药翻嚟，你旧嘅就算系剩三粒，你剩翻两粒都好，嗰三粒咪喺新嗰度嚟到补落去咁解嘅啫嘛，系咪？但系你话我
19: 自己系咁样
5: 咧 ，exactly 冇错啦，
20: 冇问题啦，系
5: 冇错冇错，
20: 问题不大。
5: 系啦，如果你觉得啊师兄，如果你觉得系唔抵嘅，唔紧要，你第一次攞嘅时候，你嗰三个月嘅里边，你同佢数，你同佢数，我话够唔够三十日？我唔好讲32日，或者我讲92日，我讲32日，你系咪足每一日我五粒，我都唔会有少，咁你咪同佢数翻清楚咯。
19: OK，OK， 你讲得又啱嘅。我咧就想下一个三十日咧，佢嗰张樽咧就而家嗰啲系。四粒加埋做一粒嘅啦嘛，就300 gram 啦，就另外嗰个75 gram 啦，另外计数嘅。咁我就想下一次就去问佢
5: 数清楚，
19: 喺嗰度金堂喺嗰度数啊，
5: 冇错。
19: 佢个樽咧，佢个樽咧写住90粒嘅，
5: 系
19: 个樽写明几多粒嘅，
5: 冇错。
19: OK， 我就想下一次咧就去讲嗰只牙，你帮佢数下够唔够90粒？
5: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因为你要俾钱噶嘛，你唔系唔使俾钱啊嘛，
19: 系，
5: 所以你有权咧系去数清楚。

0: 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
2: Hello， 叶女士。
3: Hello， 两位主持好，多谢你哋嘅意见。
2: 系。
3: 咁样咧，我今日都有同我啲朋友再讲咧，佢就唔系赌钱嗰啲嘅，佢主要就识咗啲坏朋友啊，引致佢财务公司借钱啊。咁但系佢始终都冇讲俾我听系点解要借钱。只不过我话你知道借钱已经上一次系咁样，你应该吸取个教训，唔好咧。就算你有困难，咪应该都首先未借钱之前帮我哋讲先啦。好过你即刻去大耳窿，
2: 大耳窿
3: 借完你就话啊，姑姐，你可唔可以借钱俾我还啊？呢个系最后一次。即係好難令人相信咯，咁樣。咁佢好識講嘅，可能次係我見我媽最後一次面啦，又話嗰啲大煙窿好好犀利啊，斬人啊，好多啲命案啊。
2: 唔驚啊，而家唔驚啊。
3: 我可以係逃過一劫啦，咁樣樣，即係用啲咁嘅方法嚟希望你嚟幫佢咯。咁我都話啦，而家佢話個大煙窿嗰度標錢唔還錢，就係去法院度告佢啊。呃騙有啲錢，咁啊仲好添啦！如果我話你如果坐監，我仲安全啲啊！你起碼唔會接到啲壞人喺嗰度有食有住，我咁幫佢講啦。咁我有啲同事就建議叫佢報案添，因為我大耳窿佢話2500、2300，隔得兩日佢話2800蚊喎。如果呢兩日唔還，會升到28000蚊啊！哇，有冇交付利息5000蚊咁犀利？
2: 報警啦！報警啦！係。要报警，
3: 萬蚊啫嘛，咁所以我而家都系尽量我都唔会帮佢噶啦，因为好难讲啊，即系再一次。不过有阵时好似你哋正话讲，有少少因为亲情嘅关系系咪？因为尤其是我有个姑姐会有几十万俾佢，一死就有嗰个 life insurance 费，佢做受益人，我冇讲俾佢听。咁我心谂有几十万，咁佢今次佢话佢最后嘅一次系25000蚊，我应唔应该？转住嚟帮佢咧，嗰25000蚊我实可以攞翻嘛，咁样样。咁但系我啲朋友话，除非你做到佢又去晒差馆度报案，有晒嗰啲嘅咧，样样嘢又签埋张声明。今次系最后一次，以后咧我生死冇对我冇关系嘅。
2: 系啊，啱系啊，
3: 咁先考虑啦咁。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你都唔知道噶嘛。
3: 暂时我都系希望好似你哋咁讲法。尽量都唔帮佢噶啦，
2: 啱嘅，系啱啊
0: ，OK， 好啊，多谢你同我哋澄清，多谢晒你叶女士啊
2: ，OK，
0: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我哋讲翻个药丸个问题先。我谂各位听众咧，我觉得你啊，因为如果你系信唔过佢嘅咧，两个方法啦，第一唔好再揾佢咯，
2: 系第间啦，第二间又得啫，
0: 第二你话嗰个樽上边咧有埋嗰个 tablet 嘅数目喺度，咁你睇个数目同你。计一计翻你30日里边系唔系嗰日？我当你系一日食5粒，当你90日嘅话，咪450粒咯。如果佢写住450粒，咁冇错
2: 嘅。系啊，通常都唔会错嘅。会唔会自己数错咗咧？5粒同6粒睇落去，有阵时蒙蒙地，6粒就当5粒咁样食咗落去啦。
0: 75个mL都唔使噶啦，75个mL系嘛，或者其他嗰啲300个mL啦嘛，变咗。唔紧要，其实你如果嗰啲系要俾钱嘅话咧。我覺得你係無可厚非㗎，你要叫嗰、那個係啦，你叫嗰個 pharmacist 佢就算而家又有啲藥咧，佢哋有個口封口㗎嘛，佢係同你入咗好多，佢都封埋個口。
2: 佢又封1个月啫，唔封3个月。首先佢話，
0: 我唔理佢啊，總之佢係你要用嘅時候咧，即3个月你一開咗就冇理㗎啦嘛，係咪？你未開就係1个月啫，咁你開咗之後，你3个月內就要食曬佢㗎啦嘛，啱唔啱啊？咁你唔緊要㗎，因為你俾咗錢買嘅，你係有權知道佢係冇錯啊嘛，咁你咪揭開個銷。然之后同佢讲咯，你唔够嘅，你咪补翻俾我咯，就咁简单啫嘛，系咪？事后你同佢去讲，人哋可以讲话，一系就你唔见
2: 咗，你食多咗或者唔定系，
0: 食多咗就有问题，
2: 食多粒嘛，5粒同6粒睇唔清楚嘛，
0: 冇错啦。咁你计翻条数啦，我90日，我唔好当佢嗰个3个月里边咧有2个月系31日，好似7月、8月咁咧，咁你就唔系90噶啦嘛，你六月去订唔系90噶啦嘛，系变咗92日噶咯，咁所以你咪要去计一计佢。九十日好计啲，咁啊整数啲，咁啊90×5粒咯，咪450粒咯，
2: 系啊系啊，
0: 系咪啊？总之佢俾你系450粒嘅，咁你咪计咗啱佢咯，你唔需要话咧到最后尾 剩翻两粒

0: 咁啊，三粒去咗边度啊？
1: 咁系啦，系咪？又冇大事够，
0: 系啦，唔好太过执着于每一次每一次，你搞掂咗佢，咁然之后等佢以后咧，喺你嗰个药，佢同你执药嘅时候咧，系清楚啲。
1: 佢唔系次次揸粒噶嘛，咁啊次次揸粒咩？系嘛
0: ？OK， 点啊？仲有啲咩可以补充啊？
1: 上一次咧，有听众咪打电话嚟话讲，话做白内障手术，如果你俾钱啊，会快啲噶嘛？我听个听众咁讲。我听有个听众，我记得噶，所以我而家澄学阿张女士讲嘢，我而家澄清呢件事，因为我做白内障咧，我系冇俾到钱嘅，但系我因为我好快排到我，因为嗱呢样嘢答案咧好容易答案嘅，譬如你茶楼叫两张台叫嘢，一张台叫鲍鱼鲍翅，一张台叫普通炒菜或者牛河咁样，张单入到去个厨师就照做，先到啊先做嘅啫，冇理由话。见炒干炒牛河，见到张鲍鱼嘅就做咗鲍鱼嗰单先，就唔做干炒牛河先噶嘛。所以跟住排住队嚟嘅，因为个医生点样都会有钱收嘅。你俾唔俾钱做，佢政医生都可以政府度攞到钱嘅。
0: O K
1: 系咪啊
0: ？O K 明白明白，即系话你嘅意思系
1: 冇分先后，冇
0: 钱咧就俾
1: 有冇优惠嘅系啦。
0: O K O K，
1: 仲有一样有上次啦睇过啦吓，你哋讲过话有一个。嗰啲賣身去登記俾人哋詐騙啊嘛，賣身去俾人哋包養嗰啲啊，包養問題啊，
0: 被包養嗰、那個
1: 被包養問題，
0: 被包養嗰個被詐騙，
1: 仲要被人呃錢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其實咧深層咁去考思考咧，我覺得呢個包養問題咧就嗰、是、個環境唔係好啊，呢、這個環境相當惡劣啊，嗰啲人點解要做到被包養都肯去做咧？揾唔到工作，經濟唔好。有头发边个想做辣呢啊？呢样嘢系将到最后用到父母俾你嘅躯壳去谋生，呢样嘢系一种好穷途末路嘅事啊！其实我哋深层谂下，呢、這个经济真系好差，唔好话净系话咁佢俾人诈骗，为呢样问题去觉得好轻描淡写，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嚟嘅，好严重嘅社会问题。你认为系啱唔啱啊？
0: 咁呢个其实不嬲都有，
1: 你出埋都用到
0: 呢个
1: 父母俾你嘅躯体去赚钱，系咪好？
0: 不嬲都存在噶啦。咁究竟佢哋嗰个所谓被包养嘅其他嗰个去到乜嘢嘅程度咧？睇死佢哋视乎大家自己嘅安排嘅啫，自己嘅协议嘅啫。
1: 通常如果有谋生嘅机会，都唔会出到最后呢招噶啦。
0: Well， 好难讲嘅，师兄，因为点解咧？每一个所谓包养嘅过程当中有好多唔同嘅安排，唔同嘅大家协议，有啲就话你净系出嚟同我朋友食饭睇戏咁多啫，有啲都系其他特别嘅要求，嗰啲系另外再睇嘅。
1: 嗰啲以前有讲两赔三赔啦，
0: 唔好理佢啦。总之被包养，今次喺呢个嘅事件当中咧，系成为受害者咯。佢已经系要出嚟被包养啦，
1: 已经好惨嘅事，仲要俾人呃埋钱，即系双上加双啦。
0: 系啦，咁所以
1: 觉得好惨。
0: 好，有少少时间，第一听下 Danny 嘅电话先吓。Hello，Danny 你好 ，Danny。
1: Danny 哥。是
2: 上几个礼拜咧，就加医生咧同我电话联系咧，就电话诊症咧，同我攞咗个嘅血压丸啦。你 OK 啦，正常啦，咪女安血压丸。我 send 嗰个嘅嗰啲药咧，佢可以攞开药房嗰个嘅单位啦吓。咁啊，理论上系已经 OK 啦。咁第日咧，嗰、那个 pharmacy 咧嚟打翻我。你未嚟攞藥啊？我話仲有兩個禮拜到啦，咁咪食曬。我冇話遲啲先攞啦，咁咪擺喺樹，遲啲擺喺我邊度攞，有排出嚟新鮮啲啊，係咪啊？咁到第二個禮拜咧，我走去我 pharmacy 一次咧攞藥咯喎，哇！點知話冇喎，冇你咗張單喎，揾唔到喎。我明明你打俾我有藥係啊，我唔捨得住啊。咁我諗住有藥單喺我個 pharmacy 嗰度。肯定遲咗攞藥噶啦，咁谷於無奈咧，我打翻我個 reception 嗰度咧，再 send 多次個藥單俾嗰個 pharmacy， 咁先攞到藥。嗱呢個情況我唔知係我個問題定係嗰個家庭醫生 send 冇出到去嗰度啊，定係 pharmacy hold 住啲藥嚟自己，即係我血壓丸唔係平噶，喺海外冇單冇證據嚟攞買唔到噶，但我買廿零蚊都 OK 啊。如果喺情況下次咧，我一定要咧，你唔好 send 我個 pharmacy 啦，直情去間醫務所攞張藥單， 佢執咗好過啦。係，我安全呢樣，我安全就話。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Danny， 你而家講得啱，唔好靠佢其他人手，自己搞清楚佢好過啦。啱嘅。
2: 有咩請翻佢賴咗你噶咯，係咪啊？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宝安。
4: 非常早晨，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上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5: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4: 早晨，早晨。咁啊，逢星期五咧，你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其他的新闻嘅。
5: 好啊，咁啊，我哋第一站去中国。咁啊，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咧喺星期三喺北京过身，年系97岁噶。朱镕基咧出生喺湖南，1951年咧喺北京嘅清华大学毕业，成为一个电机工程师。文革时候咧就被打为右派嘅，我送咗去劳改。后来咧就俾邓平睇中啦，咁啊之后咧路咧做官运亨通。先成为上海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在1998年到2003成为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啊，江泽民时代是现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时将中国黑板式的中央统治管理逐渐变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成为现在正所谓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时呢真係都因为係一个好动荡嘅时代，因为好多国企里面好多工人呢係揸住个铁饭碗㗎，咁啲铁饭碗呢嗰时呢就係打烂咗，被逼下岗，即係正所谓即係失业啦。但係市场经济呢又带起咗好多新嘅机会，新嘅经济体系花齐放，夜之间呢股票市场喺中国重新出现，对外的贸易呢亦都发现了很多新的出路。如果大家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繁花的话呢，都会知道呢中国那时呢那个改变那个快速和那个程度呢是挺紧要的。任何改变呢都有好处和坏处的。那突然之间生意做钱赚，那一小撮人先富起来，形成了很多那些贪污的情形。作为总理呢，朱镕基是主张大力打压这些贪腐的。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已经准备了100副棺材了，99个呢就是给那些贪官污吏的，留下那个呢就留下给我自己了。样大家很可能也会记得那时候解放军的贪污也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军队势力就很大，但是军饷就很少的，所以解放军那时候差不多真的做了生意的，这生意都他都插一手，如果没有军队的参与，很多生意真的做不成的。那时候的中国呢是真的大有大贪，细有细贪。朱镕基当时的工作就是成为今天这个打贪 打腐的基础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想他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将中国啊成功地带入了去 WTO， 即是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可以现在真真正正成为世界上发光发热一个大的贸易国家，令到现在就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商贸大国。朱镕基自己说过话呢，这个呢真是一点都来得不容易的，待了15年时间，他说他自己的头发呢由黑呢是变成灰了。卒之呢在2001年中国就加入了 WTO， 当时的决定呢在中国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有很多怀疑啦，有反对的声音，因为有人觉得说中国要付出太多，要给出很多的他们认为是不是很平等的条件，例如即係容許外國公司啊、工業啊咁樣進入中國，會令到國內嗰啲初生工業咧，造成好多不良嘅影響咁講。但係咧，而家咁多年後咧，事實證明嗰陣時嘅做法咧係正確嘅。喺2001年咧，中國全年嘅 GDP 咧 只不过是13000亿美金，而今年呢 GDP 呢将会是210000亿美金。咁喺唔一个时期里面呢，几亿人民被脱贫，同埋呢而家成个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所谓小康嘅规模。当时当然是经过好多人嘅努力埋挣扎，但是我想朱总理呢喺呢方面呢都是作出一个好大嘅贡献，为国家为人民呢出咗好多力。我哋喺度呢也是可以这个国家的兴盛和他们到的这个成就，希望朱镕基总理呢一路好走。
4: 咁係啊，你剛才提及呢就朱镕基前总理呢的确呢就喺从事喺中国经济方面呢佢有呢、這个经济沙皇之称啊。咁提及呢个 WTO 呢，咁最近大家同步呢就呢、這个朱镕基逝世嗰日就同步呢两日呢就呢个江泽民呢又作为纪念国家主义江人百年嘅诞辰呢。咁央视都播放12集嘅纪录片，其中咧，江泽民有一辑咧就提及咧朱镕基当年咧系点样同佢一齐应对呢、這个加入世贸嘅。咁其实咧当日咧倾咗成六日六夜，咁一路以嚟咧就因为美国嘅阻挠咧，各方面咧到第五日咧仍然系出现有问题。咁当时咧就一个。总理咧就呢、這个主席咧就要求朱镕基咧就即刻召集所有国务院嗰啲重要人物就开会，开到凌晨4点，因为对翻可能美国时间啦咁样。咁最终咧突然间咧有个转捩点，就朱镕基话冇问题啦，我哋佢知道佢哋唔会走嘅，因为佢哋已经买定机票准备倾唔掂走人啦。咁最后咧都达成协议，咁中间咧当然咧就朱总理咧都本身咧。就即係盡到好各方面嘅方法咧，而就係做促成咧，就加拿大加入世貿，咁從而咧就影響到中國往後40年咧嗰個經濟發展噶啦。無論如何，咁朱镕基總理咧本身大家都知道啦，咁佢98歲高齡咁啊，咁佢本身咧原來咧佢係朱元璋嘅19世嘅後裔嚟嘅，咁都係書香世代。咁問題咧，佢曾幾何時咧，就即係因為佢喺中國裏邊咁多嘅建議工作啊，同埋咧就同一般嘅佢哋做法咧都唔同嘅。咁所以喺面對黨內，其實佢都備受呢個有啲爭議。咁佢曾幾何時咧，我哋睇新聞片，佢都親自講，佢話今日我造成好多嘅政策咧，係大部分人都支持，但係仍然咧少部分咧對佢不滿嘅。咁佢預咗啦，如果落一台之後咧，我可能俾人咧又抽秤噶啦咁樣。咁佢當時咧當眾喺傳媒度講出嚟嘅，咁佢都唔怕呢樣嘢嚇。咁當然啦，佢喺竹攤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啦。咁所以咧就俾人備受咧就即係關注嘅。特別佢本身咧都係一直以嚟俾人打為咧就屬於即係偏右啲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政策方面咧，就特別佢同呢個習近平咧就唔係咁咬緣嘅。咁我哋啱啱睇翻啲新聞片咧，咦，原來佢真係喺習近平2017年嗰陣上任嗰時咧，就話佢好唔滿意，佢已經係知道習近平咧安排咧就做第三任嘅國家主席嘅，然後知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咧，中國主席嘅每兩屆即係每一次5年就即係總共係10年啫。咁佢當時都好唔滿意佢，咁睇到全場都拍手掌，唯獨佢咧，咁我哋睇新聞片咧，佢 highlight 咗佢啊，即係又冇拍手掌，就獨即係企，即係淨係唔出聲咁樣，即係變咗對即係同一習近平方面咧，各方面咧都係即係政策上咧都係唔咬完嘅。你又點睇法咯？
5: 我諗每一個政客都有佢嘅對頭人，同埋佢有同意同唔同意嘅情形啊。咁啊，無論點講都好啦，我諗我哋中國喺呢近幾十年來啊。在改革開放即是80年代開始到而家，只不過是40多年的時間。咁啊，真係好彩咧！嗰陣出現咗，譬如話好似鄧小平啊、朱鎔基啊呢啲咁嘅人物，佢哋有遠見同埋有膽識去做啲咁嘅改進。你諗下，1980多年嗰陣時，我諗中國真係連食都唔夠食，窮二白。去到幾十年後，我諗全世界未試過啊，嗰個國家可以喺咁短嘅時間。咁多人呢係由貧窮邊緣嗰度帶返上嚟，導致到而家真係一個舉足輕重嘅經濟大國，呢、這個世界歷史上呢完全係未出現過嘅。咁真係有陣時呢就要好感激呢，即係嗰啲咁嘅人物，啲咁嘅有啲咁嘅見地呢 去做呢样嘢。当然，我谂佢哋做嘅嘢系有啱有错，同埋成个国家或者社会仲有好多五代改进嘅情形嘅。我谂每一个地方都有，冇人冇国家冇社会系十全十美嘅。不过点讲都好啦，真系好庆幸咧，即系喺呢几十年内咧，系有一班咁嘅人可以唔心尽力咁样去为国家造成一个建设，令到即系唔系净系中国啊，系全世界人咧受益嘅。因为你中国如果脱咗贫，做到生意，咁即系成个世界嘅经济咧，都系做好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谂真系亦都系一个好历史性嘅时刻。咁啊，希望即系呢个咁嘅人物，可以即系永远系嘅精神可以延续落去啦。
4: 冇错，咁啊，朱镕基咧喺1998年到2003年咧喺总理任期之内，至少访问咗17个国家。咁你睇出咧，往后今次咧佢逝世嘅事件咧，就全球好多国家咧都对佢嘅即系备受尊敬嘅。咁啊，谈及佢哋曾几何时咧同朱镕基一齐合作啊，或者喺个两国之间嘅交手啊，咁啊，佢哋讲翻啲细节出嚟，可以睇出咧，佢当年嘅真真正正咧就系面对咗好多世界各地嘅政治嘅经济嘅问题上面咧，都系同好多人咧合作无间嘅。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嚟个时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面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4: 系嘉文兄好，啊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3: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诶、大家好啊，咁啊希望今日我哋周末最后一日愉快啲好啊。
3: 日日我哋都算愉快啦，不過今日講嘅題目咧就唔係咁愉快喎。嗱，咁我咧就首先講一句咧，就係無論前方係雷區還是深淵，我都要堅定不移咁勇往直前，將畢生精力奉獻給祖國，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依番説話唔係我講嘅，依番説話係嚟自朱鎔基總理任期之初，亦都成為咗一生嘅寫照。呢一位中國經濟改革嘅泰斗於星期三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1998年朱镕基在记者会上发表了这番的演说。当时呢中国是正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的改革，导致大量失业。同时呢中国亦都正遭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朱镕基被媒体誉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以其在1991年至2003年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带领中国渡过了改革和外部冲击的难关而闻名的。他改革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彻底改造了国家企业，打击腐败，改白了税收制度，并促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变革给中国经济 体制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并成为了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镕基去直言不讳，务实的作风也都赢得众多的绰号，包括了铁面猪、铁腕领导人、问题解决者、救火队长、危机管理者和救火专家。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球代表人物。在1999年的4月，朱镕基成为了15年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总理。他此行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来进行谈判。在谈判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了朱镕基在市场准入方面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但是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拒绝在他访问期间最终敲定了这份协议的。咁直到11月才能够最终签署了双方的协议，双边协议的。在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的支持之下，朱镕基不顾国内对外国公司让步的强力批判，坚持推进谈判。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朱镕基表示15年的谈判比他的白头发都白了。咁回顾过去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咧，彻底改变咗我哋中国嘅经济格局，使到中国成为世界领先嘅制造业强国。呢一个转变咧，推动咗中国如今嘅全球强国嘅地位。Hubert， 你对于朱镕基喺当时嘅决定，你觉得点样咧？
4: 我觉得朱镕基总理前总理系一个伟人嚟嘅。头先你讲到佢关于1998年喺一个中外记者会讲嘅嗰番说话咧，其实佢喺1998年一次反贪腐嘅会议之上咧，即系内部官员讲嘅一句说话，佢就话佢会准备咗100个棺材，99个咧留俾啲贪官，一个咧就留俾佢自己。佢咁嘅讲法咧，就系一个同归于尽嘅心理，就系话希望用呢个决心咧换嚟国家嗰个长治稳定发展。同埋啲中國人民當時咧對，即係佢哋而家嘅改革事業嘅信心，呢番説話即係講充分表現咗佢打貪嘅決心嚟嘅。咁亦都大大提升咗中央人民即係人民對中央政府嘅改革信心嘅。頭先你講到關於佢個經濟嗰個貢獻啦，其實喺即係1998年至到2003年佢任呢個總理期間咧。佢誒頭先你講過啦，將2001年咧將中國咧加入呢個世界貿易組織啦， 經濟發展嘅即係非常之快速啦，規模都好大嘅。嗱，其實我哋喺1979年啊，當時中國嘅人均嘅 GDP 咧，1979年嘅時候咧就係$275嘅啫。嗱，去到2021年呢、這個呢段時間一路咁增長咧，增加到咩咧？$12,551，而中國嘅東部嘅沿海地區嘅部分省市嘅人均嘅 GDP 咧，亦都超過$20,000。其實佢創造咗世界矚目嘅經濟奇蹟嚟嘅，對外貿易嘅規模咧係世界第二。頭先你都講啦，亦都係咧世界第一大嘅出口國。呢啲成績咧係對即係同我哋嘅即係呢個前總理啊朱鎔基係有關嘅。咁啊，即係喺佢嘅一路嘅即係對於即係中國嘅貢獻啦，1988年至到2003年之間咧。佢曾經咧喺呢段時間出任咗上海市嘅市長、國務院副總理，以至到總理呢個期間咧，無論喺上海或者全國咧，都推行咗經濟嘅政策，令到頭先我講啦個 GDP 大幅攀升啦，而且將中國嘅國有企業咧係改革嘅，由國有企業化變咗係經濟化嘅，咁所以喺即係中國嘅產品咧可以即係行銷全球啦，亦都。嗱，佢亦都透過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咧，為中國國內企業咧係上市集資嘅。嗱，一切呢啲嘢咧係同朱鎔基有關嘅。就係、雖然咧有頭先你講啦，話佢係一個經濟沙皇啦，佢唔係好中意呢個稱呼啦，但係咧佢確實係將中國經濟發展嘅即係一個大推手嚟嘅，促成咗中國好多經濟嘅改革，包括咧國有化啦。轉變為社會主義嘅市場經濟啦，促成咗今日咧，我哋而家中國嘅咁有成就嘅一個經濟體系啦。嗱，有中國嘅學者就指咧，如果鄧小平咧係中國嘅改革開放嘅總設計師嘅話咧，朱鎔基咧就應該係中國改革開放嘅總工程師。嗱，呢一個非常之準確嘅評價，而且鄧小平咧就讚佢一個難得嘅經濟奇才。
3: 啊，開心姐，你對於朱鎔基總理嘅離世，你有咩感受咧？
5: 首先我會係對一個咁大嘅偉人嚟講係一個好可惜啦，因為頭先你兩位仁兄都係將朱鎔基前總理所得嘅功德就講咗出嚟。咁我對我個人嚟講咧，雖然我唔係好認識到朱鎔基前總理，但係從嘅資料攞出嚟講咧，即係我係覺得一位難得嘅先驅者，能夠頭先姚崇英講話，佢備咗100個棺材，其中一個棺材留俾自己，就視死如歸呢種心態咧，唔係咁多人可以做得到嘅啊！咁你做得到咧，當然就係一個好大嘅艱難嘅。阻力你咧，你係預咗。咁但當我哋遇到有困難嘅前邊嘅時候，你都仲係勇往直前咧。呢樣我哋係真係要佩服呢一位朱鎔基前總理，佢視死如歸嘅心態係將中國去改革，將中國帶到去世界各地，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嘅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尖端嘅國際貿易國家咧。呢個係非常之難得，而且你諗下，我哋中國咁大嘅人口，要改革真係談不容易。諗下當年佢嘅改革，要將3000萬嘅中國國企工人失去工作，而要下崗嘅時候，呢個係好大嘅衝擊嚟嘅。咁你知道我哋喺加拿大好，其他國家好，你想話要改我哋嘅工會啊，或者所謂一個大機構嘅工作環境之下咧？你都談不上咁容易，而佢能夠鼓住一道氣，誓死如歸去做咧，呢個係非常之值得我哋去讚揚。咁當年即係呢個改革嘅時候，將中國係完全係改變一個步驟啫。你要面對層層嘅困難，令到我哋今時今日能夠有一個咁好嘅中國發展咧，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要值得我哋敬佩同埋敬仰嘅。
3: 啊，每樣嘅改革咧都係會有一個代價出嚟嘅。咁當然當年嘅改革咧，亦都係有導致係幾千萬人嘅咧係下崗嘅，而且突然之間冇工做。不過因為呢一次改革咧， 而令到咧嚇不再是大鑊飯嘅情況，不再有貪啲每項工程咧，好多時都係喺貪官咧係從中撈咗油水。咁當年咧，佢最出名一句説話就係豆腐渣工程啊，因為佢係痛斥啲貪官咧，係將一啲應該好堅硬嘅提拔都係變成一個豆腐花嘅豆腐渣嘅。咁所以有好多嘅情況就係當時嗰個中國嘅制度嚟講咧，都係喺啱啱改革開放咧，其實好多嘢都係未有方向感嘅。咁佢嘅嚟到咧，一個總工程師咧，係將整件事情咧係變成有一個系統化，但係咧亦都係面對咗社會好多嘅挑戰嘅。好，我又想聽下Susan 對於呢位前總理嘅睇法啦。Susan 你好，
1: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啫，你哋好啊，
4: 你好，
1: 你哋講得非常之好啊，朱鎔基總理咧。佢一生嘅點滴咧，已經係俾中國人啊，已經看得好清楚噶啦，活咗喺中國人嘅心入邊噶啦。佢係一門四傑喎、哦，都係喺清華喎、哦，入清華北大十六億人啊，談何容易啊！佢真係一個天才嚟噶，係啊。同埋咧，偉大嘅朱鎔基總理咧，98歲都可以講係一個少桑啦。佢一生幫助祖國啊，同埋財長啊，佢係財長嚟嘅。一步步走上繁榮富強，佢嘅精神永遠永遠都活喺中國人民嘅。嘅心嗰度，佢用嘅政策唔係淨係中國內啊，佢用嘅政策係外國嘅精英同埋國內嘅精英啊。我喺公所都認識一位主席，佢個仔啊，佢係同阿朱鎔基一齊搞呢、這個係中興啊。佢本身係喺呢個美國嗰度讀嘅，讀書好叻嘅，係即係嗰個係 MIT 啊，嗰度讀啊，佢哋成班都翻去中國啊，咁樣佢個媽話做乜嘢啊？我带你嚟外国，你做咩又翻中国啊？我系做校长，你阿妈做校长嚟到呢度洗碗，你做咩又翻中国啊？佢话唔系啊，我哋系为国家服务啊！而家朱鎔基主席系有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啊，我哋系要为国啊，因为我哋系中国人，佢翻咗去。貢獻都好大啊！所以咧，我覺得咧，真係朱鎔基佢所做嘅嘢啊，得到今日中國嘅繁榮啊，真係一步一步，唔係容易嘅。我哋身為喺外國嘅中國人啊，都為自己個國家而高興啊！多謝多謝，
3: 好多謝 Susan。或者我再听埋阿林生嘅意见先，林生你好，
6: 你好啊，喺呢度咧，我讲一声就系朱鎔基总理咧，可以讲得喺我心目中咧，第一位我所崇拜嘅咧周恩来，第二系佢啦，因为点咧，佢打贪不特止，佢仲够胆喐呢个太子党，你谂下势力咁即系咁犀利嘅太子党，冚唪唥啲高官子弟嘅，咁样佢居然够胆喐佢，唔俾佢哋出嚟做邮差啊或者其他嘢，甚至及住佢呢班友，咁你谂下呢、這个人真系非同小可，仲有周瑜呢个佢去美国讲呢、這个世贸，想入世贸嘅时候，佢同记者讲句说话， 我而家去美國係俾佢哋出出氣，即係話美國佬點樣去糟質佢都好，佢都為達成呢個願望。咁樣，佢話佢翻嚟嘅時候又受記者訪問，問佢覺得而家入咗世貿，你覺得點啊？佢話乜嘢感覺都未有，但係咧有個感覺咧就係話辛苦咗啲農民日後，因為點解咧？入世貿好多嘢喺美國方面咧，佢哋嘅要求嚇、啊，美國嘅農產品啊堆入嚟中國大陸。咁樣咧，首當其衝受害嘅咧，就係、是、最辛苦、最貧、貧窮嘅農民，就係、是、首當其衝受害嘅。佢話咁樣，朱總理咧，我喺呢度講一聲，一路好走，97歲可以講得係高齡啦。佢嘅99副棺材咧。就是、撞了不少貪官，還有他一代清官，可以說得死而無憾，我說的不同。
3: 好，多謝。好，我們先聽廣告，客戶說話，一回來再繼續討論。
7: 龍舟鼓響，讓我們8月22號到 Falls Creek 福溪參加協平世博夏日龍舟嘉年華，和我們的社區一起慶祝。當日除了享受夏季季尾時光，更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龍舟隊前往世界錦標賽之前觀看他們比賽，以及欣賞 TD 主舞台上的音樂和舞蹈表演。詳情瀏覽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協平世博夏日龍舟嘉年華由協平世博、 TD 道明銀行及 AM1320 贊助。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朱镕基在1928年出生在中国中部的湖南省省会长沙，是距离毛泽东的家乡其实不是很远的。在1949年加入了共产党，同年在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1951年呢，朱镕基在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呢获得电机工程 学位，随后呢就入了政府机构，开始了公务员的生涯。在1958年毛泽东反右运动期间呢，他批评、毛泽东大跃进这些项目是不切实际，因此就被打上了右派的帽子。那朱镕基呢是 被开除了党籍，并成且降职的。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呢，佢默默無間無聞啊！嗰陣時咧，只係做一個小幹部，做咩勞役所啊？隨住90年代啊，代尾嘅時候，鄧小平上台，佢嘅政治生涯咧慢慢恢復咗啦。並喺1978年咧重新入黨。喺20世紀80年代嘅大部分時間裏邊，朱镕基都喺國家經濟委員會工作。呢個係一個負責係管理經濟嘅強大中央政府嘅機構。他組織了大規模的外國技術轉讓，監督了多個大型國家項目，並且鼓勵外國人投資合資的企業。朱镕基的能力贏得了當時經濟政策規劃者的讚賞，他可能 是已故中國中央計劃教父陳雲和改革派元老鄧小平同時支持的少數高級官員之一。自從1988年起担任了中国人口最多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的市长期间，朱镕基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是想效法纽约、伦敦或者香港的国际地位，将上海的浦东新区和著名的外滩隔对面的黄浦江相望的打造成一个新加坡大小的地区，转变去成为一个中国的曼哈顿，从而巩固了他在高效和廉洁治理方面的声誉。在1991年至1998年担任了副总理，而1998年至2003年是担任总理的。在2003年卸任总理之后，朱镕基一直保持低调，并宣称他卸任之后是不写自传，亦都不评论政府的工作。咁自從2015年咧短暫露面之後咧，朱镕基更加少出現喺一個閱兵典禮上面啦。 因為閱兵咧，素來都係歷屆都係退休國家領導人常見嘅場合。佢少數嘅公開露面咧，大多數都同清華大學嘅經濟管理學院有關嘅。佢喺1984年咧係擔任該學院嘅始創院長。咁佢亦都曾經發表過一啲英文嘅演講，一次係喺2011年咧，牛津大學出版社嘅《朱鎔基會見記者》呢本書嘅出版啦。咁亦都係另一次咧，就係2013年咧出版嘅多卷本啊，《朱鎔基實錄》啊，《改革之路1991至1997嘅英文版》一書裏面咧，佢就出嚟見記者嘅啫。咁其實朱鎔基喺佢晚年嘅時候，其實都好低調嘅 ，Hugh。
4: 其實佢係晚年好低調咁啊！我頭先你講佢嘅即係佢嘅家世啦，咁我又補充少少。
3: 好啊。
4: 咁啊嗱，朱鎔基其實咧，頭先你講1928年咧10月23日喺湖南長沙出生，但係你大家唔知添，佢係明太祖朱元璋嘅第18世嘅嘅仔朱邊嘅後裔嚟嘅。佢個祖父咧就叫朱恩弼，咁啊喺光绪20年咧係一個鄉市嘅舉人嚟嘅。咁啊亦都咧作為呢、這個。歷任河南市嘅用道一種官嚟噶，咁啊朱鎔基出世之前咧，佢爸爸咧朱寬樹咧就已經病逝嘅，佢係一個遺腹子嚟嘅。12岁嘅時候，佢媽媽亦都病逝嘅。咁後嚟咧，佢由佢嘅伯父咧係撫養成人嘅。咁佢喺1947年咧，朱鎔基喺湖南嘅省立嘅第一中學畢業啦，就考入著名嘅學府清華大學嘅電機系，咁嘅主修咧電機製造專業。入學之後咧，佢就隨即就積極投身呢個學生運動。1948年咧，參加咗中共嘅地下黨領導嘅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去到1949年嘅10月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嘅時候咧，佢就加入咗中國共產黨。喺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派去東北咧就搞工業。1952年咧，加入國家計委工作。其後經歷兩次政治動盪，頭先你講過啦。反右運動同埋文革咧，就被開除黨籍。1975年咧，翻去北京做技術嘅官員。喺文革之後咧，得到平反。87年咧，朱鎔基咧就調任咗去上海啦，做咗上海市委書記啊、副市長啊。咁喺佢嘅任內咧，積極都係推動上海改革。頭先你講啦，包括咧開發浦東。1990年咧，以上海市長身份訪問香港，去推銷浦東。嘅嗰、那個嘅即係嗰個發展同埋借鑑香港嘅經驗嘅，咁喺1991年咧擔任咗副總理啦，主要咧就係負責經濟發展，後嚟咧就做咗人民銀行行長喎，咁國內經濟過熱啦，佢就推出宏觀調控呢個措施，有人批評佢咧經濟沙皇啦，但係1995年嘅佢呢個措施咧令到通脹回落，咁宏觀調控咧係有效，大大咁提高咗佢嘅聲望嘅當時。
3: 啊，開心姐
5: ，Well。即係用我所睇嘅資料咧，即係朱鎔基前總理咧，佢係一個非常之有才華嘅領導人。咁佢當佢被推出咗呢個黨外，然後降職之後咧，其實佢都冇放棄咗對中國嘅愛護，點樣去希望中國將來所有強盛，到到今時今日，我哋見證到呢個強盛咧，其實朱鎔基先生真係俾咗好大嘅耐力啊！我覺得，因為冇咁嘅耐力去抵受佢要下崗，即係要做耕田啊，要去稻小麥啊、水稻啊、棉花啊、放牛啊、放羊，即係養豬都做過曬啦。咁呢一方面咧，佢係經歷過即係農民個辛苦，佢會體會到農民嘅辛苦嘅時候。中國如果我哋單靠呢個農業性去強化中國咧，絕對係有一個問題。所以喺佢個當年嘅經歷之下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喺個基層上俾咗自己一個好大嘅體驗之外咧，佢因為佢學歷方面喺清華大學畢業，喺呢、這個電力嘅技術方面工程咧，亦對我哋中國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因為中國今時今日我哋有好多高速火車啊，即係交通網絡上係有咁大嘅形式嘅建造咧，能夠帶動到中國今日喺呢個全球啊，真係頂尖一個國家咧，有咁多個高鐵，將我哋所有嘅交通網絡咧。成為一個最重要的經濟繁榮的帶動的車輪子咧，呢個係好緊要的
3: 好，我又想聽下 Ken 嘅意見先啊 ，Ken 你好。
8: 你好，你好， 九十八岁朱镕基又走咗啦。我就知道咧，即系佢有好多贡献对中国。但我就计咗一样嘢咧，就当年打压呢个法轮功咧，系朱镕基总理嘅任内发生嘅。唔知呢样嘢你哋对个睇法系点
3: 样？你睇你嘅睇法啊 ，Ken 吓，你嘅睇法咧 ，Ken。
8: 我唔系太清楚，唔系太熟悉，即系嗰啲法轮功啲报纸就佢自己啲学员。点样俾人迫害啊、残杀啊，唔知啦。但我就知道呢样嘢咧，就系佢做总理任内嗰时发生。99年系啦，当时佢总理，即系佢嗰时佢系总理，嗰时唔系主席咁。其他嘢我都唔清楚啦。
3: 嗯。咁你对于呢件事件嚟讲，你系有乜嘢评价咧？
8: 我唔系太清楚呢样嘢。
3: O K。
8: 即系有人就话极度危险，第二人就话。即
3: 系
8: 个威胁性唔系咁大，唔清楚。
3: 好，
8: 我唔系太认识。OK。
3: 好多谢 Ken 啊。
8: 好，多谢。
3: 咁其实有好多系改革嘅之路咧，其实唔系咁平坦嘅。咁亦都有会要遇上有好多嘅阻力啦。其实佢都讲过，每一次佢所做嘅嘢，唔系100% 嘅人认同嘅，亦都会系有啲人咧系反对佢嘅做法。咁当然，我哋只睇翻嚟讲，喺佢改革之路嘅。當時嚟講，亦都係好多嘅人咧，係受到下崗啊，即係冇工做嘅危機，亦都可能咧，令到有好多嘅家庭咧，都霎時之間咧係冇咗一個支柱喺度嘅。嗱，一陣間我哋會喺下半節嘅時間咧，我會講一講個宏觀調控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中國嘅改變係改變咗幾多嘅。好，我先聽新聞報道啦，咁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根據中國觀察家講咧，就朱镕基咧係奠定咗中國市場經濟基礎方面咧係發揮咗至關重要嘅作用。朱镕基係中國經濟從早期倉促改革轉型為更加嚴謹國際一體化嘅市場經濟體系下咧係不可或缺嘅架構師同埋推動者。咁佢能夠穩定咗宏觀經濟，重組咗國有企業。修復了銀行體系並推動了中國加入世貿。在1991年朱镕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時候，中國經濟正是飽受固定了資產投資過剩、貨幣供應過剩、通脹膨脹飆升和金融市場混亂的困擾。他成功地運用穩健而持續宏觀經濟的控制措施，帶領了中國走出了通貨膨脹的困境。而朱镕基同外國商界人士嘅頻密接觸，以及佢直言不諱嘅形象咧，亦都有助於提升外界對中國經濟管理能力同埋信心嘅。嗱，朱镕基嘅公開講話咧，素來都係以一個直言坦誠啊、睿智幽默同埋鏗鏘有力著稱嘅。從全國人大嘅記者招待會到香港嘅真情演講咧。他從正面改革難題的鏗鏘表態，亦都到回應中外提問的機智作答咧，他的話語裏邊裏咧，既然有一個直面挑戰的決心啦，亦都有貼近民心的質朴温情啊，更有針對翻時弊的鋭利的鋒芒，句句咧都是妙語連珠嘅。嗱，佢最出名嗰句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啦。喺1998年咧，剛剛當選成為國務院總理嘅朱镕基喺中外記者會上邊咧，就以一句不管前面係一個雷震或者係萬丈深淵咧，我都會一往無前啦，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嘅。咁講出咗佢一個推進改革嘅堅定決心，成為咗經典嘅表述啦。另一段就是有兩個困難我也都挺得過去。他是面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1998年特 大的洪涝灾害的双重考验，他亦都坦言困难超过了我们预料的程度，但是又以我们企得住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挨得过的笃定，让到民众感受到呢是一个直面对一个困境的底气，谈及一个反贪腐，他直言呢就是说准备好一百口棺材，我亦都留下一口，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去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铁腕反腐的一个态度和一个振振有词。咁亦都回应中外提问嘅时候呢，佢经常呢就好幽默咁化解争议啦。好似係面对西方记者对中国人权问题嘅质疑啦，佢一句就係话我参加争取同埋保障人权运动嘅历史呀比你早得多。结合咗自身嘅经历直言啦，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斗争嘅时候，你仲喺中学上。

0: 众咧讲嘅周恩来啦，咁诶，我觉得另外一个即系总理啊温家宝咧嘅身上都睇到呢一种嘢，因为温家宝咧当时即系在任嘅时候咧，亦都系一个好为民嘅国总理，佢成日去到啲乡下地方啊，去探访啲贫困嘅人民啊，去尝试去令知道佢哋嘅辛苦嘅状况咧，去改即系去改善佢哋啊，咁啊，即系佢即系以呢个朱镕基嘅所做嘅一切咧，我觉得系即系我哋作为一个海外嘅华裔啊，系应该系即系要去尊崇佢，去纪念佢，希望咧佢呢种精神咧喺我哋即系国我哋嘅祖籍国嘅即系领导人之中咧，能够即系承传到佢嘅精神啦。咁其实朱镕基咧，我觉得啊，而家佢去 compare 历史上嘅人物咧，我觉得就系文天祥啦，或者诸葛孔明啦。咁呢啲人都系话有句说话讲就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去人民去为国家。呢个系我觉得我哋应该值得去推崇同埋纪念佢。
1: 啊，开心姐，对于朱镕基嗰啲妙语连珠，你有咩睇法咧？
2: 哦，当然系真系反，即系令人心醒咧，即系字字铿锵，呢个唔系随意讲得出，因为你个本身个内涵如果冇的话咧，你唔会咁实在对住，唔好话对住全世界，你对住中国十几亿人，能够讲一番咁嘅说话出嚟，系绝对一个好大嘅承担承诺咧，系绝对系唔容易嘅。所以今次佢嘅离世吓，即系美国驻华大使馆咧，即系都公开表达佢对朱镕基嘅去世咧，系非常之悲痛吓，即系希望系对中国人民系表达上有最诚意嘅哀悼，再同埋加以咧。日本驻华大使馆亦系有一个表示，就下半期，喂，如果我哋朱镕基呢位前总理冇咁嘅贡献喺呢个世界上，唔系单系对中国，系对成个世界上都系有贡献，而唔系咧系唔可能有啲外国即系人士去做到一个咁公开对朱镕基嘅尊重同埋个敬仰嘅。
1: 好，我又想听下刘太嘅意见，刘太你好。
3: 系三位你哋好，咁咧咁我咧都有想有少少嘢想讲嘅，咁就其他啲你哋都讲得好详细啦吓，咁就实际上朱镕基1993至1995年咧，佢系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嘅行长嘅，吓你哋有冇睇到？
1: 系有，继续讲啊！
3: 吓咁样咧就即系佢系做咗好多系关于。金融啊，宏观经济啊，同埋咧系喺亚洲金WTO 啦，同埋亚洲金融危机嗰阵时咧，佢亦都系令到亚洲区同埋中国咧系安全度过啦。咁就查找呢一个湛江啊、厦门嘅大走私案，佢哋都讲咗赖昌星嗰件事啦。咁咧。咁我就想打橫睇一睇啊！咁因為我係睇下我哋現在嗰啲嘅領導人啦、啊、譬如隔離國嗰個領導人啦、啊。朱鎔基咧嗰陣時咧就佢好困難向前走，但係而家附近嗰啲領導人咧佢係向後走，同埋好自私自利，即係。相形见绌咯，即系我唔系想趁而家又抽一抽水又去讲下吓某位隔篱嘅领导人啦，但系事实上真系令到我哋即系有感而发嘅。譬如你一睇电视咧，睇下嗰啲英文台咧，咁就系、是、即系成个加拿大嘅人咧，即系惊我哋嘅经济咧，好似个悬崖咁滑落去吓、啊，即系就到嗰個 Kuzma 嗰個日期噶啦，咁我覺得咧，真係即係咁啱係喺度比拼緊啦，咁我就覺得嚇依、這個阿侵啦嚇都應該講佢名噶啦，就即係令到我哋好大嘅反思啊！點解會有啲人係咁樣樣咧？但有啲人咧係唔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唔係為咗自肥，而係即系冇话谂下自己得到啲咩好处，而系拼咗自己条命去 为国家为人类咧，

0: 咁亦都嚇，亦都令我諗到我哋自己加拿大嘅總理，佢所收嘅人工咧，係佢做呢、這個嚇喺出邊做商界嗰陣時嘅零頭嚟嘅啫，都冇啊。咁我成日都覺得奇怪，我點解佢要做總理咧嚇？咁、啊、辛苦，咁我所以我有時咧，即係基於咁嘅原因咧，我就覺得。即係作為加拿大人，我會支持佢啦。咁就即係所以逢係嗰啲可以帶領個國家，無論係朱鎔基時代或者係而家，我哋都應該係尊敬嗰啲人嘅嚇。依個我嘅睇法，多謝。
1: 好多謝劉太嘅意見。嗱，對於每一個有領導能力，亦都係真係為大眾嘅，而唔係為自己私利嘅人咧，其實我哋個個都會尊重嘅。好，我哋先听广告后说话，一翻嚟再听阿华嘅电话。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嘅话题咧就系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嘅逝世，你有咩感想呢？喺电话旁边有阿华哥啦，华哥你好。
5: 喂，系嘉文兄，我开心啲啊，英杰你系，细佬有啲心情复杂啲啦，希望唔好讲错啦，但系或者时间唔系咁啱，咁啊喺时日，但系都讲出自己少少心情啦。朱镕基总啊，前总理啦，就系好清廉噶 ，OK。咁啊，就望佢啊，一路啊走好啦。咁啊，我都好完全同意，因为大家讲，因为不过有一两个少少唔系咁同意。不过同意啊开心姐咁样赞扬啊朱镕基总理啦。咁啊，细佬或者讲声先啊，谢意啊，或者。对唔住咁啊，同胞咁啊，但系我都要提一提，因为点解啦？因为以我哋息息相关噶，或者对于我自己本身咧就微乎其微，甚至冇乜影响。但系因为成个礼拜你啊帮埋，好似系阿明蛇啦吓，帮埋系嘛，好似另外一位系开心姐啦 ，OK， 咁样都有曾经提过星期一嗰度啊，边个啊？星期一邊個做節目嗰、那個阿新記啊，我萬蚊成日我哋都有講啊，話黃立仁啊又係人記，咁你係講過，真都係我哋呢幾日啦，就係因為點解啊？因為都近乎真都係變咗法律立咗法，真都咩咩啊外國干預嗰啲嘢成啊，真都係變咗好似替緊我哋嘛，我哋逐回個眉頭，我哋係咪出嚟反？反抗啊，因為要求撤回乜嘢都好啦。咁樣好似有個烈士文嗰個咩以前朝廷榮啊，覺得係有啲少少係似啲漢奸嚟咁啊。
1: 啊，
5: 我暫時咁多啦。
1: OK， 好。
5: 謝各位。
1: 啊，開心啫。
6: 我哋係講過即係國安法個問題嘅，不過今日我哋嘅節目咧就希望大家表態係對朱鎔基前總理嘅所謂尊重啊，或者係個敬仰啊，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隨意發揮，係咪？
1: 嗱，再我哋係講到朱鎔基咧，就唔能夠唔提一個宏觀調控啦。喺朱鎔基喺1990年代主導嘅宏觀調控咧，係被經濟界咧係視為中國現代歷史上嘅經典，難度係最高嘅操作之一嚟嘅。當時佢以副總理嘅身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面對咗瀕臨崩潰嘅經濟秩序，採取咗雷厲風行嘅鐵腕手段咧，成功啊令到中國經濟實現咗一個軟着陸嘅。咁呢個背景係點樣呢？喺1992年嘅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呢，中國就揭起咗新嘅一輪嘅建設狂潮啊。但係由於缺乏咗健全嘅金融體制，隨之而嚟呢就係失控嘅經濟危機啊。咁而喺全國物價飛漲啊，喺1993年至1994年嘅通脹率呢高達至 20% 至 24%， 而民眾呢係搶購嘅商品啊，而貨幣呢係嚴重咁樣貶值啦。而銀行違規瘋狂咁樣放貸啦，而官員同埋金融機構嘅勾結，而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啊， 同埋股票導致到經濟實體好似農業啊、基礎建設咧，係嚴重咁樣缺錢。咁而企業之間嘅互相拖欠咧，就形成咗剪不斷嘅三角債咧，全國嘅經濟咧陷入咗一個破產嘅邊緣啦。喺1993年嘅七月咧，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民航行長啦，就接管咗金融大權，並頒布咗被當時稱為一個綠色風暴啊嘅16條宏觀調控嘅措施。咁主要嚟講咧，佢嘅核心嘅情況就係話要限期咁樣收回翻有違規嘅貸款啦，大幅調高利率，而斬斷咗房地產嘅泡沫，而清理咗呢個三角債。咁佢首先嚟講係限期回收係點樣咧？佢就先下令咧，所有嘅商業銀行咧必須喺限期之內咧收回咗所有違規拆借同埋投向房地產股票嘅資金。如果逾期唔收還咧，佢就通報批評啦。如果再唔收嘅話咧，就撤職啊。咁而喺大幅度咁調高咗利率咧，就連續兩次咁調高銀行存款同埋貸款嘅利率，首度推出咗一個保值儲蓄啊，即係政府咧係補貼咗一個通脹嘅差額，將老百姓搶購商品嘅錢咧，重新咧就吸納翻去一個銀行體制入邊啦。嗱，佢亦都一刀切咁樣啦，對於一個好似當時嘅海南啊、北海嘅地方嘅房地產嘅投機貸款啦，而導致到海南嘅房地產泡沫爆破啊，大量嘅爛尾樓咧亦都湧現咗，但係咧就成功阻止咗全國金融系統嘅崩潰啦。三角債又係乜嘢呢？佢親自帶隊係往東北一個總空要嘅地區咧，採取咗注入咗源頭嘅資金，限期清欠嘅方法咧，強行解開咗糾纏多年嘅企業債務嘅。咁結果嚟講，真係奇蹟咁樣啦，就係軟著陸啦。咁通脹咧係從 24% 高峰咧係降至翻係 6% 以下嘅，同西方咧國家咧係靠大幅度經濟衰退嚟遏止通脹係唔同嘅。中國 GDP 的增長仍然是維持 9% 的健康水平，所以這一種的高增長、低通脹的完美狀態在經濟學上稱為一個軟著陸。這一場宏觀調控不僅是拯救了當時的中國經濟，亦都促使了朱鎔基建立了中央銀行、分稅制和外匯制度的現代化框架，為了中國後來加入 WPO 是鋪平了路的。咁其實咧，真係朱鎔基咧喺當時嘅宏觀調控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將我哋中國咧嘅經濟係轉型咗嘅。好，我又想聽下 Michael 嘅意見先啊。Michael 你好，係 Michael，
2: 係你好，主持嘉賓，
1: 係請講。
2: 今日朱鎔基逝世，蓋棺定論，即係對我哋肯定咗呢個朱鎔基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嘅時候。那個功勞，即是他這個改革國企，就是這個推動中國加入世貿，這個分稅制開放房地產市場，很多很多功績，很多。但是在這個江澤民和朱鎔基的時代，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那個時代，但是也是中國官場腐敗最腐敗的時代。即是说这个朱鎔基江澤民时代对着讲整个官场的腐败体系，他们真是束手无策的。束手无策，朱鎔基都肯定讲对他对当时的官场的腐败都很感慨。他说他都希望自己人民希望给他一句，我是一个贪只是清官，我就很满意的这样真真正正令到中国能够站起来能够强大起来的，不是朱鎔基啊，是习近平啊。习近平想中国环境污染西定，官场贪污腐败严重，人民 对整个政府完全失去信心，整个环境破坏晒，破坏殆尽，他的南靖村啊咩村全部涌现朱哥罗，又黄又黑，一条黑黑毛都冇。习近平将忍痛滚开，你系加强呢个环保意识，嗰啲排放大嘅企业全部要去改，好多企业走晒东南亚入去呢个东南亚开厂，日南开厂，中国经历个阵痛，佢要求企业改呢、这个 呢個誒嗰個白襯咩嘅質量，全中中國嗰個震動慢慢升翻上嚟，加強咗國際嘅影響力，同埋改革咗個環境，環境一片好轉，仲有官場打腐敗，對啲腐敗完全唔手軟，今日中國咁好，一個關鍵人物就係習近平。今日中国人应该记住的是习近平，多谢你主持人。
1: 好，多谢你。我先听新闻提要，回来再听陈女士和吴先生的电话。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离世，你有什么感想呢？好，电话旁边是有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
7: 王嘉文好，两位嘉宾好。哇，今天很精彩，其实我都是持开心机，但刚才听了好几位听众，尤其是陈女士，她说关于朱镕基先生，我自己觉得她概括了好得很清晰，即或者我自己很孤陋寡闻，亦都对中国其实的历史是真係好渣。咁尤其，但係我相信朱镕基，我係睇到朱镕基先生係為中國所做嘅嘢嘅。咁所以頭先陳女士嗰度，我好多謝佢講得幾清晰，令到我知道朱镕基究竟個 contribution 係喺邊一度。咁至於頭先有位聽眾講關於鄧小平同埋毛澤東，我諗兩個唔同嘅人啦，嘅影響啦。唔能夠完全話一個帶起另外一個，或者都係要睇嗰個自己。正如頭先啦，黃嘉文所講，伯樂同埋嗰只千里馬，嗰只千里馬有幾千里啦。咁我其實打電話入嚟咧，係想問請教一下，或者尤其是黃嘉文啦，就係、是、我 so far 因為呢幾日啊冇諗過朱鎔基原來可以帶出咗咁多中國嘅呢廿幾三十年嘅一啲嘅情況啦。咁我睇到咧就係好多人咧都有特別係講到朱鎔基係對於呢個計劃型經濟同埋市場化經濟嗰個即係點樣樣去將推翻計劃型經濟，而係能夠帶動市場化經濟。咁我自己就正如我所講，孤陋寡聞，經濟又係中國歷史又係，其實計劃型經濟同埋市場化經濟咧喺朱鎔基帶領之下咧，或者佢個推動之下咧，其實佢兩喺中國嚟講。計劃型經濟是何謂計劃型經濟，何謂市場化，現在的之後的市場化經濟，又或者是將一些國企是改制而是變成私有化，這個也都是朱鎔基的 一些貢獻。如果黃嘉文可以或者解釋一下，讓我們也都了解多一點，那就最好了。
1: 好，多謝你。當然，當我哋講到計劃型經濟咧，就係話當我哋喺共產政權裏邊咧，好多時就係大鍋飯嘅形式。好多嘅國有企業咧，都係話係真係將嗰啲工人咧係生養死葬嘅。咁又咗無業教育啊，或者 training 咧，都係政府出錢嚟做。咁而呢個咁嘅計劃型經濟咧，而令到咧其實國家嘅財政壓力係非常之大。嗱，咁好多人都會睇到有好多係共產國家，譬如北韓啊，或者其他俄羅斯啊，其他嘅好多共產國家咧，點解嚟講佢哋都係咁窮呢？原因嚟講，因為係政府即係要大鍋飯咧，係要用一個乜嘢錢都要俾埋嘅。但係當我呢個市場私有化嘅時候咧，而令到增加咗一個活力出嚟啦，就係話佢引用翻西方嘅自由市場呢一個模式咧，而令到咧佢所有嘅商業嘅運作咧，係一種充咗一個新氣喺度嘅。令到話啲人係要向一個 efficiency 去做嘅，咁若果真係大家都知道當年大鍋飯嘅話，做咗36唔做36，若果就走咗入份政府去做嘢嘅話，你真係咧就成個鐵飯碗啊，食住無憂嘅啦。嗱，咁如果你記得喺當年喺好多年前喺一個希臘啊，佢嗰個國家破產嘅原因咧，其實有大部分人咧都係打緊政府工嘅，咁所以。根本佢哋嗰個經濟壓力根本就承受唔到嘅。
6: 我可以補充一句，即係喺1980年我自己做旅行社開始嘅時候咧，我係同中國打交道，係 推廣中國旅遊。但喺當年咧，我哋推廣中國旅遊咧都好辛苦嘅，因為本身咧佢哋係做36同唔做36。就算你有 fax 機啦，你都係佢朝九晚五先開，你過咗個鐘數或者遲個鐘早個鐘數，你都冇辦法溝通佢哋咧。即係嗰陣時，我哋承擔個責任咧係好大個壓力。但係嗰陣時個中國係未開，未即係剛剛開始開放。但喺佢開始開放嘅時候咧，佢哋都盡量去配合我哋，只不過係政制上係有未到達到一個理想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當年係真係坦白講，我哋包容佢中國裏面個旅遊個制度，而我哋喺外個過去嘅話咧，即係我哋係要小心去處理嘅。
8: 其實我哋嘅中國當時嘅國有化嘅企業咧，國家企業咧，喺呢個企業入邊，譬如一個鋼鐵廠啊，佢入邊咧包含咩咧？包含工人做工啦。包含學校啦，包含佢個即係由大人到細路仔，所有嘅嘢都喺呢個企業入邊嘅。所以頭先阿格文卿講就話，佢所以令到咁即係整個企業咧，係養住呢一班幾可以上講成萬人都有嘅。咁佢入邊嗰種制度會唔會有啲貪污啊，或者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啊，大鑊飯喎！咁啊，有啲人好勤力做嘢。有些人就沒有不勤力做事，那會不會有這樣的、就是、混亂的情況出現呢？就所以朱鎔基看到這些東西呢，就將這個國有化的企業呢是引入這個市場化，就是說有競爭的能力的時候，你做得越勤力的，你人工是越多的，那令到經濟 更加 活動起來咯。
1: 簡單來說，若果是、當時朱鎔基的年代呢，其實有三分二的國企呢都是蝕本的，同埋咧，亦都有啲面臨蝕本嘅情況嘅。原因係乜嘢啊？因為佢哋好多時咧，啲人貪啦，啲錢咧就根本咧就去唔到，譬如做基建咁樣，啲錢去唔到基建嗰度，啲人攞咗去咩啊？投資喎，買房地產喎。
6: 嗰陣時就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做36唔做36，所以嗰陣時咧，即係整個國家嘅體系咧係有一個通病咧，就話。做唔做我都係有錢出有糧出㗎啦，或者我有飯食㗎啦。咁所以而家呢個中國呢已經係改變咗呢一樣嘢係最重要囉。
1: 好，我再想聽埋呀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9: Hey, 你好啊。嗱你講到咁呢，我再補充少少。
1: 好啊。
9: 其實佢之所以放棄嗰個大鑊飯制度要走向市場經濟呢，其實真係一定要咁做。佢唔做嗰陣時呢，中國就一定死緊嘅。嗰陣時就唔會有依家所謂咁繁榮嘅中國。因為佢一咁做呢，中國嗰個財政負擔咧，即刻輕減輕咗唔少，即刻幫即係恢復元氣翻唔少。但係都因為咁，佢所帶出嚟嘅副作用代價就係頭先我所講，就係話點解北方人對朱鎔基個評價會係咁複雜，甚至用負面嚟形容，就係因為你係幫輕咗中央嘅財政負擔，但係同時佢將一啲好多文化知識水平唔高嘅工下工人一下子掟落去市場度。咁因為嗰你都知啦，文化水平唔高嗰啲工人，咁因為自己自身嘅問題，佢哋嘅即係工作能力有限，結果佢哋因為咁而令到成個嗰陣時好多就北方嘅社會係好唔穩定。所以點解話當時上面好多話北方誒唔係唔好話北方，即係中國好多社會係話哇治安好亂啊，無法無天啊，就是、因為好多好大原因就係咁啫嘛。因為當時好多知識水平低嘅人工人冇工開冇飯食嗰陣時。咁唯有點啊？好多時會挺而走險，會做啲犯法嘅嘢。所以而且同埋亦都因為咁，亦都要俾咗好多貪污走法律嗱，所以食咗好多錢。所以呢個亦都可以話改革所帶嚟嘅陣痛，亦都話你亦都因為要付出呢啲代價，先有依家中國咁嘅繁榮咯。其實就係、是、
1: 好多謝吳生嘅補充。冇錯，呢個的而且確係陣痛。如果喺西方社會裏面有成4000萬人要下崗嘅話咧，根本呢個政府咧就唔能夠會繼續運作㗎啦。因為當你有4000萬人投你反對票嘅話咧，根本咧你就一定輸硬㗎啦。好，我再聽阿華哥嘅電話。華哥你好，
10: 喂，係啊，補充先咗。頭先我聽到啊，位先生話嘅推論推理入去啊毛澤東主席嗰度啦。差唔多所謂真啊，正為就叫做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幫埋當時係一窮二白，係農耕地、農民耕地嗰啲嘢成噶嘛。咁如果再推論係咁樣嘅話，如果八國聯軍嗰陣時，如果唔係入侵侵略我哋，會我哋嗰陣時好幾個年代會唔會係咁啦？ 又如果唔係咁樣做法嘅話，我哋今時今日會唔會變成咁強大、咁超大嘅強咧？啊，如果唔係嘅話，咪就再遲啲老祖慢慢俾埋美國吞埋先。
1: 阿華哥，多謝你嘅補充啊！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要俾兩位嘉賓做一個總結啦。
8: 好，我就覺得其實我講一講關於朱鎔基對我哋加拿大嗰個交接咧，就係1999年嘅時候咧，佢係即係。應我哋嘅加拿大總理克里田咧邀請嚟到加拿大正式訪問嘅，咁啊會見咗當時嘅總理啦，克里田啦，同埋兩院嘅議長啊、聯邦部長啊、省市官員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就話李思遠啊、李松啊，都同佢即係有會面嘅。咁啊，嗰次嘅會面咧就加強咗兩國喺環境啊、司法啊、議會啊同埋省市之間嘅合作，進一步加強咗雙方喺聯合國組織中咧係磋商合作嘅力量，簽署咗咧中加政府關於環境合作行動嘅計劃。中加政府咧關於打擊罪犯啊、合作諒解備忘錄啊，同埋中國同加拿大進口嘅呢啲咁嘅協議嚟嘅，係做咗好多嘢嘅嗰陣時。
1: 嗯，啊開心啫。
6: 咁啊，我嚟做個自己個人嘅總結咧，借用咗其他人嘅讚賞，朱鎔基前總理咧，佢嘅一生咧就係革命嘅一生，亦係戰鬥嘅一生。光輝嘅一生咧，即係全心全意去為人民服務咧。我覺得嘅獻身於呢個共產主義事業嘅係一生咧，即係呢個我哋係需要表揚嘅啊！因為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功同過，不過我最緊要功大於過咧，呢個係絕對我哋要讚賞嘅。
1: 好多謝，同意，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6: 拜拜，
8: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财政厅长 Brenda Bailey 贝亚丽公布，她患有早期可以治愈的癌症，表示会在治疗和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贝亚丽会休隔6个礼拜接受治疗，10月会恢复工作，又说好的消息是她及早知道病情，而且是可以治愈。尹大卫表示，由于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因此内阁需要作出改动以配合有关的工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会出任财政厅长的工作，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而贝亚丽就改任就业厅长。而在贝亚丽放病假期间，省能源厅长迪德安会暂代就业厅长的职务。贝亚丽感谢省长尹大卫的悉心安排和灵活的调动，让他可以专心接受治疗。贝亚丽今个星期一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财政报告，表示由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了，本省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较之前的预算是减少了33亿。其他的消息， BC 保守党 Camp 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obo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Milobo 在声明中表示，他自2017年以来代表 Camp 选区在议会发声，不过过去几个月他察觉到未能同新的党领 Carrie Lynn Finney 的方向同一步伐，因此决定转为独立省议员，未来都会继续为选区的选民服务。 Milobo 曾经角逐党领。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举行市议会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的公决。张若良报道。
3: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以及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经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观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经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恢复工业行动今日下午1点半离开工作岗位，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等服务。25个地区公园将会停止垃圾的收集以及路径的维修等工作。代表工人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说，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指对造成公众的不便感到遗憾，也对管理层拒绝提交新的建议表示失望，工会别无选择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 又话劳工关系局咧本来已经安排好调停员，不过一直冇定出谈判嘅时间表。双方嘅争拗点系包括工作场所嘅安全、减少将工作外判等。受到德鲁平原房屋市场疲弱影响，全省七月份嘅楼市成交以及价格都出现下跌。张扬良报道。
3: 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 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 6.7%， 平均售价亦都跌了 1.3%， 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六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温地区在内的低陆平原地方就是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业界希望随着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的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七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 9%，略高于2000间，出列地区下降 14%， 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 7%。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市中心在昨晚发生无端袭击的事件，一名男子受重伤，警方说一对男女昨晚11:45左右在去完音乐会之后返回酒店途中，在 Nelson 及 Richard Sky 附近遭一名陌生人从后袭击。遇袭的男子遭对方挥拳打向面部，倒地之后撞到头部，疑犯之后向 Grenfell 街逃去，伤者送院治理，情况是严重。疑犯身高5尺5寸到5尺8寸，年约20到35岁，中等身材，当时带有无指的手套。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协助调查。本省的山火是持续，不过部分疏散的居民是获准是回家。新民岭的 Ball Range 山火焚烧一个礼拜之后， Peach 岭的居民获准在今日的傍晚6点回家，原本的疏散令就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当地的主要公路可以暂时重开，居民可以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4: 本省新民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比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 BC 山火服务表示， Ball Range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 Ball Range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到访大温地区，他专访中谈及贸易谈判、补选、外国干预等多个问题。张日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励志星期五来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他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建树，指责他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正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5: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 So Trump says,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3: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三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茨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接下来8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茨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茨就回应说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5: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3: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不温的选区，他对哪个更有信心，博利茨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的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军事，准备在接下来10月事先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茨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另外他都谈及海岸干预本国政治及外国代理人问题，特别有提及说中国可能会干预接下来温室市选的报道。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美国如期加关税，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另外联邦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向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以及各省汇报谈判的进度。张逸良再报道。
3: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亦会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勒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都表示勒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印尼在清晨发生一次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是监测到海啸的波浪。印尼气象当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5公里。最新的通报显示，多个地点是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另外，当局在震央附近随后发生了一次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的居民要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的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引发心理健康等疑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特朗普说林肯号正在或者即将启程离开，并将会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军舰接替。消息说美军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接替。对于军人的家属担心船员的安危，特朗普予以否认，又说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相关部署时间是远远不够。林肯号早前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消息说舰上的官兵因为高强度作战的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证实有一名水兵是堕海之后获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美国的领土。而伊朗方面就说德克兰是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是吓到，重新开放或者是关闭海峡是要由伊朗来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当地星期五几乎陷入停滞。引述船只追踪公司的分析，指出当日有两艘船通过海峡，一艘运粮船驶入伊朗水域，另一艘空载干散货船就驶向相反方向，未见原油运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又说封锁已经对伊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回应特朗普宣称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伊朗环境署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的格什姆岛沿岸海滩和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加里巴巴迪说，有关情况是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受破坏，进一步凸显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外长阿拉格齐说，仲未决定恢复同美国的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是同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是不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的暴雨造成千叶县最少8个人死亡，暴雨瘫痪了陆路的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一通宵滞留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六点起，累计六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在同日亲身前往参拜。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另外，日本自民党多名的高层要员都有进行参拜，这个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料日本跨阵营以及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会引发中国及韩国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外交抗议，局势的发展备受关注。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14日星期五，距离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向加拿大部分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只有几日。加拿大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近日频频南下华盛顿，同美国官员商讨关税和贸易问题。 争取美国在期限到来之前可以网开一面，但似乎谈判并不顺利。报道说加拿大已经向美国作出了不少的让步，美国的回应令到加拿大很失望。我一直都说加美贸易谈判加方由始至终都是处于劣势，没什么谈判筹码的啫。到头来都是加拿大让步的多，美国让步的少。加拿大自由党政府表面上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强硬，骨子里面从来不敢跟美国硬碰硬。加因加拿大经济对美国长期依赖，要三朝两日改变这个现状根本就不可能。对于特朗普政府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逼迫，我们加拿大人暂时只能够逆来顺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民间对美国表达不满。自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之后，加拿大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好感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加拿大人减少到美国旅游，将美国酒下架，又推行加拿大人多买加拿大货的运动，使到加美关系越走越远。根据 EnglishWeek 民意调查公司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态度，对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好感度亦都同样下降，只有45%持正面态度，接近一半，即是48%的受访者对美国人是持负面态度。民调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到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迅速恶化，外界质疑加拿大的敌意是否已经由政府伸延到美国的民众。调查发现加美关系转差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整体态度。78%美国人仍然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相反，有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的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加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特朗普政府开打的全球关税战对加拿大毫不手软，另外就是他多次说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人对这两点都十分之反感。但美国人之中有一批特朗普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特别是那些自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他们有70%强烈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措施。不过以美国整体民众而言，反对新关税的比例仍然占大多数的60%，远远超过支持的24%人数。加拿大人不喜欢特朗普政府，最近就表现在针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 Peter Hoekstra 身上。截至今个星期三上午，网上已经有60,000+加拿大人联署支持联邦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将他驱逐出境。这个请愿运动是由亚省卡加利一个女子发起，稍后将由绿党党领美意提交议会讨论。根据加拿大国会规则，获得至少500有效签名的请愿书就可以提交给下议院，并且要求政府回应。而国会议员有责任在众议院转达民众的请愿书，但他本人无需支持这个请愿书的内容。如今几日之内已经有60,000+人联署，是远远高于国会规则的要求。绿党党领美意答应代为转交，也都讲明他本人是支持请愿书的内容的。这份请愿书指责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经常发表破坏加美外交关系的言论，并且屡次干涉加拿大政治议题，不符合外交礼仪。请愿书还指出，自由党政府应该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涉。请愿书说，胡克斯特拉将特朗普吞并加拿大的威胁常态化。他在今年6月说，美国吞并加拿大将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一个极佳话题。去年9月，这位美国驻加拿大使又对加拿大内政指手画脚，他说 对最近一次加拿大联邦大选活动中的反美论调感到失望和沮丧。加拿大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他又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阻碍前往美国的旅游，并将美国列走下架。老实说，我个人都很讨厌这个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作为驻他国大使，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作为降低两国关系摩擦的润滑剂。但是胡克斯特拉的所作所为就刚好相反，他往往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不过又不怪得他的，正如他回应记者这个问题提问的时候所说，他的工作是展明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以往美国派驻国外的大使领事都是由外交官担任的，但特朗普管理国家就等于经营一盘生意，外交使节的官位是用来酬庸益自己有的。这个荷兰裔美国人的胡克斯特拉是密歇根州共和党籍的前资深联邦众议员，是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亦都是特朗普的金主，长期捐钱给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他曾经在2004年到2007年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2018年1月10号到2021年1月17号就做过美国驻荷兰大使，前年11月20号就被提名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了。他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用1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参选换回来的。对于他来说，是特朗普而并非美国人民做他老板，所以特朗普说什么呢他就说什么，所以才令到加拿大人那么鬼憎他。至于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会不会应联署民众的要求免去胡克斯特拉的美国大使职务呢，我这么写包单是不会亦都不敢。杜鲁多做总理的时候，自由党政府都做过这样这么蠢的事，曾经驱逐中国领事赵毅和六名印度外交官和领事馆官员离境，搞到加中加印关系跌至谷底。驱逐外国使馆人员出境就等于跟这个国家反晒面。卡尼自由党政府不像杜鲁多政府那么鲁莽，而且加拿大冇胆得罪特朗普政府，故此即使将来这份请愿书上呈到国会，都只是走过场不了了之。胡克斯特拉可以安心做他的美国驻加拿大使，还可以随时骂加拿大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大使，他是特朗普派在加拿大做美国51州的总督，卡尼都要买他怕。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早啲时间呢，就因为中国呢就曾经捉过金明日牧师，因为佢係喺美国去中国啊，仲建立咗啲个教会，佢原本係中国出世嘅朝鲜人啊，咁留学美国之后呢，咁入咗美国籍啦，咁佢嘅太太同女都係美国人，咁由佢返返中国，咁就由于佢做嘅嘢係唔合法律，所以就后来俾政府捉咗，咁就成为一个好细嘅即系事件喺新闻里面。咁但系因为特朗普为咗讲说话咧，就放咗佢去中国。咁我就由呢个嘅事件咧，就尝试咧系喺电台咧解释中国嘅法律嘅点睇呢个问题。咁我喺加拿大、美国咧都系作出咗评论噶。咁但系呢个引起好多人嘅注意。咁就系因为咧，即系中国系点样睇宗教嘅咧？咁宗教嘅法律系乜嘢咧？咁。咁啊，其实咧呢度牵涉咧就系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就系话宗教嘅信仰系一啲个人嘅决定，系属于一种灵性嘅精神嘅生活啊，一种修养嘅功夫，一种咧内里嘅灵性经历呢啲咁嘅问题。咁啊，但系咧，当信宗教嘅人，如果佢组成一个群体，就叫做个教会。咁啊，教会系属于咧系社会里面嘅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基本上政府是有法律去管理的。 咁咧，以喺西方咧嚇，即係整咗啲所謂宗教自由嘅講法，咁即係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何宗教係有自由嘅咁。咁但係西方有法律，咁咧可能有啲法律同宗教有衝突，例如咧喺加拿大，佢將吸毒同吸大麻咧係視為合法嘅。咁同埋加拿大咧又有咧啊呢個所謂同性戀嘅團體，呢類 LGBTQ 啊嘅團體咧係宗教係唔可以批評佢哋嘅，喺法律上唔可以咁。咁如果你喺加拿大有個教會咁，你跟唔跟啲法律？因為你唔同意啲法律，你係照衝擊政府，又捉咗你，所以你哋話係政府宗教迫害咧。咁呢個就引起好有趣嘅問題啦。咁而即係當我提出咗中國咧處理呢啲嘅作為宗教嘅法律問題咧，其實中國咧立國嗰陣時咧，由於周恩來講過幾段說話係好清楚解釋咗咧，係當中國共產黨成立嗰陣時係容許咧宗教自由嘅，佢同蘇聯啊壓制宗教嘅方式唔同嘅，因為佢話咧宗教徒啊都係人民，而且宗教徒咧有好多同我哋共產黨嘅理想一致嘅，咁雖然咧我哋嘅信念唔同，但係個理想上可以一致咧，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國家咁，呢個係周恩來當時嘅講法。咁咧於是喺中國就建立咗宗教自由嘅一啲嘅基本嘅法律啦，咁而但系咧，即系宗教問題成日喺外國都會批評中國咧係有宗教迫害咧，咁例如話金明日牧師啊呢啲咁啊，咁啊呢個我都喺之前嘅分析解釋咗啦，就係因為咧係經過文革之後咧，就教會被消滅過嘅，咁然後咧文革期間咧就成好多係少數人組成嘅祈禱嘅組織啊，叫家庭嘅教會等等咁。咁我唔知道佛教冇呢樣組織啦，咁但係即係基督教係有嘅。咁到啲小型嘅家庭祈禱咧，就形成咗一個屬靈嘅運動。

咁就恢復區咧，教會度好多人，佢真係教會度遠比以前嘅信徒多。咁仲好多家庭教會未必加入啦，登記嘅教會自己繼續有聚會，但有啲又好發展好成功，變咗越嚟越多人，咁啊形成咧即係一個嘅大群體。咁政府點管理佢咧，就形成咧中國咧一路到今日啊嘅問題。咁如果政府依法律咁，你唔登記，咁佢要處理你間教會，可能唔俾你存在等等咧，啊咁就外國話要迫害宗教啦，即係冇宗教自由咁。咁但係中國政府就係只要登記就有自由啦。咁你唔肯登記，咁我都要處理噶。咁而跟住咧，後來好多間教會其實到今日都就幾十萬間，即係其實係好小型嘅咁係存在。咁政府我都查曬就問過曬噶啦，咁中國係容許咧30人之內屋企聚會咧係合法嘅，只要你話聲俾咧嗰度街道管理委員會聽就得噶啦。咁因為你唱詩歌可能影響隔離啊，咁所以都要通知一聲咁。好啦，咁中國就有啲咁而家嘅法律啦咁。咁但係中國有啲法律咧就係唔俾用呢個互聯網咧去傳揚某套意識形態。咁但係宗教徒如果佢係有套成套神學解釋或者成套佛學解釋都好咧，用互聯網傳咧都係即係政府係一定要有監管嘅，要係審查嘅先得。咁另外咧政府咧係對宗旨地嘅小型嘅聚會都要有錄影。咁因為咧個錄影就係話咧係只要你係公開聚會啦，即係屋企應該冇問題，但係公開聚會咧你係宗旨冇登記咧。呢、这個錄影咧，因為佢擔心你講嘅嘢涉及咧係煽動啊反政府嘅咁，咁呢個中國法律啦，咁所以我都解釋咗中國咁睇嘅咁，咁當然亦有啲人話中國咁樣啱嘅，咁有個喺加拿大有個牧師喺 Facebook 寫好長嘅講法，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加拿大嚇係即係要教會係同呢個政府係嘅方向啊、社會法律等等相配合咧，佢自己就係反對嘅咁。咁不過如果加拿大而家譬如佢俾人吸毒自由啊，佢俾 LGBTQ 啊，咁唔知呢位牧師有冇去反對呢種法律同埋去批評呢啲嘅事情咧咁樣嚇。嗱，咁呢個就係加拿大本身同樣面對類似嘅問題嘅。咁但係呢位牧師好似冇注意到加拿大係有啲咁樣嘅法律係違背宗教嘅，其實啊，咁但係咧，宗教如果你宗教徒喺即係教會公開場合討論或者批評嗰啲有同性戀嘅人啊等等咧，或者吸毒嘅人咧，係唔俾嘅噃啊，係甚至可以係犯法嘅喎咁啊，咁咧所以即係宗教同法律或者宗教同權力之間嘅問題點樣咁？咁其實咧係喺基督教裏面咧，喺以前就係馬丁路德改革嗰陣時已經提過咧，所以兩個國嘅理量咁。咁當時咧就係德意志啊，即係嗰啲嘅邦國咧，佢嗰啲統治嘅皇后當然一樣有佢好殘暴嘅地方，就好似咧即係耶穌嘅時期到耶穌嘅門徒嘅時期，咁嗰個羅馬政府都好殘暴嚇。咁但係早期嘅基督教會係冇反羅馬政府嘅。咁但係馬丁路德咧就提出咧，就係話咧，即係話有信宗教嘅人係屬於一個靈性嘅角度，天上角度屬上帝嘅，咁地上角度就係嗰啲君王啊、皇后去管嘅。咁咧佢哋立咗嘅法律咧，咁你宗旨跟從天上嘅道理，你都要守地上法律，要交税啊，要盡公民義務等等啦。咁就，但係如果嗰個皇后過分殘暴咧，咁或者咧你又可以批評佢啊等等咁。咁呢、这個兩國論咧，就係、是、當時馬丁路德提咗個方向啦。咁而今日咧，面對中國啦，咁究竟我哋點睇？我哋必須明白咧，中國咧經過百幾年咧，係俾外國嘅侵略、欺凌啊，同埋咧好多戰爭之下咧係發展咧，所以中國嘅法律係比較好小心嘅，唔俾外國人滲透啊。咁至於外國嘅法律咧，睇嚟我哋哇好似好偉大，因為我哋都受外國嘅教育同影響啊，就係、是、西方係民主、自由、人權啊嘛咁。咁但係如果你留意翻咧，侵略中國嗰啲就係西方呢啲國家啦。咁而且咧係西方國家差唔多有接近500年嘅歷史，係帝國主義咧係侵佔全世界。咁佢都好殘酷嘅屠殺嗰啲原住民啊，咁咧又大舉迫害啲少數族裔啊。咁另外呢佢有好多唔合理嘅法律㗎，咁不過佢係俾你中國自由㗎，咁即係我哋第一係咪要跟從西方

0: 即我更重视呢样嘢。而西方立场所讲嘅嗰种民主自由人，系咪佢自己真系做到？如果佢自己做唔到嗰阵时，我哋就唔会跟西方嗰套嘅标准作为一个武器去批评中国，反而我要求西方自己做到真正民主自由人权。咁例如就系、譬如吸毒、吸大麻，咁我哋有冇权去反对咧？咁有冇权去批评咧？咁或者一啲人选择有LGBTQ 嘅嗰种倾向嘅嗰种人，咁我系咪批评咧？如果你话根据你个信仰佢唔啱，你唔可以骂佢，因为佢法律系保护佢嘛。咁呢度其实涉及咧就系宗教信仰系个人嘅，社会系公众嘅。呢个就马丁路德所讲啊。咁公众你咪事务有唔合理嘅，有唔啱嘅，亦有好多你讲唔啱。但系咧，你个人嘅信仰唔可以去逼公众嘅法律跟你个人一样。但另外一面咧，你可以去争取嗰个公众法律咧，不断改进。咁所以个基本关键就系借啲问题去闹政府，反而系咪喺啲问题上咧，点样同政府去倾，以一个嘅合理嘅方式，同埋一个嘅系好好嘅探讨嘅方式咧，系参与咗政府里面讨论。加拿大你可以选议员啦，喺中国其实都好多嘅信徒系成为人大政代表，可以嘅里面讨论，逐步改进呢啲嘅问题，系唔会造成冲突咧，先至。对公众最重要的事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其实上月底香港的立法会有一个很庞大的北访团，就是一个研习团，有88名的议员出席，当然你不可以无故就脱队。整个行程编排是相当神密，甚至议员的衣饰等等呢也都要执到整整齐齐，成队好有纪律的一个议员代表团呢是北上。当然此行的重点所在呢是要检见呢顶头大老板夏主任了。这个团究竟谈了什么做了什么呢？媒体报道都不多的，其实大家都没什么兴趣去知道了。反而有一个漏网新闻呢，就这两天呢即传媒呢去流出来。话说当这个立法会的尊贵议员同夏主任有成五个钟头的交谈什么都不是最重要了。但呢原来在席间夏主任呢就同议员倾偈，发现有个别议员有个普通话讲得不太理想。於是呢就帶啲講少口吻啦，咁大家啲方面呢要好地係加強你嘅普通話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閒談式，亦都唔係話啦一個好指責性。但都反映出個問題，即係大家覺得而家立法員都嚟自建制陣營啊，或者係某啲嘅行業機構嘅一啲精英，喂何以今時今日你要做議員连基本的普通话都没有操好呢？就算你过来讲这方面呢不是你的经常用的语言啦，你用很多英文以广东话为主，但是你做议员经常要北上交流，也都代表了成为一个中港的桥梁，普通话说不好，哇你怎么面对呢？所以夏主任这样提出来呢，也都引起了多方面的回响。这个呢大家知耻近乎勇，好地去操练。事实上你要练好普通话呢都不是太难的，你找个好的老师日操夜操，好快去跟到上来。事实上看今天香港来讲，整个商业社会教育场景或者去到一个政治的层面呢，其实普通话都越来越成为一个主流了。我头先回香港，我们强调的两民三语社会，两民三语的重要性呢不言而喻。真的你环顾今日整个世界，这三种语言，英文不用讲了，英文就是国际语言啦，行通全世界，也都很多的重要的文章文献或者重要的一些的协议都用英文写成的，一定要掌握。普通话这个代表中国一个官方的语言，你说不好你怎样行通世界呢？又不要看小广东话粤语，我们的香港文化 我哋嘅输出啊，我哋喺华人世界当中粤语文化嘅重要性。所以香港人咧，我哋有个优势就我咧两文三语，我哋要一个好嘅环境，我哋去掌握。所以贵为尊贵语言，焉能不能掌握呢？而语言本身就系一个文化嘅表征。我哋要学识一种语言，发音准等等好咧，唔难嘅。但系语言背后中嘅文化，学好英文系懂得同英语世界去思考问题，用英语世界去看问题。所以我哋今日读翻啲英国嘅名著，或者美国呢啲好重要嘅文献咧，其实就代表咗用嗰个嘅文化角度去探索世界，去掌握呢个环境。咁啊，当然嗱，普通话大行其道啦。咁你去到日本、韩国同埋国家咧，都特别有好多铺头咧，都请一啲咧懂普通话嘅一啲嘅员工。不过普通话就会，我就发觉普通话咧，当然喺个官方对呢、這个语言一种嘅界定，但系事实上呢、這个就好政治性嘅。讲到普通话就系谂起系中国政府啦，但喺全世界嚟讲，我觉得我哋更加需要讲华语。华语世界其实系超越地域、超越政治，系一种文化嘅表征。所以我哋有华语金曲，有华语电影，我哋唔会讲我有普通话电影、普通话金曲噶嘛。嗱，呢就系嗰个文化符号啦。所以作为香港一个我哋多元包容嘅城市，我哋真系要起码让我哋下一代学好两文三语，喺语文背后又掌握到嗰种嘅语言背后嗰种文化嘅底蕴咧，即系我哋未来迎接一个 AI 时代，迎接好多时代嘅改变咧，我哋一啲咧系自己增值嘅重要。你唔好讲我，喂唔系啊，而家唔使学噶啦，攞部手机出嚟咪即时翻译啦，好简单。冇部手机你点做嘢？你同人家倾生意，你攞部手机出嚟做翻译，人家点睇你咧？你见到国家领导人，见到啲内地嘅官员。你唔识讲普通话，攞部手机出嚟去翻译，人点睇你呢？嗱，所以咧，语言系等于我哋嘅四肢，四肢健康行得远咯。如果你发觉你用二肢用轮椅，或者咧凡事用车代步，你就唔行得几远啦。冇油冇电，你咪企喺度咯。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咧，到咗一个关键嘅时刻。我哋讲嘅唔系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呢份协定咧喺7月1日已经到期，美国拒绝续签，依家要每年检讨。两国贸易出现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更甚的是美国对加拿大另外加征关税。一项美国的调查认定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未有有效执行禁止入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令美国是受到不公平竞争。美国根据关税301条款对加拿大大部分货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这个关税已经在上个月24日生效。另一个根据关税338条款是报复加拿大贸易歧视，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美国历来首次有总统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条款是授权总统对被指歧视美国的国家直接经济惩罚。这个关税对本国的影响严重，将会在今个月19日，即是下星期三的实施。本国贸易代表今个星期频频出访美国，继续谈判，争取美国改变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1987年出版自传《交易的艺术》，最能够展现他在商场到现在在外交和贸易上的谈判手法。先就是向对手极限施压， 在谈判桌上再用实力和筹码凌压对方。很多时候就是炒大的议题，使到对手为免损失而让步。例如特朗普说要取得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并非只是岛上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格陵兰岛是处于北极圈战略地位。全球暖化使到北极航道逐渐开通，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想在这里掌控海洋和稀土矿产的开发权。美国对丹麦威胁说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就是制造恐慌和压力，大肆威胁吓住对手，逼对手谈判。现在美国先就指加拿大在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料三个领域对他们的商业实施一叫歧视性待遇。所指的就是本国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亦都不再入口美国酒，又对美国入口的车施加限制。同时本国长期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体制亦都限制美国的乳类制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被迫要与美国谈判化解分歧，期望美国是暂停甚至是取消这些关税。那么就要看看我们加拿大有没有或者有多少谈判筹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木材或者汽车。他说美国制造很多汽车，美国有很多树林、有木材，美国有的石油和天然气比任何国家多。如果你相信数字是不会讲大话的话，2023年美国入口的原油六成是来自加拿大的，天然气就有99%都是从加拿大进口。加拿大出口的木材456亿，大部分去美国。至于汽车，90%的出口去美国，还有汽车零件制造，两国都紧密合作。加拿大输出去美国的还有钾肥和重要金属。针对入口美国酒，灰省已经表明除非美国先取消他们不合理的关税，否则灰省不会入口美国酒。B.C. 省长尹大伟斩钉截铁地说不会给美国酒在省内上架。安省省长福特的态度同样强硬，总理卡尼要在开放美国酒入口上让步，首先就要取得这几个省的同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加拿大人抵制，就算酒房卖美国酒，民众都不买，沉默的大多数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对美国发出抗议的声音。面对特朗普强加关税，加拿大可以怎么做呢？美国经济是我们的10倍，我们若果硬碰，恐怕伤人更加伤己。自从特朗普去年一月上台以来，加拿大已经失去了50,000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信总理卡尼，他说过去联邦政府已经对美国作出太多让步，好像取消对美国科技的数码税，又在哥迪哈大桥收税上妥协。美国不单是不领情，反而是对我们的钢铝加1倍的关税，木材就加2倍。现在谈判要显示我们有骨气。博里治说若果是一份坏的协议，就宁愿是没有协议了。上星期 Angus Reid 做的民意调查说只有 7% 的受访者同意向美国的关税妥协。62% 的人认为要对美国收反制关税。可见民众对美国不满情绪高涨。若果在这个时候总理卡尼向美国示好，即是向关税低头，在政治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幸卡尼目前的民意支持率高，甚至最近有民调显示若果今天大选，自由党是有望赢得国会200个议席。卡尼上任以来推行贸易多元化政策，目标就是到2035年 本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贸易量增加一倍，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日子，远水救不到近火。在这段时间，美国仍然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似乎现在卡尼采取的就是妥协，以对话是和平共存。加拿大可以作出的一些让步，例如入口美国酒稍微放宽乳制品的配额，优惠美国的承建商竞投国防合约，收紧汽车产地的来源规定等。谈判归谈判，始终最后拍板定案的都是一男子，这个男子当然就是总统特朗普。他反复无常，决策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甚至是不按牌来出牌的。今天我们作出让步，明天据呵索可能更多。他这种无休止的压榨和霸凌行为是最令人心苦痛绝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aste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三点十八分嘅诈骗照镜时间，亦都系2026年嘅8月14日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陈建邦，等下我呢个拍档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4: 哇
3: ，Raymond 你好，
4: 阿陈生你好，我都唔知点样再同你加啲名上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开场白啊，中意讲下笑先，
3: 你应得嘅，
4: 你讲嘅笑，
3: 你系应得。
4: 有咩新油？
3: 你确实系真材实料，
4: 你客气啊，
3: 你系博古通今。
4: 诶，我听你讲嘢，学跟咗你咁多年都唔识多都识少少嘢啦，系嘛？
3: 有咩？阿张师唔好咁谦啦，你咁谦我惊
4: 嘅。你会自大咩？
3: 你唔肯过，你唔肯过几招俾我？
4: 仲谦虚啫。请问有咩新油啊？
3: 嗱，有个听众咧，系早两日咧俾个电邮我咧，就讲起呢件事件嘅啦，呢件事件咧就系同呢个诈骗咧，我觉得冇关系，佢亦都觉得未必系诈骗。不过当中咧有啲情况发生嘅时候咧，可能当初以为系一个诈骗，系点解咧？
4: 我哋听众
3: 咧，佢就有个亲人，有个亲戚，咁呢个亲戚咧就系佢啲后辈嚟嘅。咁啊，佢嘅后辈咁，佢个亲戚嘅后呢个后辈嘅阿妈咧，就同佢系大家都系有一个亲戚关系啦。咁所以大家叫嗰个咧叫佢个侄嚟嘅。咁佢阿妈本身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年纪问题啦，即系九啊几岁啦。咁但系呢一个侄咧就似乎有少少嘅唔生性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喺外边咧就系欠咗钱。咁啊欠咗咧有成讲紧港币啦，系咪港币系港币20几万？咁佢咧就求助无门咧，就去揾咗呢一位嘅听众。咁啊希望佢帮佢手，佢叫佢呢个佢听众叫佢做阿姑姐嘅，姑姑定姑姐啦。
4: 姑姐都系爸爸个妹啦。
3: 系啦，咁佢咧就问佢可唔可以帮佢手。咁当然啦，大家就亲戚上头，咁咪帮咗佢一次咯。好啦，帮咗佢，好似解决咗佢嘅问题之后咧。又唔见咗佢啦，失咗踪。咁失咗踪之后咧，佢就一路都想揾翻佢，就揾唔到。后来就听到消息咧，原来佢去咗一间便利店度打工。咁喺便利店度咧，你知道啦，有经好多钱银嘅嘢，尤其是喺便利店咧，有时有啲八达通卡咧系可以充值噶嘛。咁佢就喺嗰度做手脚，就系即系滥用咗人哋嗰啲充值嗰啲卡咧，就充咗嗰啲钱去自己
4: 个。哦，充落自己嗰度啦。
3: 咁变咗咧，嗱啲客初时唔知噶嘛，佢以为你真系用咗佢张卡充噶嘛，
4: 犯法噶，
3: 咦冇咗咯咁。
4: 咁结
3: 果咧呢件事就通咗天啦，就俾呢个即系便利店咧就
4: 报警啦，
3: 报警捉啦，咁啊结果咧就坐咗监。但系佢坐监嗰段时间咧，呢一位嘅听众咧。就佢姑稱佢做姑姑嗰個咧，
4: 姑姑
3: 佢就知道咗佢喺邊度咧，佢就去探過佢嘅。咁啊探過佢之後咧，就叫佢生性啲啦，唔好再做啦咁。好啦，講完之後，咁啊翻翻嚟最近呢段時間咧，佢話兩年前咧，佢又失咗蹤啦，又係揾佢唔到。咁佢咧就擔心啦，因為佢媽媽年紀大咧，就送咗入去呢個護理院度啦。咁去到護理院度咧，仲有少少嘅輕微嘅失智啊。咁即係可能連人都認唔到嗰只。咁佢咧就即係搏命要揾呢一位嘅仔啦，因為佢個媽咁嘅情況，佢話俾佢聽。咁佢終於揾唔到喎。後來咧，佢消息俾個呢個侄咧就收到之後咧，就去過護理院睇過佢阿媽，佢知道咗啦。咁佢睇過佢阿媽之後咧，咁佢就聯絡翻。联络翻嘅时候，呢一位嘅听众咧，又再俾呢一位嘅阿侄咧，就问佢，又要叫佢帮手还钱。佢话我今次系借银行钱嚟噶，银行钱咧，而家我要争银行钱，我俾啦咁。咁呢位听众咧，本身就因为佢有啲积蓄嘅，同埋佢系有一啲嘅所谓叫保险金咧，系遗留俾佢嘅。咁佢阿妈咧，亦都有即系呢个侄嘅阿妈咧，亦都有保险金噶。即系话咧，买咗个保险喺度。如果佢阿妈一旦百年歸老咧，佢应该有嘅。咁所以咧，呢位嘅听众咧就问佢，而家又再问我借钱啦，咁后来佢查清楚咧，原来佢借嗰啲钱要还俾大耳窿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就呢个侄咧就好紧张，一定要揾呢位阿姑姑帮手啦，可唔可以真系帮佢还咁啲债？咁而家事件发到嚟呢度，发展到嚟呢度嘅时候咧，咁呢位听众就问，究竟佢作为一个嘅亲人世上？可唔可以应唔应该同埋值唔值得继续再帮佢？咁嗱，佢呢个系问我哋嘅意见。我想同大家 好清楚讲一讲，呢个系意见嘅接收，唔系一个嘅决定嘅答案。咁亦都系想话俾呢位听众听咧，就系我哋系局外人，我自己局外人咧，我系俾唔到一个好确实嘅意见俾你。不过用一个常理嘅心态咧去研究呢件嘢嘅啫。
4: 系佢点？佢原因系点样要去同人哋借钱先？系输咗钱啦，甚至俾人哋捉个痛脚啊，都话乜嘢事咁样？
3: 输钱啦，
4: 输钱啦，系输钱嘛。咁佢嗱，如果既然系咁多次咧，都要佢借完一次又一次咧。咁啊，唯有希望嗰个阿姑妈同佢报警啦，话报警话呢个高利贷要佢还钱啦。咁因为高利贷而家以前咧就话要斩人就成噶。
3: 系啊，
4: 而家高利贷唔斩人嘅，而家系写住欠债还钱。陈大文欠债唔还钱，冇天理啫，都咁样写嘅啫。佢好黑斯文嘅。
3: 哦，佢已经冇晒面啦，冇所谓啫嘛。
4: 佢唔会斩人情啊，唔会放火，唔会淋火水点火嗰啲噶，因为嗰度而家见香港政府见到啲咁嘅案件咧，判刑好重啊，佢哋都唔会负担得起。
3: 好，
4: 只有釜底抽薪嘅办法就叫呢位仁兄去申请呢、這个新破产。申请破产两年后咁又重复又好人咯，又嚟过咯。
3: 但系破咗产嘅话咧，佢要洗底系好难噶。
4: 佢破产就乜嘢都冇。
3: 破过产嘅话咧，系洗底好难噶。
4: 嗱，佢宣判咗破产之后咧，
3: 系咯，
4: 嗰啲欠嗰啲贵利钱冇得追噶啦。
3: OK，
4: 所有占任何钱都唔使追，冇得追噶。咁佢就真系要。食斋啊，食咩食好朴素噶啦，搭的士都唔得啊，好似
3: 系，
4: 咁啊要，咁啊
3: 人哋请就得，
4: 咁系人哋请乜都得，咁啊要忍辱两三年，咁啊冇事啦，咁就咁啊脱胎换骨，可以由头嚟个重新做人啦，就唔好再去赌博啊、借钱啊咩成咁样噶啦。
3: 唔系，即系你嘅意思，你嘅睇法咧，就如果佢系真系再争呢啲咁啊，明知道系争大耳窿嘅钱，
4: 填氹还永远还唔晒噶。
3: 咁你就一系就叫佢
4: 釜底抽薪，系
3: 或者报警之后，跟住就 declare bankrupt，
4: 系
3: 即系宣布
4: 破产。
3: 啊，咁变咗咧，嗰啲所有啲外债咧就可以免咗。
4: 系啊，咁仲要佢真系洗心革面。如果唔系宣布破产之后，但系又再搵啲。啲高利贷又再借，咁又真係冇够啦。
3: 仲可以借到咩？你破产嘅
4: 之后两三年后又好返，冇事啦嘛，洗咗底啦嘛。
3: 咁即係所以喺你嘅立场嚟讲，就唔好借俾佢啦，
4: 唔
3: 好再借俾佢啦。
4: 忍痛啲唔好借啦。
3: 宁
4: 愿请佢食饭，唔好俾钱佢。
3: 呢个都系同呢一位听众讲嘅，佢同好多其他啲朋友倾开咧，嗰啲朋友都话叫佢唔好再借啦。
4: 系啦，
3: 你
4: 系
3: 真系
4: 无底心谈啊，系。今次还10万，听次第次还20万，咁啊，总之还得越嚟越多唔得。
3: 不过我觉得即系你可以，如果有时候有啲亲情咧，好难即系点样咁撇脱嘅。阿张星，可唔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咧？我只系提议嘅啫，叫佢呢一个嘅侄咧，就写翻一张嘅欠条啦。嗰啲欠条咧就
4: 冇得还嘅。
3: 今次唔系，你唔好预佢还。今次咧就乜就系姑且咧就最后一次帮你。呢个欠条咧就话俾你听。呢笔
4: 冇下次噶啦，
3: 系啦，呢笔钱咧，我帮你替你还咗几多都好啦。以后你再搵我，我都冇啦。咁有张咁嘅声明俾佢，咁佢又唔会就有即系佢变咗有一种嘅枷锁喺度啦。如果再搵你嘅时候，你攞翻呢样话俾佢听，喂，你已经签咗噶啦，唔好再烦我噶啦噃。
4: 唔系啊，呢样嘢咧，如果系佢赌钱输咗咁啊，去同你借钱同亲戚借钱咧，佢又还有可还即系有啲尊严嘅。如果系嗰啲吸毒嗰啲人借钱咧，就冇晒尊严噶。
3: 咁呢样嘢好难。
4: 佢用嘅方法仲好多种噶，
3: 系啊。系啦，咁问下佢有冇吸毒咯？
4: 系啦，系啊。
3: 因为有冇中咗呢个毒瘾啦？如果系嘅话，咁冇得计啦，即系直情深到无可测。
4: 冇底心谈啊，系啊。
3: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1: 丰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隻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隻28.8，
5: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丰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7: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7: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 1-800-333-6688。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0: 我是黄锦清。
9: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0: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9: 想在10月9号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10: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
4: 系我
3: 喺度啦。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4: Hello， 坡哥。
12: 江叔你好，全哥你好，
4: 大家好。
12: 我听到你嗰个嘢咧，我80年代咧其实都有试过，
4: 即系赚钱啦。
12: 咁咧就我有个同事，咁咧嗰阵时好中意过澳门嘅。咁佢一出粮就过咗澳门，嗰阵时系1000多元人工嘅啫。咁输咗钱，咁啊争落喺嗰边争落啲大耳窿钱。咁我争落一轮时间咧，咁啲大耳窿，咁啊派人走嚟个餐馆度，就等住佢收工。咁跟住我喺度，我问佢咩事啦、啊？话原来争大耳窿咁啊，都成1-2萬嘅，嗰阵时1-2萬好紧要。
4: 嗯嗯。
12: 咁啊，跟住我话：，喂，你哋唔好担心住先。咁我跟住我打电话同老板讲，咁老板咪我俾咗佢，咁就喺度一份粮就够。咁啊，好似阿帮主咁啊，写张纸咁啊，叫佢唔好再咩，系冇用嘅。
4: 嗯。
12: 咁啊。佢还完钱之后又走去，咁啊上跟住嗰次仲理财，直情系俾人压过嚟先。
4: 哦，
12: 唉、又系咁样，又系同老板讲，老板即系好好人，亦都同佢还埋嗰次。哇，跟住第三次，老板话唔好制啦，走得佢就放弃呢个人。啊，咁啊，其实嚟讲句咧。如果赌，佢基本上成日谂住即系会即系搏翻嚟。
4: 啊，会翻身，会翻身，
12: 其实嚟讲，佢会累死好多人，即系好多人打晒人亡。啊，咁好啦，今日讲啊题外话啦。今日我正话去走去饮茶，咁啊饮完茶，咁啊谂住叫啲外卖咁样啊分单。
4: 系。
12: 咁啊外卖，咁我叫佢啊，你唔使同我包噶啦，我哋有纸盒自己包得噶啦。啊咁我跟住張單呢，佢真係分單啦，但係就佢就會講，佢話我一陣間先同你搞啦咁。咁你叫咗個牛肉腸，咁我哋自己包佢。咁牛肉腸梗係有豉油㗎。係
4: 啊。
12: 咁佢話自己冇攞，我俾個兜我裝豉油。你話自己包㗎嘛。我望住。
4: 哦。
12: 我自己包。咁你冇个兜，我点自己包咧？咁即系眼都即系擎埋。
4: 嗯，
12: 好啦，跟住咁啊，叫佢埋得，即系嗰啲态度其实系唔好嘅，好差嘅。咁啊，嗰间嘢咧，咁啊，阿某人咧好中意话两轮佛潮州揾过嗰度嘅。
4: 哦，
12: 咁嚟讲个，咁啊，跟住就叫佢埋单。
4: 嗯，
12: 佢就走埋嚟。嗱，因为你自己包咧，即系嗰啲用具咧，佢又冇得收钱。
4: 系啊系啊，
12: 啲外卖嗰张单一定要俾花你啊咁，我望住佢。
4: 哦，
12: 我点解会一定要外卖嗰啲俾花你嚟？
4: 系
12: 哦，你做过啲乜嘢嘢啊咁？咁我谂咩嚟讲句，你唔讲呢句，我真系俾多2元；你讲呢句，我俾少2元。啊。即系我想俾佢即系激到咧，我成个人即系弹牙，即系呢个系应该就同诈骗冇乜关系嘅，不过就系攞出嚟震下气咁解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
3: 咁你舒服嘛？你而家舒？你而家舒服未啊？你而家
4: 讲完舒服咗未啊？唔使唔使睇，唔使睇医生啊！
12: 比
3: 较
12: 好啲啦，
3: 波波。OK OK， 好多谢你阿波电话，好多谢，拜拜。点睇阿波呢单嘢？
4: 哇，其实即系攞嚟讲，waitress 系唔应该咁做嘅。你越大方咧，那个客啊会越对你疏爽啲嘅。呢样嘢系一个佢唔知道一个 good return 噶，做嘢呢样嘢吓。你对人越苛刻，人哋对你又越苛刻。 啊，做人佢唔识做人，做人嘅道理嗰人。
3: 可能咁，佢唔需要佢嗰啲包装盒，即系唔需要用嗰啲外卖盒。
4: 佢攞个兜嚟再豉油啫，倒豉油啫，系
3: 咁。你反正你如果要买外卖嘅，你亦都唔可能话冇豉油跟埋噶。
4: 系啊，佢咁点佢你倒落埋去啦，你自己拎走咪倒埋。
3: 你有自己个兜嘅，咁咪将嗰啲豉油倒咗落去你嗰啲外卖度咯。
4: 系好难讲啊，
3: 兜装住啊嘛，系嘛。呢个系讲紧一啲服务方面嘅嘛，
4: 态度
3: 同埋嗰个认知嘅问题。可能有啲即系服务员咧，佢听到乜都你自己嚟啊嘛。咁你自己搞掂啦。
4: 咁諗住貼士都少啲㗎啦，咁唔不滿啦。
3: 但係最嬲尾加咗句佢話你外賣都要俾貼士呢樣嘢，我覺得係有點言下過。
4: 係啦係啦。講質素問題啦。
3: 但係有質素都唔係冇質素都唔係咁講嘢㗎。有乜理由話你買外賣我都要找就係有呢個嘅。
4: 等佢多啲同阿陳生你講下嘢，咁佢識講嘢㗎啦。
3: 睇下陳生有啲咩嘅睇法，唔係我呢個陳生。唔係我呢個陳生，頭先我嘅陳生。好，我哋去廣告返嚟呢繼續接呢個嘅詐騙照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咗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14: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西回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西回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回来，我们星期五下午3点35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我陈建邦，都是我这个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张大哥，
4: 多谢听众电话啦
3: ，好，听下冯太的电话先。Hello， 冯太你好，冯太，
4: 好，冯太你好。
15: 嗨，你哋个个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哋。
3: 好啊。
15: 我三个月前咧，我又有打个电话去，关于嗰间药房咧，用membership先入去嗰间咧，佢争我啲药咧争三粒药咧，先够佢，我问佢攞，佢唔俾啦。
3: 系。
15: 咁 OK， 咁我三个月之后咧。咁我即係我每三個月呢就攞一次嗰啲藥嘅，醫生寫嗰個張單。咁呢嗰粒呢藥呢又話，我就講嘅醫生聽，我話一次食五粒藥，我話好多時呢唔夠啊，一粒兩粒唔夠，我話呢次仲三粒，佢都唔俾返我咁啊。咁個醫生呢佢就 OK， 佢即係每粒藥呢就 75 milligram。咁咧，佢將四粒就整埋到一粒，就300 gram 啦。
3: 75 gram
15: 啦。
3: 系啦。
15: 咁咧，今個上個禮拜咧，咁啊嗰啲新嘅咧就300 gram 啦。咁我翻嚟數下佢咧，又少咗一粒喎。咁咧我。咁咧，我而家咧，我就唔知翻去再讲佢听，唔知话系咁算数。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我咧就买嗰啲药，我冇失明药嘅，佢无端端咧加嗰啲失明药喺我张单嗰度300几蚊。咁我个仔去攞药啦嘛，佢唔知我攞咩药，攞佢阿妈佢哋又起价起咗300几蚊，我唔系啩，我 check 下，原来系有啲安眠药落佢， 咁我又拎翻去药房嗰、那个见个 manager 啊，呢啲冰仔都冇用嘅。咁、那个 manager 佢啊问好多嘢咯，我话我咁我话你 check 佢 record 咧根本都冇嘅，
3: 系、
15: 嗯，我都唔知点解嘅。咁咧佢就话，唉。我哋如果係即係destroy佢追佢之後呢就要畀$28啦，咁話佢唔可以再用，咁我話唔關我事啦，係咪
3: 係咪係咪
15: 咁呢，另外有一次呢我啲藥呢無端端呢又多咗一粒嗰啲安眠買嗰啲糖尿病藥喺度，咁我又落去特登係見嗰個 manager，同埋寫封信俾佢，講下佢嗰啲啲人員工個即係工作嘅態度啦。咁樣佢我話點解我呢粒咩藥嚟㗎喺我嗰度咁樣？佢話呢個係糖尿病藥嘅，我點解喺我嗰度 mix 嘅咧？咁樣佢唔出聲咯。咁我個仔就話我哋唔係嚟 complain， 係嚟。俾你一個 pay attention 啫，咁樣啊，咁佢係多謝咁啊，一句 sorry 都冇噶啊，呢個嘅經理啊，咁咧，咁同埋另外你哋有一個同事咧話講話，每一個月咧佢可以包裝啊，包裝嗰啲
4: 啊獨立包裝
15: 嗰啲票咧，我打電話去個政府咧係一個月嘅咋。
3: 哦，一個月
15: 包一個月噶，係唔會包兩個月、三個月嘅。
3: OK，
15: 咁我嗰啲藥，我嗰啲藥咧就係、是每三個月先去攞一次，咁冇咁麻煩啊嘛，係咪？
3: 係
15: 咁我想請求你哋個，唉嘅 wise 啊，我應該點樣做啊？應該翻去講佢聽，抑或唔係咁算數咯？佢呢個公司咧，
3: 阿馮太啊，其實咧。你三個月嘅數量呢，你頭先講話呢一日要食五次，咁你每一次係每
15: 唔係我用呢一個中藥呢係一次食五粒、
3: 哦、一次過食五粒嘅，唔係一日食五次嘅、
15: 啊、我另外有其他嗰啲藥食嘅
4: 係好亂，
15: 嗰啲就冇問題，係淨係我隻 pregabalin 好貴嘅，
3: 係
15: 嗰啲藥好嘅，咁我要俾錢噶嘛？
3: 唔係，冇錯冇錯。咁就係一次過，即係一次過要食五粒嘅呢一隻藥。
15: 係冇錯。
3: 哦 ，OK OK。
15: 嗰種藥
3: ，
15: 要嗰個特別醫生開嘅。
3: 咁你三個月，哇，三個月好多噶咯喎，阿馮太啊，三個月就
4: 好多粒噶
3: 咯
4: 喎，好多粒噶咯喎，
3: 好多粒噶咯喎。
15: 我知，唔係佢。好多粒我俾錢好多粒噶啦嘛，
4: 系啦，
15: 你係 pharmacy 咧，你係有糧出俾你噶，係咪？
4: 係當然啦，
15: 而且咧我 check 緊，而且我 check 咗佢嗰個那個公司啦，因為佢大咧，俾啲員工啊啲薪水咧會高過嗰個普通個啲人嚟嘅，所以佢個公司咧就唔會 on fire。你明白
3: 吗？我明白，我呢、這个我哋好明白，佢人工高就系咩啦？
15: 所以咧，我话佢嗰个 pharmacy 嗰啲人咧，嗰十个八个人咧，应该啲人工都好好嘅。
3: 嗱，呢个我哋唔，我哋阿冯太，呢个我哋唔去针灸佢人工问题吓，我哋而家想讲个数量咧，就系个数量嘅问题。如果佢话系三个月，医生叫开张三个月，你每一次要食五粒嘅话咧，三个月我当你九十日计啦，我唔好当你九十二又好，九十一日啦，我当你三十日啊，乘三九十日啦，佢够唔够九十日嘅药俾你咧？
15: 佢咩话？
3: 够唔够啊？佢 set enough 个九十日嘅药俾你。三个月啦嘛，
15: 佢唔够啊，所以食到三个月收尾咧就少咗三粒啊，
4: 我得三粒，
3: 即系佢少咗，
4: 少咗三粒，
3: 应该到最捞尾你差唔多食剩嗰时咧就
4: 少
3: 咗，
15: 系
3: ，OK，
15: 系，
4: 即系唔够数，
15: 少
4: 漏咗，
3: 咁样得唔得咧？你下一次去配药嘅时候。你话三个月药佢俾咗你之后，到你差唔多食晒嘅，你数一数佢，你数一数佢仲有几多日 系可以用嗰五一次佢食五粒嘅。譬如你话得翻最尾争三粒咧，就系粥噶嘛，系咪？咁即系换句话讲，你前一日你就知道啦，争
4: 一餐
3: 啦，争噶啦，
4: 争个礼拜都知啦，
3: 咪咯。咁你就应该可以攞翻去同个药房讲，喂，你俾少咗我。
15: 我同佢讲嚟，佢就话咧 ，you ask yourself。
4: 哦，
15: 咁样我话点样 ask myself，ask myself， 我咪就系、是、得两粒剩嘅咯。
3: 系咯，
15: 而家 ask you，
3: 系啦，
4: 都有个办法。
3: 问翻转头，咁啊，咁啊，呢个肯定系态度问题。
4: 你有个办法嘅，同个医生家庭医生讲啦。你话我拉面嗰日咧，我下个礼拜六咧最 last 就争一粒，争三粒，你可唔可以再开药嗰边？我星期五去攞药，咁咪就补充搏到落去咯。
3: 你唔会等到最嬲尾先至叫医生开个另外三个月噶嘛？
4: 你一个礼拜前可以再攞药噶啦。
15: 我三个月之前咧，每三个月咧就见一次个家庭医生，
3: 系啊，
15: 同埋验血，
3: 系咯，系咯。
15: 佢我即系家庭医生，佢系三个月一次就。第二个三个月佢 review 啊嘛，
3: 系咯，
15: 咁我就唔使啦 ，OK， 咁我到时咧，即系见完医生之后咧，我就个医生啊，你我要帮我攞药啦，咁样啦嘛，
3: 系咯，
15: 咁佢 fax 佢 fax 佢嗰间公司啦嘛，
3: 系啊，
15: 咁佢咁个日日，咁我过几日咧，我就去攞啦嘛，
3: 系咯，
15: 但我屋企仲有嗰啲旧嘅药，
3: 系咯，你要食埋佢噶嘛。系咯，
15: 我唔会等到最后嗰一刻，我先会讲嘅。
3: 啱啊，
4: 系唔会断续噶嘛。
15: 呢个公司咧，佢唔系话啊，佢你礼拜一嚟就得噶啦咁。你礼拜一去，哦未 ready 喎。咁样话，佢话礼拜几先得噶咁。哦，你礼拜三啦，几点钟啊？一点钟啊，两点钟啊？我七点钟去都未得噶。
3: O K， 凤姐，
15: 到佢九点。
3: 唉，冯太啊，明白，我明白你嗰个问题吓，有时啲数量嘅嘢咧，或多或少咧，佢哋执嘅时候有或许有执漏呢个情况，但系你自己都讲啦，医生一开三个月俾你嘅话咧，咁冇计噶啦，因为如果你除非咁，除非你攞药嘅时候你数清楚佢咯，
4: 同埋你唔好再拉屎先去配药咯，
3: 系咪啊？阿冯太，如果大家唔想有任何嘅 misunderstanding 嘅话咧。你喺攞咗个药嘅时候，话系三个月嘅，咁你咪拆开嚟睇咯，喺佢当面拆开数咯。你而家同佢讲冇用噶，冯太啊，你事后先同佢讲系冇用嘅。而且你医生系每三个月咧，你未到第三个月完之前，你都已经问医生
4: 攞定
3: 嘅话咧，咁你去攞咗个新药翻嚟，你旧嘅就算系剩三粒，你剩翻两粒都好，嗰三粒咪喺新嗰度嚟到补落去咁解嘅啫嘛。系咪？但系你话我
15: 自己系咁样
3: 咧 ，exactly
4: 冇
3: 错，
4: 冇问题啦，系
3: 冇错冇错。
4: 问题不大，
3: 系啦。如果你觉得阿师兄，如果你觉得系唔抵嘅，唔紧要。你第一次攞嘅时候，你嗰三个月嘅里边，你同佢数，你同佢数，我话够唔够三十日？我唔好讲32日，或者我讲92日，我讲32日，你系咪足每一日我五粒，我都唔会有少？咁你咪同佢数翻清楚咯。
15: OK，OK， 你讲得又啱嘅。我咧就想下一个三十日咧，佢嗰张樽咧就而家嗰啲系四粒加埋做一粒嘅啦嘛，就300个 gram 啦，就另外嗰个75个 gram 啦，另外计数嘅。咁我就想下一次就去问佢
3: 数清楚，
15: 喺嗰度三堂喺嗰度数啊，
3: 冇错，
15: 佢樽咧。佢个樽咧写住90粒嘅，
3: 系
15: 个樽写明几多粒嘅，
3: 冇错。
15: OK， 我就想下一次咧就会讲嗰只嗱，你帮佢数下够唔够90粒？
3: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因为你要俾钱噶嘛，你唔系唔使俾钱啊嘛，
15: 系，
3: 所以你有权咧系去数清楚嘅，阿冯太冇问题嘅呢样嘢 ，OK。一定可以攞翻个 justice
4: 冇问题啦，冇问题啦，唔使
3: 冇问题嘅，冯太唔使担心，有问题嘅带上嚟再讲。
4: 冇问题啦
3: ，OK。
15: 即系觉得好烦咁样，
3: 系咁，但系你做咗一次之后，佢第二次小心噶啦，佢会小心噶啦，佢唔会再有啲问题啦。
15: 上一次咧
3: ，OK 啦，唔好讲翻上一次啦，
4: 上次啦，下次
3: 唔好
4: 讲
3: 上一次啦，因为太多嘢啦。
4: 系啦，下次冇事啦。
3: 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
4: Hello， 叶女士。
17: Hello， 两位主持好，多谢你哋嘅意见。
4: 系
17: 咁样咧，我今日都有同我啲朋友再讲咧。
15: 佢就唔係賭錢嗰啲嘅，佢主要就識咗啲壞朋友啊，引致佢財務公司借錢啊。咁但係佢始終都冇講俾我聽係點解要借錢。只不過我話你知道借錢已經上一次係咁樣，你應該吸取個教訓，唔好咧。就算你有困難，咪應該都首先未借錢之前幫我哋講先啦。好過你即刻去大耳窿，
4: 大耳窿
15: 借完你就話啊，姑姐你可唔可以借錢俾我還啊？呢個係最後一次，即係好難令人相信咯咁樣。咁佢好識講嘅，可能次係我見我媽最後一次面啦，又話嗰啲大煙窿好好犀利啊，斬人啊，好多啲命案啊。
4: 唔驚啊，而家唔驚啊。
15: 我可以係逃過一劫啦，咁樣樣，即係用啲咁嘅方法嚟希望你嚟幫佢咯。咁我都話啦，而家佢話個大煙窿嗰度標錢唔還錢，就係去法院度告佢啊。呃騙嗰啲錢，咁啊仲好添咧。如果我話你如果坐監，我仲安全啲啊！你起碼唔會接到啲壞人喺嗰度有食有住，我咁幫佢講啦。咁我有啲同事就建議叫佢報案添，因為我大耳窿佢話2500、2300，隔得兩日佢話2800喎。如果呢兩日唔還，會升到28000啊！哇，有冇交付利息5000咁犀利？
4: 報警啦！報警啦！一於報警，
15: 2000啫嘛。咁所以我而家都係盡量，我都唔會幫佢噶啦，因為好難講啊。即係再一次，不過有陣時候好似你哋正話講有少少，因為親情嘅關係係咪？因為尤其是我有個姑姐會有幾十萬俾佢，一死就有嗰個 life insurance 費，佢做受益人，我冇講俾佢聽。咁我心諗有幾十萬，咁佢今次佢話佢最後嘅一次係25000，我應唔應該？轉住嚟幫佢咧，嗰25000我實可以攞翻嘛，咁樣樣。咁但係我啲朋友話，除非你做到佢又去曬差館度報案，有曬嗰啲嘅咩，樣樣嘢又簽埋張聲明。今次係最後一次，以後咧我生死冇對我冇關係嘅。
3: 系啊，因为你都唔知道噶嘛。
15: 暂时我都系希望，好似你哋咁讲法，尽量都唔帮佢噶啦。
4: 啱嘅，系啱啊。
3: OK， 好啊，多谢你同我哋陈总，多谢晒你叶女士啊。OK， 多谢你。

0: 笔本冇错嘅，
1: 系啊，通常都唔会错嘅，会唔会自己啊数错咗咧？五粒同嗰只五粒同六粒睇落去，有阵时蒙蒙地，六粒就当五粒咁样食咗落去咧，
0: 75个mL 都唔细噶啦，75个mL 系嘛，或者其他嗰啲300个mL 啦嘛变咗，唔紧要，其实你如果嗰啲系要俾钱嘅话咧，我觉得你系无可厚非噶，你要叫、那個、
1: 你有权去，
0: 系啦，你叫嗰个 pharmacist 咧。佢就算而家又有啲藥咧，佢哋有個口封口噶嘛，佢係同你入咗好多，佢都封埋個口。
1: 啊，佢又封一個月啫喎，唔封三個月。頭先佢話，
0: 我唔理佢啊，總之佢係你要用嘅時候咧，即三個月你一開咗就冇理噶啦嘛，係咪、
1: 啊
0: 嗯？你未開就係一個月啫，咁、你開咗之後，你三個月內就食曬佢噶啦嘛，啱唔啱？咁你唔緊要噶，因為你俾咗錢買嘅，你係有權知道佢係冇錯啊嘛，咁、你咪揭開個銷。然之后同佢讲咯，你唔够嘅，你咪补翻俾我咯，就咁简单啫嘛，系咪？事后你同佢去讲，人哋可以讲话，一系就你唔见
1: 咗，你食多咗或者唔定系，
0: 食多咗就有问题，
1: 食多粒嘛，五粒同六粒睇唔清楚啊嘛，
0: 冇错啦。咁、你计翻条数啦，我90日，我唔好当佢嗰、那个三个月里边咧有两个月系31日，好似7月、8月咁咧，咁你就唔系90噶啦嘛，你六月去订就唔系90噶啦嘛，下边92日噶咯，咁所以你咪要去计一计佢。九十日好计啲，咁啊整数啲，咁啊90×5粒咯，咪450粒咯，
1: 系啊
0: 系咪啊？总之佢俾你系450粒嘅，咁你咪继续啱佢咯，你唔需要话咧、到最后尾剩翻2粒，咁啊3粒去咗边度啊？
1: 咁系啦，
0: 系咪？
1: 又冇达至够，
0: 系啦，唔好太过执着于每一次每一次，你搞掂咗佢，咁然之后等佢以后咧喺你嗰个药，佢同你执药嘅时候咧。是清楚啲，
1: 佢唔系次次争一粒噶嘛，咁啊次次争一粒咩？系嘛
0: ？OK， 点啊？仲有啲咩可以补充啊？
1: 嗱，上一次咧有啲听众咪打电话嚟话讲，话做白内障手术，如果你俾钱就会快啲咁啊！我听个听众咁讲，我听有个听众我记得噶，所以我而家澄学阿张女士讲嘢，我而家澄清呢件事，因为我做白内障咧，我系冇俾到钱嘅，但系我一样我好快排到我，因为嗱呢样嘢答案咧好容易答案嘅，譬如你茶楼叫两张台叫嘢。一张台叫鲍鱼鲍翅，一张台叫普通炒菜或者牛河咁样。张单入到去个厨师照做，先到就先做嘅啫。冇理由话见炒干炒牛河见到张鲍鱼嘅就做咗鲍鱼嗰单先，就唔做干炒牛河先㗎嘛。所以跟住排住队嚟嘅，因为个医生点样都会有钱收嘅、你俾唔俾钱做佢政医生都可以政府度攞到钱嘅。
0: OK，
1: 系咪啊
0: ？OK， 明白明白。即系话你嘅意思系
1: 冇分先后，冇话俾钱就冇优惠嘅，系啦。
0: OK OK，
1: 仲有一样，上次啦睇过啦吓，你哋讲过话有一个嗰啲卖身去登记俾人哋诈骗啊嘛，卖身去俾人哋包养嗰啲啊，包养问题啊，
0: 被包养嗰、那个
1: 被包养问题，
0: 被包养嗰个被诈骗，
1: 仲要俾人呃钱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咧深层咁去思考咧，我觉得呢个包养问题咧。就嗰个环境唔系好噶，呢个环境相当恶劣啊！嗰啲人点解要做咗被包养都肯去做咧？搵唔到工作，经济唔好，有头发边个想做喇呢啊？呢样嘢系将到最后用到父母俾你嘅躯壳去谋生，呢样嘢系一种好穷痛嘅老嘅事啊！其实我哋深层谂下，呢个经济真系好差，唔好话净系话咁佢俾人诈骗，为呢样问题去。觉得好轻描淡写，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嚟嘅，好严重嘅社会问题。你认为系啱唔啱啊？
0: 呢个其实不嬲都
1: 出埋都用到呢个父母俾你嘅躯体去赚钱，系咪好？
0: 不嬲都存在噶啦。咁究竟佢哋嗰个所谓被包养嘅其他嗰个去到乜嘢嘅程度咧？睇死佢哋视乎大家自己嘅安排嘅啫，自己嘅协议嘅啫。
1: 通常如果有谋生嘅机会，都唔会出到最后呢招噶啦。
0: Well， 好难讲嘅，师兄，因为点解咧？每一个所谓包养嘅过程当中有好多唔同嘅安排，唔同嘅大家协议，有啲就话你只系出嚟同我朋友食饭睇戏咁多嘅啫，有啲当系其他特别嘅要求嗰啲系另外再睇嘅。
1: 嗰啲以前有讲2倍、3倍啦，
0: 唔好理佢啦。总之被包养今次喺呢个嘅事件当中咧，系成为受害者咯。佢已经系要出嚟被包养啦，
1: 已经好惨嘅事，仲要俾人呃埋钱，即系伤上加伤啦。
0: 系啦，咁所以
1: 觉得好惨。
0: 好，有少少时间，第一听下 Danny 嘅电话先吓。Hello，Danny 你好 ，Danny。
1: Danny 哥。
2: 有单嘅讲案咧吓，你明明一条程度理啦
1: 吓。系。
2: 上幾個禮拜咧，就加爾登咧同我電話聯繫咧，就

0: 电话诊症咧，同我攞咗个嘅血压丸啦。啊，你 OK 啦，正常啦，咪女安血压丸。咁我 send 嗰个嘅嗰啲药咧，佢可以攞开药房嗰、那个嘅单位啦吓。咁样咁啊，理论上系已经 OK 啦。咁第二日咧，嗰、那个 pharmacy 咧嚟打翻我，你未嚟攞药啊？我话仲有两个礼拜到啦，咁未食晒，我话迟啲先攞啦。咁咪摆喺树，迟啲摆喺我边头攞。有排飛新鮮啲啊，係咪啊？咁到咗第二個禮拜咧，我走去我 family 試一試咧，攞藥咯喎。啊，點知話冇喎，冇你咗張單喎，揾唔到喎。我明明你打緊俾我，有藥係啊，我唔使執住啊。咁我諗住你個藥單喺我個 family 試咗住，肯定遲咗攞藥噶啦。咁谷於無奈咧，我打翻我個 reception 嗰度咧。再 send 多次個藥單俾嗰個 pharmacy， 咁先攞到藥。嗱，呢個情況我唔知係我個問題定係嗰個家庭醫生 send 冇傷到去咗度啊，定係 pharmacy hold 住啲藥嚟自己，即係我血壓丸唔係平噶，喺海外冇單冇證據嚟攞買唔到噶。但我買廿零蚊都 OK 啊。係嗰種情況，下次咧我一定要咧，你冇 send 我個。嗰、那個 pharmacy 啦，佢直情去因醫務所攞張藥單去執藥過啦。
1: 係，
0: 我安全呢樣安全就
1: 冇錯，係嘛？冇錯，冇錯，冇錯。Danny， 你而家講得啱，唔好靠佢其他人手，自己搞清楚佢好過啦。啱嘅。
0: 咁你整翻佢賴咗你噶咯，係咪啊？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非常早晨，八月十四号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呢边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5: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4: 早晨，早晨。咁啊，逢星期五咧，你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其他嘅新闻嘅。
5: 好啊，咁啊，我哋第一站去中国。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星期三在北京过身，年是97岁的。朱镕基出生在湖南，1951年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毕业，成为一个电机工程师。文革时候就被打为右派，送了去劳改，后来就被邓平睇中，之后劳官运亨通，先成为上海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在1998年到2003成为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啊，江泽民时代是现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时将中国黑板式的中央统治管理逐渐变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成为现在正所谓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时都因为是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因为很多国企里面很多工人是拿着个铁饭碗的，那些铁饭碗那时就是打烂了，被迫下岗，即是正所谓即是失业啦。但是市场经济又带起了很多新的机会，新的经济体系花齐放，一夜之间股票市场在中国重新出现，对外的贸易呢亦都发现了很多新的出路。如果大家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繁花》的话呢，都会知道呢中国那时呢那个改变那个快速和那个程度呢是挺紧要的。任何改变呢都有好处和坏处的。那突然之间生意做有钱赚，那一小撮人先富起来，形成了很多那些贪污的情形的。作为总理呢，朱镕基是主张大力打压这些贪腐的。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已经准备了100副棺材的了，99个呢就是给那些贪官污吏的，留下那个呢就留下给我自己了样。大家很可能也会记得那时候解放军的贪污也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军队势力就很大，但是军饷就很少的，所以解放军那时候差不多真的做了生意的，夜生意他都插一手，如果没有军队的参与，很多生意真的做不成的。那时候的中国是真的大有大贪，细有细贪。朱镕基当时的工作就是成为今日 呢个打贪打啊打腐嘅公共嘅基础咧，诶作出咗好大嘅贡献。但系我谂佢最大嘅贡献咧，就系将中国啊成功咁样纳入咗去 WTO， 即系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可以而家真真正正咧成为世界上诶发光发热一个大嘅贸易国家，令到而家仲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商贸大国。嗱，朱镕基自己讲过话咧，呢个咧真系一啲都嚟得唔容易噶，嘥咗15年时间。佢话佢自己啲头发咧由黑咧系变咗灰啦咁讲。卒之咧喺2001年，中国就加入咗 WTO。当时嘅决定咧喺中国咧亦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声音噶啦，有好多怀疑啦，有反对嘅声音。因为有人觉得话中国要付出太多、哦。佢即係俾出好多啲咁嘅佢哋認為係唔係好平等嘅條件、哦，例如即係容許外國公司啊、工業啊咁樣進入中國，你會令到國內嗰啲初生工業咧，造成好多不良嘅影響咁講。但係咧，而家咁多年後咧，事實證明嗰陣時嘅做法咧係正確嘅。喺2001年咧，中國全年嘅 GDP 咧，只不过是13,000亿美金，喺今年咧 GDP 咧将会系21万亿美金。咁喺同一个时期里边咧，几亿人民被脱贫，同埋咧而家成个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所谓小康嘅规模。当时当然系经过好多人嘅努力和挣扎，但系我谂朱总理咧喺呢方面咧都系作出一个好大嘅贡献。国家为人民咧出咗好多力，我哋喺度咧也系可以呢个国家嘅兴盛同埋佢哋到嘅呢个成就，咪希望朱镕基总理咧一路好走。
4: 咁系啊，你头先提及咧就朱镕基前总理咧，就的确咧就喺即系从事喺中国经济方面咧，佢有呢、這个啊经济沙皇之称啊。咁啊，提及呢个 WTO 咧，咁最近大家同步咧就喺呢个朱镕基逝世嗰日就同步呢两日咧就呢个江泽民咧又系作为纪念国家主义工人百年嘅诞辰啦。咁啊，央视咧播放12集嘅纪录片，咁其中咧江泽民有一辑咧就提及咧朱镕基当年咧系点样同佢一齐应对呢个加入世贸嘅。咁啊，其实咧当日咧已经讲倾咗成六日六夜。咁一路以嚟咧，就因為美國嘅阻撓咧，各方面咧到第五日咧，仍然係出現有問題。咁啊，當時咧就呢個總理咧就呢個主席咧就要求朱镕基咧就即刻召集所有國務院嗰啲重要人物咧就開會，開到凌晨4點，因為對翻可能美國時間啦咁樣。咁啊，最終咧突然間咧有個轉捩點，就朱镕基話冇問題啦，我哋佢知道佢哋唔會走嘅，因為佢哋已經買定機票準備傾唔掂走人啦。咁最後咧都達成協議，咁中間咧當然咧就朱總理咧都本身咧就即係盡盡到好各方面嘅方法咧，而就係做促成咧就加拿大加入世貿，咁從而咧就影響到中國往後40年咧嗰個經濟發展噶啦。無論如何，咁朱鎕基總理咧本身大家都知道啦，咁佢98歲高齡咁啊。咁佢本身咧原來咧佢係朱元璋嘅19世嘅後裔嚟嘅，咁都係書香世代。咁問題咧，佢曾幾何時咧，就即係因為佢喺中國裏面咁多嘅建議工作啊，同埋咧就同一般嘅佢哋做法咧都唔同嘅。咁所以喺面對黨內，其實佢都備受呢個有啲爭議。咁佢曾幾何時咧，我哋睇新聞片，佢都親自講，佢話今日我造成好多嘅政策咧，係大部分人都支持，但係仍然咧少部分咧對佢不滿嘅。咁佢預咗啦，如果落一台之後咧，我可能俾人咧又抽秤噶啦咁樣。咁佢當時咧仲喺傳媒度講出嚟嘅，咁佢都唔怕依樣嘢嚇。咁當然啦，佢喺足攤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啦。咁所以咧就俾人備受咧就即係關注嘅。特別佢本身咧都係一直以嚟俾人打為咧就屬於即係偏右啲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政策方面咧，就特別佢同呢個習近平咧就唔係咁咬緣嘅。咁我哋啱睇翻啲新聞片咧，咦，原來佢真係喎喺習近平2017年嗰陣上任嗰陣時咧， 就話佢好唔滿意，佢已經係知道習近平咧安排咧就做第三任嘅國家主席嘅，然後之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咧中國主席嘅每兩屆即係每一次五年就即係總共係十年啫，咁佢當時都好唔滿意佢，咁睇到全場都拍手掌，唯獨佢咧，咁我哋睇新聞片咧，佢 highlight 咗佢啊，即係又冇拍手掌，就獨即係企喺即係淨係唔出聲咁樣，即係變咗對即係同一習近平方面咧，各方面咧都係即係政策上咧都係唔咬完嘅。你又点睇法咯？
5: 我谂系，我谂即系，我谂每一个政客都有佢嘅对头人，同埋佢有同意同唔同意嘅情形吓。不过无论点讲都好啦，我谂我哋中国喺呢近几十年来啊，喺改革开放即系八零年代开始到而家，只不过系四十几年嘅时间。咁啊，真系好彩咧，嗰阵出现咗，譬如话好似邓小平啊、朱镕基啊呢啲咁嘅人物，佢哋有远见同埋有胆识。去做啲咁嘅改進，你諗下1980几年嗰陣時，我諗中國真係連食都唔夠食，窮二百。去到幾十年後，我諗全世界未試過啊，嗰個國家可以喺咁短嘅時間，咁多人咧係由貧窮邊緣嗰度帶翻上嚟，咁啊導致到而家真係一個舉足輕重嘅經濟大國。呢、這個世界歷史上咧完全係未出現過嘅，咁真係有陣時咧就要好感激咧，即係。嗰啲咁嘅人物，啲咁嘅有啲咁嘅見地咧，去做呢樣嘢。當然，我諗佢哋做嘅嘢係有啱有錯，同埋成個國家或者社會仲有好多誤代改進嘅情形嘅。我諗每一個地方都有，冇人冇國家冇社會係十全十美嘅。不過點講都好啦，真係好慶幸咧，即係喺呢幾十年內咧，係有一班咁嘅人可以。唔心盡力咁樣去為國家造成一個建設，令到即係唔係淨係中國啊，係全世界人咧受益嘅。因為你中國如果脱咗貧，做到生意，咁即係成個世界嘅經濟咧，都係做好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真係亦都係一個好歷史性嘅時刻。咁啊，希望即係呢個咁嘅人物可以即係永遠係嘅精神可以延續落去啦。
4: 冇錯，咁啊，朱镕基咧喺1998年到2003年咧喺總理任期之內，至少訪問咗17个国家。咁你睇出咧，往後今次咧佢逝世嘅事件咧，就全球好多國家咧都對佢嘅即係備受尊敬嘅。咁啊，講及佢哋曾幾何時咧同朱镕基一齊合作啊，或者喺兩國之間嘅交手啊。咁啊，佢哋講翻啲細節出嚟，可以睇出咧，佢當年嘅真真正正咧就係面對著好多世界各地嘅政治嘅經濟嘅問題上面咧，都係同好多人咧合作無間嘅。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风云
2: 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英先生，Hubert你好，
4: 系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3: 你好，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4: 大家好啊，咁希望今日我哋周末最后一日愉快啲好啊，
3: 日日我哋都需要愉快啦，不过今日讲嘅题目咧就唔系咁愉快喎，嗱咁我哋就首先讲一句咧，就系无论前方系雷区还是深渊，我都要坚定不移咁勇往直前。 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直到生命嘅最后一刻。呢番说话唔系我讲嘅，呢番说话系嚟自朱镕基总理任期之初，亦都成为咗一生嘅写照。呢一位中国经济改革嘅泰斗于星期三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喺1998年，朱镕基喺记者会上面发表咗呢番嘅演说。当时咧，中国系正进行紧大规模嘅国营企业嘅改革，导致大量失业。 同时咧，中国亦都正遭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嘅冲击。朱镕基被媒体誉为中国嘅经济沙皇，以其喺1991年至2003年担任副总理同埋总理期间，带领中国度过咗改革同埋外部冲击嘅难关而闻名嘅。佢改革咗中央计划经济嘅体制，彻底咗改造咗国家企业，打击腐败。 改革咗税收制度，并促成咗中国加入世贸世界贸易组织。一啲经济学家认为咧，呢啲变革俾中国经济体制带嚟咗历史性嘅转变，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并成为咗世界经济不可或缺嘅一部分。朱镕基去直言不讳，务实嘅作风亦都赢得众多嘅绰号，包括咗铁面珠、铁腕领导人、问题解决者、救火队长、危机管理者同埋救火专家。佢系中国经济改革同埋对外开放嘅全球代表人物。喺1999年嘅4月，朱镕基成为咗15年嚟第一位访问美国嘅中国总理。佢此行嘅目的好明显啦，就系要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来进行谈判。喺谈判嘅过程咧，系非常之艰难嘅。尽管咗朱镕基喺市场准入方面咧系做咗好大嘅让步噶啦，但系美国当时嘅总统克林顿咧拒绝喺佢访问期间咧最终敲定咗呢份协议嘅。咁直到11月咧，先能够最终签署咗双方嘅协议，双边协议啦。喺当时啊，任国家主席嘅江泽民嘅支持之下咧，朱镕基
4: 不顾国内对外国公司让步嘅强力批判，坚持推进谈判。喺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嘅时候，朱镕基表示啊，15年嘅谈判咧，比佢嘅白头发都白晒啦。咁回顾过去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咧，彻底改变咗佢嘅中国嘅经济格局，使到中国成为世界领先嘅制造业强国，而 呢一个转变咧，推动咗中国如今嘅全球强国嘅地位。Hubert，
5: 你对于朱镕基喺当时嘅决定，你觉得点样咧？我觉得朱镕基总理前总理系一个伟人嚟嘅。头先你讲到佢关于1998年喺一个中外记者会讲嘅嗰番说话咧，其实佢喺1998年一次反贪腐嘅会议之上咧，即系内部官员讲嘅一句说话，佢就话佢会准备咗 100个棺材，99个咧留俾啲贪官，1个咧就留俾佢自己。佢咁嘅讲法咧，就系一个同归于尽嘅心理，就系话希望用呢个决心咧换嚟国家嗰个长治稳定发展，同埋啲中国人民当时咧对即系佢哋而家嘅改革事业嘅信心。呢番说话即系讲充分表现咗佢打贪嘅决心嚟嘅，咁亦都大大提升咗中央人民即系 人民对中央政府嘅改革信心嘅。头先你讲到关于佢个经济嗰个贡献啦，其实喺1998年至2003年佢任呢个总理期间咧，佢头先你讲过啦，将2001年咧将中国咧加入呢个世界贸易组织啦。 經濟發展即係非常之快速啦，地規模都好大嘅。嗱，其實我哋喺1979年啊，當時中國嘅人均嘅 GDP 咧，1979年嘅時候咧，就係$275嘅啫。嗱，去到2021年呢、這個呢段時間一路咁增長咧，增加到咩咧？$12,551，而中國嘅東部嘅沿海地區嘅部分省市嘅人均嘅 GDP 咧，亦都超過$20,000。其實佢創造咗世界矚目嘅經濟奇蹟嚟嘅，對外貿易嘅規模咧係世界第二。頭先你都講啦，亦都係咧世界第一大嘅出口國。呢啲成績咧係對，即係同我哋嘅即係呢個前總理啊朱鎔基係有關嘅。咁啊，即係喺佢嘅一路嘅即係對於即係中國嘅貢獻啦，1988年至到2003年之間咧。他曾經咧喺呢段時間出任咗上海市嘅市長、國務院副總理，以至到總理呢個期間咧，無論喺上海或者全國咧，都推行咗經濟嘅政策，令到頭先我講啦個 GDP 大幅攀升啦，而且將中國嘅國有企業咧係改革嘅，由國有企業化變咗係經濟化嘅，咁所以喺即係中國嘅產品咧可以即係行銷全球啦，亦都。嗱，佢亦都透過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咧，為中國國內企業咧係上市集資嘅。嗱，一切呢啲嘢咧係同朱鎔基有關嘅。就係、雖然咧有頭先你講啦，話佢有一個經濟沙皇啦，佢唔係好中意呢個稱呼啦，但係咧佢確實係將中國經濟發展嘅即係一個大推手嚟嘅，促成咗中國好多經濟嘅改革，包括咧國有化啦。轉變為社會主義嘅市場經濟啦，促成咗今日咧，我哋而家中國嘅咁有成就嘅一個經濟體系啦。嗱，有中國嘅學者就指咧，如果鄧小平咧係中國嘅改革開放嘅總設計師嘅話咧，朱鎔基咧就應該係中國改革開放嘅總工程師。嗱，呢一個非常之準確嘅評價，而且鄧小平咧就讚佢一個難得嘅經濟奇才。
3: 啊，開心姐，你對於朱鎔基總理嘅離世，你有咩感受咧？
1: 首先我會係對一個咁大嘅偉人嚟講係一個好可惜啦。因為頭先你兩位仁兄都係將朱鎔基前總理所得嘅功德就講咗出嚟。咁我對我個人嚟講咧，雖然我唔係好認識到朱鎔基前總理，但係從嘅資料攞出嚟講咧，即係我係覺得一位難得嘅先驅者，能夠頭先姚崇英講話，佢備咗100個棺材，其中一個棺材留俾自己，就死而歸呢種心態咧，唔係咁多人可以做得到嘅啊！咁你做得到咧，當然就係一個好大嘅艱難嘅。阻力你是預咗，咁但當我哋遇到有困難嘅前邊嘅時候，你都仲係勇往直前咧。呢樣我哋係真係要佩服呢一位朱鎔基前總理，佢視死如歸嘅心態係將中國去改革，將中國帶到去世界各地，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嘅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尖端嘅國際貿易國家咧。呢個係非常之難得，而且你諗下，我哋中國咁大嘅人口，要改革真係談不容易。諗下當年佢嘅改革，要將3000萬嘅中國國企工人失去工作，而要下崗嘅時候，呢個係好大嘅衝擊嚟嘅。咁你知道我哋喺加拿大好，其他國家好，你想話要改我哋嘅工會啊，或者所謂一個大機構嘅工作環境之下咧？你都談不上咁容易，而佢能夠鼓住一道氣，誓死如歸去做咧，呢個係非常之值得我哋去讚揚。咁當年即係呢個改革嘅時候，將中國係完全係改變一個步驟啫。你要面對層層嘅困難，令到我哋今時今日能夠有一個咁好嘅中國發展咧，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要值得我哋敬佩同埋敬仰嘅。
3: 啊，每樣嘅改革咧都係會有一個代價出嚟嘅。咁當然當年嘅改革咧，亦都係有導致幾千萬人嘅咧係下崗嘅，而且突然間冇工做。不過因為呢一次改革咧， 而令到咧嚇不再是大鑊飯嘅情況，不再有貪啲每每作項工程咧，好多時都係喺貪官咧係從中撈咗油水。咁當年咧，佢最出名的一句説話就係豆腐渣工程啊，因為佢係痛斥啲貪官咧，係將一啲應該好堅硬嘅提拔都係變成一個豆腐花嘅豆腐渣嘅。咁所以有好多嘅情況就係當時嗰個中國嘅制度嚟講咧，都係喺啱啱改革開放咧，其實好多嘢都係未有方向感嘅。咁佢嘅嚟到咧，一個總工程師咧，係將整件事情咧係變成有一個系統化，但係咧亦都係面對咗社會好多嘅挑戰嘅。好，我又想聽下 Susan 對於呢位前總理嘅睇法啦。Susan 你好，
2: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啫，你哋好啊，
5: 你好，
2: 你哋講得非常之好啊，朱鎔基總理咧。他一生的點滴呢已經是被中國人已經看得很清楚的了，活在中國人的心裡面的了。他是一門四傑、都是在清華、入清華 北大十六億人談何容易、他真的是一個天才來的，是的、同埋咧，偉大嘅朱鎔基總理咧，98歲都可以講係一個少桑啦。佢一生幫助祖國啊，同埋財長啊，佢係財長嚟嘅、一步步走上繁榮富強，佢嘅精神永遠永遠都活喺中國人民嘅。嘅心嗰度，佢用嘅政策唔係淨係中國內啊，佢用嘅政策係外國嘅精英同埋國內嘅精英啊。我喺公所都認識一位主席，佢個仔啊，佢係同阿朱鎔基一齊搞呢、這個係中興啊。佢本身係喺呢個美國嗰度讀嘅，讀書好叻嘅，係即係嗰個係 MIT 啊，嗰度讀啊，佢哋成班都翻去中國啊，咁樣佢個媽話做乜嘢啊？我帶你嚟外國，你做咩啊？翻中國啊？我係做校長，你阿媽做校長嚟到呢度洗碗，你做咩啊？翻中國啊？佢話唔係啊，我哋係為國家服務啊！而家朱鎔基總主席係有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啊！我哋係要為國啊，因為我哋係中國人，佢翻咗去。貢獻都好大啊！所以咧，我覺得咧，真係朱鎔基佢所做嘅嘢啊，得到今日中國嘅繁榮啊，真係一步一步，唔係容易嘅。我哋身為喺外國嘅中國人啊，都為自己個國家而高興啊！多謝多謝，
3: 好多謝 Susan。或者我再听埋阿林生嘅意见先，林生你好，
6: 你好啊，
3: 系，
6: 喺呢度咧，我讲一声就系朱鎔基总理咧，可以讲得喺我心目中咧，第一位我所崇拜嘅咧，周恩来，第二系佢啦，因为点咧，佢打贪不特止，佢仲够胆喐呢个太子党，你谂下，势力咁即系咁咁犀利嘅太子党，冚唪嗰啲高官子弟嘅，咁样佢居然够胆喐佢，唔俾佢哋出嚟做邮差啊或者其他嘢，甚至夹住佢呢班友，咁你谂下呢、這个人真系非同小可，仲有周瑜呢个佢去美国讲呢、這个世贸，想入世贸嘅时候，佢同记者讲句说话， 我而家去美國係俾佢哋出出氣，即係話美國佬點樣去糟質佢都好，佢都為達成呢個願望。咁樣，佢話佢翻嚟嘅時候又受記者訪問，問佢覺得而家入咗世貿，你覺得點啊？佢話乜嘢感覺都未有，但係咧有個感覺咧就係話辛苦咗啲農民日後，因為點解入世貿好多嘢喺美國方面咧，佢哋嘅要求啊，美國嘅農產品啊堆入嚟中國大陸。咁樣呢首當其衝受害嘅呢就係、是、最辛苦最貧貧窮嘅農民、就係、是、首當其衝受害嘅佢話咁樣朱總理呢我喺呢度講聲一路好走97歲可以講得係高齡啦佢嘅99副棺材呢撞了不少貪官還有他一代清官可以說得死而無憾我說的不多
3: 好多謝好我們先聽廣告客戶說話回來再繼續討論
7: 時事風雲
8: 節目主持王嘉文
3: 在直播室是有陳開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話題就是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逝世你有什麼感想呢朱鎔基在1928年出生在中國中部的湖南省省會長沙是他們毛澤東的家鄉其實不是很遠的在1949年呢加入了共產黨同年呢在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在1951年呢朱鎔基在北京著名的清華大學呢獲得電機工程 學位隨後呢就入了政府機構開始了公務員的生涯在1958年毛泽东反右运动期间他批评毛泽东大跃进这些项目是不切实际因此就被打上了右派的帽子。朱鎔基是 被开除了党籍并并且降职的。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他默默无闻那时只是做一个小干部做什么劳役所啊随着90年代代尾的时候邓小平上台。他的政治生涯呢慢慢恢复了并在1978年呢重新入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朱鎔基都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这个是一个负责是管理经济的强大中央政府的机构他组织了大规模的外国技术转让监督了多个大型国家项目并且鼓励外国人投资合资的企业。朱鎔基的能力赢得了当时经济政策规划者的赞赏他可能 是已故中国中央计划教父陈云和改革派元老邓小平同时支持的少数高级官员之一。自从1988年起担任了中国人口最多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的市长期间朱鎔基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是想效法纽约伦敦或者香港的国际地位将上海的浦东新区和著名的外滩对面的黄浦江相望的打造成一个新加坡大小的地区转变去成为一个中国的曼克顿从而巩固了它在高效和廉洁治理方面的声誉在1991年至1998年担任了副总理而1998年至2003年呢是担任总理的。在2003年卸任总理之后呢朱鎔基一直保持低调并宣称呢他卸任之后呢是不写自传亦都呢不评论政府的工作。咁自从2015年呢短暂露面之后呢朱鎔基更加少出现在一个阅兵典礼上面因为阅兵呢素来都是退休国家领导人常见的场合。他少数的公开露面呢大多数都跟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有关的。他在1984年呢是担任该学院的始创院长。他也曾经发表过一些英文的演讲一次是在201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朱鎔基会见记者这本书的出版 咁亦都係另一次咧，就係2013年咧出版嘅多卷本啊，《朱镕基實錄》啊，《改革之路1991至到1997嘅英文版》一書裏面咧，佢就出嚟見記者嘅啫。咁其實朱镕基喺佢晚年嘅時候，其實都好低調喎 ，Hilbert。
9: 其實佢係晚年好低調咁啊！我頭先你講佢嘅即係佢嘅家世啦，咁我又補充少少。
3: 好啊。
9: 咁啊嗱，朱鎕基其實咧，頭先你講1928年咧10月23日喺湖南長沙出生，但係你大家唔知添，佢係明太祖朱元璋嘅第18世嘅嘅仔朱邊嘅後裔嚟嘅。佢嘅祖父咧就叫朱恩弗，咁啊喺光緒20年咧係一個鄉市嘅舉人嚟嘅。咁啊亦都咧作為呢、這個。列任河南市嘅用道一种官嚟噶，咁啊朱镕基出世之前咧，佢爸爸咧朱宽恕咧就已经病逝嘅，佢系一个遗腹子嚟嘅。12岁嘅时候，佢妈妈亦都病逝嘅。咁后来咧，佢由佢嘅伯父咧系抚养成人嘅。咁佢喺1947年咧，朱镕基喺湖南嘅省立嘅第一中学毕业啦，就考入著名嘅学府清华大学嘅电机系，咁嘅主修咧电机制造专业。入学之后咧。佢就隨即就積極投身呢個學生運動。1948年咧，參加咗中共嘅地下黨領導嘅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去到1949年嘅10月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嘅時候咧，佢就加入咗中國共產黨。喺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派去東北咧就搞工業。1952年咧，加入國家計委工作。其後經歷兩次政治動盪，頭先你講過啦。反右運動同埋文革咧，就被開除黨籍。1975年咧，翻去北京做技術嘅官員。喺文革之後咧，得到平反。87年咧，朱鎕基咧就調任咗去上海啦，做咗上海市委書記啊、副市長啊。咁喺佢嘅任內咧，積極都係推動上海改革。頭先你講啦，包括咧開發浦東。1990年咧，以上海市長身份訪問香港，去推銷浦東。嘅嗰、那個嘅即係嗰個發展同埋借鑑香港嘅經驗嘅，咁喺1991年佢擔任咗副總理啦，主要咧就係負責經濟發展，後嚟咧就做咗人民銀行行長喎，咁國內經濟過熱啦，佢就推出宏觀調控呢個措施，有人批評佢咧經濟沙皇啦，但係1995年嘅佢呢個措施咧令到通脹回落，咁宏觀調控咧係有效，大大咁提高咗佢嘅聲望嘅當時。
3: 啊，開心姐
1: ，Well。即係用我所睇嘅資料咧，即係朱鎕基前總理咧，佢係一個非常之有才華嘅領導人。咁佢當佢被被推出咗呢個黨外，然後降職之後咧，其實佢都冇放棄咗對中國嘅愛護，點樣去希望中國。將來所有強盛，到今時今日，我哋見證到呢個強盛咧，其實朱鎕基先生真係俾咗好大嘅耐力啊！我覺得，因為冇咁嘅耐力去抵受佢要下崗，即係要做耕田啊，要去稻小麥啊、水稻啊、棉花啊、放牛啊、放羊，即係養豬都做過曬啦。咁呢一方面咧，佢係經歷過即係農民個辛苦，佢會體會到農民嘅辛苦嘅時候。中國如果我哋單靠呢個農業性去強化中國咧，絕對係有一個問題。所以喺佢個當年嘅經歷之下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喺個基層上俾咗自己一個好大嘅體驗之外咧，佢因為佢學歷方面喺清華大學畢業，喺呢、這個電力嘅技術方面工程咧，亦對我哋中國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因為中國今時今日我哋有好多高速火車啊，即係交通網絡上係有咁大嘅形式嘅建造咧，能夠帶動到中國今日喺呢個全球啊，真係頂尖一個國家咧，有咁多個高鐵，將我哋所有嘅交通網絡咧。成為一個最重要的經濟繁榮的帶動的車輪子咧，呢個係好緊要的
3: 好，我又想聽下 Ken 的意見先。Ken 你好，
10: 你好，係98歲朱鎕基又走咗啦。我就知道咧，即係佢有好多貢獻對中國。但我就計咗一樣嘢咧，就當年打壓呢個法輪功咧，係朱鎕基總理嘅任內發生嘅喎。唔知呢样嘢，你哋对个睇法系点
3: 样？你嘅睇法啊 ，Ken 吓，你嘅睇法咧 ，Ken。
10: 我唔系太清楚，唔系太熟悉，即系嗰啲法轮功啲报纸就系佢自己啲学员 點樣俾人搶迫害啊、殘殺啊，唔知啦。就我就知道呢樣嘢咧，就係、是、佢做總理任內嗰陣時發生。1999年係啦，當時佢總理，即係佢嗰時佢係總理，嗰時候唔係主席，咁其他嘢我都唔清楚啦。
3: 嗯。咁你對於呢件事件嚟講，你係有乜嘢評價咧？
10: 我唔係太清楚呢樣嘢。
3: O K。
10: 即係有人就話極度危險，第二人就話，即係個威脅性唔係咁大，唔清楚。
3: 好。
10: 我唔係太認識。O K。
3: 好多謝 Ken 啊。
10: 好，多謝。
3: 咁其實有好多係改革嘅之路咧，其實唔係咁平坦嘅。咁亦都有會要遇上有好多嘅阻力啦。其實佢都講過，每一次佢所做嘅嘢，唔係 100% 嘅人認同嘅，亦都會係有啲人咧係反對佢嘅做法。咁當然，我哋只睇翻嚟講，喺佢改革之路嘅當時嚟講，亦都係好多嘅人咧係受到下崗啊，即係冇工做嘅危機，亦都可能咧令到有好多嘅家庭咧都霎時之間咧係冇咗一個支柱喺度嘅。嗱，一陣間我哋會喺下半節嘅時間咧，我會講一講個宏觀調控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中國嘅改變係改變咗幾多嘅。好，我先聽新聞報導啦，咁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根据中国观察家讲，就是朱镕基是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基础方面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镕基是中国经济从早期仓促改革转型为更加严谨国际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是不可或缺的架构师和推动者。他能够稳定了宏观经济，重组了国有企业，修复了银行体系，并推动了中国加入世贸。在1991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中国经济正是饱受固定了资产投资过剩、货币供应过剩、通胀膨胀飙升和金融市场混乱的困扰。他成功地运用稳健而持续宏观经济的控制措施，带领了中国走出了通货膨胀的困境。而朱镕基和外国商界人士的频密接触，以及他直言不讳的形象，亦都有助于提升外界对中国经济管理能力和信心的。朱镕基的公开讲话素来都是以一个直言坦诚、睿智幽默和铿锵有力著称的。从全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到香港的真情演讲，他从正面改革难题的铿锵表态，亦都到回应中外提问的机智作答，他的话语里面呢，既然有一个直面挑战的决心，亦都有贴近民心的质朴温情，更有针对时弊的锐利的锋芒，句句都是妙语连珠的。他最出名的那句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1998年呢，刚刚当选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中外记者会上面呢，就以一句不管前面是一个雷震或者是万丈深渊，我都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咁讲出了他一个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成为了经典的表述啦。另一段呢，就是有两个困难我也都挺得过去。他是面对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呢特大的洪涝灾害的双重考验，他也都坦言困难超过了我们预料的程度，但是又以我们企得住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挨得过的笃定，让到民众感受到呢是一个直面对一个困境的底气，谈及一个反贪腐，他直言呢就是说准备好一百口棺材，我亦都留下一口，无非是 一個同歸於盡，去換嚟國家嘅長治久安同埋老百姓對我哋事業嘅信心，鐵腕反腐嘅一個態度同埋一個振振有詞啊！咁亦都回應中外提問嘅時候咧，佢經常咧就好幽默咁樣化解爭議啦，好似係面對西方記者對中國人權問題嘅質疑啦，佢一句就係話：我參加爭取同埋保障人權運動嘅歷史啊，比你早得多。結合咗自身嘅經歷直言啊，當我冒著生命危險同國民黨政權鬥爭嘅時候，你仲喺中學上面上緊課啊！哇！呢啲咁嘅言論咧，的而且確咧令我哋好感動嘅喎 ，Hilbert。
9: 嗱，其實咧，即係朱鎔基嗰個言行啦，係可以即係去到佢個骨子里咧，可以即係佢係中國嘅傳統文人嘅風骨嘅。佢係以國家為重啦，佢願意犧牲個人咧去報效國家啦。嗱，呢種風骨咧，我哋咧就喺即係而家中國嘅近代嘅領導人之中，我哋睇到好幾個啦，即係好似。頭先有一位聽眾講嘅周恩來啦，咁我覺得另外一個即係總理啊温家寶咧，佢身上都睇到呢一種嘢，因為温家寶咧當時即係在任嘅時候咧，亦都係一個好惠民嘅總理，佢成日去到啲鄉下地方啊，去探訪啲貧困嘅人民啊，去嘗試去令知道佢哋嘅辛苦嘅狀況咧，去改即係去改善佢哋啊咁即係佢。即係以呢個朱鎔基嘅所做嘅一切咧，我覺得係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海外嘅華裔啊，係應該係即係要去尊崇佢，去紀念佢，希望咧佢呢種精神咧喺我哋即係國我哋嘅祖籍國嘅即係領導人之中咧，能夠即係承傳到佢嘅精神啦咁。其實朱鎔基咧，我覺得啊，而家佢去 compare 歷史上嘅人物咧，我覺得就係文天祥啦，或者諸葛孔明啦。咁呢啲人都係話有句説話講就係、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去人民去為國家。呢、這個係我覺得我哋應該值得去推崇同埋紀念佢。
3: 啊，開心姐對於朱鎔基嗰啲妙語連珠，你有咩睇法咧？
1: 哦，當然係真係。反即係令人心醒咧，即係字字鏗鏘，呢個唔係隨意講得出，因為你個本身個內涵如果冇的話咧，你唔會咁實在對住，唔好話對住全世界，你對住中國十幾億人，能夠講一番咁嘅説話出嚟，係絕對一個好大嘅承擔承諾咧，係絕對係唔容易嘅。所以今次佢嘅離世嚇，即係美國駐華大使館咧。即係都公開

0: 好，我想听下刘太嘅意见。刘太你好，
1: 系三位你哋好。咁咧咁我咧都有想有少少嘢想讲嘅。咁就其他啲你哋都讲得好详细啦吓。咁就实际上朱镕基1993至1995年咧，佢系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嘅行长嘅。吓、你哋有冇睇到？
0: 系有有，继续讲啊。
1: 吓。咁樣咧就即係佢係做咗好多係關於金融啊、宏觀經濟啊、同埋咧係喺亞洲金入 WTO 啦，同埋亞洲金融危機嗰陣時咧，佢亦都係令到亞洲區同埋中國咧係安全度過啦。咁就查找呢、一個湛江啊、廈門嘅大走私案，佢哋都講咗阿賴昌星嗰件事啦。咁咧，咁我就想打橫睇一睇啊。咁因為我係睇下我哋現在嗰啲嘅領導人啦、譬如隔離國嗰個領導人啦。朱鎔基咧嗰陣時咧，就佢好困難向前走，但係而家附近嗰啲領導人咧，佢係向後走。同埋好自私自利，即係相形見拙咯。即係我唔係想趁而家又抽一抽水又去講下某位隔離嘅領導人啦。但係事實上真係令到我哋即係有感而發嘅。譬如你一睇電視咧，睇下嗰啲英文台咧，咁就係、即係成個加拿大嘅人咧，即係驚我哋嘅經濟咧，好似個懸崖咁滑落去。啊、即係就到嗰個 Kuzma 嗰個日期㗎啦。咁我覺得咧，真係即係咁啱係喺度比拼緊啦。咁我就覺得嚇，依、這個阿侵啦嚇都應該講佢名㗎啦。就即係令到我哋好大嘅反思啊！點解會有啲人係咁樣樣咧？但有啲人咧係唔顧，唔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唔係為咗自肥，而係即係冇話諗下自己得到啲咩好處，而係拼咗自己條命去為國家為人類咧。咁亦都亦都令我諗到我哋自己加拿大嘅總理，佢所收嘅人工咧，係佢做呢、這個嚇喺出邊做商界嗰陣時嘅零頭嚟嘅啫，都冇啊。咁我成日都覺得奇怪，點解佢要做總理咧嚇咁辛苦？咁我所以我有時咧，即係基於咁嘅原因咧，我就覺得即係作為加拿大人，我會支持佢啦。咁就即係所以逢係嗰啲可以帶領個國家，無論係朱鎔基時代或者係而家，我哋都應該係尊敬嗰啲人嘅嚇。依樣我嘅睇法，多謝。
0: 好多謝劉太嘅意見。嗱，對於每一個有領導能力，亦都係真係為大眾嘅，而唔係為自己私利嘅人咧，其實我哋個個都會尊重嘅。好，我哋先聽廣告後説話，一翻嚟再聽阿華嘅電話。
2: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喺直播室有陳開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嘅話題咧就係、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在电话旁边有华哥，华哥你好。
5: 喂，是郑文兴，开心一点，英杰你好。
6: 你好。
5: 弟弟有点心情复杂一点，希望不要说错，但是或者时间不是那么对。那么在时日，但是都 讲出自己少少心情。啊，朱镕基總啦，前總理啦，就係好清廉噶 ，OK， 咁就望佢一路走好啦。咁我都好完全同意，因為大家講，因為不過有一兩個少少唔係咁同意，不過同意阿開心姐咁樣讚揚朱镕基總理啦。咁細佬或者講聲先氣住或者對唔住咁同胞咁啦， 但是我都要提一提，因为点解啦？因为以我哋息息相关噶，或者对于我自己本身就未

0: 乎其微，甚至冇乜影響。但係因為成個禮拜你啊幫埋，好似係阿明蛇啦嚇，幫埋又話好似另外一位係開心姐啦。OK， 咁樣都有曾經提過星期一嗰度啊，啊邊個啊？星期一邊個做節目嗰、那個阿新記啊？幫埋阿明蛇，我哋都有講啊，話黃立仁啊又係人記。咁你係講過，真都係我哋呢幾日啦，就係因為點解啊？因為都近乎真都係變咗法律，立咗法，差唔多咩咩啊，外國干預嗰啲嘢成啊，差唔多係變咗好似替緊我哋嘛，我哋逐住個眉頭，我哋係咪出嚟反抗啊？因為要求啊，撤回乜嘢都好啦。咁樣好似有個烈士文嗰個咩以前趙錦榮啊，覺得係有啲少少係似啲漢奸啊咁啊。
1: 啊，
0: 我暫時咁多啦。
1: OK， 好。OK， 各位。啊，開心啫。
2: 我哋系讲过即系国安法个问题嘅，不过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就希望大家表态系对朱镕基前总理嘅所谓尊重啊，或者系个敬仰啊，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随意发挥，系咪？
1: 嗱，再我哋系讲到朱镕基咧，就唔能够唔提一个宏观调控啦。喺朱镕基喺1990年代主導嘅宏觀調控咧，係被經濟界咧係視為中國現代歷史上嘅經典，難度係最高嘅操作之一嚟嘅。當時佢以副總理嘅身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面對咗瀕臨崩潰嘅經濟秩序，採取咗雷厲風行嘅鐵腕手段咧，成功啊令到中國經濟實現咗一個軟着陸嘅。咁嘅背景係點樣呢？喺1992年嘅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呢，中國就揭起咗新嘅一輪嘅建設狂潮，但係由於缺乏咗健全嘅金融體制，隨之而嚟呢就係失控嘅經濟危機。咁而喺全國物價飛漲，喺1993年至1994年嘅通脹率呢高達至 20% 至 24%， 而民眾呢係搶購嘅商品，而貨幣呢係嚴重咁樣貶值，而銀行違規瘋狂咁樣放貸，而官員同埋金融機構嘅勾結，而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啊同埋股票，導致到經濟實體啊，好似農業啊、基礎建設咧，係嚴重咁樣缺錢。咁而企業之間嘅互相拖欠咧，就形成咗剪不斷嘅三角債咧，全國經濟咧陷入咗一個破產嘅邊緣啦。喺1993年嘅七月咧，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民航行長啦，就接管咗金融大權。並頒布咗被當時稱為一個綠色風暴啊嘅16条宏觀調控嘅措施。咁主要嚟講咧，佢嘅核心嘅情況就係話要限期咁樣收回翻有違規嘅貸款啦，大幅調高利率，而斬斷咗房地產嘅泡沫，而清理咗一個三角債。咁佢首先嚟講係限期回收係點樣咧？佢就先下令咧，所有嘅商業銀行咧必須喺限期之內咧收回咗所有違規拆借同埋投向房地產股票嘅資金，如果逾期唔收還咧，佢就通報批評啦；如果再唔收嘅話咧，就撤職啊。咁而喺大幅度咁調高咗利率咧，就連續兩次咁調高銀行存款同埋貸款嘅利率，首度推出咗一個保值儲蓄啊，即係政府咧係補貼咗一個通脹嘅差額，將老百姓搶購商品嘅錢咧。重新咧就吸納翻去一個銀行體制入邊啦。嗱，佢亦都一刀切咁樣啦，對於一個好似當時嘅海南啊、北海嘅地方嘅房地產嘅投機貸款啦，而導致到海南嘅房地產泡沫爆破啊，大量嘅爛尾樓咧亦都湧現咗，但係咧就成功阻止咗全國金融系統嘅崩潰啦。嗱，三角債又係乜嘢咧？佢親自帶隊係往東北啊一個重工業嘅地區咧，採取咗注入咗源頭嘅資金。限期清欠嘅方法咧，強行解開咗糾纏多年嘅企業債務嘅，咁結果嚟講，真係奇蹟咁樣啦，就係軟着陸啦。咁通脹咧係從 24% 高峰咧係降至翻係 6% 以下嘅，同西方咧國家咧係靠大幅度經濟衰退嚟遏止通脹係唔同嘅。中國 GDP 嘅增長咧仍然係維持 9% 嘅健康水平，所以呢一種嘅高增長。低通脹的完美狀態咧，喺經濟學上邊稱為一個軟着陸啦。呢一場宏觀調控咧，不僅 不僅是拯救了當時的中國經濟，亦都促使了朱鎔基建立了中央銀行、分稅制和外匯制度的現代化框架，為了中國後來加入 WPO 是鋪平了路的。其實呢，朱鎔基在當時的宏觀調控的時候呢，的而且確將我們中國的經濟轉型了的。好，我又想聽聽 Michael 的意見先。 Michael 你好。是 Michael。
3: 是你好主持嘉賓。
1: 是，請講。
3: 今日朱鎔基逝世，蓋棺定論，對我們肯定了這個朱鎔基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時候那個功勞，即是他這個改革國企，就是這個推動中國加入世貿，這個分稅制開放房地產市場，很多很多功績、很多。但是在這個江澤民同朱鎔基的時代，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那個時代，但是亦是中國官場腐敗最腐敗的時代。即是說這個朱鎔基江澤民時代，對著講整個官場的腐敗體系，他們真是束手無策的。束手無策，朱鎔基都肯定講對他對當時的官場的腐敗都很感慨。他說他都希望自己人民希望給他一句，我是一個貪即是清官，我就很滿意的。這樣真真正正令到中國能夠支撐未來能夠強大起來的，不是朱鎔基，是習近平啊。習近平想中國環境污染犀利，官場貪污腐敗嚴重，人民 對整個政府完全失去信心，整個環境破壞曬，破壞殆盡，嗰啲南靖村啊、咩村全部湧現朱科羅，又黃又黑，一條黑黑毛都冇。習近平將佢忍痛割愛，呢個加強呢個環保意識，嗰啲大方大嘅企業全部要去改，好多企業走曬東南亞，入去呢個東南亞開廠，日南開廠。中國經歷個陣痛，佢要求企業改呢個改革，增加呢、這個白產品嘅質量。全中國嗰個陣痛慢慢升翻上嚟，加強咗國際嘅影響力，同埋改革咗個環境一片好轉，仲有官場打腐敗，對啲腐敗完全唔手軟。今日中國咁好，一個關鍵人物就係習近平。今日中國人應該記住嘅係習近平。多謝你主持人。
1: 好，多謝你。我先听新闻提要，翻嚟再听下陈女士同埋吴生嘅电话。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嘅离世，你有咩感想呢？好，电话旁边系有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黄
6: 嘉文好，两位嘉宾好。哇，今日好精彩啊！其實我都係持開心機，但係頭先聽咗好幾位聽眾咧，尤其是阿陳女士咧，佢講關於朱鎔基先生咧，我自己覺得佢概括咗好得好清晰，即係或者我自己好孤陋寡聞啦，亦都對中國其實嘅歷史咧係即係真係好渣。咁尤其。但是我相信朱鎔基，我看到朱鎔基先生是为中国所做的事的、所以刚才陈女士那里很多谢她，她讲得挺清晰，令到我知道朱鎔基究竟的 contribution 是在哪里、至于刚才有位听众讲关于邓小平和毛泽东，我想两个不同 的人的影响的不能够完全说一个带起另外一个，或者都是要看那个自己，正如刚才黄嘉文所讲伯乐同埋嗰只千里馬，嗰只千里馬有幾千里啦。咁我其實打電話入嚟咧，係想問請教一下，或者尤其是黃嘉文啦，就係、是、我蘇花，因為呢幾日啊冇諗過朱鎔基原來可以帶出咗咁多中國嘅呢廿幾三十年嘅一啲嘅情況啦。咁我睇到咧就係、是、好多人咧都有特別係講到朱鎔基係對於呢個計劃型經濟同埋市場化經濟嗰、那個。那個即係點樣去將 推翻计划型经济，而是能够带动市场化经济。咁我自己就正如我所讲，孤陋寡闻，经济又系中国历史又系。其实计划型经济同埋市场化经济咧，喺朱镕基带领之下咧，或者佢个推动之下咧，其实佢两喺中国嚟讲，计划型经济系何谓计划型经济，何谓市场化？而家嘅之后嘅市场化经济啦，又或者系将一啲嘅国企咧系改制而系变咗私有化，呢、這个亦都系朱镕基嘅一啲嘅贡献啦。咁如果黄达文可以或者解释一下，等我哋亦都了解多少少，咁就最好啦。
1: 好，多谢。嗱，當然啦，當我哋講到計劃型經濟咧，就係話當我哋喺共產政權裏面咧，好多時就係大鍋飯嘅形式，好多嘅國有企業咧都係話係真係將嗰啲工人咧係生養死葬嘅，咁又咗無業教育啊或者 training 咧都係政府出錢嚟做，咁而呢個咁嘅計劃型經濟咧，而令到咧其實國家嘅財政壓力係非常之大。嗱，咁好多人都會睇到有好多係共產國家，譬如北韓啊或者其他啊，俄羅斯啊，其他嘅好多共產國家咧，點解嚟講佢哋都係咁窮呢？原因嚟講，因為係政府真係要大鍋飯咧，係要用一個乜嘢錢都要俾埋嘅。但係當我呢個市場私有化嘅時候咧，而令到增加咗一個活力出嚟啦，就係話佢引用翻西方嘅自由市場呢一個模式咧，而令到咧佢所有嘅商業嘅運作咧，係一種充咗一個新氣喺度嘅。令到話啲人係要向一個 efficiency 去做嘅，咁若果真係大家都知道當年大鍋飯嘅話，做咗36唔做36，若果就走咗入份政府去做嘢嘅話，你真係咧就成個鐵飯碗啊，食住無憂嘅啦。嗱，咁如果你記得喺當年喺好多年前喺一個希臘啊，佢嗰個國家破產嘅原因咧，其實有大部分人咧都係打緊政府工嘅，咁所以。根本他们的、经济压力根本就承受不了的。
2: 我可以补充一句，即是在1980年我自己做旅行社开始的时候，我是跟中国打交道，是推广中国旅游。但是当年我们推广中国旅游都很辛苦的。因为本身他们是做36和不做36。就算你有 fax 机你都是他朝95000开。你过了个钟数或者迟个钟早个钟数你都没办法沟通他们。即是那时候我们承担个责任是很大的压力。但是那时候中国是即是刚刚开始开放。但是他开始开放的时候他们都尽量去配合我们。只不过是政制上是有未到达到一个理想的时候即是我们当年是真的坦白讲我们包容他中国里面的旅游的制度而我们在外国过去的话即是我们是要小心去处理的。
7: 其实我们的中国当时的国有化的企业国家企业在这个企业里面譬如一个钢铁厂它里面包含什么呢包含工人做工包含学校包含它的即是 由大人到小孩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企业里面。所以頭先阿格文卿講就話佢所以令到咁即係整個企業咧係養住呢一班幾可以上講成萬人都有嘅，咁佢入邊嗰種制度會唔會有啲貪污啊或者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啊大鍋飯喎，咁有啲人好勤力做嘢，或啲人就冇唔勤力做嘢，咁會唔會有啲咁嘅即係混亂嘅情況出現咧？就所以朱鎔基睇到呢啲咁嘅嘢咧，就將呢個國有化嘅企業咧。是引入呢個市場化，就係話有競爭嘅能力嘅時候，你做得越勤力嘅，你人工啊越多嘅，咁令到個經濟更加活動起嚟咯。
1: 咁當然嚟講，若果係當時咧，朱鎔基個年代咧，其實有三分二嘅國企咧都係蝕本嘅，同埋咧亦都有啲面臨蝕本嘅情況嘅。原因係乜嘢啊？因為佢哋好多時咧啲人貪啦，啲錢咧就根本咧就去唔到。譬如做基建咁樣，啲錢去唔到基建嗰度，啲人攞咗去咩投資喎，買房地產喎。
2: 嗰陣時就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做36唔做36，所以嗰陣時咧，即係整個國家嘅體系咧，係有一個通病咧，就話做唔做我都係有錢出有糧出噶啦，或者我有飯食噶啦。咁所以而家呢個中國咧，已經係改變咗呢一樣嘢係最重要咯。
1: 好，我再想聽埋阿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8: 誒你好啊。嗱，你講到咁咧，我再補充少少。
1: 好啊，
8: 其實佢之所以放棄嗰個大鍋飯制度，要走市場經濟咧，其實真係一定要咁做。佢唔做嗰陣時咧，中國就一定死緊嘅。嗰陣時就唔會有依家所謂咁繁榮嘅中國，因為佢一咁做咧，中國嗰個財政負擔咧，即刻減輕咗唔少，即刻幫即係 恢复元气翻唔少，但亦都因为咁，佢所带出嚟嘅副作用代价就系头先我所讲，就系话点解北方人对朱镕基个评价会系咁复杂，甚至用负面嚟形容，就系因为你系帮轻咗中央嘅财政负担，但同时佢将一啲好多文化知识水平唔高嘅工下工嘅一下子掟落去市场度。咁因为你都知啦，文化水平唔高嗰啲工人，咁因为自己自身嘅问题，佢哋嘅即系工作能力有限，结果佢哋因为咁而令到成个嗰时好多就北方嘅社会系好唔稳定。所以点解话当时上面好多话北方诶，唔系唔好话北方，即系中国好多社会系话哇治安好乱啊，无法无天啊，就是、因为好多好大原因就系咁啫嘛。因为当时好多知识水平低嘅人工人冇公开冇饭食嗰时。咁为点啊？好多时候会铤而走险，会做啲犯法嘅嘢。所以而且同埋亦都因为咁，亦都俾咗好多贪污走法律嗱，所以食咗好多钱。所以呢个亦都可以话改革所带嚟嘅阵痛，亦都话你亦都因为要付出呢啲代价，先有依家中国咁嘅繁荣咯。其实就系、是、
1: 嗯，好多谢吴生嘅补充。冇错，呢个的而且确有阵痛。如果喺西方社会里面有成40,000,000人要下岗嘅话咧，根本呢个政府咧就唔能够会继续运作噶啦。因为当你有40,000,000人投你反对票嘅话咧，根本咧你就一定输硬噶啦。好，我再听阿华哥嘅电话。华哥你好，
0: 喂，系啊，补充先咯。头先我听到啊，位先生话嘅推轮推理入去啊毛泽东主席嗰度啦。差唔多所謂真啊，正為就叫做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幫埋當時係一窮二白係農民耕地嗰啲嘢成噶嘛。咁如果再推論係咁樣嘅話，如果八國聯軍嗰陣時，如果唔係入侵侵略我哋嗰陣時，我計個年代會唔會係咁啦？又如果唔是这样做法的话，我们今时今日会不会变成这么强大，这么超大的强呢、啊、如果不是的话，就再迟些老祖慢慢给美国吞埋啲。
1: 啊，华哥，多谢你的补充，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给两位嘉宾做一个总结。
7: 好，我就觉得其实我讲一讲关于朱镕基对我们加拿大那个交接，就是1999年的时候，他是即是应我哋嘅加拿大总理克里田咧邀请嚟到加拿大正式访问嘅，咁啊会见咗当时嘅总理啦，克里田啦，同埋两院嘅议长啊、联邦部长啊、省市官员啊咁。我记得嗰阵时就话李思远啊、李松啊，都同佢即系有会面嘅。咁啊，嗰次嘅会面咧就加强咗两国喺环境啊、司法啊、议会啊同埋省市之间嘅合作，进一步加强咗双方喺联合国组织中咧系磋商合作嘅。嘅力量，簽署咗咧中加政府關於環境合作行動嘅計劃。中加政府咧關於打擊罪犯啊、合作諒解備忘錄啊，同埋中國同加拿大進口嘅呢啲咁嘅協議嚟嘅，係做咗好多嘢嘅嗰陣時。
1: 嗯，啊，開心啫。
2: 咁啊，我嚟做個自己個人嘅總結咧，借用咗其他人嘅讚賞，朱镕基前總理咧，佢嘅一生咧就係革命嘅一生，亦係戰鬥嘅一生。光辉的一生呢，即是全心全意去为人民服务呢，我觉得这个献身于这个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呢，即是这个我们是需要表扬的。啊，因为每一个人一定有功和过，不过我最紧要功大于过呢，这个是绝对我们要赞赏的。
1: 好，多谢，同意。多谢两位嘉宾和收音机旁边的你，我们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7: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8月15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早晨，乌姐姐早晨。
1: 匆忙的一日又过啦，最开心咧就可以同阿咪妈倾下偈啦。
0: 系咪真嘅啫？我咁烦你。
1: 唔会啊，而家每一个礼拜听唔到咪妈声音咧，总系啰啰挛啰啰挛，点解仲未打电话俾我嘅咧？
0: 哎呀，真系开心啦，有人挂住我，
1: 蚊就勾啊嘛，系嘛？最近咧，我咧就出席咗一个白和会馆啊嘅白和学院啦，应该正统讲
0: 啊，毕业礼
1: 嘅演出。典礼系啦，咁佢哋最近咧就系、是、将一啲老师咧就加入咗去佢哋嘅最尾嗰一年嘅训练课程啦，咁希望咧就增强咗佢哋做戏嘅功能啦。咁我就旧年就去咗一次啦，咁今年咧亦都系去一次。咁今年咧，我就系负责龙凤争挂帅之洞房嘅。旧年咧，我咧系就负责花田八喜嘅撑船嗰一场啦，摇船嗰场啦。哦，咁两个学生咧都比较新嘅，咁都系搞得有啲吃力，但系咧都睇住佢哋成长啦。咁今年咧，佢哋系第二次演出啦。咁咧，佢就学生咧就换。交換咗啦，咁學生咧就今次咧就由阿韋俊輝老師咧就幫佢哋練做跪詞嘅。咁我話，呢個學生梗係咧，大家發現到佢有一啲笑彈啊，佢有唔同嘅搞笑功能，咁所以兩年都係做一啲搞笑嘅戲喎。其實。做搞笑戏咧，比做其他戏都难嘅。如果以新人嚟讲啦，因为佢剧本里面又唔多唱啦，多数系对白啦。你需要自己放落去你自己嘅演技上啦，又要放啲心思落去啦。咁先至可以同对手咧有一啲默契啦，又可以夹咗一啲笑点啦，咁先至会。走出嚟嘅效果，咁同埋咧呢啲戏咧都家传户晓啦，你有啲咩笑点啦、啊，系会有新嘅加入去咧，就真系好叻噶啦。
0: 做笑剧咧系要有骨子里面嘅天分噶吓。
1: 咁呢一位男同学咧，我都觉得佢骨子里都有少少呢啲喜剧天分，因为咧佢平时咧就系唔多讲嘢嘅一个男孩子啦。又唔系好识。笑啊，又唔系好多表情啊，可以话系一啲木木独独嘅人嚟嘅。哇！咁我哋个个咧都系好期待佢呢个跪词会做成点。喺响牌之后咧，佢个眼睛咧，因为唔系佢唔系我教啦，咁佢见到我嘅时候咧，我见到佢个眼睛系充满呢个问号。佢系好疑惑嘅，究竟？怎样做啊？有啲疑惑嘅。咁我见到泳儿姐姐啦，泳儿姐姐就见到佢咧，就当然系比较敏感啦。咁佢又捉埋佢喺一边咧，就喺度私信啦。教咗佢好多嘢啦。咁同埋咧，亦都咧就约咗佢咧，就继续练习啊，补堂啊咁。咁出到嚟嘅效果，又 OK 喎，又睇得下喎。
0: 咁咪好啦吓，
1: 系啊。咁另外咧就我自己教嗰套咧就系龙凤争挂帅啦。咁又系笑片嚟嘅，咁同埋呢啲笑片又系啦，一样啦，已经有个谱模噶啦。你想点样笑咧，都有啲艰难嘅。咁我哋今次呢个学生咧就系、是比较纯熟嘅，咁所以我哋一啲都唔担心啦。咁佢哋都演得佢哋自己有自己嘅風格出嚟啦，咁佢哋仲話有阿烏嘅影子咁，咁咧但係咧弊就弊在啦，咁佢裡面咧就有一個14歲零嘅未做過乜嘢戲嘅一個男孩子做呢個上官夢，咁佢哋基本上咧就硬啊做手啊係咩都唔識嘅，唱啊咩都唔識嘅。不过咧就系佢细细粒粒啊，咁啊佢系长得比人细嘅，佢14歲， 但是呢就好像长到一个八岁十岁的小朋友那么高的。那
0: 为什么选他做呢？
1: 那可能又要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角色啦，那所以就派了他来做这个角色。那我都是、接受任务啦，那、都没问题的，因为我都那我又见惯了小朋友，所以对于我来讲就不算太难的。
0: 嗯，
1: 咁同埋咧，佢都好乖，即系你话佢乜嘢咧，佢都系少少口咁样咧，就接受嘅。咁同埋又自己练习嘅。咁所以咧，即系勤力嘅学生咧，始终都系有成果嘅。
0: 嗯。
1: 哦，咁但系因为佢可能之前排咗咧，就已经入咗脑啦。咁我再入去加入去排咧，就系有啲困难，因为要将佢抹咗佢之前嘅嘢，再由头再学过咧，就系、是、比较艰难过一张白纸咁样教嘅。
0: 对，
1: 哦，咁但系佢都已经好好啦。当天演出嚟讲咧，佢系最多笑声同埋最多有反应嘅孩子嚟。
0: 哦，系啊，咁咪好开心咯。
1: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佢都演得好开心啊。
0: 啊
1: 同埋佢都觉得即系成组成 team 人都觉得好开心啊！大家又好夹啊，咁又互相帮助啊，最紧要系咁啊嘛！哦、啊，咁、啊、就连啊演饰演皇帝嘅阿吕志峰啊，就系、是、阿、啊、吕洪广个仔仔啦，
0: 系啊
1: 咁而家好高大啦，当然吓，咁咧佢都觉得演得好开心啊，因为咧就同佢慢慢排嘛、
0: 啊，
1: 因为如果你话平时在出面的就怎会跟你这样慢慢排这些戏啊，是不是、啊、那就跟你慢慢排啊，那对手啊 出入啊走位啊搭对搭啊，那他们都演得很开心。那其实都是原来都是要出招的，跟弟弟说呢，我说、啊、你如果呢不高音讲嘢啊，好像阿伯那样讲嘢，就是罚你一千。
0: 哦抢钱
1: 系，如果你唔叉腰咧，就罚500，真系有用噶啦。系好多人话，诶、老师你成日讲钱唔得嘅咁，唉、事实上真系讲钱有用、哦。
0: 哎呀，你教坏收音机旁边嘅听众。
1: 唉、咁可能嗱，加拿大嘅价值观同香港价值观唔一样啦。咁但系香港人一讲吓、啊，我冇钱、啊，咁我冇钱，咁你咪要努力啲咯。记住叉腰啦，如果你叉少一下就罚500噶啦。咁
0: 呢一招都系即系好高啊，夫姐姐。
1: 我试过咧，万试万灵啊，
0: 系嘛？啊，犀利！即系其实
1: 当然啦，你细个即系譬如五六岁嗰啲，你又唔可以讲钱啦、啊。五六岁嗰啲咧，钱对佢嚟讲系冇乜价值嘅。咁、
0: 啊、
1: 通常咧，我就话罚500件玩具，或者罚500杯雪糕。咁咧，佢哋就觉得哇唔掂当咁。
0: 啊，真系要向刘老师学习。
1: 哦。咁嗰一日咧就演得好好睇啦，其实最主要咧就要话俾佢听，所有观众未必系睇你嘅，但系你屋企人啊，你妈咪爸爸喺度睇紧你咯，所以你一定要向住观众啊表现你最好嘅地方吓、啊，出几多都冇问题嘅，
0: 系
1: 啦，咁佢终于咧都系一出场就已经有好多观众反应啦、笑啦，咁佢讲嘢啊，有时讲得好 cute 咧，咁又有反应啦，咁。俾佢搶曬鏡頭啦！我就佢一入嚟就話：哇！我話你咁多 fans 嘅原來咁，佢都演得好開心。咁佢我話演得之餘咧，你每一次都要喺側邊練好熟佢，同對手練好熟，再就行出去，咁你就冇咁驚啦。咁佢哋都係好乖嘅，喺側邊咧不停練、不停練、不停練，練到熟曬走出去啦。咁終於咪唔驚咯。
0: 係、咯，咁咪即係熟練咗嘅信心就強噶啦嘛，係咪啊？如果你唔熟嘅出去個腦裏邊仲要諗下，哎呀，下一度啊點咧？下一度啊點咧？咁你就分神。
1: 嗯，係啊。咁另外咧就係、是、有一套咧就係、是《導仙草》啦。咁導仙草就係優質學生做嘅，嗰、那個學生係攞到獎學金嘅學生女仔做啦。咁佢公價冇搶啊，都好十足嘅，做得好排得好熟練啊，見佢。咁咧就見到係啊蘇玉橋兩兄弟啦，蘇玉橋兩兄弟已經係龍虎武師嚟㗎啦嘛。咁佢已經畢業咗好耐㗎啦喎，我話嚇、又見到你又係做呢個啊？咁佢話係啊。 咁我话咁你唔使惊啦，佢话唔惊，呢个一啲都唔惊，佢话好熟。不过我惊咧就做，我惊做呢、這个送子同埋做呢个八仙、哦，因为佢唔熟。
0: 咁结果咧？
1: 咁啊，如果你话要做八仙咧，我都唔熟啊，因为我都未做过。咁当然都系讲笑啫，因为做八仙呢啲冇乜特别嘅啫。咁啊。佢哋两个咧就当然好熟啦，陆童同学童吓，咁、但系咧佢阿弟弟咧永远都唔唱歌嘅，我话你做咩要四句歌词你都俾自己唱晒啊，你都唔俾翻弟弟唱啊，咁弟弟又唔唱，弟弟咧比较怕丑，佢净系识爆关斗嘅啫。咁都系表现得好好啦，咁跟住咧就仲出咗两个天将出嚟咧，就帮手对打啦，同埋斗住啊花旦咧就打一个打一个关斗落嚟啦，高台关斗打落嚟啦，咁系啦，咁咧就我就出喺出面睇嘅，咁阿郑明梅咧就坐隔篱，咁啊郑明梅你知道佢武打出身啊嘛，佢话哎呀使乜攞两个人嚟斗住佢啊，佢自己跌落嚟咪得咯，佢话都唔系好高啫，咁跟住咧就系有梁子琪啦，同邝子王咧就帮一个学生就系做断桥啦。咁佢哋两个就已经系好熟练嘅演员啦。咁小青咧就反而系一个新仔啦。咁小青咧就声音就唔系几得。打咧就系、是、佢都有好尽力打嘅，但系咧奈何嗰两个主角太抢镜啦，即系小青反而咧就俾咗落去啦，就唔系好抢镜啦，觉得咁尤其是阿邝子王咧，咁佢就做咗好多跌扑功夫啦，搭啊跌啦，打关斗啊，乜都做齐啦，咁咁但系咧隔篱啊郑明妹阿梅姐咧又话唉，咦啲许仙点样做到咁样噶？好似武侠许仙咁，
0: 系噃，系应该收敛一啲噶喎吓，因为你
1: 咁又系嘅，太多又觉得系啦，有啲
0: 唔合身份啊，唔合身份啊，你系书生嚟噶嘛？
1: 系嘅，咁即系呢啲真系要注意一下咯，可能不过咧就系好难讲嘅，有时你话学生做戏咁啊，梗系。将嗰啲最好最神身功夫拎晒出嚟啦！
0: 但系即系三两下就已经够噶啦，唔使咁多噶嘛。
1: 跟住咧就系、是、要讲翻咧，开场嘅时候咧就佢俾全部嘅同学仔一齐参演啦，咁就系一个天机大送子啦。咁就系由我即系都系我个学生嚟嘅，就黄卓琪都系我学生啦。咁佢演的时候呢就不是我教的这个天机送子，咁咧就系、是由黄成斌同埋阿陈纪廷教嘅，咁佢哋教咗之后咧，就当然啦，我又有啲会执下佢啊，有啲官话上嘅，咁我叫佢睇下我哋嘅官话字典啦，咁又睇下所有人嘅官话应该点样读啊，咁，因为佢话我问过黄成斌，我话点解你唔问老师啊咁。你問黃成斌老師，佢黃成斌老師咧就話咁樣讀又得，咁樣讀又得，咁樣讀又得，咁其實都唔知點樣讀咁。咁我哋就唯有係你查下啦，我哋查下字典啦，同埋將慣性每個人點樣讀嘅，咁樣再去研究啦。咁我哋都又做咗好多研究功夫，咁終於咧就將所有嘅字都定曬嚟，點樣讀，點樣讀，點樣讀啦咁。咁最后咧都系好成功啦，就唱晒出嚟啦。不过咧，排练嘅时候咧，同埋真系做嘅时候，我都话俾佢听，你真系有啲唱得太长啦，因为太长咧会令到自己好索气。咁其实我哋女仔嚟唱呢一只歌咧，都觉得索气噶，所以我都好服嗰啲男生咧。平时呢个都系小生做噶嘛，呢个位，嗰啲男生唱咧，其实都我觉得都几辛苦啊。我哋女仔即系都。算是高音都比较多嘛，但是都觉得很吃力的。我就唯有告诉他其实唱官话呢之前不需要唱太长的短短地刮来锤这样呢就先似是官话的，那呢先会悭啲气的，如果不是就真的索气索得很紧要了。
0: 经验之谈啦。
1: 其实我都做得很少次的，我做得不多的，因为我香港是不需要我们做的嘛。
0: 是啊。
1: 那而在出售的时候我就做过几次咯。那我在香港呢，我在百和会馆的会议的时候呢，我就做过一次的，就是那些华光弹的时候我做过一次那么大把。 我想那次是因为可能没有人做，或者是那个派角色的人就没有醒起我是女仔。
0: 哦，
1: 就正正说回刚才妹妈那个刚才提出那个问题了。咁啊，我個學生走出去做嘅時候咧，咁後台啲人咧就喺度議論紛紛啦。我話：咦，點解唔派個男學生去做，而派個女學生去做啊？咁，佢話規矩上應該係男仔做，唔係女仔做嘅喎。
0: 係啊，係啊。
1: 咁我話可能係啲男學生未必唱到啦。咁我都係又唔關我事嘅呢個戲係嘛？咁我話我都係其實咁耐咧，都係做過一次就百和呢度咁。咁佢话嗯，其实因为呢啲系古代传落嚟嘅，就话要男生做先至啱嘅。咁我系啊，有时候我都觉得有啲尴尬嘅，因为我喺新加坡做嘅时候咧，有啲人真系求子噶嘛。
0: 系啊，系、啊。
1: 真系求子嗰啲咧，你会觉得好似佢有啲尴尬。
0: 算啦，你不嬲都当咗自己系男仔。
1: 俾佢即系咪俾佢哋灌输咗一啲概念落我哋个脑度？就觉得系应该男仔做，唔应该女仔做。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喺做戏嘅时候都有结婚生仔啦，
0: 不过呢啲
1: 咁都系做戏嚟嘅啫嘛。
0: 不过但系呢啲系
1: 概念咧就有啲混乱咗。
0: 啊，虽然系讲话有啲混乱啊，不过呢啲系传统嘅例戏同普通剧目系唔同嘅噃。
1: 咁佢哋喺度自論紛紛咁都冇辦法啦，都已經派曬角，已經準備做啦。咁咧唯有係盡力做啦。咁大家咧做咗翻嚟都有讚佢，即係都做得幾好，即係規規矩矩啊，樣樣都正統啊，啲字又讀得正啊，又唱得啱啊，咁。咁佢都係好事嚟嘅。
0: 但係當時分角嘅時候，啲老師冇察覺到呢一個問題咩？
1: 可能冇諗到啦，可能佢諗住俾個即係唱得嘅女仔去做就容易啲咁，可能係咁嘅原因啦。嗱，咁喺我哋呢個結尾嘅時候咧，我都要提另外一個話題啦，就係、是、咧，喺前幾日啦，就係阿鄧美玲啊，美玲姐姐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咦，你係咪加拿大嗰度仲有做節目噶？我話係啊，咁。其实咧，佢差唔多咧都系唯一一个记得我喺加拿大有做节目嘅人问起我呢件事嘅，平时都冇人问嘅。我系啊，咁原来咧佢而家应该已经喺多伦多啦。
0: 哦，多伦多，我哋唔系喎，我哋温哥华喎。
1: 系啊，佢喺温哥华，咁咧就系、是、宋锦荣太太啦，咁佢哋咧就搞咗一个节目咧，就系、是、诶。做方文正先生的纪念活动来的、是一个演唱会啦、他就、会跟阮薇老师呢就会唱歌、他说、我说好啊你讲一下也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嘛、有得去外地演出他说、你顺便跟我说一下我前排就去了 LA 啦就跟华哥啦和心姐啦他们呢一起 又做了个演出啦阿华哥同心姐嘅原班嘅家族咧，都有去一齐演出啊，譬如阿心容啊，嗰啲千字辈啊，嗰啲心字辈啊，嗰啲都有一齐去 L A 嗰度演出啊。咁啊，我话好好好，一定帮你再发扬光大，佢又话话俾大家戏迷朋友知道。
0: 系咁，佢哋做普通嘅粤剧啊，定系教会嘅粤剧啊？
1: 应该是普通粤剧啦，咁啊佢都好飞嚟飞去啊！我话吓、以前好似你冇飞得咁密噶喎，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佢喺香港做神功戏比较多嘛，咁边飞得到咁多啊？咁佢话唔系噶，我以前都飞好多噶，咁讲下讲下，原来咧佢讲咧系佢读完书出嚟嗰阵时冇几耐咧，咁佢成日都飞去外地演出嘅。
0: 哦，佢嗰阵时都好多时嚟我哋温哥华演出噶。
1: 是啊，咁后来咧就可能香港做戏比较密啦，咁佢话不过佢都系飞都有飞嘅，不如即系飞一两日咁样走啊，咁嗰啲佢就唔会逗留咁样。
0: 其实出埠演出演员嚟讲好辛苦噶，
1: 都系噶，都系。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维起条
1: 又大啦。
0: 系啊，维起条数即系唔系好着数嘅啫，要出援咁多日系嘛？咁啊计翻条数，但系戏金啊只系一日嘅戏金，譬如你做一场就一场嘅戏金啫嘛，系咪啊？
1: 是的，咁仲有咧，你又要執行李啊，又要過關啊，又要搭飛機，又要準備好多嘢啊。
0: 係咯，係。
1: 哦，都真係唔簡單一件事嚟噶。
0: 嗯，辛苦啦，辛苦啦。
1: 嗯，咁啊好啦，嗱，我為阿美玲姐姐完成咗呢個任務啦，咁啊希望佢喺多倫多啊演出順利啦。
0: 好，多謝烏姐報道。
1: 嗯，好啦，拜拜，
0: 拜拜。现在报告由南浦乐院主办，南浦仲夏乐缤纷演出资料，日期是8月29号星期六，8月29号星期六，时间下午1点正，地点是本拿比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是有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闻鸡归汉》，何夫明、邝慧仪合唱《琵琶泪》，邓秀兰、刘维娜合唱《沈三白与云娘下卷》，司徒杰玲、陈焕仪合唱《冰窝行》，张周巧玉、唐爱玲合唱《睡莲如》，梁国权独唱《再进沈园》，最后是南浦群星大合唱《事如春梦了无痕》，票价40元、30元、20元。查询电话604-318-3060，604-318-3060。接住有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北京》。

刚才是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北京，现在再一次报告由南浦乐院主办南浦仲夏乐缤纷演出资料，日期是8月29号星期六，时间下午一点正，是下午一点正，地点是本拿比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 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是有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闻鸡归汉，何夫明邝慧仪合唱琵琶泪，邓秀兰刘维娜合唱沈三白与云娘下卷，司徒杰玲陈焕仪合唱冰窝行，张周巧玉唐爱玲合唱睡莲如，梁国权独唱再进沈园，最后是南浦群星大合唱是如春梦了无痕，票价40元、30元、20元，查询电话604-318-3060，接住有刘慧明方雪莹合唱九天玄女之头例的片段。

所有刘慧明、方雪莹合唱《九天玄女之头例》的片段。AM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加上科技的日新月异，其实都令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和有效率。而我们又怎样可以运用一些科技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呢？今天很高兴就请来同大家分享这一方面的资讯，就有何健涛医生 Dr. Candle Ho。 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是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噶。何医生你好，
8: 系好嘛 ，Linda， 观众大家好，
5: 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何医生上到嚟同大家分享资讯。我知道你好忙嘅，何医生，
8: 唔系多谢你，多谢你，
5: 好多谢你啊吓，咁即系抽时间同我哋即系讲下电子医学呢方面啦。咁首先就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乜嘢系电子医学啦。
8: 是啊，其实电子医学亦都有人讲是数码医学，电子是 e-health 啦，数码就是 digital health 啦，其实都是差不多同一种嘢嘅，就是点样用科技，点样用数据，点样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同埋我哋自己点样可以活得 更好，咁样自己去 自我管理，自我调理嘅。
5: 系
8: 咁喺电子医学咧，其实举几个例啦，譬如第一咧就系点样喺手机啊或者电脑见医生，咁、呢个咧其中一个啦。咁我就话虚拟医学就系其中一个电子医学嘅一范嘅。第二咧就系、是、哦有冇啲穿戴啊？咁我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你个心跳啊，或者测下血压啊，而咧。啊！啲醫生護士都可以一齊網上同我睇嘅，咁、一齊去監察呢、這個，咁呢個亦都係電子醫學。第三咧就係、是、哦，有啲乜嘢我自己有啲咩病歷啊，咁可以上去網咧睇到我自己病歷，知道我以前中過咩苗啊，有啲咩病症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電子醫學一份。第四咧就係而家最新嗰個就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就係話啊點樣上去人工智能可以揾到啲資料噶？咁呢嗰幾樣嘢全部都係電子醫學。如我哋住喺 BC 省咧，其實今日我哋個個人都可以應用所有我頭先講嘅嘢。
5: 系啦，咁啊讲到咁多种唔同嘅电子医学啦，咁其实佢哋有啲咩优点啦，又点样即系对于市民大众方面有啲咩好处咧？
8: 系啊，有四大优点。
5: 第
8: 一咧就系对市民嚟讲，佢哋可以用呢啲电子学咧睇到佢哋接受到一个医疗嘅服务。
5: 系，
8: 咁喺屋企自己就可以上网啊，睇到医生啊。找到資料啊，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可以經過呢啲咁嘅情形咧，認識我哋自己嘅健康嘅狀況，唔淨止知道我哋以前有個咩病啦，或者你用埋穿戴嘅時候咧，你亦都可以 check 試，哇！我有冇心跳跳得快啊？我血壓有冇高啊？咁可以自我監控。咁喺嗰個情形之下咧，我哋醫生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你喺屋企。怎样去做法的，这个第二啦。第三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呢，如果应用得适当的时候呢，其实帮我们很大忙的。就是说啊，有些什么资料可以认识到，那我也可以从而跟市民一起去帮助做。第四呢就是那个健康系统。
5: 哦、
8: 那个系统里面呢，对我如果我们用这些电子病历啊，电子医学呢，可以令到我们更有效率啦，同埋可以做到更好的服务。帮助大家。
5: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过啊，唔该。
9: 作有压力，
4: 生活好压迫，
9: 点算啊？
4: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4: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0: 哇，雪糕车啊！
11: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5: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5: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5: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5: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5: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6: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7: 一日之计在于晨，
18: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8: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7: 到时有我欧永恩、
18: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7: 温哥华早晨。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r. Kendall Ho 啊。嗱，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嘅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欢迎你啊！再次欢迎你。
8: 多谢
5: 先啦。系啦，好，何医生，今次咧，今日都主要同大家讲下，即系电子嗰个嘅医学点样去帮到大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点样去运用喺我哋个健康嗰方面呢？
8: 是啊，有几样嘢，我介绍四样嘢啦，
5: 好，
8: 是完全免费，
5: 哦 ，OK，
8: 但系可以即刻应用嘅，第一点咧就系我哋喺 BC 省咧，好多人都可能会有认识啦，就系嗰个叫做 Health Gateway，
5: 系
8: 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咁嗰个咧就系如果喺 BC 省嘅市民咧，佢哋有个病历喺公共卫生嗰度有病历，即系譬如喺医院啊，或者做过扫描啊，或者有啲咩报告咧，都会入晒去嗰个健康闸道 gateway。
5: 系
8: 咁，个咧就系我第一个对大家提供系好好嘅。咁呢个系公立嘅网站嚟嘅，所以喺私隐上面咧就唔使太担忧。
5: 系系系。
8: 咁呢个咧就可以睇到，譬如你以前种嗰啲咩疫苗啊，咁你可以睇翻噶。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喺要熟悉到点样去用你有，譬如你如果有穿戴可以扫你嘅心跳啊，咁嗰啲几好啦。
5: 系
8: 咁，但系通常未必有个人都有穿戴噶嘛，系咪？
5: 咁
8: 如果你有咗手机咧，你就可以下载啲免费嘅健康应用程式，系帮你扫个心跳嘅。
5: 哦、okay ，
8: 我记得喺香港我读书啦，香港嘅时候啦，咁佢教我哋点样去把脉啊，咁样啦。但我发现而家未必咁多人认识就点把脉。
5: 系，
8: 但系咧，如果你有手机嘅时候咧，你可以下载呢个应用程式咧，系帮你扫心跳嘅。
5: 咁得意，
8: 免费
5: 嘅。因为咧，即系如果你话中医嗰啲咧，就攞啲手指揿住你嗰个脉门，跟住就数下几多噶嘛。你咁手机系点样做法嘅咧？我好有兴趣，何医生。
8: 通常咧，佢都系用你手机个灯光同埋镜头，咁你摆手指头喺嗰度咧，佢会帮你数你嘅脉搏嘅。呢个就系应用程式，
5: 系应用程式。
8: 第三咧，有一个比较基本啲，但系亦都好重要嘅，就系点样去数你呼吸，数你呼吸。
5: 系
8: 咁，个唔系话真系个手机帮你数嘅，佢咧就系话哦，如果你吸气嘅时候 掂一掂个机，每次你卡屁掂个机，咁佢帮你数啦。咁点解重要呢？就係、是、通常我做呢个虚拟医疗嘅时候，搵时都可以讲啦。就好多时呢个父母呢就话：，喂、我 B B 喘气好似唞得好紧要，佢有哮喘啊，唞得太快。但係呢，如果真係要嗰、那个家长去数嗰个 B B 嘅呼吸嘅速度呢，如果有呢个帮助呢，是又是有啲免費嘅
5: 應用程式
8: 上面嘅。咁第四咧就係、是、如果因我哋會講就係關於811噶啦，因為喺 BC 省嗰個811咧有好多嘅應用嘅網站啊，同埋佢可以做虛擬醫學啊，咁嗰啲咧去睇大上有幫助嘅。咁、呢四樣咧全部都係免費。
5: 哦 ，OK，
8: 所有嘅 BC 市民咧
5: 都可以用到。明白。好，咁啊頭先啊何醫生咧都輕輕講咗811啦，咁呢条系热线嚟，我知道。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听过，咁但系可能对于呢个热线咧，有啲咩服务提供俾大家，可能又未必系咁清楚。不如请阿何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其实811呢条嘅热线点样帮到大家？
8: 系啊，其实811咧就系全加拿大都有呢个 number 噶啦。
5: 哦，
8: 咁喺 BC 省咧呢、這个 number 咧已经喺1990年代咧。已經開始了，尤其是2000年的時候就如火如荼了。是那時候就是應用一在網上有什麼資料，第二呢就是在打電話去811的時候你可以接觸到一個護士解釋給你聽有什麼的問題，即係譬如你突然有個問題，而你認為啊未必需要去急救，唔使打911，咁喺嗰啲情形，如果你想問問題咧，811打个电话 number 811就可以噶啦。咁但系咧，从时代嘅进展啦，尤其是因为嗰、那个新冠病毒啦，
5: 系
8: 我哋咧有一群嘅医生咧，已经系进入咗811呢个机构。
5: 哦 ，OK。
8: 咁所以喺2020嘅时候咧，我哋已经有一群嘅医生咧可以帮助噶啦。如果护士同个病人倾嘅时候，佢认为可能要见医生，可能要去急救添。可能要同一日去见医生呢，咁好多时候我哋会用虚拟医疗呢就同病人接触啦。咁又係完全免费嘅。喺811里面呢，我哋有护士啦，有医生啦，有药剂师啦，有营养师啦，又有係点样去运动啊，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运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BC 省嘅专业人士，专业医疗人士。对大家帮助的。
5: 是啦。咁好似话呢一个嘅热线呢仲系包唔同嘅语言㗎喎，呢个好紧要啊何医生。
8: 如果你打811嘅时候呢，佢接嘅时候你讲你嘅语言，你话 Cantonese。
5: 哦 ,ok。
8: 普通话 ,Mandarin, 咁佢会帮你传译㗎啦。佢会有人去帮你传译。而且网站呢亦都系有好多嘅资讯喺度嘅。网站嘅资讯就系话你亦都系传译咗㗎。咁所以咧，你可以揾翻個需要嘅網站裏面嘅資料，譬如你話哦，我血壓高、要點做啊？或者哦，有山火喎、嗰啲毒煙對有咩？點樣可以減少毒煙嘅問題啊？或者哇，熱暑喎、即係個 heat wave 喎，點樣可以幫助我哋清涼啲啊？有曬嗰啲資料喺嗰度。
5: 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喎，係嘛？可以幫到大家喎。咁尤其是呢個811，我自己覺得都真係幾實用啊。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病啊或者唔舒服，有時夜晚黑半夜三更嘅時候，醫生嚇，咁嗰時都幾驚嘅嗰陣時。咁有呢個811嘅熱線咧，希望大家如果即係運用到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去811嗰去問下你自己嘅情況係點樣咯，係咪啊？
8: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有啲學你咁講啦，有啲問題咧唔係話朝頭早九點到下晝五点出现的，
5: 哎呀，真的
8: 周末出现啊，咁再811是对他有帮助。
5: 明白。好，咁就我哋讲下呢样啦。咁啊，头先啊何医生都轻轻同我哋讲过咧，就系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啦，系咪？嗱，咁其实而家咧，即系我哋大部分人都有手机噶啦，机不离身嘅，成日都会一定有一部手机喺度噶。咁啊，何医生不如同我哋即系介绍下一啲嘅应用程式可以下载嘅，咁等我哋可以即系无时无刻啊都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啊。
8: 系啦，头先讲过两个嗰啲应用程式，
5: 系啊，个心跳嗰、那个。
8: 第三咧有个红十字会。会嘅应用程式咧，亦都系几好嘅。
5: 哦 ，OK，
8: 嗰个咧就系关于叫做 First Aid，First Aid 就系大家揾咧就系揾红十字会嗰、那个、Red Cross 嗰、那个。咁佢咧会介绍俾大家咧系点样去喺急救嘅时候，即系如果有咩急症嘅时候咧，去同市民倾嘅，你要点样做法？ 咁咧嗰個咧亦都有啲簡介啊，有啲資料喺裏邊嘅。咁嗰個係好嘅。
9: 係係。
8: 咁如果大家手機咧，如果你喺嗰、那個觀察嗰個 web 觀察嗰個互聯網嘅時候咧，打咗入去 HealthLinkBC 就係811個網站咧，喺嗰度咧亦都可以搜查到好多嘅資料嘅。
9: 哦，
8: 嗰亦都係有應用。
9: 係。
8: 咁而第三咧，如果有啲有啲朋友咧，譬如有某種嘅問題，譬如係或者係食藥食多過一隻兩隻嘅藥咧。亦都有啲应用程式咧，系帮你睇住你食嗰啲药，而每次你需要食嘅时候咧，如果你打入去嘅时候咧，佢会提醒你，哦，而家要食药啦，
9: 系咁犀利噶，
8: 而家要食呢只药噶，咁而第三咧就系话，有啲药你食咗几只嘅时候咧，点样去话俾你听？喂，呢两只药可能有副作用噶，
9: 哦 ，OK，
8: 咁又可以介绍俾你。咁所以如果你有药嘅时候，你入咗个方应用程式咧。佢唔淨止話俾你聽定時食藥，而且咧你去見醫生嘅時候咧，你話醫生問你，喂，你食咩藥啊？咁你將個手機俾佢睇，咁嗰啲藥咧全部出曬嚟噶啦，咁又好容易。
9: 明白。
8: 第三咧就係、是、亦都話俾你聽每隻藥係點樣去服用啊。有咩副作用啊？咁
9: 样哦，咁详细嗰啲资料，
8: 识咧亦都系好好。
9: 呢啲都好紧要噶，对于我哋要即系要食药嘅朋友嚟讲。
8: 系啦，咁又有啲咧，譬如有血压高嘅问题啦，咁喺都嗰啲情形咧，就要帮你唔净止咧，有啲手机咧可以连埋你个血压计，你打完血压咧就直情入个手机，唔使你自己打入去噶啦。
9: 哦 ，OK，
8: 有嗰啲叫 Bluetooth。
9: 用蓝牙
8: 系啦，走入你手机，咁咧你可以每日都睇住你嘅血压。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時咧，就話每日行幾多步啊，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嗰啲嘅程式咧，可以睇到你嘅血壓嘅趨勢。咁咧、你應用嘅時候，你俾翻個醫生睇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幫助到你。
9: 咦？咁呢個就血壓嗰方面係咩嘅？即係應用程式啊？有冇一個名之類㗎？如果血壓嗰啲？
8: Yeah.有好多種，
9: 有好多種嘅、
8: 應用程式嘅、
9: 哦 okay ，
8: 但係通常我哋揀嘅叫我哋嘅朋友揀嘅時候咧，最緊要小心。第一咧就係、是、私隱啦，就係、是、佢問你要幾多嘢。有啲免費嘅咧就完全免費，唔需要問你嘢，你下載得啦。但係有啲人問你啊，你嘅名啊，你住邊啊，要入啲地址啊。如果你要嗰啲 credit card 咧，嗰啲唔好搞事啦。
9: 明白明白。
8: 要用你嘅信用卡啊，要俾錢啊，咁嗰啲咧我就提議，如果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唔好用嗰啲。但亦都有啲係免費可以下載嘅，所以係應用嗰啲嘅。咁通常我哋大學咧，亦都會有啲係支援大眾嘅。有啲工作坊是帮助大家认识
9: 的。哦 ,ok, 那这个挺好的那等大家可以点即是怎样做法都很重要的这件事是吧尤其是呢医生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呢好像我们讲到虚拟那我们看医生呢啲医生呢即是尤其是有些家庭医生也都几难找到的嘛又几难即是如果你真的有些不舒服的话呢那很多医生都已经是有说用电话去问诊啊又或者是直接上去其实现在都即係好方便咯，令到市民大眾，我只覺得嚇何醫生
8: 冇錯冇錯，有好多醫生已經開放咗呢個嘅虛擬醫學俾佢嘅病人噶啦。咁最多嘅情形咧就係用電話諮詢，用電話。但係咧，我認為如果你個家庭醫生係有呢個服務咧，最好同佢傾傾就話啊，除咗電話之外，可唔可以有埋上網去睇㗎？即係有埋用呢個 video conferencing 去觀察啊咁嘅情形。咁咧。但系咧，亦都要認識到係幾時應用虛擬係正係好嘅、
9: 哦。
8: 但係有好多情形，因為虛擬醫學，我哋唔可以幫個病人驗身噶嘛，
9: 係啊係啊，
8: 睇得咁清楚啊嘛。咁所以有好多嘅情形咧，係需要去直情去見個醫生嘅。咁所以分開點樣做法咧，係好重要。咁我哋811或者遲有機會咧，我哋講翻我哋點樣去分開分期，就係話點喺咩情形之下係需要見醫生。但有咩情形之下咧，系未必一定需要，咁你都同你个家人医生倾倾咧，最好啦。
9: 系咯，其实何医生而家嘅科技啊，觉得好多时候咧，将一啲唔可能嘅事变成可能啦，系啊，即系以前都唔会咁样嘅，冇谂过一定系要对客，即系面对面见到医生噶嘛。但系而家就我觉得真系好方便咯，因为有时候可能有啲，例如有啲年长嘅朋友啦，佢哋譬如可能去到家庭医生嗰度唔系咁方便啊，路程又远啊，咁变咗呢一个的确确系真系帮到大家好多咯，我只觉得。
8: 冇错，呢、這个到现在为止咧，唔净止系可能， 其實已經很大的方面已經是實現了、
9: 啊、
8: 在今日在 BC 省的市民可以應用我剛才講的那些
9: 東西、啊、所以大家呢真的都好幸福嘅，我哋呢度吓。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过，唔该。
1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19: 阿爸阿妈系我啊。
20: 阿女喺欧洲点啊？
1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2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咁啊，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啦，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嘅。好，何医生，我哋继续倾下我哋嘅话题啦。咁头先咧，何医生讲到咧，其实811呢个 number 大家真系记住佢吓，有啲咩事啊，半夜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都可以打去问嘅。咁啊，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啦，就系话，咦呢条热线入边咧，有护士啦，亦都有医生，医生系点样同大家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去睇症咁样咧？
8: 嗯，冇错。啊，我哋81嗰啲护士咧，系好有专业，
9: 嗯，
8: 而且咧好认识系好好嘅。
9: 系
8: 咁，通常咧，第一如果你打入去81嘅时候咧，通常系同护士倾先。
9: 哦 ，OK。
8: 咁护士同你研究一下你个问题系咪急啊，系咪需要见医生啊？但如果护士认为你这个问题呢是比较紧急的、啊、不可以等到看你家医生了、
9: 哦、
8: 或者可能你可能要需要入去急救的时候呢，那他就会说、啊、你可以等等，一阵间会有医生打回电话给你。
9: 哦 ,ok、
8: 啊。那所以呢他们的病人通常可以即刻收线。
9: 嗯、
8: 那然后呢、啊、不是过了少、即是拿了资料啦，嗯、那可以收线。
9: 是。
8: 那由我们打回给他的。
9: 哦 ,ok。
8: 那我们打呢通常是用电话开始跟他接头。
9: 是。
8: 但是很多时候呢讲完电话的时候呢，讲电话的时候呢，我哋话喂，可能我哋要观察、
9: 哦哦、
8: 你准唔准许我哋去上网同你去互相见面？
9: 嗯，
8: 咁我哋发现咧，大概六成到七成嘅病征咧，就咁讲电话咧都 OK 噶啦，唔需要一定上网。
9: 明白、
8: 嗯、但系有三成到四成咧系需要上网见嘅。
9: 嗯嗯，
8: 即系譬如啊，我切亲个手指、
9: 哦，
8: 停咗血啦。但需唔需要入急救嗰度联针啊？咁喺嗰啲情形咧、如果口讲咧就比较麻烦啲。
9: 系
8: 我一睇到嘅时候冇问题。
9: 嗯，
8: 有好多时咧个家长打我入嚟话：，喂，我小朋友发烧、啊。
9: 哦，系。
8: 哇，好呆滞、啊。
9: 哦。
8: 哇，直情唔喐咁样。 咁喺嗰啲情形咧，我哋一定要上网。
9: 哦，睇下佢点样。
8: 系啦，冇错、哦。因为咧，有好多时啲家长形容嘅时候咧，哇，真系病得好紧要，系嘛？一定要出，一定要去入院啦。但有时咧，佢话好呆滞，但我哋上网嘅时候见到咧，啊，嗰、那个细路仔仲喺度喺 sofa 嗰度跳嘅，
9: 哦，
8: 跳紧嘅。
9: 系系系。
8: 点解呆滞？佢通常咧，佢每分钟都跳噶，但而家咧要一个钟跳三四次啦，咁。
9: 可能佢眼瞓都唔定。
8: 所以一睇。呢、這个观察是十分十分的重要的、
9: 哦是哦
8: 啊、就在那个情形呢我们要用虚拟医学用这个 video 去见个病
9: 明白好好了那跟着我们不如就是讲一下 AI 的科技啦、啊啊、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科技越来越普遍、何医生、啊、其实这些科技又怎样应用到在我们的管理健康那方面呢
8: 系啦、
9: 嗯，
8: 或者同大家做一个短嘅介绍，乜嘢系 AI？
9: 好好啊，
8: 人工智能。咁其实人工智能咧系点样用电脑可以模仿到一个人嘅智能，模仿一个人嘅智能。
9: 系系。
8: 咁通常有三大嘅重点嘅，第一咧就系探索，
9: 嗯，
8: 就系 sense 探索。第二咧就系思考，要谂下。
9: 系
8: 系。然后第三就是行动action
9: 嗯
8: 这三点是很重要的大家都听过人工智能车是不
9: 是是啊是啊
8: 譬如你的车停了在一个交叉路口那车呢看到有红绿灯有人在前面行我们的车停人家的车行那个就是探索那在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就思考了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一定是一个十字路口了咁、
9: 嗯、
8: 又睇到嗰个探测到个灯系红色，咁啊我要停，咁所以咧佢就按住个 brake 唔喐得，
9: 系，
8: 咁呢个就系人工智能驾车。咁同一个道理咧，就系喺医学上边咧，我哋点样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呢三样嘢，探索、思考、行动嚟到帮助我哋病人。
9: 嗯，
8: 咁呢个比较抽象啲啦。咁讲到实践嘅时候对市民有咩帮助呢咁有几个大帮助。咁、
9: 嗯、
8: 呢就第一可以帮助到市民攞到搜罗到好嘅资料。
9: 嗯。
8: 譬如你话哦我头痛喎。
9: 嗯。
8: 但唔係平时咁头痛喎今次头痛呢、
9: 哦、
8: 我睇嘢蒙查查喎。而家我作呕作满添喎。而家我隻手好似有少麻痹喎。
9: 嗯。
8: 咁你可以打晒个人工智能呢咁佢会畀返资料俾你。
9: 嗯。
8: 咁所以话开始搜索资料嘅时候呢係好有帮助嘅。
9: 嗯。
8: 第二个帮助呢就係、是、对市民呢就係、是、话如果有咁嘅资料如果要见医生嘅时候我要问啲咩问题。
9: 哦。哎、AI 都可以教埋你。
8: 是啦 ,AI 呢就可以帮助你话如果有咁问题呢你建议跟生嘅时候呢最紧要讲呢啲嘅情形俾佢哋听、
9: 哦、
8: 然后要探索呢啲嘅问题咁可以帮助你自己。
9: 系、
8: 哦。咁如果需要嘅话人工智能可能会问返你你仲有啲咩你想知道。
9: 哦。
8: 咁你可以用咗人工智能帮助你嘅时候呢可以缩短咗少少嘅时间同你医生交谈。咁我哋呢亦都認識到你有啲咩需要呢我係直接去答你嘅問題㗎。
9: 嗯 嗯。
8: 所以呢個第二個應用人工治療有幫助㗎。
9: 係。
8: 第三呢就係、是、有好多醫療嘅術語呢、
9: 哦、
8: 你可以用人工治療幫助你㗎。
9: 咁、哦、
8: 點解會有醫療術語㗎呢、哦
9: okay、
8: 就係話譬如你收到有啲你嘅血嘅報告。
9: 係。
8: 或者你收到有一個掃描嘅報告。
9: 嗯。
8: 有啲字未必认识
9: 是不是是。
8: 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解释某啲嘅字。
9: 哦 ,ok。
8: 咁你可以认识到哦呢、这个字哇系咪话我有癌症㗎咁佢解释嘅时候呢唔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考虑式嘅情形啫。
9: 嗯
8: 未必系一定话你系有癌症嘅。
9: 嗯
8: 咁呢咁嘅解释呢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9: 系、这
8: 个、第三。
9: 系。
8: 第四呢就系、是、接受医疗嘅时候。如果人有啲咩问题譬如个医生话喂你要做手术喎、
9: 哦。
8: 咁、哦、通常当然我哋会解释点样要做手术啦。但如果你想深一层认识点解喺我呢个情形需要做手术呢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帮助你作一啲详尽啲嘅解释。或者如果医生话你可能要做手术但下次返嚟我哋再傾啦。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咗啲资料啦由返去嘅时候问医生嘅时候呢那个人就说你下次见医生呢最紧要问这个问题 咁可以令你清知道有咩问题。
9: 咁
8: 呢个系几个对大家都有帮助，希望
9: 系系系系咯。咁何医生，其实呢啲人工智能嗰啲资料咧，系点样得嚟嘅咧？吓吓，点样？即系你譬如话，即系好似头痛咁啦，我喺个手机一打头痛，佢真系弹咗好多嘢出嚟噶啦。咁但系其实嗰啲资料喺边度嚟噶？
8: 系啦，通常嗰啲资料咧，就系喺个互联网里边，同埋所有已经系电子化嘅资料。而你可以用不同的门径是搜索到的资料，人工智能会将它全部是总罗了一个地方告诉你
9: 听。
8: 所以呢你的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工智能的平台呢搜索的资料呢大部分是一样，但亦都有些地方呢是有些地方搜索的第二些平台没有搜索的。所以呢不可以说作一个平台呢就认识到所有你需要嘅嘢，咁所以嗰个资料、那个数码、那个数据喺边度嚟咧，系十分重要嘅。
9: 嗯哼，
8: 所以通常我哋做呢个工作坊介绍俾大家嘅时候咧，就系、是、我哋有五点嘅提示咧，就系、是、话如果你用人工智能嘅时候咧，一定要因住点样因住法咧。咁而家讲个
9: 好好啊，五个 tips
8: 系啦，五个 tips。第一咧就系、是、搵人工智能嘅资料咧，最紧要系唔净止问嗰个问题。而進一步再問一個問題，咁點解咁講咧？因為人工智能咧，佢搜索資料啦，可能搜索到假嘅資料。
9: 哦 okay、
8: 因為出邊喺人出邊喺互聯網啊，甚至係譬如中疫苗啊，有啲係好準確嘅資料，但係佢亦都唔避免搜索到啲係假嘅資料入到去。所以咧，第一就係啲叫 misinformation。係。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人工智能咧，可能自己作啲嘢出嚟，
9: 系
8: 自己作啲嘢出嚟，
9: 哦 okay、
8: 即系咧冇资料嘅，冇资料嘅，但系佢自己作啲嘢出嚟，叫做 hallucination。咁呢两样嘢系有分别嘅。第一咧就系有啲假资料啦，第二咧就系自己作啲资料出嚟啦。所以通常我哋话用我哋提供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平台咧，你问咗个问题之后咧，最紧要有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喂你啲资料准唔准确噶？
9: 即系我问翻佢，
8: 你可以问翻佢噶，
9: 哦、
8: 你可以问翻佢，或者第二个方法问咧，就系话你作出呢啲嘅提议系根据乜嘢嘅证据讲出嚟？
9: 哦，
8: 咁佢会讲俾你听噶。
9: 哦 ，OK。
8: 有时咧，嗰个人工智能会直话，哦，呢个系我自己作出嚟嘅，佢会噶，
9: 系啊，
8: 佢会噶。
9: OK、啊。
8: 所以咧，问个问题嘅时候咧，有第二个问题跟住，去防止呢啲资料系比较假嘅。咁呢个第一啦，
9: 系。
8: 第二咧就系唔好净系用一个平台。用多几个平台，因为而家我哋譬如搜索嘅时候咧，每个网站自己都会有啲人工智能喺度噶啦。
9: O K，
8: 唔好信一个，
9: 系睇多啲，
8: 系啦，睇多啲。如果你话哦，我起码睇两三个 ，O K， 又唔话睇到。

0: 你用有的資料搜索到呢，一定要跟醫生傾，護士傾，咁喺嗰程其實我係可以幫到你，
1: 啊、
0: 就係話呢啲資料係準確嘅、啊，因為我哋睇嘅時候咧話，哦幾好喎、啊，八成嘅資料係對你有用嘅，但係咧有一兩成咧有少嘅問題，
1: 嗯，係
0: 咪？
1: 明白。
0: 但係咧，我係醫生，我可以知道邊八成係準確，
1: 係，
0: 但
1: 係
0: 個病人自己未必知道，
1: 係，
0: 所以咧要互相合作。咁、呢个咧系十分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呢个咧亦都系第三、第四咧就系、是、千祈唔好摆自己嘅资料上去人工智能，
1: 诶、
0: 即系自己电话啊、
1: 哦、
0: 名啊、
1: 哦，
0: 或者你住喺边啊，或者你嘅医疗 number 系几多啊咁样、因为咧，如果你一出咗去嘅时候咧，你嗰啲资料你唔知道去边嘅，
1: 收唔翻啊，
0: 系啦，收唔翻噶啦。咁所以你問嘅問題咧，如果你去問嘅問題冇咗呢啲嘅自己嘅資料咧、就冇咗呢個私隱嘅呢個危機
1: 喺度。係係係。
0: 咁當然好多人話啊，我唔會嘅，一定唔會做法嘅。但係咧，有咩途徑可能會做到你都唔知嘅咧？就係、是、一，譬如你話我有個報告，我要上載個報告，咁要嗰個智能去解釋，但係報告裏邊咧已經有咗你的資料啦。即係譬如你有個健康嘅報告，或者你有個血嘅報告，咁咧通常咧喺嗰啲報告咧有曬你嘅名，有你嘅醫療 number 咁樣、
1: 哦，
0: 一上載嘅時候咧就出咗去網噶啦。
1: 啊，因為包埋你啲名，你啲私人資料嘅，
0: 係啦。
1: 哦 okay、
0: 但喺嗰啲情況咧，千祈唔好做。咁、有啲人話：哦，我影幅相啫，冇事噶，喂。咁、但係咧，我哋嘅手機影相嘅時候，其實有好多資料喺後邊噶。即系话你喺边度影相
1: 啊？系啊，
0: 系、你个 GPS 啊，几时影？
1: 系啊系啊，
0: 咩喺嗰啲前面？所以咧，其实你上咗一个画面啊，或者一个相一个相嘅时候咧、可能亦都有啲私隐喺嗰度啦。所以嗰个要十分小心。
1: 系系，明白。
0: 系咁，最后咧就系、是、我提议咧就系大家分享。唔淨止同醫生分享，同埋啲家人分享都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咧，譬如有啲人自己比較憂鬱啲，佢話唔好講俾人聽，我自己睇。咁有時因為嗰啲情形咧，人哋唔知嘅時候咧，幫唔到你。
1: 即係唔好收埋啦，大家一齊傾啦，係咪？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過，唔該。
2: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嚟的嘉宾有何健涛医生啦。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的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好多谢你。咁啊，再次倾下偈啦。嗱，何医生今次同我哋讲咧，即系主要都系关于电子医学嗰样嘢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就系其实好多。

0: 时候咧，我哋要进行一啲嘅虚拟嗰方面嘅电子医学，有时可能喺屋企嘅。咁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即系准备啊，或者要留意嘅咧，何医生？
1: 系啊，呢个好重要。我哋通常工作坊亦都会倾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你家居系可以做到呢个 digital health，可以做呢个电子医学嘅设备嘅。
0: 系
1: 啊，咁点样去准备？咁第一呢有四样嘢同大家倾啦。第一呢就係、是、要可以喺屋企准确咁 check 到自己嘅心跳、血压、血氧、你嘅体温同埋呼吸。呢啲我哋英文叫 vital signs。
0: 係
1: 呢个係好重要嘅生命征兆。
0: 明白。
1: 喺虚拟医学嘅时候呢，我哋见病人呢到现在为止呢仲未有一个机缘可以话我哋见病人的时候我哋帮佢验身见到两日将来会有而家未有。所以呢喺而家嘅时候呢最好有咁准备。唔係话我有血压高只有个血压计喺屋企。因为个血压计呢其实对好多病都有帮助。
0: 所以人人都要有一个。
1: 係啦，我就认为呢个佢好重要。第二呢就係、
0: 是
1: 怎样去有这个自己的电子病历、
0: 哦、
1: 要不只是有那个网站就是那个健康集道 Health Gateway 要懂得怎样去应用、所以这个要需要去练习去试试不是只是上了网而上网找到资料怎样去认识那些资料、这个第二啦练习
0: 是
1: 第三就是怎样去练习用这个虚拟医学因为想起上来的时候、哦睇電腦我都同大家 FaceTime 過啦同屋企人都傾過啦。但係睇醫生嘅時候呢通常喺睇光線同埋睇你嘅背景同埋你嘅聲線同埋你睇嘅時候嗰個視野呢啲呢都係要做一個準備嘅。咁所以呢最好有一個方法呢就係可以點樣去練習。咁通常我頭先提過咧，就係、是、如果你家庭醫生有提供呢個虛擬醫學嘅時候咧，就問下佢有冇睇埋呢個幻象嘅虛擬嘅。如果有嘅話咧，就有冇啲介紹？通常咧會有啲，譬如網站上面有 YouTube video 就係介紹你。如果你見醫生嘅時候點樣做法，咁嗰啲係好重要。咁我哋亦都會提供啲咁資料噶啦。咁第四咧就係、是、要做一個準備啦，就係、是、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去邊度揾病揾？醫生，你自己醫生知道喺邊度去做虛擬醫學好好啦，有網站。如果冇嘅時候，打911或打
0: 811，
1: 或者上埋網站811揾，嗰啲咧係好重要嘅基本嘅常識同埋基本嘅設備咧，可以幫助到你進入呢個虛擬醫學或者電醫學呢個世紀。
0: 明白。好，咁何醫生嗱，好想同你講下問下你咧嗱，點解你會對呢個電子急救醫學呢一個嘅範疇咁有興趣咧嚇？
1: 其實我覺得好彩，我係做一個醫生，可以喺急救裏邊幫助到病人。尤其是一個病人入嚟嘅時候，我可以一對一去幫助佢哋，呢個係好重要。但我哋亦都認識到咧，有時有好多喺醫學上面我可以幫助到係好好嘅。但亦都有佢嘅問題喺裏面，有啲嘢我未必幫到。譬如果病人翻屋企嘅時候，我未必幫到佢翻屋企。或者佢入嚟之前，我幫唔幫到佢，亦都未必到。所以喺電子醫學方面咧，有幾個好重要嘅途徑咧，都係幫助到佢嘅。頭先我講過虛擬醫學啦，穿戴啦，人工智能啦，電子病歷啦，喺呢啲嘅地方咧，我哋有一個可以幫助到病人。可以唔淨止喺醫療方面幫助，而且用呢電子學嘅方面咧幫助病人。所以我覺得唔淨止因為我係做醫生啦，而且做大學教授咧，可以做研究啦。咁可以點樣知道去研究呢啲新嘅工具、新嘅電子途徑去幫助病人？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點樣去支援我哋嘅市民，使佢哋都認識到點樣去應用。好好嘅應用，咁我哋可以配搭啦，一齊配搭去做噶啦。因為如果淨係一方面知道，第二方面唔知咧，咁大家有咗一個唔同嘅接觸，即係嗰個交接少咗。咁我哋可以支援大家啦。呢、這個就係公共教育嗰方面啦。第三咧就係點樣可以幫助政府立啲好嘅例，同埋做啲好嘅服務。咁唔淨止係一個醫院。 唔淨止係一個急救室，唔淨止係一個城市，而可以全 BC 省都係應用嘅。即係譬如八一咁，咁我覺得好彩可以做到呢樣嘢，幫助到全省嘅市民。
0: 嗯，
1: 咁最後第四咧就係點樣去同國際去交流，因為好多時咧有好多好彩就係情形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咁我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學習喺國外有啲咩做法，我可以帶翻嚟我哋 BC 省，帶翻嚟加拿大，而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有做到好多嘅調查，好多嘅領域啊，世界亦都可以跟我哋去學習嘅，所以呢個學習嘅交換喺世界上面係好好嘅，所以喺嗰幾方面，我覺得好彩，我可以做呢樣嘢。
0: 係好，咁就何醫生嗱，對於未來嗰個電子醫學科技發展咧，你會有啲咩期望啊？
1: 我希望咧，第一，我哋可以更加應用多啲嘅電子醫學途徑去幫助到病人，
0: 嗯，
1: 去醫療到病人。而且不淨止是醫療，而可以對他防止有病或者活得健康。
0: 嗯，
1: 那這個第一。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怎樣可以我們醫療人員或者政府可以同一起同病人一起合作，使到這些的進度，這些的研究呢是安全地去幫助病人。
0: 嗯，
1: 因為有時你發現了一些新的東西當然好啦，但是那新嘢如果哇原来仲有害嘅，那就死火了。所以我哋研究呢唔淨止係发现新嘅途径，而係點樣認識到呢个新嘅途径呢係对病人嘅安全係最重要嘅。
0: 嗯，
1: 呢个就係第二。第三呢就係點樣去叫 scale up， 就係话发现咗之后點樣係喺最短嘅时候知道呢啲有帮助，而令全部嘅市民都是有这个帮助到他们，不是只是一处的人。这个就是 equity of access of care， 就是说怎样可以令到这个公平的各个人都可以有这个这样的进度。如果做这三点呢，我想这三点里面呢在将来的发展呢是对这个医学电子医学有很大的帮助。
0: 嗯，好，咁就今日就好多谢何健涛医生啦 ，Doctor Candle Ho 吓，好多谢你，即系好多唔同嘅资讯可以介绍俾大家啦。始终科技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即系与时并进啊，我哋叫做吓，一定要一齐咁进步，同埋就可以即系影响到即系照顾到自己嗰个健康嗰方面，其实真系非常之好啊！好多谢晒你何医生，
1: 但
0: 可以嚟接受我嘅访问。
1: 我希望大学可以帮到你，
0: 系
1: 而家我哋希望将来
0: 一定
1: 工作坊咧都可以帮到你。
0: 好啊好啊，咁希望下次再可以邀请到何医生咧，同大家继续倾过啊。好啊，多谢你何医生。OK，thank、okay, you，
1: 多谢，
0: 好啦，拜拜。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理发线
2: 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 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This is AM 1320 CHMB Vancouver.

0: Jay Jacinto with Sugat ng Puso right here on AM 1320. Again, those forgotten songs.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風林酒家兩週年致慶雙重優惠, 凡五市歲前惠顧60元送贈券一張, 主廚百變雞半隻或同價值小菜一款, 頭秋蟹炒河26.8, 百變BC蟹每隻28.8,
3: 萬事推介白花雞古法八寶鴨, 並有4至6人套餐供應, 福林地址, 列志文柏麗廣場2樓, 電話 778-297-9998。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 还有全套厨房， 煮海鲜大餐都没问题，
2: 加上免费泊车， 24小时咖啡吧， 还有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4: 还有户外行温泳池， 按摩池， BBQ 健身室， 还有超relax的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 一边度假， 一边搞定生意。
4: 出门30分钟 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看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 海边散步，
2: 附近還有超多餐廳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 更入選2025年卑斯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 查詢及訂房請上網 www.oldhousehotel.com， 電話 1888-703-0202，
5: 即刻預訂出發了。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大家好，好高兴又到咗每星期，你就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时段啦。有人问我要欣赏欧西歌曲，明白之歌讲乜，究竟难唔难呢？喺呢方面，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以而家嘅科技，任何人要欣赏欧西歌曲，真系话咁易啦。原因系当你听到任何一首欧西歌嘅时候，你只要喺网上 Google Search 填上歌手嘅名，跟住首歌嘅名，跟住 lyric。LYRIC， 然后 hit enter， 咁就差唔多咩歌你都揾到歌词㗎啦。甚至喺好多情况底下，你只要 hit translate this page 嗰个 button， 咁就全篇歌词都译成中文㗎啦。係咪要个借火呢？回想小弟大约六岁嘅时候，喺香港嘅弥敦道嘅一个双层巴士楼上，听到隔篱嗰位哥哥揸住个原子粒收音机播緊 Johnny Mathis 嘅 Wonderful Wonderful， 当时我已经觉得首歌好好听啦，嗰种感觉用成世都记得添。其实嗰阵我认识嘅英文字都只不过系 yes、no、ok 呢啲简单嘅字啫，因为嗰阵时都系读紧小学一年级啫，冇嘢嘅。歌曲嘅意思其实你系可以意会嘅。That's why 广东人会听国语歌，英文人会听法语歌同西班牙歌，道理都系一样嘅啫。每个礼拜都听《西曲寄心声》呢个节目，你好多欧西歌都会识听噶啦。不如我哋即刻就请第一位歌手出场为我哋表演啊！佢就系来自 Towanda Illinois 嘅 Country and Rock and Roll Singer Bonnie Lou， 佢要为大家唱一首好耳明嘅歌，一首 Earl Schumann、Eldon Schumann 同 Marshall Brown 嘅作品《Seven Lonely Days》。

Lancashire 的英国歌星 Russell Watson 既唱歌剧式的古典乐曲，也有 crossover 唱 pop song。 现在他们演绎一首 Billy Preston 和 Bruce Fisher 的作品，一首一听就很容易明白的 You Are So Beautiful。

随着科技的发达，现代的录音制作和大约80年前相比，真是有云泥之别。回顾1943年，用两声轨新力声的录音，当时还是处于萌芽阶段。在那个年代，要录一首歌，所有要录制的声音，包括歌手、合唱或者和声，以及伴奏音乐，都需要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录音。若果有些微差错，就需要劳动全体人员一起从头录过，大家一起留堂，冇得悭噶。所以嗰阵啲唱片公司对歌手同乐师嘅要求系非常之高噶。到咗1950年中叶，科技有重大嘅发展，出现八声轨录音系统。著名吉他手 Les Paul 喺1957年喺佢自己屋企安装嘅 Ampex 八声轨录音机，价值就系天价$10,000，系当年一个普通人平均年薪嘅3倍。计翻通胀，嗰部机如果喺今日买，就要$91,000+啦。相当于加币12万。到了1979年，随着 Tascam Porter Studio 的四声轨和八声轨卡式录音机的面世，多声轨录音机的价钱才没贵得那么凄凉。到90年代，利用电脑数码录音更加有革命性的改进，发展至多至64 track 或者更多的无限 track， 令每一种声音包括歌声或者乐器都可以各自用独立的声轨来录音，互不干扰。若果某一条 track 的声音有出错，咁揿下个掣就可以将佢 delete， 重新录过另一条 track 就得啦。其他所有嘅 tracks 就唔受影响。你话系咪方便好多呢？今时今日，一部家用嘅电脑买嗰阵时都可能包埋一啲十分先进嘅数码多声轨录音设备噶啦。自从1990年代，一啲唱片公司就尝试将当代嘅歌声同以前不同年代嘅歌声混音，制造出唔同年代嘅歌手，造成同台合唱或者和唱的效果。而下这首歌就是一个例子了。请你存在于不同年代的 Celine Dion 和 Frank Sinatra 合唱一曲 Jimmy Van Heusen 作音乐 Sammy Khan 填词的作品，一曲值得细味的 All the Way。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元一磅，武或青提3.6元一磅，新高里1.4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元一支。
2: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4: 喺列治文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5: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策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John Williams 同 Kenneth Escher 为1979年电影《The Muppet Movie》而作嘅《The Rainbow Connection》，自面世以嚟，启迪咗无数嘅小朋友同成年人嘅想象力。呢首难得嘅好歌，现在由音色绝靓嘅 Carpenters 为你演出。

跟住落嚟，风度翩翩嘅 Engelbert Humperdinck 以迷人嘅歌声为你唱一首 Rafael Gaston Perez 作曲 ，Sunny Skylar 填词嘅《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到世纪末在 Las Vegas 表演的最著名的艺人之一。他的花名包括有 The Midnight Idol, Mr. Las Vegas, 以及 Mr. Entertainment。现在他为你唱一首 Liam Sulliva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喺 Ming Gap 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2: 日我夜我，你丽我，
3: 晴雯游洋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号星期一晚上6点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4: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3: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4: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5: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生于 Tuscaloosa，Alabama， 喺 Chicago，Illinois 长大

see you cry around.

爆炸性的声音就为他带来一个别号 Miss Little Dynamite， 唱悲情的歌。 Brandley 有他独特的沧桑感，有个性，不像其他人，很易认的。现在他为你唱 Manos Hadjidakis 作曲 Arthur Altman 作词的 All Alone Am I。

来自 Abilene, Texas 的古典吉他手 Mason Williams 现在为大家演奏他自己的作品 Classical Gas。 这首音乐最初是叫做 Classical Gasoline， 意思是为古典吉他音乐提供一些燃料。伴奏乐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 Los Angeles 曾经为数以千计的 Studio Recordings 配乐的一班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日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信众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Domenico Modugno 作曲，他和 Franco Migliacci 写词的一首意大利语歌《Nel Blu Dipinto di Blu》，又名《Volare》，意思即是说我将天空涂上蓝色，我要高飞。现在请 Cliff Richard 唱给你听。

Melbourne 来自 Landaff Cardiff 的威尔士歌星 Charlotte Church 现在为你演出浪漫时期法国编曲家 George Bizet 1875年的歌剧 Carmen 当中的 Aria 咏叹调 Habanera 你听到的是他还未满16岁时候的歌声。

Lodgy Park Royal, London, the Peter Asher, and Lodgy Braemar, Aberdeenshire, Scotland, the Gordon Waller, 组成六十年代英国著名的二人唱组 Peter and Gordon， 他们现在为你演出曲 Hedy West 的著名民歌作品 500 Miles。

讲紧我嘅系西谷奇心声台一个小时嘅节目，听听客户信息，转头翻嚟我哋继续第二个小时嘅西谷奇心声，仲有好多靓歌等住你听嘅，千祈唔好行开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快而准煲冬瓜，
7: 快而准普通话。
6: 搞笑主持阿 wing，
8: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阿 wing 嘅快而准煲冬瓜。每次我都会挑选一啲用广东话嘅方式去讲普通话嘅趣事，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字。有些香港人很喜欢讲一蚊鸡，如果照字面的意思，那去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一元字，甚至是一蚊字。真的讲完都不知道你讲什么。普通话不会讲一元字、一蚊字的。应该是讲一块钱，一块钱，或者是一元钱，一元钱。下次当你见到有酒楼、餐馆卖广告，一蚊一只鸡，你就千祈不要读成一蚊字、一只鸡了，应该是讲一块钱一只鸡，一元钱一只鸡。好，时间又到。下次繼續同大家一齊煲。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

在六七十年代之间，风魔一时的摇滚乐队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简称 CCR， 他们的四男成员包括主音歌手兼 lead guitar John Fogerty， 他哥哥 rhythm guitar Tom Fogerty， bass guitar Stu Cook， 以及鼓手 Doug Clifford。 现在他们为你演出他们1970年卖超过100万张的 Gold Single， 是 John Fogerty 的作品 Up Around the Band。

1952年，荷里活有一部黑白电影，由 Gary Cooper 加利谷巴和 Grace Kelly 加利斯基利合演。故事是讲百多年前的 Cowboy 时代，在新墨西哥境内的一个小镇，男主角饰演的警长刚刚结婚，准备退休，打算去另外一个镇开间铺仔建立家庭。就在他和太太执拾行李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这位警长在几年前捉拿到

警长要求自己的亲戚朋友帮手应付这个来者不善的杀人犯，怎知遭到自己新婚的妻子和周围的亲戚朋友的反对，因为他们太过怕这个杀人犯了。这位警长真是心情矛盾，进退两难。一方面他深爱他的妻子，

每当明月皎洁嘅时候，人好容易就会思乡噶啦。好耐冇见嘅人，唔知而家佢哋点呢？唔知嗰啲屋仲喺唔喺度？啲路有冇改到自己都唔认得呢？好多问题都想知，而得即刻可以上机飞翻去睇睇。正如 Michael Bublé 嘅 Home 一样，因为以前嘅屋企，无论离开咗几耐，永远都系屋企嚟噶。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
1: 星神国际主办嘅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门票由118元起，购票7788897713。赞助商号：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美容阁 Elegant Fashion、Simon Lai、环理金融、花心思、加拿大文化产业基金、黎亮经牛杂、华夏文明艺术馆、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新荣记海鲜食馆、一针堂专业针灸、Bailey's Video Studio、AM 1320华侨之声。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z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3: Nizz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zz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

Cleveland, Ohio 的三女唱队，他们每个人都梳马尾，所以 the group 就叫做 The Ponytails， 成员包括 Tony Siston、 Karen Topinka 和 Patty McCabe， 请欣赏他们的 Born Too Lat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是那么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李察为你主持嘅西高。

Les Reed 和 Barry Mason 合作的一首歌，成为 Petula Clark 1968年的 Top 20 Hit， 在东南亚亦非常受欢迎。这首歌是 Les Reed 编曲及领导乐队，并亲自以钢琴伴奏， Big Jim Sullivan on guitar， Tony Hatch 监制。在 Petula Clark 继 This Is My Song 之后，令歌迷听出意犹的美丽慢歌。当年的青年男女在家开 party， 这首歌的唱片是必播的，是哪首歌？就是 Kiss Me Goodbye。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元/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高丽菜6.8元/磅，急冻酒香鲈鱼6.96元/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袋，思念葱香手爪饼增量装6.97元/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21日星期五下昼1点到5点喺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策，来自 Brooklyn New York 的 Lena Horn，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Kurt Weill 作曲 ，Maxwell Anderson 作词，为1938年嘅百老汇音乐剧《Knickerbocker Holiday》而写嘅插曲，一首已经成为 American Standard 嘅《September》。

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风格独一无二的 Sarah Vaughan, 现在为你演绎一首 Walter Gross 作曲 Jack Lawrence 填词的1946年作品 Tenderly。

0: 听靓歌，时间最易过。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李察多谢你嘅收听，祝各位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嘅工会成员经已恢复罢工，包括公园及食水部门嘅员工喺星期五晏昼1:35经已展开罢工。全国区局嘅公园嘅垃圾收集、步行径维修同急救服务将暂停持续到周末。早前喺星期五时候，大温地区多个食水设施嘅电工、维修技工同工头亦都经已罢工。今次罢工影响咗大约100名区局嘅公园员工，包括 Pacific Spirit 公园、Tai Head 公园、Grouse 行山径同埋 Capilano 公园。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表示，工人经已19个月喺并冇集体协议下工作。工会主席指，好遗憾要被迫展开罢工，工业行动将对公众造成重大影响，但批评是大温地区管理局的管理层拒绝提出新的方案重返谈判桌，而民选的市长同市议员们就似乎对此漠不关心，为了达成公平的集体合约协议，工会别无选择。根据工会话，BC 省劳工关系局一名调解员原定在8月参与谈判，但尚未安排任何谈判日期。工会表示，仍然未决的问题包括改善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情况、限制工会的工作外判和改善技术工人招聘和留任的措施。另外，大温区局发言人表示，调解谈判经已7月22号结束，大温区局向工会经已提出方案，资方并不会要求工会作出让步，并将继续致力于谈判桌上达成协议，亦都愿意参加更多的调解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资方表示，提交给工会的谈判方案包括3年内加薪超过10%。印尼发生大地震，搜救部门表示，东部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星期六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加到最少38人死亡、11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要紧急撤离。新华社引述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说，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他们提供必需要的领事协助。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4: 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后有多次5级以上强烈余震。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都有震感，大批居民惊慌失措，冲到马路上避难。电视台画面显示，岛上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在一个港口拍摄片段显示，后船室有大块混凝土脱落，砸到等紧登上岛际渡轮的乘客，而登船桥坍塌时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很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当地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救援人员说，有人被困废墟之下，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余震的可能，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及海啸风险，远离海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完全爆满的，再下班要等到中午12点达到九成满， 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咧位置都唔算太松动噶，平均咧系八成至到八成半满，个别航班咧更加达到九成半满噶。下一班船相对比较位置多，要等到今晚嘅七点钟，大约有七成满，其余八点同九点咧，包括尾班船咧，都系近八九成满噶。公众组系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tsby 翻嚟 To Ashe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大约系有八成满噶。其余今日大部分航班咧都系介乎八至九成满中间，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噶。现时相对比较多位系今晚六点钟嘅航班，大约有七成满。可输比去靓度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十一点十分，大约系有七成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ell 翻返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大约系有四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晏昼一点十五分嗰班船咧达到八成半满噶。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二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十六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一度，最低气温摄氏十六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三度，最低气温摄氏十六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6: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5: 吓、啊，点解咧？
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5: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5: 送礼最高层次，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一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回声论坛
8: 是由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Hell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除了我吕婉莹 Janice 之外，还有今天嘉宾时事评论杨了掌人。Hello， 早晨 Edward。
14: Hello， 大家好。
13: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哇，这个题目很伟大，我觉得。
14: 很大啫。
13: 我讲紧我们的维持世界和平。哇。會不會即刻聽到咁勁嘅？
14: 好像很犀利。
13: 係啊，好似好勁。當然啦，我哋唔係講緊超人拯救地球，而係講緊我哋加拿大咧。嗱，我哋又要講讚下我哋加拿大。其實我可以話過去十幾年啦，過去十幾廿年咧，其實加拿大都幾成功建立咗一個國際形象，就係我哋好積極參與國際嘅維持和平嘅任務嘅。我哋雖然國家唔係好大。我哋有人又唔係好多，但係通常聯合國 call 碼咧，我哋通常都會參加嘅，點都擺啲人擺啲錢落去嘅。咁但係咧有樣好奇怪嘅事就係靜雞雞嘅，好靜悄悄地咧。啊，最近咧應該係其實係上個月嘅時候，上個月咧就靜雞雞咁樣，國防部咧咁就有個好低調嘅新聞稿喎。 好低調嘅，張半紙嘅啫。
12: 仲要低調到係禮拜五好晏嘅時候出。通常政府係揀禮拜五好晏時候出嘅時候咧，即係就唔希望引起太多人即時嘅關注咁嘅意思。
13: 冇錯，所以點解我哋都到而家都隔咗差唔多成個月先至提起同大家關注一下？嗱，就係國防部咧，原來已經係將大部分嘅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啊，無論是人員啊，同埋經費咧，都靜雞雞減，其實減到差唔多接近清零噶啦，差唔多冇曬咁滯噶啦。咁代表係乜咧？嗱，啱啱先講緊啦，我哋過去加拿大咧十幾廿年咧，都幾成功建立咗一個世界形象。你可以話我哋依個係我哋嘅品牌嚟嘅，就我哋加拿大喜愛和平啊，又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啊，咁即係呢啲有光環噶嘛，係咪先？即係好似好犀利噶嘛。咁而家你突然間差唔多退出曬所有嘅維持和平任務。有cut人有cut錢，咁睇到其實我哋國防方面咧，真係一個幾大嘅轉變嚟嘅。
12: 其實係啊，這個嗱，當然好似話啊，突然之間又咁樣樣嚟到去做啦。但係你如果睇翻過去一段時間嗰個脈絡咧，你就見到慢慢呢一個所謂嘅退場。咁你用呢一個官方嘅語言嘅叫再平衡咧，就 rebalance 我哋。咁但係呢個 rebalance 其中一樣嘢，這個動作包括嘅咩咧？就係喺維和嘅範疇裏邊。好大程度上退場，咁而呢一個嘅退場咧，亦都唔係近年先至係咁做嘅。即係如果你嚟到去純粹先睇一啲嘅數字上啦，我哋係去到呢，我哋由一開始喺1950年代嘅時候，嗰陣時喺蘇伊士運河之後咧，加拿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而喺嗰次之後咧，基本上。主要的維持和平任務在世界各地呢，我們都有參與到的。而去到一個高峰就差不多是1993年那時候，差不多是講緊有4000個人員，無論是軍事或者是一些文職或者是支援性人員，是差不多有4000人在世界各地的。當然在那個時期，如果你記得的時候，是南斯拉夫的局勢，有很大部分的人手，加拿大的人手其實在南斯拉夫一帶的。但無論如何，那時候講緊差不多是4000人。不過跟住落嚟就一直咁樣樣嚟到去跌啦。你去到2010年代嘅中期，其實就只係大概100人嘅啫。嚇，當然講緊特別係嗰啲穿著嗰啲嘅軍裝，特別係嗰啲嘅軍服嗰啲人員係大概100人。再數落去咧，去到2年前2024年咧，我哋長期都唔夠30人嘅。咁換句話嚟講咧，呢個都係一個 trend， 係慢慢嚟到去跌緊噶啦。
13: 咁但係而家係跌到差唔多清零咁滯啊嘛。
12: 係
13: 一個咁重大嘅轉嗱，我哋過往嚟講，我哋一直係頭先你都講緊由50年代開始啦。我哋俾國際嘅形象咧，就係我哋係一個中等軍事力量嘅國家。咁同埋咧，但係我哋就好積極參與聯合國嘅維和，同埋我哋係做多邊外交嘅。即係點解你咁積極去參加世界事務，就係我哋要多邊外交嘛。但係你而家咧再睇埋，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我哋嘅總理卡尼上場冇耐嘅時候，我哋就出咗一個國防策略嘅報告嘅。佢入邊咧就講到話，我哋要其中一個就係將我哋嘅國防開支就由就佔國民生產總值5%啊嘛。咁仲好高興咁話俾大家知，我哋今年咧已經達到國防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2%啦。咁逐漸咧就會加到5%。嗱，咁係一個幾大嘅轉向嚟嘅。咁但係當時咧，大家都仲會覺得係我喺我哋國防不嬲咁弱，咁做翻多啲係啱嘅。咁同埋而家世界形勢轉變咗，但係就冇諗過係會將我哋嗰個維持和平嗰個咁建立咗咁多年嗰個形象，直情而家係。冇咗啊！即係將會係冇咁滯，咁就變咗係乜咧？你見阿卡尼咧就好強調就係北美主權啦，即係企翻埋我哋係北美堡壘啦，企翻埋阿美國總統特朗普嗰邊啦，北美堡壘啦，我哋好重視北極啦。咁仲有就係阿卡尼好積極參與北約啦，即係北約嘅國防事務咧。而家我哋其實最大嘅海外派駐嘅人員咧，就係一個同北約有關亞太。即總之係已經係轉向咗，咁仲有就係加埋要加強軍備咯。你可以話一個幾大嘅轉變嚟嘅呢個係一個。
1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6: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4: 吓、啊，点解咧？
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4: 送礼最高层次，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6: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4: 吓、啊，点解咧？
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4: 送礼最高层次，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16: 回声论坛
8: 是由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我哋今个钟头讨论嘅话题就系讲紧我哋加拿大嘅国防政策嘅悄悄地改变咗，由以前嘅啱讲嘅就系我哋。加拿大被認為是一個中等軍事力量的國家，就再加上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事務，同埋會是下一個多邊外交的。但現在似乎就變咗係轉咗做乜咧？就變咗係北美堡壘啦，強調北美的主權啦，北極的安全啦，仲有就係積極參與北約的集體防衛啦，同埋會係增強我哋高端的軍事能力嘅。我哋啱先至話。拎咗20億出嚟，話要買嗰個咩導彈啊，嚇咁即係發展，即係要加強係高端嘅軍事能力啦，即係唔係再係即係求其人有我有，唔知行唔行得都好啦，嗰啲船都照擺到啦。總之我帳面上面有幾隻潛艇啦，唔喐得一件事係咪？就變咗係咁樣，因為咁大嘅轉變咧，其實你有冇發現咗就係、是、我會覺得係其實同美國一樣啊。我哋加拿大而家本來係一個和和平平嘅，諗住，哎呀，但係有咩事都好啦，有大佬喺隔離頂住，我哋唔驚嘅，唔會有人蝦我哋嘅，因為有個好好打嘅我做我哋鄰居。咁但係而家咧就似乎係變咗，連加拿大咧，你睇佢咁樣做咧，我哋都喺度做緊係叫咩咧 ？War ready 啊，做緊一個戰爭準備
12: 啊。其實咧，我哋喺討論唔同嘅題目，特別係涉及一啲國際關係嘅時候咧，都講到一樣嘢，就係喺呢一個二次大戰以嚟所建立嘅國際秩序同埋系統咧，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嚇，覺得個國際系統應該係咁樣樣，國際關係應該係咁樣樣，秩序應該係咁樣樣嚟到去維持。咁但係其實我哋好熟悉嗰個國際秩序咧，係大概80多年嘅歷史嘅啫。咁而家係好明顯係進入一個嘅時期，就一個咁樣樣嘅國際關係已經唔再係維係得到嗰個嘅地緣政治有好強烈嘅變化。当是这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背景，令到唔同國家喺一啲嘅政策上個取向會轉變，特別係講到外交政策啦，講到國家安全發展嘅政策啦。咁而加拿大好明顯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原因，點解會有咁樣嘅轉變？而呢一個咁樣嘅轉變咧，亦都係影響住維持和平任務本身喺近年係受到好多嘅質疑，或者嚟到去檢討話究竟係咪咁做咧？嗱，咁我講緊好大球嘢，如果嘗試去拆解翻細少少嚟到去講咧，这个转变呢不是讲紧突然之间在这个的新闻发布之后才出现。如果你看回2024年那时卡尼都未上场，那时国防部是出了一个的更新文件，你可以叫做白皮书，或者总之就是一个国防方向的一个更新的文件，个名字就叫 Our North Strong and Free， 我们的北方稳固而自由。在当中呢，你去睇返嗰一个嘅文件嘅核心逻辑，其实都几清晰的。你从佢嗰个资源同埋嗰一个篇幅嚟到去判断咧，你可以睇到第一样嘢，国防部系点样样去睇而家嗰一个嘅国家安全问题咧？排首位嘅就系要保卫加拿大本土。个意思包括系咩嘢咧？网络安全啦，我哋北方嘅边界啦。同埋點樣樣應對國內嗰一啲嘅自然災害，即係譬如而家好多嘅山火都係啊，所以好多時候啲人話：，我哋點解要搞軍力啊？點解搞一啲設備啊？買乜嘢直升機啊？其實嗰啲好大程度上咧，唔係淨係對外噶，對內特別係加拿大一個咁大嘅國家，面對自然災害嘅時候，軍隊 supposedly 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去保護人民嘅一個嘅系統嚟嘅。嗱，咁所以睇翻呢一份2024年嘅白皮書咧，佢排第一位嘅就係保護加拿大本土，排第二位係咩咧？就係保衞個 continent 啊，即係北美洲。而好明顯，那一个合作的伙伴是哪个呢？就是美国了。即包括是什么呢？要升级这个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北美防空司令部挂头是哪个？就是美国咯。以及是强调我们在北极那一个的主权是要被确立，是要被维护的。所以当你这样来到去看，你都发现一样东西，很多时候呢，我哋话我哋要同美国有呢一个嘅贸易上嘅冲突，我哋喺呢一个嘅各方面都嚟到去多元化，包括我哋嘅军备都要多元化。呢个系啱嘅，系正确嘅，系好嘅。但你唔好忘记一样嘢，如果从呢一个地缘嘅角度嚟到去睇，当你讲到去保卫一个 continent， 一个大陆地区安全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讲紧嘅，我哋好明显系讲美洲，或者 specific 系讲紧北美洲。我哋最重要嗰一个伙伴，最坚实嗰个伙伴咧，肯定仍然都系美国。你唔中意话佢坚实都好啦，系你必然要同佢交手，同埋有某程度嘅合作嘅咧，一定都系美国。而喺我哋嗰个国防部嗰一个嘅政策更新里边，呢一个系排第二位，我哋最重要嘅嘢。第三位系咩咧？只要全力支持一啲海外嘢啦。但要强化和海外盟友的关系，主要是讲什么呢？主要就是讲北约。第二样嘢好强调的，就是讲这个印太地区。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去两年就很明显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印太战略的蓝图出来呢？因为这个在我们国防部里面来到去看我们跟住下来整个国家安全在一个国际舞台的角色里面，排第三样东西呢，就是同这个北约，以及是怎样样确保在印太地区我们那个利益是得到保障。去到第四样东西呢，才是讲紧来到去在这个的国际领域上面的参与。 而一个国际领域上面的参与中间呢才轻轻提了、我们都会继续支持和平任务的，但是亦都似乎将个重点就是转一转，就是说呢、我们是不是似乎就不将个重点摆我们会在军事力量上面来到去有一些的投放，而是似乎是讲更多维和任务里面一些支援性，甚至乎是一些文职性 的工作那里会摆钱来到去投资。所以当你这样来到去看呢，其实由2024年开始已经讲到好明了，你说之前那些人手慢慢退减呢、都是阴啲阴啲了，但是到2024年其实国防部那个、文件更新很清楚告诉你，这个是将会加拿大去排序那一个在、国家安全以及是国家影响力在外交层面投射那一个的方向。而这样东西 largely当然是跟我们怎样去理解现在那一个国际形势，那一个越来越、白热化，甚至乎你可以说带点火药味的、地缘政治是有关系的。
13: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加拿大、现在我们、总理卡尼一上场已经是大幅增加了我们的国防开支了。现在我们要看清楚的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只单纯说增加国防预算这么简单，而是我们是真的开始建立我们真正的军事能力了。即不是只是、我们只是和平一下这样就算，是真的开始。例如现在政府你见说要是、做一些长程的防御啦，我哋買潛艇啦，喺北極度話要裝各種嘅雷達啊、監測嘅設施啊，又要整多幾條破冰船啊，同埋咧就係要監測同埋將國防工業咧，而家係擺到一個好高嘅位置啦，即係嗰個 priority 係排最高好多啦。啱啱我哋先至宣布咗，咪用21亿咧，就係購買長程導彈啊嘛，咁同埋咧就係話用46亿7千万咧，係強化北極嘅。那個又是遠程的雷達，同埋會投資買兩隻極地的破冰船，這些你看到是一個很具體的，是真的增強軍事設備、增強軍備的做法了已經是。
12: 而當你這樣看的時候，用將這些這樣的行動、你不當是一些個別 random 的行動，你砌回去剛才講的白皮書裏面它配合的是什麼？第一件事就是 exactly 保衛加拿大本土，第二件事來到去保衛這個北美洲，要強化和北美洲的夥伴在軍事上那一個的合作和深化，第三件事、就是當你講到北極圈的時候，其實你不是只是講緊北美洲的嘛，北極圈那一個的較勁呢，大家如果去了解就是基本上就是俄羅斯夥和中國，同埋有少少想拉埋印度落嚟，嚟到去同邊方面較勁呢？簡單嚟講係同北約國家較勁的嘛。北約國家係邊個？加拿大、美國，然之後啊，你幾個
13: 歐洲國家
12: 都係㗎。嚇，點解？早兩年我哋同丹麥喺一個小島上面都擺平咗啦，話 OK 好啦，我哋點樣樣嚟到去分配，嚟到去共同管理，共同嚟到去劃咗條界線。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行動呢？個原因就係咪住先，我哋諗清楚，大家都係北約國家。我哋如果唔快快脆脆內部有啲嘢處理咗佢咧，其實北方我哋嘅敵對勢力或者非我哋陣營嘅力量咧，其實佢哋已經好積極喺北極嚟到去部署噶啦。所以喺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咧，你就會見到頭先你所講讓大家 去了解那些軍力部署呢，其實是不是 random 的，是很配合國防部那個最新更新出來的方向的。
13: 是啊，也都現在其實我們加拿大呢是最大的海外軍事任務呢，已經不是以前那些什麼南蘇丹啊那些這樣的維和任務，現在我們最大的海外軍事任務其實就是我們參與了在北約框架之下怎樣應對俄羅斯的那個行動，那個行動就叫做 reassurance， 咁我哋係派咗差唔多2000人咧去咗中歐同埋東歐咧，就係支持北約去應對俄羅斯強化歐即係東歐嘅依個嘅行動嚟嘅。咁其實呢樣嘢係咩咧？依個一個好大嘅轉變，係過去一年咧，依個係30多年嚟最大嘅喺歐洲嘅一個嘅部署嚟嘅。
1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8: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亦都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亦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屋企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那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那哪一样东西啱你用，记住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人士倾一倾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 Ming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0: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9: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0: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 Ming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21: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22: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21: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22: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23: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24: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25: 我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7: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7: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7: 回声论坛
28: 系由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廖掌人嘅，我哋今日讨论紧嘅话题。就是我們加拿大國防政策的轉變，似乎不是似乎，我們看到其實近這幾年都是逐漸由、我們由一個哇全地球的和平使者的形象，現在就是轉了做我們要建立自己是一個強調北美啦、加拿大保護加拿大領土主權啦，還有就是防止俄羅斯啦集體防衛啦，還有就是但是跟美國合作得來又要避免對他過分依賴，所以我們要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啦。咁你會見到嘅就係、是、而最近啱啱先講上個月就悄悄地我哋嘅維和任務嘅參與者幾乎清零咁滯啦，幾乎係完全撤出咗啦。咁其實部分我都可以睇到，即係頭先臨休息之前都講緊啦，我哋而家最大嘅海外軍事任務就係喺歐洲度 參與咗喺中歐同埋東歐參與咗佢哋嗰個叫做 reassurance 嘅行動，我哋派咗差唔多成2000人去。以我哋加拿大嚟講，其實好多人噶，即係2000人其實多噶。啊，咁去參與係防範俄羅斯嘅一啲嘅行動嚟嘅。咁呢個係扭轉咗我哋30多年嚟咧，係第一次係一個好大嘅，你可以話一個好重要嘅象徵性轉變嚟嘅。呢個其實亦都好可能同維持和平嗰個角色咧，其實隨住世界形勢轉變咧，亦都係慢慢唔同咗啊。
12: 係啊，其實當你去睇翻而家嗰一個嘅局勢咧，維持和平任務本身咧，係近年都不斷去被討論。甚至乎你都去質疑究竟個效果係啲乜嘢嘢呢，所投入去嗰啲嘅資源係唔係真係可以取得成果呢？因為如果係當我哋睇返嘅時候呢，其實呢一個嘅聯合國嗰個維持和平任務，你最早期你可以數返去1948年，咁但係嗰一陣時呢，基本上呢係以某種好似係軍事觀察員嘅方式嚟到去出現，就唔係有啲乜嘢嘢嘅部隊嘅。咁去到1956年呢，呢個就同我哋加拿大好有關係啦。其實真真正正我哋去到講話而家所謂嘅維持和平部隊嗰一個嘅成立，並且係有行動咧，第一支有具體意義嘅維持和平部隊咧，其實係由我哋加拿大嗰陣時候嘅外交部長這個嘅 Pearson 嚟到去推動出嚟嘅。咁亦都因為咁樣樣咧 ，Pearson 係攞咗呢一個諾貝爾和平獎，亦都成為咗由嗰陣時開始一個好重要嘅標記，就係、是、哇，加拿大佢喺呢一個嘅二戰之後，佢嗰個外交嘅場景裏面出聲，大家見到好鮮明嘅角色，就係、是、以一

0: 都会出现，那些势力可以是以国家做单位，可能有部分是以一些、恐怖活动做单位，或者在当中的时候呢，是那些代理人战争背后那个代理的关系又非常之复杂，以致到你现在去看一看近年那些的、世界大事，你有哪样东西你觉得是可以世界的维持和平部队可以出到声，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你怎么处理呢？然后你现在讲紧那个的、伊朗的局势，以及伊朗局势再早期一些早十零年嗰一个嘅伊斯兰国喺中东里边横扫嗰个情况，咁你谂而家几个世界嘅火药桶咧，都唔系你都好难想象紧维持和平部队系以一个咩嘅方式形式可以介入到入去咧？因为维持和平任务咧系有几个前设嘅，即系譬如基本上系有某种嘅停火啦，双方有某种嘅。嘅妥協啦，嚇可以製造到某種嘅政治空間出嚟，最低限度係可以你俾一隊不同國家組成嘅部隊進駐嚟到去隔開一下，叫大家冷靜嚇。咁而當然維持和平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工作嘅，譬如話會唔會監察有一啲嘅選舉出現啊？会不会来到去维持那里一些治安上的问题，或者帮助去援助或者送走一些富裕去一些安全地方，一些比较后勤的这样的工作。但你数落现在我们见到那一些冲突或者一些小冲突的里面背后那些很复杂国与国之间斗争的关系呢，是很难以让维持和平部队插到入去的。还有你讲的一个维持和平任务，我们叫什么？叫联合国维和嘛。联合国本身你见到它的功能也都受到很大的质疑，不是说它以前是做得很好，但是在近年因为那些大国博弈里面越来越白热化，你见联合国安理会似乎都很难function得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其实艰难的。咁当然再加上除了是这个的局势上之外呢，打的方法很不同。即是以前就是我就嗱 ,ok 啦，基本上你们讲好了妥协嘛 ,ok 啦，暂时不要喐住，咁我使支维和部队在中间隔开你两个。但现在你随时你可以整两架
1: 无人机
0: 过去，你可以一些非常廉价的物质来到去做到一些很大型的爆破，又或者你可以用一些网络上向对方那一些基建系统来发动袭击的。但是发觉整样东西是比以前复杂了很多，所以现在为什么近年维持和平任务是被质疑，就是首先你联合国本身那一个的功能还是不是明显，是不是基本上受到大家的信服。第二件事就是维持和平任务本身的复杂性和危险性是高了很多，因为你维和行动其中一件要评估，就是 你要保护自己的部队的嘛。
1: 是的，
0: 现在有无人机，有各种不同的古灵精怪 的武器，那你连自己部队的安全可能都会是一个问题，
1: 你都维
0: 和不了你用更高的成本去保护自己。是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发觉大家都质疑着是不是还是有以前那一个角色在里面呢？所以当你这样来到去看的时候，你就不奇怪其实加拿大你、增加了军费，但他不将那个军费就 OK 好，我们加强在维和部队那里的参与、又不能够纯粹去再说哇看看加拿大呢都喜欢战争多和平，又不能够这样样去判断的。而个更正确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以前令到维和部队可以有很较高价值的那个的世界秩序是转变了，无论是从政治层面，无论是从军事层面，都已经转变了。咁当然你话政治层面仲有一样嘢牵涉咧，就梗系牵涉经费嘅问题啦。维持和平任务吓，即使你讲近年美国开始嚟到退场，我讲近年嘅时候唔好净系谂特朗普，由奥巴马时期 亦都已經開始講緊嗱，我哋就開始
1: cut

0: 咳嘅啦，系啦，然之后到拜登嘅时候都好唔好冇精心部署嘅情况底下，突然之间就离开咗呢一个嘅阿富汗，亦都搞咗一镬粥出嚟。即系其实美国都开始慢慢去到一个位置，就 OK 个秩序转咗，我有某些嘢我想退场收翻翻嚟啦。嗱，即使系咁样都好，如果冇记错咧，2005、2006啦，最近年咧维持和平任务最大嘅资金支持者咧。仍然都是美国的，是说差不多去到 27% 至30% 的经费呢，仍然都是来自美国的。所以当你这样来到去看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加拿大面对的局面就是在地缘政治里面，在各方面刚才解释的原因里面，维持和平本身这件事是处在一个很 critical， 是一个交叉路口，大家都在想怎样去处理。加拿大不进一步来到去投资下去 又无可厚非的。第二件事就是在现在这样的地缘格局里面，加拿大是不是要更加去看清楚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那一个的国家利益、本土安全呢？这个肯定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国民都希望加拿大在这方面来到 去加强得到。所以那一些的、投资，在军备上的投资，在、军事工业的投资，是更加强调去加强加拿大、北美，以及从这个维持和平国家的
1: 维和任务，
0: 是的，倾向转为与盟友共同建立一个更安全 的网络，一个这样的转向呢，你可以看得出那个的原因，同埋亦都有它的合理性在这里。
1: 嗯，其实部分都是因为转变的，亦都是即又是又系最衰系 Trump 啦，通常这个是一个好的原因嚟噶嘛。究竟是因为世界局势改变了，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对于世界秩序有新的睇法，点都好啦。但是而家特朗普 2.0 政府上场之后，我哋加拿大其实都可以话，我哋以往点解可以喺国防方面咁 hea 咧？就是因为我哋假设咗美国是会帮加拿大提供保障噶嘛，唔系因为佢好心，而系因为我哋嘅地理位置。咁如果有人打咗入加拿大嘅话，咁美国唇亡齿寒噶嘛，所以佢即系焗住要保护我哋呢个邻居噶嘛。咁我哋以往係因為有咁樣嘅假設之下咧，所以我哋喺國防方面咧比較 hea 嘅。但係而家咧可以話我哋加拿大咧係重新定義國防啦。咁以前嚟講，因為你可以 hea 地，咁所以你咪可以做人民英雄咯，做世界和平使者啦，擺多啲落去做維持和平啊、外交啊、人道救援啦。咁但係因為你背後有美國幫你嚇頂住啊嘛。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係要話俾大家知，我哋加拿大咧自己，我哋都有能力係保護我哋北極嘅防線。我哋亦都係北美堡壘嘅一份子，我哋亦都可以喺北約入邊咧，我哋係真係有貢獻噶。所以我哋派咗2000人喺參加北約嗰個防範俄羅斯嗰個 reassurance 嗰個任務入邊咯。
2: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0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08元一磅，武或青提3.68元一磅，新高里1.48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0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0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8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2: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4: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5: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6: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网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顶级商网白莲蓉月，
7: 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8: 是最靓的月饼。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1: 汇星论坛
12: 是由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廖长仁 Edward 嘅。好，我哋今个钟头仍然都系倾紧我哋加拿大国防政策嘅转变啦，或者亦都听下听众嘅意见先啦。早晨啊，欧阳小姐，
14: 系，
1: 请讲。
14: 两位好。打仗咧，其实就有分海军同埋陆军啊 ，sorry， 空军两样好重要嘅一个，当然都有陆军啦。咁头先你提到嘅北极，我哋加拿大好主要就系、是增加。一個軍費就係喺似乎係喺海軍上海上面啦。咁呢一個情況咧，係即係做唔做到好唔好咧？咁就大家可以遲啲再分析。但係我自己睇咧，就係、是、講翻對 NATO 或者係對歐洲嗰個偏向啦。我哋加拿大卡尼亦都早講咗，我哋要做 middle power 嘅 leader 嘛。咁佢亦都係明顯地係想將我哋嘅聯繫咧係關聯繫到歐洲嗰方面啦。咁令我想起嘅咧就係半年前啦，普京咧係對歐洲咁講嘅 ：If you want war, Russia will defeat you。同一樣咧，Trump 咧亦都係一早都講咗，其實俄烏戰爭咧係歐洲嘅戰爭嚟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就係、是、話有我哋加拿大要即係有啲士兵，我哋係送去歐洲啦。咁呢個我哋偏向歐洲嗰陣時咧，我哋要 get ready 咧。首先我哋要參與歐洲點樣去防衛自己先啦。Instead of 係話講到我哋防衛 Arctic Ocean。咁同一樣嘅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係俾俄羅斯係入侵我哋嘅北面嗰陣時，美國又會唔會？派兵嚟保護我哋咧，咁講到嘅 geographical 呢啲咁嘅問題咧，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但最後我想講嘅就係喺空中方面嗰個實力啊。咁頭先都有提到就係話入無人機，咁似乎呢一個咧係被追捧得相當之緊要嘅，即係話嚇我哋有無人機就好勁噶啦，即係可以打到好多嘢，因為唔需要人上戰場。咁一個月前咧，一個零月前到啦，其實就係、是、都已經澤連斯基咧已經係講咗話佢哋咧係擊落咗419架嘅即係無人機，同埋嗰啲叫cruise missiles， 即係嗰個巡航導彈啊。另外都有一啲嘅彈道導彈同埋高速嘅高超音速嘅導彈啦。但係佢係防止唔。即係佢只係防止得到嗰啲無人機，防止得到巡航導彈，但係防止唔到嗰啲高超音速嘅導彈嘅。所以澤連斯基係嗌曬救命嘅。咁烏克蘭係而家即係講緊做咗好多嘅裝修，係manufacture 好多啦。但係如果真係打起仗上嚟咧，普京就係講俾你聽乜嘢嘢先至叫做係勁咯。咁但係能夠係防止到。即係或者係打落呢、這個嗰啲hypersonic 嘅 missile 咧，其實就有啲人講就係話有一隻啦，我唔識嚇，就有一隻咧就叫 Patriot 嘅導彈，嗰、那個咧就叫做愛國者導彈，就係、是、美國出嘅。咁大家好激烈咁樣去講話想參與戰爭，去認同戰爭。甚至乎話我哋加拿大係美國嘅狗，美國嘅契弟佬。我自己周時都講，係咪做一隻狗，或者做一隻契弟佬，做一個契弟佬啦嚇，係真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咁失敗呢？ 抑或是调一个转方向来到去看怎么样去大家去辅助 和平这样去辅助对方在北美洲方面是能够成长咯，
1: 好，
14: 同埋防御我哋自己，唔该，
1: 好明白。如果我哋单从我哋究竟要即系究竟要买啲咩军备，我哋先至能够够好打嘅话咧，我相信呢个唔系我哋加拿大而家嗰个发展，即系你无论抌几多钱落去都好啦。讲真的，你几百亿听落好似好多钱，但系讲真啦，你如果走去买武器啊，买飞机大炮，其实呢个唔系好多钱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象征意义啊。
0: 我谂另外一样嘢咧，当你到到北极嗰度嘅时候，因为本身好多地方都仍然系冰封。點解我哋而家得四隻潛艇，仲要係拿起手真係 operational 嘅，可以行動嘅係得一隻，係咁大件事呢？因為我哋嗰個北極嗰一個喺北部嗰個防線其實好闊嘅，你好多時候咧，你唔係淨係諗緊就係話啊，對方而家已經打緊入嚟啦咁樣樣，而係你點樣樣嚟到去預備好嗰一個嘅陣勢，係確保你可以監察得到對方唔可以喺你領土範圍內嚟到去活動咧。咁所以我哋而家講緊嗰樣嘢咧。甚至乎不是讲我们防御的力量，是讲我们的监察力量，是侦察力量本身就已经 是不足的。而在整个北极圈范围里面，即不止在、加拿大这边，俄罗斯它有的、军事设备那些的据点呢，是多过北约国家所有加埋系差唔多系多一倍嘅，咁而對方講嗰啲嘅軍事據點係真係講緊有軍備嘅據點嚟
1: 嘅，
0: 即係加拿大嗰啲嘅據點有部分基本上就係、是、同氣象台搭埋一齊嚟到去叫做有某種嘅偵測嘅功能嘅啫，
1: 即係你當佢做 Ranger 咁上下，
0: 係啦，基本上就係咁樣樣嘅啫。咁所以點解我哋要有破冰船？點解我哋要有？潛水艇那個講緊咧 ，not even 係有個 defense 能力，只係希望我哋有最基本嘅偵測能力。咁而因為嗰一邊咧係你要打落嚟，你又真係好難想像會用陸軍嘅。咁而最近期，有一啲嘅俄羅斯嘅飛機過嚟騷擾我哋，即係軍機啦。我講緊係火同中國嘅軍機。end up 咧係要美國同加拿大，我哋共同派飛機上去嚟到去攔截，確保嚇對方嘅飛機唔會飛入我哋嗰個領空嘅。咁所以咧，呢個又唔止係大北邊個嗰個嘅國土嘅保護咧，亦都唔止講緊直接打仗嘅，亦都係講緊就係話，因為嗰一個逐漸融冰嘅情況咧。開始有不同的國家希望來到去拿住北極圈那個航道，
1: 航道控制權啊，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看回這個加拿大的 CSIS 那個的、加拿大我們本身的情報局呢，在早排他的講法就是俄羅斯是不是 Arctic 裡面一個主要對手呢？絕對是。但是相對地來講，如果你所講話是一些敵對或者有敵意國家 hostile 的 state，他在那裡想採取行動來到去爭取話語權呢，情報局那個的判斷是中國是一個更大我們更需要防範的對手來的。所以當我們講到這個北極圈的時候呢，會不會是、軍事的力量是需要呢？絕對是需要、但是會不會是陸軍呢？當然不是。我們講到我們的海軍呢，都只不過是希望追回補回我們一直以來直頭形同虛設嗰一個嘅偵測能力嘅啫，係咁。你至於話如果係有一啲嘅攻擊性從北邊嗰度嚟嘅時候，所以點解就係嗰、那個北美防空司令部咁重要啦？點解我哋去買嗰個系統？如果冇記錯，佢同澳洲買嘅先啊 ，Janice 提過嗰一個導彈偵測系統係咁重要咧。因為如果對方想從北方進行騷擾嘅時候咧，very likely 會是一些的導彈的方式，或者前一排俄羅斯去飛過來那些 的戰鬥機、是有這個攜帶核彈的能力的戰鬥機來的。所以防空呢 絕對是一個我們跟住下來很重要，會來到去繼續跟美國去合作，看看怎樣樣共同發展的一樣東西來的。
1: 所以我即你會看到的就是我們加拿大就絕對不是說因為我們要增強軍備，這件事你增強極呢 都其實很難達到要成為一個軍事強國的目標，但至少你具備一個相對合理的一個偵測能力、監測能力啦。
0: 人家不會覺得說你根本是沒有能力，我喜歡過來你那裡都可以的，
1: 即是冒險雞籠。
0: 是啦，人家不可以這樣想，這樣想的時候從軍事上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威脅，或者對方去採取軍事行動的個意願呢是會強很多的。
1: 所以其實你看到我們加拿大現在的國防政策轉變呢，是真的說、我都同意國防部所說的，就是我們在有限的軍力之下，我們在有限的資源之下怎樣去重新分配資源呢？因為我們看到就是即使我們的國防開支大幅增加都好，我們其實仍然都是人手不足、裝備老化、我們買東西慢、海軍艦艇不足、空軍能力有限、北極基礎措施不足，其實我們真的有很多不足的。我們現在增加的國防開支、其實即你說要填補剛才說的那麼多不足，其實都是還有一段距離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現在加拿大削減這些維和任務，其實你可以說不可以說因為我們從此不覺得這件事不需要做了，而是那個的排序那個的優先次序，而是我們現在加拿大就是將我們有限的軍人、飛機、運輸能力、情報軍費集中在現在我們政府認為是最直接威脅我們加拿大安全的地方。所以你說是不是我們一個這麼大的政策轉變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我只可以說不是好還是不好，而是世界局勢轉變了之下一個很自然的選擇，我會覺得是。至於、有人就會覺得我們究竟現在那個的中等強國身份的重新定位呢是怎樣呢？剛才歐陽斯都有提過，我們現在去跟北約去參與的軍事力量，說真的2000人對我們來說叫多，但你對於別人的部署來說其實2000人是很少的。但即我會看到我們加拿大想做的就是我們當時實力就真的拍馬都追不到那些軍事強國了，我們沒有強大的軍隊之下呢，所以你見卡尼現在是希望令到人家覺得我們加拿大呢是願意做一個調停者、願意是我總之是願意去參與、不是一個局外人。
8: 回聲論壇是由送禮最高層次的月餅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黃魚贊助播出。
15: 何老闆，中秋節諗住買咩月餅送禮啊？
16: 唔使問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5: 嚇、點解咧？
16: 點解啊？呢度要求特別嚴格，有信心好多，尤其係本地新鮮出爐，好食好多嘅，新鮮分別好大噶。
15: 只不過啲蓮蓉靚都好緊要噃，同時我又中意食奶黃月餅添。
16: 好簡單啫，你去美心餅店買加拿大美心雙黃白蓮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5: 送礼最高层次，
16: 加拿大美心月饼。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氏议会在星期五一个特别会议上决定通过由市长审判员 Ken Sim 提出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成瘾障碍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市议会上决定指示工作人员在2026年温哥华市选的选票上增加一组不具约束力的全民公决问题。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市选同期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官员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 BC 反对党财政事务评论员 Peter Miliband 宣布脱离由新党领 Carolyn Findley 领导的省保守党，并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担任省议员职位。Miliband 表示 ，Findley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领导该党，但过去几个月里，他的价值观与该党的新方向明显是并不相符。Findley 曾经参与党领角逐，一直被视为是中间派人士，而 Findley 就是明显的右翼分子。Miliband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他将继续为 Kamloops 中选区的居民服务，但将立即以独立议员身份就职。他未来几日将会就未来发展方向会有更多的看法，又说这个并非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应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批评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遵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候说，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涉足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战后秩序。蒋斌说，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乱根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钟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钟，大约有九成满。今日余下大部分时间航班都不会太松动，平均是九成满的，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会有八成满。最有可能上到船是今晚七点钟的航班，现在有七成满的，其他差不多都是近满的。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回来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的十二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的，其余航班下午大部分都是八成满，个别航班更加达到九成满的。下一班航班可能比较多少少位就是今晚的六点钟，大约有七成满的。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10分经已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要等到12点10分但是有五成半满。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by 码头，下一班船是12点15分大约是有四成满的，再下一班船是1点15分达到八成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 20%， 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0: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3: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3: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3: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 有咩分别啊？
3: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3: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5: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丸，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7: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7: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
26: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仲有今日嘅节目嘉宾就系廖掌人阿 Edward 时事评论员嘅，我哋继续都系讲紧我哋加拿大国防政策嘅转变啦，就系讲紧我哋加拿大由以前就系中等军事强国家。維持和平的積極參與者，現在轉了做就是以、你可以說變了是、以北美防衛、北極防衛為主，以及保護自己本土的、那個、優先次序是轉一個很明顯的轉變來的。我今天也聽了另外一位嘉賓的意見，好，有聽眾 Andy 的，你好，早晨。
27: 喂 Danny， 我形容呢加拿大是有很有錢但很窮，為什麼呢？地大物博，由東岸到西岸相差時差要3公頭啊！蘇聯咧響海底樹咧插支旗仔喺樹，你冇辦法去抗租佢。上一次嗰、那個大氣球咧，成兩個足球場咁大，浮到我哋加拿大邊嗰個空中裏邊咧浮過曬啦。喂，人哋一路行一路拍攝曬，攞曬我加拿大所有資料曬，去到美國。喂，去到我美國嗰度喎，嗱嗱聲嚟出機嚟打沉嗰個氣球，氣球又唔去攞翻個賠償費，喂，我都拍攝咗走完算數。美國佬打兩隻飛彈啊，都唔少錢嘅喎。咁我哋加拿大即係有錢啊，就好窮啊，點搞咧？我哋啊，
1: 咁所以而家我你咪見我哋而家努力加強我哋嗰個軍事力量咯。
27: 咁樣咪要抽多啲税咯，唉，個福利少啲咯，自然然咧你荷包倒震咯，到時要拉夫去做當兵咯，我哋要。
1: 咁呢個就後話啦，好多謝你意見先。嗱，呢一個亦都係一個你可以話優先次序嗰個嘅取捨咯。即係以往嚟講，頭先都講啦，我哋因為有一個假設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好打嘅鄰居。我哋有個好好打嘅鄰居保護之下，我哋所以喺國防方面，我哋係唔需要花太多心思嘅，所以我哋可以繼續講下我哋啲和平啊，講下環保啊，講下呢個性別同權啊等等呢啲。咁但係而家國際形勢轉變咗之下，你見總理卡尼啦，都已經上場開即係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增加我哋嘅國防開支啦。咁而家嗰、那個咁明顯嘅轉變嘅時候，我哋可以睇到仲有一個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轉變咧。我哋嗰個加唔係淨係加強軍事力量咁簡單啊！大家仲記得嘅話咧，阿卡尼其實係仲好強調一樣嘢，我哋唔係淨係增加我哋嘅國防開支去買武器啊，而係希望將我哋加拿大咧係由買武器嗰個嘅 buyer 買家係重新變成一個有自主國防工業。能夠同歐洲共同生產武器嘅國家，
0: 其實呢一樣嘢可能亦都係同我哋一個嘅背景有關嘅。如果你睇翻喺二戰期間咧，我哋係其中一個係好生產好多戰艦嘅一個嘅國家嚟嘅。嗰、那個戰艦可能就唔係講緊航空母艦嗰一種，嚇特別係護花級嗰一種。比較細型嗰一啲嘅戰船咧，其實加拿大嗰個嘅造船業當時係都好厲害嘅。如果冇記錯嘅時候，差唔多係講緊全球係 排第四、第五位嘅嚇。咁而跟住落嚟咧，完咗嗰個嘅二戰之後咧，因為嗰啲嘅船澳啊、造船廠仲喺度咧，跟住落嚟我哋所發展所起嘅商船咧，亦都係好唔錯，數量亦都好多。不過慢慢地嘅時候就有所轉變啦。咁特別去到一個好強調所謂嘅新自由主義嘅經濟理論所帶動的世界格局的看法之下，就很明顯將一些重工業就扔了出去，就外判了，令到我們很多的重工業、很多的製造業都去了其他國家。咁當然啦，而家就發覺問題喺哪度啦？咁就發覺話無論嗰個嘅經濟鏈啦，我哋自己嗰個經濟發展的帶動等等啲層面都出現問題啦，就發覺話，咦，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基於呢一個嘅經濟穩固長遠發展的理由，我哋就要將啲重工業拉翻翻嚟。咁所以你如果話我哋係唔係完全冇背景冇本錢咧？其實唔係嘅，我哋都喺做飛機、喺做船嗰方面咧，其實都唔錯。甚至乎而家如果係講緊一啲軍用的汽車、戰車咁樣我哋都有合約在身嘅，我哋都出名係做得精良嘅。簡單嚟講就係我哋係有咁樣嘅技術，我哋有咁樣嘅背景。咁不過係喺一段好長嘅時間裏邊，我哋就放輕咗呢樣嘢咯。
1: 嗯，所以你見到咧，卡尼政府今年二月推出嗰份叫做《Defence Industrial Strategy》，即係國防工業策略咧。它入面咧係其實有個硬性指標嘅，係話希望在十年之內咧，將七成的聯邦國防採購合約咧，係希望係俾翻加拿大本土公司做嘅。咁過去咧，只不過係四成三嘅啫，即係我哋唔係冇嘅，我哋有嘅。咁但希望咧係增加到，即係所以話我哋國防開支係好似使咗好多錢，佢希望係部分嗰啲錢係使翻喺我哋加拿大嘅一啲嘅軍工公司身上面嘅。所以他的個政策就是話，如果我哋加拿大有能力做的話咧，就自家生產啦，自製武器；如果做不到的話咧，就同埋啲盟友一起合作啦。所以點解你見他過去兩個月就成立了一個叫做 Defence Bank 國防銀行，咁就係聯同埋八個係嘛，七個定九個嘅歐洲國家啦，你可以話歐洲小國咧，就一起咧就係希望係將生產技術供應鏈，即係形成一條咁樣嘅供應鏈，咁一齊合作。咁最拉尾咧，就到自己做唔到啦，或者揾自己啲 friend 一齊做唔到咧，先至係向外國購買咯。咁所以其實嗰份嘅國防工業策略入邊咧，佢係預計到未來十年咧，我哋加拿大嘅國防採購咧係會產生1800億嘅機會。咁另外咧，仲會有2900億嘅國防相關嘅資本投資機會啊！你記住。所以今次你可以話我哋嘅國防政策轉變咧，唔係淨係話加強我哋要買多啲軍備咁簡單，而係希望係一個國防政策，再加埋工業政策，再加埋科技政策同埋經濟政策嘅綜合方案嚟噶。即係聽落就其實好似一個幾宏大嘅願景嚟噶。
8: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
9: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9: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8: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2: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 上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13: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晚5查询604-688-1860。
14: 何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15: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14: 啊，为什么呢？为
15: 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好大的。
14: 只不过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4: 送礼最高层次，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
26: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再今日嘉宾 Edward 嘅继续讨论紧我哋加拿大嘅国防政策啦。咁我就讲紧我哋唔系净系增加军费、国防开支咁简单嘅，而系阿卡尼政府有个你睇得出佢有一个好宏大嘅远景嘅，就系希望系我哋嘅国防政策加工业政策加科技政策再加经济政策嘅一个综合方案嚟嘅。即系我哋政府使多啲钱喺国防，但系其实唔系净系即系以往嚟讲，即系我哋就走去买啊，通常就帮衬美国买啦。咁你就會覺得哇，增加咗國防開支益咗人哋喎。咁而家卡尼政府佢希望唔係㗎，係希望幫襯翻我哋本土嘅工業咁樣去做咯。咁就變咗一舉四得啦。你話幾好咧？
0: 所以其實點解頭先都講到話當去投資呢個軍工生產嘅時候，係就跟住就討論到我哋嗰個嘅重工業啦，我哋嘅製造業啦。個原因咧就係當嗰一啲嘅重工業製造業翻翻嚟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將錢抌咗出去嘅，而係你可以吸引到投資，咁喺度設廠。譬如咁講，譬如我哋加大翻我哋嗰、那個造船業嗰個生產力，本身嗰啲嘅船廠係可以製造到好多嘅就業機會，然之後連帶嗰一啲嘅周邊工業其他嘅 vendors 咧，都會嚟到去受到好處嘅。所以當我哋嚟到去講就話啊，我哋將嗰啲錢擺落呢個國防，卡尼佢嗰一個嘅算盤精嘅地方就係咧，佢唔係就係講啊咁啊，我買淨係出個單出啊，我買多幾多發子彈，買多幾多架戰車，買多幾多架飛機，而佢就我除咗依啲嘢係要買之外咧，我係希望係有一個嘅配套出現，係帶動到嗰個重工業。咁我覺得呢一個本身個算盤咧係好嘅，咁亦都係如果成功嘅話咧，是可以對於我哋加拿大嗰一個長遠經濟發展咧，就會係有一啲實業喺度嚟到去頂住。咁呢件本身係一件好事嚟嘅，如果發展成功，咁就唔使擔心就係我抌咗錢落去，就好似話我買咗嚿嘢翻嚟，打仗先有得用。咁軍事產業就唔止係一個咁樣嘅概念嚟嘅。
1: 嗯，咁但係好啦，就去到，但係個問題就係有一個咁樣嘅計劃好。但你的 execution， 即你落實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呢？剛才說的就是现在就是那个国防银行 Defense Bank 出现的原因。那就是虽然卡尼的目标就是希望是本土制造，希望那些军工，但是我们的能力其实有限，因为我们的市场不是那么大。那你能够自己做，即自己做不到的话，于是就拉埋其他 friend一起做咯，希望做成一條嘅工業鏈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是、阿卡尼咧上場之後咧，佢係不停咁樣去歐洲啊、北歐啊、日本啊。嗱頭先講緊我哋係做加入咗北約嗰個 reassurance 嘅計劃啦，就係防禦俄羅斯嘅部署啦。咁同埋咧，其實我哋上個月咧亦都加入咗由英國、意大利同埋日本嗰、那個叫做 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 GCAP。中文叫做全球作战航空计划，我哋都加入咗成为观察员嘅。你见佢系好努力咁样去同其他嘅盟友一齐做好多嘅联盟，咁希望就系大家一齐做到一条嘅军工嘅产业链。但系点解我话你个落实系咪有即系有乜嘢有真系咪咁容易做到咧？我就其实系几质疑嘅。嗱，点解你要成立一间国防银行，即系 Defense Bank？咁講真，如果你話我有間企業，譬如 Bombardier 咁樣啦，佢生產好多飛機，亦都係戰機嘅。咁，如果我話喂， 我接到哪个国家有张100亿的单、喂，其实你拿着那张单，你去任何一间的银行，人家都自然一家银行吃不起，几家银行组买一银团贷款其实不难，我们叫 project finance，即做一個項目貸款其實不難的，應該即我又不是說得那麼輕易，即其實你有機會
0: 找到，不是做不到的，是基本上你私營的集團去 initiate 都有機會得的，最重要是 你夠硬的，
1: 是啊，因為哇你拿著了100億的單來，跟著咦真的、哪個政府跟你買、說你這張單就是買100架不知道什麼機的話、喂，我是銀行的話，你有訂單在手，因為他的 project finance 不是一次過給錢你的嘛，分期給的嘛。說真的，你也是交到一架機有錢收的，大家這樣做。你在 private equity， 即是你在私人市場上募集，其實是有機會的。但去到什麼情況之後才要找到 defense bank， 即是找政府牽頭的呢？很明顯你根本是沒有單在手了。
0: 又或者呢，因为那个军事的项目投资呢 再延伸下去呢是非常之大的。加拿大是不是现在没有一些军工生产 的公司呢？其实不是的，我们加拿大这方面的公司有500几间的、但都是属于中小企。他们的最大的一个瓶颈在哪呢？就是你要去研发和要生产呢，需要大量资金。咁银行就唔一定借俾你啦。即係如果 Bombardier 咁梗係借俾你啦， Lockheed Martin 咁梗係冇问题啦。但个问题就係、你如果你话俾我知你依家
1: 叫做 Bombardier 啫。
0: 吓，咁你我唔知道你得唔得㗎噃。即係、你个
1: Pro， 但个问题就係、你未研发咗样嘢，你又点 sell 俾啲国家呢？
0: 咁但系你嗰、
1: 要有嘢喺手里先 sell 到俾人噶嘛？
0: 你要去到可以 sell 人嘅时候，你都要资金去处理噶嘛
1: ？Exactly 啦。
0: 咁所以嗱，如果你从咁样角度嚟到去睇咧，个 defense bank 咧，某程度上咧，可能亦都系从咁嘅角度嚟到去出发啦。即、系 OK， 而家唔系净系得几间大公司嘅，就算你净系睇加拿大本土咧，都有500几间嘅。不过即系钱银就系个问题啦。咁然之后你再放眼，你去睇翻欧洲咧，都有咁样嘅情况。唔同国家都有一啲嘅军事生产商，但系嗰啲可能系属于中型企业。咁佢要融资嚟到去长远制造咧，本身都系有困难嘅。咁、那个 defense bank 咧，似乎就从呢一个角度嚟到去话啊，我哋点样样嚟到去希望建立到一样嘢，就系令到一啲军工生产业可以有资金，让佢哋可以建立起嚟，就能够一方面生产到嗰个军事嘅用具。軍事的設備，同時地在不同的國家，當然特別也是我們加拿大啦，講緊係可以建立到我們一個比較堅實的，即使是中小企的供應鏈，來到去讓那方面的經濟活起來呢。嗱，這個呢就是似乎它背後很想推動的一樣東西，但是不是容易成功呢？又不是的。即是如果 Janice 剛才都 很簡單來到 去解釋了那個，你難免需要有私營的投資，這方面一定有。怎樣簡單一去解釋，或者給大家去看到一個圖畫，就是為什麼這個、國防銀行，我個人就覺得它的 idea 是有它的可行性，但推動起上來是這麼難呢？其中一个我会用的例子就是我们试试做一个的比较就明白了。我们比较什么呢？我们比较北约曾经有过的北约投资银行。北约在1950年代，我记得195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北约投资银行。他那阵时候呢也都是跨国的。他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说北约或者不同的北约成员国，于是乎呢就有一嚿钱来去帮助各个的、北约的国家去建立他那个的军备。咁当阵时咧，你发觉佢嗰个嘅 vision 系好清楚，同埋佢处理嗰个产品咧比较单纯嘅。 那個 vision 好清楚，就是要加強我們北約整體那個的防衛能力，因為那時候1953年的時候你已經是踏入了一個冷戰時期了嘛，怎樣來到加強我們那個的北約國家的防衛能力，這個很清楚的目標。第二樣嘢就係手法，亦都清楚嘅，就係佢唔係講緊一啲點樣透過工業系統發展你國家經濟嗰啲咁嘅嘢，而就係話 OK， 譬如你北歐國家，話你個國家喺嗰、那個好近俄羅斯嘅噃，咁喺個海峽嗰度，唔該啊，為咗你自己好處，亦都為咗北約大捧福利，你嗰度應該每個國家同我整兩個嘅海軍基地啊，係咪？咁你唔夠錢唔緊要，北約投資銀行嚟到去支持你起兩個海軍基地，又或者可能喺其他嗰一啲陸上嘅，譬如可能法國話：，哇，大佬，我完咗二戰之後都要自己重建國家，你要我嚟到去起翻幾個嘅陸軍基地去保衛住嗰一個嘅防線，有啲難度喎。唔緊要，北約投資銀行幫助你去建立一啲嘅陸軍基地喺嗰度。嗱，相對單純嘅，你話係咪一個群體行動呢？係。但是要处理的问题简单很多，所以是几成功，成功到一个地步，去到1974年发觉历史任务完成，那就 close down 了它了。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强化北约国家的一个防卫系统，基本上完成了。投资银行的难处是什么呢？现在卡尼这个就是它复杂在就是首先你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面各国那些的关系本身很複雜，現在我九個初始國呢是包括有烏克蘭又有土耳其，但是就沒有北約沒有 G7 成員，只有我們加拿大一個，即英法、啊、美國那些全部沒有參加的。是、啊、你就只看烏克蘭和這個的、土耳其，他們兩個其中一個很大要防禦的敵人呢就是俄羅斯，但两个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很不同的嘛。那是不是这么容易来到去到某些 project 拉得埋一起处理呢？不是这么容易。第二件事，你要发展不同国家，帮他们透过军事生产发展他们那一个的军事需要，同时建立他们国家那个的工业能力呢，那个是一条非常之复杂的数来的。
1: 梗係啦，呢個或者我哋休息翻嚟再詳細講。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8: 我是黄锦清，
17: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8: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7: 想在10月9号同埋我们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点打电话604-821-1688
18: 华星假期报名。
19: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21: 喂，老婆去边啊？
22: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啦。
21: 谂住买咩月饼啊？
22: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21: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22: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1: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22: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1: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0: 本州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毫6/1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高丽菜6.8/1磅，急冻酒香鲈鱼6.9毫6/1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毫9/1袋，思念葱香手爪饼增量装6.9毫7/2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8月21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在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26: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好，我有今日嘉宾阿 Eric 嘅，继续讨论紧我哋加拿大嘅国防政策啦。刚才就讲紧阿卡尼政府咧，佢就好大力去推动成立 Defence Bank 国防银行。咁而家咧已经系拉拢咗九个国家，你嗰个国家分别系边个咧 ？Albania 即系阿尔巴尼亚啦 ，Belgium 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同乌克兰。在一起呢就成立了一个初始成员，他说初始即是希望还有其他国家会加入的。我们加拿大呢就会是国防银行 Defence Bank 的总部了。希目标呢就是出年开始运作。但是呢这间银行的目标呢就不是借钱给各个成员国去买国防开支的，而是希望扶植即各自去扶植自己本地的国防工业。是为本地的即各个成员国的国防工业提供长期平和可以预测的资金。这个就是在落实方面就很大问题。刚才 Eric 你在休息之前讲到的，就是说在当年就是北约一起因为冷战的时候又打完仗没多久了，当时的苏联还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嘛。咁大家一齊夾錢俾最近蘇聯嗰啲國家度，簡單嚟講咪即係你門口度起幾度閘啦，係咪啊？喂，咁啊簡單喎，我大家一齊有個目標係好明確嘅，就喺嗰度起幾個閘，起幾個基地擋住，政策又好咩都好啦。咁你係好簡單，但係而家呢個複雜嘅地方就係大家成立一間銀行，嗱啲錢仲未講係點夾法嘅喎，仲有亦都唔知道嗰啲嘅私人資本會侵幾多啦。嗱，第一，我覺得私人資本唔係咁容易會侵落嚟嘅。我為咩啫？如果我覺得嗰個 project 係好嘅話，我咪直接做嗰個 project finance， 我直接揾嗰間公司得啦。使乜要加入一個政府，仲要十個政府一齊嘅 defence man？ 我淨係同佢哋咁多個國家嗰啲代表周旋啦，我都已經真係煩到嘔啦。咁我覺得你嗰個 project 點嘅？例如啊 Edward。And company， 咦？你嗰個驅逐艦嗰個好似幾掂喎？你嗰個新型驅逐艦，我咪直接借俾你咯，
0: 係咯，直接同你傾啊，係啊。
1: 咁我使乜要參加你依個咁樣嘅國防銀行，搞到自己咁複雜咧？嗱，第一，
0: 我諗想咁樣做咧，就係真係你去同其他國家嚟到去講，係可以幫助到你一個長遠經濟發展嗰一樣嘢係吸引，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難關嚟嘅，因為你如果講緊有一間嘅小比較中型嘅，譬如我舉個例子，佢係生產軍備，你想嚟到去幫助佢令到佢可以強大起上嚟，成為一個重要嘅經濟動力。我假設嗰間公司係喺比利時嘅，咁大家傾過冇問題。但係個問題就係咁樣樣啦。當你講到軍備嘅時候咧，同純粹起一個你國家起個基地係好唔同。譬如話，我嗰間比利時嗰間公司係生產坦克嘅，坦克有好多唔同類型噶嘛，有一啲係打一啲平原戰，有啲係打航戰。OK， 咁於是乎土耳其話啊，我都需要坦克喎。烏克蘭又話我需要坦克，但烏克蘭需要的坦克基於地勢同土耳其需要的坦克其實很不同，咁於是乎嗰間比利時的公司就要考慮話，喂，你哋兩個夾埋係可以總共得啊300架坦克大生意喎，但係土耳其話係我嗰200架坦克我要 A 型嘅，烏克蘭話其實我只需要30架我要 B 型嘅，喂，咁你比利時你都需要 B 型嘅啫，咁你自己整70架俾自己冇問題，但係70架加30架，你都係100架啫。但係土耳其嗰度話可以即刻話俾你知，我要200-300架喎。咁嗱，你就發覺咧，原來去做軍工生產，你喺個產品本身咧，都已經係一樣好複雜嘅問題。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你再考慮個政治周期嘅話，譬如我哋講緊嘅係譬如比利時啊嗰啲嘅民主國家啊嗰樣嘢，加拿大亦都係啦。你去生產一個軍備嘅軍購咧，往往係同政治周期有影響嘅。你諗我哋加拿大，我哋講嗰個嘅斯傾嘅直升機，反反覆覆，來來回回啊！依屆政府話買，嗰屆政府話唔買，跟住話我其實都係買幾多價，跟住又重新檢討，可能買少啲。 你发觉在一个这样的政治周期里面，如果对方是本身是一些世界十强军备增产商的，他有牙力，他有本钱跟你玩，中小型那些军备生产商他就很难跟你玩这个游戏。亦都是为什么他们这么难来到去向银行贷款的原因，就是我们帮他看个 proposal， 咦，你的 proposal 里面有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还有加拿大，咦，但加拿大好像他下年换届了，下年换了届的时候还是不是这样计的条数，那不如等一等，等下一年你搞清楚一些东西，我再看一看你的融资方案。

0: 话咧，可以帮助到唔同国家去通过而家反正大家都发觉系需要军备啦，通过佢哋生产军备带动啲中小企，并且拉起唔同国家嗰个经济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构想。但系实际上嗰一样嘢个做得成嘅机会咧，系唔容易。如果问我嘅时候，我都系非常审慎地唔太乐观咯，暂时我只系咁讲。
1: 因为你谂下执行上啊，嗱，我哋谂下咩供应链系乜嘢啊？一条成熟嘅供应链咧，应该系大家做同一样嘢噶嘛。例如你系 Android 手机供应链嘅，即系唔一定要喺自己，我哋成日叫做聚落效应，唔一定要一定要喺地理上面大家走埋一齐嘅。咁你可以系即系譬如好似苹果手机咁样。佢係即係幫襯富士康係做呢樣，跟住印度又做另外一啲嘅配件咁樣，嗱係得嘅。但係大家係同樣做緊蘋果手機嘅嗰樣嘢啊嘛。
0: 係，
1: 我係大家做緊 Android 手機啊嘛，我係做緊 Tesla 車啊嘛。咁但係你喺軍工方面，頭先你都舉咗個例子啦。喂，唔同國家有唔同嘅軍備需要嚇，我就要 A 型坦克，你要 B 型，佢要 C 型。咁我哋点样走埋一齐做同一条供应链咧？我就喺度谂紧。
0: 所以点解个现实就系好多时候我哋会话，我哋唔好净系嚟到去睇嗰啲最大嘅军备生产商。佢军备生产商去到最终点解佢可以做大，并且可以继续做落去咧？往往就系一啲好现实嘅理由。佢真系讲过话喺加拿大咧。是有500多间同生产军备有关嘅公司，但系头十大咧，好多都系美国总部嚟嘅。啊，点解叫做加拿大生产咧？其实就算你睇清楚卡尼政府佢所讲咗话咧，佢嗰个所谓加拿大本土咧，佢个意思都唔系话你要加拿大全资嘅。吓，你只要喺本地能够系有某种嘅基地，有某种嘅设施。佢都當你係咁，所以其實咧，即使睇翻加拿大500多间嘅軍備生產商裏邊咧，頭嗰幾間最 prominent 嗰幾間咧，其實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嚇。不過佢喺本地係滿足咗一啲嘅條件，所以都叫佢做係都係算係一個加拿大本土嗰一啲嘅供應商啦咁樣樣。咁所以當你咁樣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呢一個嘅銀行。佢如果到最終都係去到我可以開到幕啦，係可以有咁樣樣嘅機會嘅。但係我哋真真正正要睇就係能唔能，佢會唔會成為咗某種象徵性嘅聯盟，亦或佢能夠可以實
1: 真係做到實業上嘅
0: 係啦。如果做到咧，係好好嘅最低限度下，我只係從本土角度嚟到去睇，有一間嘅defence bank 係可以幫助到我哋500多间嗰一啲嘅本地嘅公司做到融資啊，有生產啊，帶動周邊工業咧，非常之好嚇。咁但係咧暫時現階段嚟講咧，都唔係想象中咁容易嚇，亦都解釋咗點解 G7 國家裏邊只有加拿大。落答，當然加拿大而家應該係同英國亦都
1: 其實傾緊，佢話佢哋係初始成員啫。
0: 係啦，佢都仲去傾緊嚇，但係點解其他國家唔輕易落去嘅時候咧？佢哋諗緊就係話：咦，如果我自己處理翻我自己國防嘅問題，我自己直接我有能力帶動我嗰啲嘅製造業，咁點解我唔自己做咧？點解要加入一個？另一個嘅架構，透過個架構嚟到去做啦。
1: 咁呢個就翻自己嘅工業。
0: 係啦，呢個都解釋咗點解喺啲比較中型嘅國家係興趣大啲嘅原因啦。
1: 即係其實你可以話嗰個國防銀行，簡單嚟講咧，就係因為如果你自己單打獨鬥咧，就未必咁有能力。但係如果你大家一齊共同投、共同融資、共同採購。共同建立供應鏈的話，那你整個市場規模就好像大了很多了，這個是目標來的。你可以說是一個中型國家盟友的國防金融平台，但問題是你在 execution 方面、落實方面，剛才都在說了，你共同融資，只是你說共同融資，這裡已經有問題了。你現在這10個成員，喂，真的看起來，真的不要說把口壞，個個沒什麼錢的，即加拿大相對嚟講叫比較有錢嗰個國家嚟嘅，咁你嗰間銀行邊個出錢大啲先？你話阿 Kenny 成日話想話要希望私人落答，我唔覺得私人資本會好大興趣咯，有可能 叫做

0: 即係應酬下，做下公關咁啦。咁即係話主力咧嘅嗰個錢咧，應該係來自政府嘅。嗱，咁就去到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啦。我一齊夾錢落去成立嗰間嘅國防銀行，提供平嘅融資。咁點解我要為他人作嫁衣裳咧？我係提供平嘅融資俾其他國家，俾人哋國家扶植佢嗰個軍工企業喎。哇，咁就好有問題啦。咁我作為國民，我就會問：咁點解你唔提供？你橫掂我當你出200億又好，100億都好啦。咁點解你唔攞曬100億，淨係俾加拿大本土嘅借俾加拿大本土嘅軍工企業而去夾俾人哋，俾人哋國家咧？大家盟友都係咁話啦。咁即係呢條數計唔過噶嘛，咁所以點解我就覺得你用個咁轉接嘅方法，係叫做即係扶植大家嘅軍工企業好啦。咁到呢間銀行，加拿大有500多間，我100間係可以問到呢間國防銀行借錢嘅。咁隔離嘅其他嘅盟友嘅國家就會講喎：，哇，點解加拿大嘅企業可以有100間，咁點解我得3間嘅？喂，咁唔妥喎呢條數。嗱，即係你淨喺度拗數啊！大家點解覺得叫利益分配不均都有排拗啦？
1: 所以係複雜嘅，所以而家喺暫時呢個階段嚟到去睇，有相當政治嘅symbolism 嘅嚇，就係、是、啊，我唔單止嚟到去睇我哋加拿大本身，而係真係睇下點樣樣係某種好似措施某種嘅方法，令到阿卡尼所講嘅中等強國嚟到去走埋一齊嘅某種行動，我諗呢一種嘅政治姿態嘅味道都重嘅。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7: 枫林酒家2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9: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2: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9: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0: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1: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3: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再讲紧咧 ，Eric 嘅继续讨论紧我哋加拿大嘅国防政策啦。刚才就讨论到关于由我哋加拿大牵头成立嘅国防银行 Defence Bank 嗰个落实，似乎都系有啲困难嘅。咁或者我哋继续讨论之前咧，听下另外一位听众嘅意见先啦。系你系 Tony 定系 Tommy 啊
14: ？Tommy 啊
0: ，Tommy 系，请讲啊。
14: 系，两位好。其实咧，而家加拿大加强国防，其实买嘅武器唔系美国，而家美国武器唔系最先进就系中国。你唔记得上次印巴空战嗰阵时啊？印度用我三个唔同国家嘅战机，即系法国、瑞典同埋苏联，全部俾中国 第三線嘅戰，即係第四代係三線嘅戰機，即係十師打跌曬。因為點解？英國成套噶嘛，佢加埋戰機，加埋預警機，可以 check 到對方嗰、那個行蹤嘅距離，同埋已經上次嗰個印巴戰爭，中國即十加埋預警機發聲嘅。收到對方嘅行蹤之後，已經 send 個 message 俾個機師，然之後喺四百幾公里以外已經鎖定對方啦。OK， 一撳個掣，對方就玩完啦。所以連續打至咗三四架，根本就好，其他轉機根本就慢咗中國嘅身。一號嘅已經射低啦，已經。嗰時只不過係中國第三線戰機啫。而家中國最先進嘅咩咧？即二十，即三五。第六代戰機嘅 J-35
0: 不過 Tommy， 我哋今日討論嘅話題咧，唔係講緊究竟邊個國家嘅武器先進啲，我哋係講緊我哋加拿大嘅國防政策啊。所以我哋不如如果你想討論呢個話題，我哋不如下次先講啦。我哋都係講翻而家我哋嗰個國防政策。
1: 其實軍事武器從來都係咁樣樣啊，即係你而家唔係買玩具啊嘛，我唔係淨係買一嚿嘢翻嚟啊嘛。軍事設備厲害的根本從來都是講緊背後成套系統，嚇唔單止佢嗰一個即時運用嘅時候嘅配套系統，以及佢跟住落嚟嗰個研發更新嘅系統，以及維修系統。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你了解軍工產業點解會話可以做得好，能夠帶動工業同埋帶動其他周邊嗰啲嘅經濟發展，個原因就係、基本上唔係某個國家識得咁諗，軍事設備從來都係一個咁樣嘅邏輯嘅。
0: 嗯，係。咁我哋頭先都係繼續討論到關於而家 Defence Bank 國防銀行嗰個落實啦。因為你要同時做到。而家我哋嘅國防政策希望就係我哋自己有我哋本土扶植我哋本土嘅軍工企業啦。咁但係咧，你又想同歐洲合作喎，咁希望攞到人哋一啲嘅技術啦。咁跟住又要同美國又要繼續合作啦，因為我哋希望繼續保持我哋北美防空司令部嗰個嘅和諧啦，但係又唔想過分依賴美國喎。其實你唔覺得呢三樣嘢本身都幾難能夠融和埋一齊咁啊？
1: 我想於是乎呢，似乎起碼暫時來到去看，我第一件事我就會覺得，起碼卡尼政府他會看回這件事是重要，或者我們的國防部重新去排序呢， 是一件好事來的。如果你記得呢，就講回我們那個北方那個的布防那裡，哈柏政府咧嗰陣時每一年都會去北極某些地方嚟到去巡視，宣示一個嘅姿態，就係、是、話啊，我哋嗰一個嘅北極圈嗰個嘅防衛係非常之重要。咁當然啦，喺一個都長期和平嘅環境，咁你要去說服國民話，喂，我哋要擺錢喺呢一個嘅軍事設備喺國防設備咧。是难的，你摆100多万就 OK 了，但是你通常你讲返国防军备的时候，你个单位都用千万来到去计算。咁你要去 convince 国民呢，有时是容易的。或者调返转头，如果有一啲嘅政府有一啲嘅政策，佢希望有一啲快速嘅方法，有啲嘅 quick wins 嚟到去攞到选民嗰一个嘅票嘅话呢，除非你國家正係受到具體嘅威脅，否則你純粹話，我哋國防真係唔係好得嚇，即係連好基本嘅保護本土啊，應對自然災害都唔係好做得到喎。我哋當作係一個嘅政綱，我哋加強啦，係難嘅。咁所以杜魯多好明顯係唔用呢條線嚇，點樣就係我哋唔係搞嗰啲嘢嘅。所以到佢上場嘅時候咧，喺初期咧，好明顯係將嗰樣嘢係淡化得好緊要嘅。咁但係慢慢亦都係嗰一個嘅叫做地緣政治嘅現實，你冇得唔面對。而美國方面嘅壓力亦都出嚟嘅。國防上嘅壓力，唔好淨係睇美國，北約成日都俾壓力俾中國嘅。 啊，唔係，雖然比加拿大嘅嚇，都係話喂加拿大你好似嚇，即係英科嘅水你冇科到喎嚇，唔止係美國，北約都經常俾我哋壓力。咁所以嗰陣時到老多又成日都話，我哋試下會啦，哇！我哋而家實牙實齒，我話俾你知一定做得到啊！等一等，2035年就到㗎啦。咁樣咁就話搞錯啊！你講實牙實齒係2035年，你唔係嘛？
0: 講2020年嘅時候，講2035年。
1: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去到後期咧，2024年個國防部嗰個嘅轉向咧，係到老都去到好後期、好後期嘅時候，先至有一個咁樣嘅轉向，你可以明白個原因喺邊一度。咁但係就係話，如果我哋見到呢一樣嘢真係要嚟到去做咧，個現實就係我哋嗰一個嘅錢係要擺落去。如果而我想講嘅就係第一，卡尼佢同埋國防部能夠將樣嘢擺翻一個重要嘅位置咧，本身係正面嘅。然之後，既然要將樣嘢擺喺一個比較排頭嘅位置，卡尼希望將呢樣嘢連接入去工業嗰度，帶動成個經濟咧，個邏輯亦都非常合理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講話呢一個嘅國防銀行嘅時候，佢似乎又想再做多一啲嘅嘢，喺政治形態上表現得到，就係話我哋而家咧，中強國家嚟到去站在一起啦。呢一樣嘢咧就拉得
0: 遠咗少少，
1: 係啦，能唔能夠做得到咧，有一個好大嘅問號。但係嗱，呢一樣嘢實際上點樣樣？再拭目以待，但系基本上，我哋如果我哋国家嚟到去明白到而家个局势，明白到而家维和任务所面对嘅困难，了解到话啊，原来嗰一个嘅军事国防嗰个需要，亦都系可以同我哋嘅工业生产系有关系，而工业生产将会系国家经济长远发展一啲好重要嘅实业。如果能夠國民都睇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可能跟住落嚟，無論係本屆政府或者唔同政黨，再嚟到去 appeal to 啲國民嗰一個嘅理財嘅排序咧，可能就會有啲唔同噶啦。
0: 不過你都講，你頭先提醒咗一樣嘢咧，就係我仲記得二月阿卡尼政府推出嗰份即係國防策略報告啦，咁跟住三月去公布財政預算嘅時候，咪抌咗好大嚿錢落去喺國防開支嘅。咁其實當時都已經提到咧，佢當時已經係講話會成為一間國防銀行噶啦。我一直嘅理解咧，都以為係嗰間國防銀行咧就會係政府牽頭，就係為一啲本土嘅軍工企業提供一啲長期嘅平嘅融資啦。我以為係咁嘅啫。哇！突然間佢即係個零月之前開始講緊，咦？嗰間國防銀行點解會去到咁遠嘅？仲話初始參與國就係呢九個啫，我哋仲陸續有禮嘅。咁我就開始覺得，哇！係咪有啲大咗咧？因為嗱，你而家呢間國防銀行咧，究竟大家嗰個出資係點樣啦？即係參與國嗰個出嘅資金，究竟係根據大家嘅經濟實力一齊出？即係唔係按自己國家嘅經濟實力按比例出錢啦，定係大家就總之就你出10蚊，我出10蚊咁樣啦。咁仲有就係、是，如果有壞仗嘅時候，邊個頂啦？咁因為你呢啲咁嘅高風險投資，你預咗係有機會會壞仗噶嘛。咁仲有加拿大要出幾多錢咧？咁仲有私人投資者點解咩情況之下會願意會借錢咧？咁有機會，如果即係我諗到嘅就係、是。如果私人投資會願意出錢的時候，很可能他會說政府要包底啦，或者可能要成立一間不知什麼保險局啦，那就有些什麼呢，就是那間保險局自己找辦法出去拉攏投資者呢，如果有壞帳的時候，那個保險不知道要承擔多少，即我想到的就會是這樣的情況之下，私人投資才會有機會會落答的。
1: 所以是一個很初始談 的階段來的，因為譬如剛才你提到說、那一個的會唔會去到嗰個投資去到某個位置出現問題呢？咁除咗係政治周期啊嗰啲問題之外咧，你諗一諗嗰個科技近年嗰個轉向或者戰場嗰一個嘅定義同打仗嘅方式 轉咗好多。喺俄烏戰爭喺好早期嘅時候，你講好多坦克啊，講好多導彈啊，當嗰啲嘢基本上都部署咗嘅時候咧，你發覺近年不斷講都係無人機。咁一啲大型嘅嗰一啲嘅軍火商就係佢本身有好多唔同嘅計劃發展緊啊嘛，有一啲計劃開始冇咁賺錢嘅，佢有其他頂住。但係如果中小企佢本身生產個武器都係比較單一嘅時候，就要衡量埋一樣嘢，喂，會唔會兩年之後呢一
0: 種
1: obsolete 咗，或者個戰場形勢、武器形勢變化咗啦？嗰、那個需求會減少，咁於是乎啲投資未必去到回本嘅地步，即係唔係生產唔到嘢，但係生產咗嘢唔代表回曬本噶嘛，未去到回本嘅地步。嗱，咁嗰啲全部都係複雜嘅問題要考慮。咁所以概念可以係好，但係就因為好得太厲害、太大。咁所以而家仍然係一個初步嘅階段咧，大家亦都要識聽嘅，可能係有好多政治語言喺裏邊，係咪實施到咧？應該都仲有一段距離嘅。
0: 呢個咪就係點解我不嬲都話我哋加拿大好得意嘅，即係呢個可能同我即係我來自香港係好唔同嘅。譬如如果我不嬲嘅理解，正唔係政府要公布一啲嘅計劃嘅時候，應該有一啲比較具體嘅內容先至公布。但加拿大是很有趣的，他公布那些計劃呢全部是沒有內容的，即例如今次大家出多少錢、那個融資機制是怎樣、什麼情況之下會借錢給人，全部是沒有的嘛。但你就已經找了九個國家一起落搭，還要找多些國家，我都經常問我是其他國家，我會問究竟我參加來是做什麼的呢？其實是不知道的嘛，究竟是我們他沒有公布給我們聽，還是真的不知道呢？繼續留意吧。我今天談到的時間差不多，下星期再見，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5: 每天醒来

0: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荣誉，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三十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2: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1: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提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星期六有更多因山火要疏散居民获准返回家园。省紧急管理服务将 Clinton 社区周边早前嘅疏散令降级为疏散警报。由星期六上昼8点开始更新后嘅警报范围，主要位于 Clinton 以北同以东，沿住97号公路伸延至70里屋附近。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话，由于 Pearl Lake 山火持续构成威胁。Clinton 以西仍处于疏散令之下。该市的市长 Ronald Stank 在 YouTube 发布特别更新影片中表示，话尽管部分公众经已可以准备回家，但他们将回到一个遭受到重创的社区，人们通常依赖的公共服务将会十分有限或者暂时无法提供，又警告山火季节威胁仍然存在。另外，新墨林市政府发布了一项针对 Troll Lake 居民返回家园的指南，警告该个社区可能经已发生巨大变化，树木被烧焦，空气弥漫住烟雾，一些地标的建筑物可能经已消失。该个山火迫使超过20,000人疏散，部分地区的疏散令正逐步解除，区内一些房屋和物业仍然断电，该地区处于煲滚食水通知及用水限制状态。另外，省内至到星期六早上大约有120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38%列为失控，数以千计居民仍然无法返回家园，合共发布45项不同的疏散令。全省本年山火季节经有大约400间建筑物被摧毁。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的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说，代表省府域多里市巴士员工的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不穿制服。对于省府域多里市的员工来讲，他们经已经历超过1年的谈判，工会在5月时候会员以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了数个月的谈判和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很显然他们需要做的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得到工会想要的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没有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 工会话，佢哋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系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佢哋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同埋工作条件嘅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多个部门参与重大事故演习，模拟皇岗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由私家车反车，亦都有巴士撞车，多名乘客受伤。当局在马路设立检伤分类站，有伤者等待救援。当局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电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大量旅客在出境大堂排队过关，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有人不适，有保安员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二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又询问参与人士的意见。当局认为今次演练整体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钟噶，大约系有95%满噶。2点钟情况大致系相同。3点打后平均航班咧系89%满。7点钟算是好少少啦，有70%满，其他位置十分紧张，呼吁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噶。听朝航班的情况大致上都不是太过通顺，7点钟航班大约80%满，8点钟听朝早是完全爆满噶。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 Bay 翻嚟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嘅1点钟，大约是有80%满，其余晏昼嘅航班不是80%就90%满噶啦，公众亦都需要预订船票才可以上到船噶。6点钟好少少有70%满，算是机会比较多噶啦。可输俾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10达到80%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20，得40%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旧翻翻嚟可输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15噶，不过因为出现延误关系咧，估计要等到12:30先可以开到船，而家大约有60%满噶。晏昼1:15咧达到80%满，其余晏昼嘅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嘅。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20%，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9: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5至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0: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9: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支。
10: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9: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11: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好多人都喜欢吃甜品的，平时就可以当是一个小食又得，又或者有些朋友就喜欢吃完正餐之后吃个饭后甜品，这样也不错的。其实甜品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在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注重健康的同时，怎样可以好味之余又吃得健康呢？今天请来一位的甜品专家，就是绿茵特色店的怡玲。 Hello 怡玲你好。
15: Hello Linda 你好。
14: 怡玲，我知道你们的特色店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不如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会构思这间的特色店，又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创业的经过是怎样。
15: 好啊好啊。其实呢，我们当初呢是做发芽的芽苗菜的。那个芽苗菜我们是提供去给一些高级的西餐厅和一些超市啦，这样的。在发芽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芽苗会试啦，即例如木梳芽啦、小麦草芽啦，和鹰嘴豆芽啦，也都包括有我们的大豆芽啦。而在我们做大豆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了豆之后，我们尝试想想，有些人反映说喜欢吃豆腐花、哦、他说但吃了之后有些人说胃不舒服，咁我哋就试下，我哋发咗芽之后做个豆腐花会唔会好啲咧？咁喺咁样嘅基础上，我哋去做呢一个嘅甜品特色店嘅。咁喺当中咧，我哋试咗，咁我哋发咗芽之后，去俾朋友试啦，身边嘅朋友啦，同埋自己嘅亲戚啦，咁佢哋试咗之后，哇唔错、哦，好滑、哦，你整个豆腐花。同埋食咗之後，我哋唔會覺得有脹氣嘅感覺喎、哦。咁佢話：咦，不如你哋整個甜品店啦，等我哋可以多啲嚟去買啦。咁樣，我哋由咁樣嘅基礎開始嘅。
14: 是明白，原来这个就是你的创业经过，可以叫做是吧？
15: 是啊是啊。
14: 咁你哋特色店呢，其中一个的甜品头先讲过啦，就是有机发芽豆腐花和豆浆啦。咁其实不如同我哋讲下有机发芽嗰个意思系点啦，佢嗰个或者味道啊，或者个口感啊，又同即普通我哋喺地道地方食嘅豆腐花豆浆有咩分别呢？
15: 嗱，咁我哋讲起白豆啦，咁大豆大家都知道系营养价值好高啦，系咪？咁但系如果唔发芽嘅白豆同埋发咗芽嘅白豆有咩唔同呢？咁啊，我哋如果唔发芽嘅白豆咧，有啲人食咗之后个胃会唔舒服，因为佢胀气啊，咁同埋就系嗰个大豆嗰个吸收咧就冇咁好啊，咁发咗芽之后会有唔同咧？有咩唔同咧？发咗芽就系因为佢通过发芽嘅过程啦，植物里面都有植酸的，而在发芽过程当中它的植酸会提高了，就将它那个的植酸即降低了，而从而令你在发芽过程当中里面的营养素是增加了，而在这个发芽过程当中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变成了游离基和一个肽链，所以它是一个小分子团，所以你就会更加容易吸收它里面的蛋白质。同时呢，在你发芽过程当中它里面的矿物质是会提高了提升了的。它里面有一种叫GABA的营养素。这个的氨基酸来的。这个氨基酸是会让你的人呢会放松了你的神经和减缓压力，和让你的睡眠是会睡得即更加好的。这个是其中一个 很特别的之处。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反映吃完之后他说我不会胀气了，他说我喝了你们发了芽的豆浆我完全觉得很舒服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之处，就是因为我们的豆是有机豆，有机豆和外面的豆不一样，因为有些豆呢可能会是转基因豆、哦、而我们的有机豆呢，它是只吃个豆你会觉得很清甜的。你喝我们的豆浆呢是完全，因为豆浆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喝了个豆浆你都会觉得是整个人是很舒服。有些人在外面吃喝的豆浆和我们的豆浆喝了之后，他说我真的回不到转头，他说你们的豆浆真的很好味。
14: 是
15: 因为很原汁原味、那种的豆味在这里。
14: 讲到豆，即是我们知道豆腐花就是用黄豆，黄豆很有益的嘛。你本身又是读营养学的，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黄豆的营养价值。
15: 黄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它含钙又比较高啦，咁个蛋白质又比较丰富啦。咁但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人能唔能够吸收里边嘅蛋白质同埋里边嘅矿物质。
0: 系
15: 咁通过发咗芽之后咧，佢个蛋白质就容易被人体吸收。头先我讲咗就系话，因为佢已经变由大分子团变做咗小分子，所以佢变成一个游离基同埋一个嘅短肽嘅形式。咁我哋嘅人体，我哋嘅消化系统就会好容易去吸收啦。咁同时亦都吸收佢里面嘅矿物质。咁所以发芽同唔发芽最大嘅一个作用，其实就系我哋人体佢有咁嘅蛋白质，但系我哋又唔能够吸收得到咧，吸收几成咧？咁如果有啲个即系个胃比较弱嘅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咁佢哋有啲人饮豆浆或者食豆腐花，佢哋能唔能够吸收到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好重要嘅因素咯。
0: 哦，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二玲倾过，唔该。
15: 好啊。
16: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7: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6: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7: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8: 明世事论世情。
19: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放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0: 工作有压力，
21: 生活好压迫，
20: 点算啊？
2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3，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绿茵特色店嘅二玲啦。当然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有机啦，同埋发芽嘅。头先我哋都讲紧咧，就系豆腐花。咁豆腐花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啊。咁就嗱，豆腐花啦，我哋食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话，哎呀，嗰个嫩滑嗰个感觉好紧要嘅吓。咁譬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嗰个做法会唔会都有啲技巧嘅咧？吓，二玲，
15: 会有啲技巧嘅，
0: 吓
15: 咁，因为其实我哋主力去做嘅就系点样去将个营养去俾大家能够可以吸收到，同时亦都去提供一个好嘅口感，
0: 系
15: 吓。咁其实我哋发芽嘅过程当中，其实系因为将佢个蛋白质嘅大分子变成咗小分子，所以佢出嚟嘅嘢系会比较即系好滑啦，好滑。同埋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係會將佢嗰個嘅大豆個渣咧，我哋係要隔兩次嘅。咁我哋隔多次之後，我哋出嚟我哋試咗個口感，然之後覺得咦仲差少少喎，我哋會再隔多次。
0: 明白。
15: 所以每一個嚟試我哋嘅豆腐花嘅人，佢哋都會覺得哇呢啲嘅豆腐花真係好滑喎咁。咁同時我哋因為每一個人即係食咗之後，佢哋嘅感覺都唔同，我哋都會問翻佢嘅，我都問佢：咦，你食咗之後，你會感覺點啊？有冇覺得脹氣啊，或者乜嘢啊？咁佢哋話冇，我哋覺得食得 又好滑又好舒服，
0: 嗯，
15: 吓佢成个都觉得，咦，我都觉得好精神喎，咁样，即系所以即系证明佢哋系容易吸收咯。
0: 系系系，系啦，嗱咁讲到即系豆腐花啦，嗱我哋知啦，可以冻食又得嘅，热食又得嘅，咁好多人咧都中意加啲调味上去增加啲风味嘅，咁啊，你呢方面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可以加啲乜嘢落去可以好味啲嘅咧？
15: 哦，咁我哋嘅豆腐花系会配一个嘅有机嘅姜糖嘅。
0: 嗯
15: 咁、那个有机嘅姜糖，我哋用有机姜，然之后再吓、啊、再整成一个嘅，即系 ginger syrup 咁样啦，咁加落去个豆腐花面嘅，
0: 嗯
15: 吓，咁、啊、呢个豆腐花可以系冻食，亦都可以系热食。咁如果话哦，我冻嘅买咗翻去，我想点加热咧？咁其实加热咧嘅系我哋就会建议系放喺个水上边，即系放喺热水上边，放喺碗度去蒸。
0: 哦，蒸用蒸嘅方法，
15: 用蒸嘅方法，
0: 哦，蒸翻热佢
15: 系啦。咁点解有时唔好用微波炉咧？因为微波炉系会破坏咗里边嘅蛋白质。
0: 哦，
15: 吓，咁你蒸嘅话咧，你就会比较会嫩滑少少。其实唔使蒸好耐嘅，蒸三分钟到就 OK 噶啦。
0: 就蒸翻热佢，
15: 就蒸翻热佢就可以加嗰个嘅姜汁。
0: 姜汁
15: 系啦，有机嘅姜汁喺上边，咁你就可以去饮噶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哦，我觉得我唔想要姜味，咁你可以加 honey。
0: 哦，蜜糖都得嘅，
15: 自己加蜜糖，
0: 系系
15: 系啦，
0: 吓咁啊，本身啊又可以自己去调教啦，你中意甜啲又得，你中意冇咁甜又得噶嘛，
15: 系咪？系啊系啊系啊，
0: 几好啊吓，所以有啲人唔同嘅口味噶嘛吓，嗱咁啊讲翻啦，嗱豆腐花，另一个咧你哋主打咧呢个甜品咧就系、是。芝麻糊咯吓，嗱芝麻糊啦，其实咧又系好有营养价值，又同我哋讲下嗰个黑芝麻嗰个营养价值系点咧，好嘛？怡玲，
15: 好啊，其实黑芝麻大家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都唔系好陌生啦，系咪？咁大家好多人都知道黑芝麻其实就系好补肾啦，好补肝啦，同埋佢里边纤维又高啦，可以润肠啦，
0: 系
15: 吓，咁同埋佢个蛋白质又高啦。钙质又高啦，咁、其实我哋中国人都好中意食芝麻糊嘅，
0: 系
15: 吓，咁、包括即系芝麻酱啊、捞嘢啊、捞吓、
0: 哦欸、芝麻酱咧，我就见过有好多都有得卖嘅，但系芝麻酱点用嘅？其实爱嚟，
15: 芝麻酱咧，其实有一个好好嘅食法，可以放喺个雪糕上边
0: 啊，
15: 芝麻雪糕好正噶。
0: 可以咁样嘅，即系买啲 vanilla 雪糕咁样加上去。
15: 系啦，系啦，vanilla 雪糕可以加喺呢、這个、哦、个雪糕上边。
0: 系系。
15: 咁啊，整个芝麻雪糕，咁亦都可以放喺 chocolate milk，或者有啲人系放喺豆浆嘅里边，或者放喺我哋平时饮嘅早餐啊，平时有啲奶啊，呢可以放喺奶嘅里边嚟嘅。
0: 哦，咁啊几好喎。
15: 系啊，亦都可以搽 toast 啦，面包啦。咁同埋，如果係有啲嘅老人家中意食麥片啦，早上煮麥片噶嘛，咁、佢可以麥片煮好咗之後，可以加啲芝麻醬落啲麥片裏邊嚟。
0: 哦，咁有啲味，跟住又有益。
15: 係啦，有啲味啦，又可以補充埋個多啲鈣質啦，增加啲多啲嘅蛋白質啦，
0: 係
15: 嚇，同埋又容易消化啦。咁對於老人家。同埋细路仔系非常之健康嘅一个食品，
0: 同埋咧食多啲黑色嘅嘢，头发都会黑啲嘅，
15: 系啊系啊，又好补发啦，
0: 系啊系啊，所以呢、這个诶几、好喎，唔错喎。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即系你哋嗰啲芝麻糊系咪即系原味，又可以加啲糖上去嘅咧？又可以随意咁样自己中意，即系多啲甜啲，又系咪可以自己加嘅咧？
15: 系啊，我哋嘅芝麻糊咧，我哋系有无糖同埋有糖嘅。
0: 哦，
15: 咁点解咧？因为有啲嘅客人想无糖，话我想自己加，我想。Okay, 我想自己根据我自己口味去加糖，咁系得嘅。你可以加蜜糖啦，
0: 加蜜糖，
15: 甚至乎我哋亦都可以有嗰个有机姜糖俾你，咁你可以自己加。咁、有啲人就觉得啊，但我唔中意个姜味，我只系中意个糖啫，咁样
0: 系，
15: 咁就可以即系、就是、你自己去加蜜糖咯。
0: 哦，就是、加蜜糖就可以噶啦，
15: 系啦，
0: 吓吓咁其实即系芝麻糊嗰方面咧，会唔会都几多朋友即系外卖嘅攞走嘅咁样嘅咧？
15: 会噶，好多好多嘅客人买芝麻糊都系买翻屋企食嘅，同屋企人即系食完晚饭之后，
0: 系啦系啦，咁
15: 就
0: 食
15: 个甜
0: 品咁啦，系啦
15: 系啦，咁佢哋买翻屋企食嘅时候，如果系冻咗嘅话咧，就适宜加翻多少少水啦，整翻热佢啦咁样，因为嗰个芝麻糊放咗喺个雪柜里边咧，其实有啲嘅水分都蒸发咗嘅，咁所以个芝麻糊就会结啲啦，佢食起上咧就会觉得，咦，好似点解糊口嘅咧咁样，咁你就。即系适宜加翻多少少水，
0: 加少少水落去，咁系咪又系好似头先豆腐花咁蒸热佢啊？
15: 唔系，最好咧就系放落倒咗个煲仔度，
0: 哦，
15: 然之后加水喺个煲里边嚟， 哦、即加少少水，
0: 即直头系煮噶咯，煮翻热佢噶咯，
15: 系啦，煮翻热佢，咁、哦、你可以加啲滚水噶嘛？
0: 哦，系系、哦哦，加啲滚水，再加啲汤圆入边芝麻汤圆
15: 啊，系啊，系
0: 谂起都好味，
15: 想食啊，
0: 系啊系啊，好想食啊，好咁就嗱，其实咧，我哋都知啦，其实嗰啲芝麻糊咧系用石磨噶，系咪都诶几难度高噶吓？
15: 系啊，咁、啊、其实诶、我哋嘅芝麻。醬呢其實我們首先是用大石磨來很慢地去磨研出來、嗯、所以磨到它是很滑的那芝麻醬即是芝麻醬磨出來芝麻醬做底然後才再加熬的東西上去成為芝麻糊的是、啊、那你知道芝麻糊是有些糊狀 sticky 一點的嘛是不是、
0: 嗯嗯、
15: 所以我們會有額外的、紫米、啊哦、我們加一些紫米的粉、啊、放下去這樣、嗯嗯、所以吃起上來你的口感會不一樣咯、
0: 嗯、
15: 即既有保留芝麻的香味也都有一種的、即是一个糊状的那种感觉、
0: 嗯、
15: 一种甜品的感觉。
0: 是哇好。因为其实呢绿茵特色店呢不单单是得芝麻糊和豆腐花、芝麻糊和豆腐花两样的嘛。我知道你们呢即还有很多即很有特色的真的很特色的。那这边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呢、啊、我想即女士们又很喜欢美颜、哦、美颜很好、啊。那个美颜的桃胶糖水又跟我们介绍一下。
15: 哦好啊好啊。好啊其实桃胶糖水咧，好多人中意噶。
0: 系
15: 桃胶其实就系一个桃树上边嘅一个树枝嚟嘅。噶咁佢呢一个嘅桃胶嘅作用就系好即系有一个好够好嘅美容嘅作用啦。
0: 嗯，
15: 同埋又好对对滑肠啦。
0: 哦，
15: 吓咁好多人都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好舒服、哦，即系成个人会觉得好舒服，因为我哋里边又加咗啲红枣啦，有杞子啦。咁样嚟去整嘅，咁、
0: 嗯、
15: 所以啊、桃胶食咗之后，好多人即系都会有啲个，有啲人未听过咩叫桃胶噶，
0: 系
15: 好多人唔知道咩叫桃胶
0: 嘅，
15: 系啦，但我哋就会解释俾佢听、
0: 哦、
15: 桃胶同埋佢里边嘅作用喺边度，咁佢哋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系唔同、啊，即系觉得食咗之后会个人皮肤会靓啲啦，
0: 系呢、這个紧要啊呢、這个
15: 皮肤会靓啲啦，同埋佢哋都觉得系滑肠啦，
0: 哦，
15: 系啦。
0: 是
15: 即是对于有些人会有便秘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食料的。
0: 哇看到那些即是入面的材料都真的很丰富、
15: 啊
0: 啊。有红枣有杞子有雪耳有桃胶还有雪燕添是吧
15: 是啊还有雪燕在里面的。
0: 是啊是啊哇那这个真的很想试一下。好那跟着呢就我有看到呢你们有些有一个叫、沙律酱、哦。那这个沙律酱又是怎样呢是一个即是、自家制的沙律酱跟我们又讲一下这个是怎样的沙律酱来的、
15: 好啊。这个的沙律酱呢、我们是做到即是比较高的品质的、
0: 嗯、
15: 因为我们用的是无麸质的豉油还有、
0: 哦、
15: 牛油果油还有里面用的是罗汉果糖、
0: 哦、
15: 为什么用罗汉果糖呢罗汉果糖就是就算有些人有糖尿病的人他们都可以吃罗汉果糖的
0: 哦、
15: 所以这个的沙律酱是我们很受欢迎的、
0: 嗯嗯、
15: 里面有姜、洋葱和红萝卜、
0: 嗯、
15: 在里面、
0: 嗯
15: 啊、这个酱料呢其实是除了我们点沙律之外呢也都可以要来配冷面、
0: 哦、
15: 也都可以要来去吃你白切鸡、
0: 啊、白切鸡都可
15: 以啊当个鸡的酱料很特别的
0: 是啊、哦、是啊、哦、okay,
15: okay 有时候有些的老人家比如说、啊、我就只是想比如只是煮那个的西兰花或者煮一些清煮的菜心、
0: 哦、
15: 那他都可以拿这个沙律酱料来去配那个清煮的菜的。
0: 哦你清煮这个啱我我都是这样清煮菜的。我可以加少少沙律酱上去。
15: 是啊加沙律酱你会很美味的。
0: 咁得意又挺好喎又还有即是都是又有益啦又有姜啊又有即是红萝卜这些都是挺好的东西来的是吧、
15: 啊、
0: 又有机的全部都。
15: 是
0: 啊是啊挺好喎、
15: 啊。是啊因为我们用的无麸质的豉油我们有些客人他就想说啊我可不可以整一些豉油因为有些人吃可以斋的。
0: 嗯。
15: 还有一些对食品的要求很高的。
0: 嗯。
15: 他 说我不可以任何的麸质因为我对麸质敏感。
0: 哦。
15: 所以我们又要提供一个无麸质的豉油。
0: 啊、
15: 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的配搭都是特别去甄选过的、
0: 嗯、
15: 不是普通这样落、
0: 啊、哇明白用心制作啊真的
15: 是、啊、
0: 好跟着就讲下这个、哎、我又很喜欢吃的又是黑色的就是凉粉凉粉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即是咁讲啦，就是、买罐头翻嚟嘅啫。咁我知道啲味咧，真系差少少嘅。咁、嗯、如果你哋系点样去做呢个嘅凉粉嘅咧，又
15: 嗱，涼粉我哋亦都叫仙草啦，
0: 係啊係啊，
15: 咁就裡面苦嘅味道同個龜苓膏又唔一樣，龜苓膏比較苦啲嘅嘛，咁啊涼粉就會冇咁苦嘅，
0: 嗯，
15: 係咪？咁就其實我哋嘅partner 佢會特別用心去製作呢一樣嘢咯，
0: 嗯嗯
15: 嚇，咁啊啲製作嘅過程我就唔適宜去講太多，
0: 係啦、啊，當然啦，係啊係啊，
15: 咁、
0: 啊、
15: 但係佢做出嚟之後係啲客人嘅反應就非常之好，嗯、即係好食，同埋佢會覺得咦好彈牙。但系得嚟又有好，一好有好感，好有口感，
0: 系系系，
15: 因为我哋会配一个有机姜糖喺里边俾佢嘅。
0: 哦，都系配有机姜糖。诶、我真系未试过，即系凉粉加姜糖，好特别。平时咧，譬如食嘅话，都系加啲片糖嘅啫，吓姜糖都可以。
15: 点解会配姜糖咧？因为凉粉有啲人会觉得系偏寒，
0: 啊寒凉、
15: 所以我哋加咗个姜糖喺里边嘅话，佢食咗之后佢
0: 中和翻佢啦，
15: 和咗佢啦，系啦，所以就唔会觉得凉咯。
0: 啊，所以即系读个营养学真系真系唔同嘅。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阿怡玲倾讲，唔该。
15: 好啊，
0: 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5: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6: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网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顶级商网白莲蓉月，真心挚爱，
27: 加拿大美心月饼，
28: 加拿大美心顶级商网白莲蓉月
29: 是最靓的月饼。
30: 咁去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31: 全部唔
30: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31: 突然咧，有个人咧，
32: 喂，
3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32: 系啦。
3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34: 快而准煲冬瓜，
3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3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35: 咁普通都要你教？
34: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3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3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位嘉宾咧就系绿茵特色店嘅怡玲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一啲好好味啊，即系我都好想食嘅就系甜品啦，系咪？好啦，咁我有一个咧嘅甜品，我见到你哋铺头有叫咖啡耳，呢个系乜嘢嚟嘅咧？有啲咩嘅营养价值嘅咧？怡玲，
15: 哦好啊，咖啡耳咧其实我哋系用一个喂草的牛奶，喂草的牛的牛奶来去做的，再加一个活性的菌种。那个活性的菌种呢，它里面是有30-60种的活性菌株在里面的。要来去发酵，发酵了之后才造成了这个 kefir， 咁你嘅中文叫咖啡耳啦，吓、
0: 嗯，
15: 咁佢里边其实最重要嘅呢、這个作用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嘅身体佢 omega 三同 omega 六佢嘅比例比较均衡啦，由一比一或者二比一，即系佢个奶源啊，个奶源系会特别唔同咯，因为同普通嘅牛奶咧系六比一嘅。咁点解奶源唔同？有咩分别咧？就系、是、其实咁样对我哋嘅身体喺抗发炎嗰方面咧，系提供一个好好嘅环境。
0: 哦 ，OK，
15: 吓，所以个奶源系好紧要嘅。
0: 嗯嗯嗯，吓，即系呢个系一个饮品，系一个好似奶类嘅饮品啊。
15: 好似一个 yogurt，
0: 哦，好似 yogurt 咁，
15: 好似 yogurt 咁嘅。
0: 哦 ，OK，
15: 系啦。咁但系佢同 yogurt 有咩嘢唔同咧？就系、是、yogurt 咧，就系我哋嘅菌种系冇咁丰富，冇咁多种嘅、
0: 嗯嗯，
15: 即系可能系五到十种嘅菌种。咁但系咖啡耳咧，就佢里边嘅菌种系至少30-60种嘅菌种，
0: 系
15: 活性嘅菌株喺里边。嗯嗯，咁同埋用嘅奶嘅发酵咧，个奶咧系专门要喂草嘅牛出嚟嘅牛奶，
0: 嗯，
15: 吓，所以系会唔同，因为嗰个牛嘅牛奶咧系已经唔一样嘅，因为佢里边含嘅亚油酸、亚麻酸啊嗰啲嘅比例系完全唔同嘅，
0: 嗯，
15: 即系同普通奶源系唔一样咯，
0: 系好，咁就好，咁啊非常之好啊，好，咁跟住咧，我哋又见到一啲嘅，就系呢一个叫做。天然的水果酵素这个又是什么来的呢？我看到很多生果、哦
15: 这个水果酵素很特别的。这个水果酵素其实我们是 有火龙果啦、苹果啦、香蕉啦、蓝莓啦、柠檬啦、我们一起要做发酵的。发酵了出来、这个酵素是很好喝，而且颜色会很漂亮，因为粉红色的嘛。
0: 粉红色的、okay
15: 啊、它类似于 Kombucha 这样，但比 Kombucha 会好喝很多。
0: 嗯嗯，明白。
15: 系啊，同埋好健康，因为佢酵素。点解饮酵素咧？你知道啊，台湾人同埋日本人，佢哋都好注重食发酵嘢或者饮酵素。饮酵素作用就系帮助呢啲酵素帮助你消化同埋代谢你食嘅食物，
0: 哦、
15: 而唔需要利用你自身嘅酵素。你自身嘅酵素留得越耐，入得越多嘅话，你嘅人嘅寿命系越长嘅。所以我系用紧食外来嘅酵素嚟帮助你消化你嘅食物。所以你自身的酵素你就可以储存在身体里面来咯。
0: 哦 ,OK。咁呢个有冇话几时饮呢？会唔会话食饭前食饭后饮有冇分别嘅呢？
15: 冇分别嘅。
0: 冇分别嘅。
15: 冇分别嘅、哦。你可以当一个嘅 food drink,、
0: 哦、
15: 即係水果嘅 drink 嚟饮。
0: 对、OK, 啦，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喺度。
15: 係呀、啊。
0: 即係你叫你食咁多都几辛苦，但你饮呢个就可以有带咁多个唔同嘅营养啦。
15: 係呀係呀。所以咁多种嘅生果其实都放喺埋一起嘅话，佢营养价值会更加高。同埋帮助你去消化同埋让你去代謝吸收你食的食物。
0: 嗯，明白。好，咁跟住咧，我就见到咧有啲叫做健康嘅紫米寿司。哇，呢、這个好特别、啊，平时就咁系白色嘅啫嘛，米。点解你会谂到用紫米寿司？系咪营养价值有高嘅咧？
15: 当然啦，因为点解用紫米呢、嗯、紫米其实里面我哋有好多嘅抗氧化嘅成分啦，咁同埋紫米对我哋嘅肝脏啦、对个肾脏都好好，同埋亦都会系对我头发啦，乌黑头发噶嘛。
0: 系。
15: 咁紫米再紫米做寿司就好少人做嘅。
0: 系啊系啊。
15: 咁同埋我哋嘅寿司又好特别，我哋嘅寿司咧，除咗我哋用紫米之外咧，我哋有配搭牛油果啦，
0: 嗯、
15: 有配搭芒果啦，亦、都有。搭配搭淮山嘅喎、
0: 淮山淮山做寿司好得意喎，
15: 系啊，我哋有个紫米淮山寿司好特别噶、
0: 啊，
15: 所以食咗之后你会觉得既有饱腹感，亦都有嗰种嘅寿司嘅嗰个口感喺里边。
0: 哇，好得意喎呢个，咁我谂呢个咁好味，应该唔需要加瓦沙比啦，系嘛？
15: 瓦沙比又喺放喺旁边，你可以自己适当你自己加自己添加，

0: 十盒芝麻糖，佢要带翻去做手术。
1: 哦 ，OK。
0: 因为个芝麻糖咧，我哋里面有花生啦、南瓜子啦、有红枣啦、核桃啦，同埋杞子啦。
1: 哦 ，OK， 哇，样样都系有营养嘅嘢嚟嘅噃。
0: 系啊，同埋呢一个系我哋当 snack 咁食啦，咁最紧要食得健康咯。
1: 嗯，哇，咁一盒咁样送礼又真系几好嘅。
0: 系啊，系啊，
1: 几好
0: 啊，
1: 自己食又得，送礼都当然可以啦，系咪啊？
0: 系啊，
1: 吓吓，好啦，咁咧就特色点咧，真系好有特色嘅，好多嘢都我知道。你有一啲咧就系话叫做发芽嘅种子，呢个系咩嚟嘅咧？而咧我都唔系好明啊！你不如解释俾我，又或者俾啲听众听下点样发芽嘛？又可以自己买嚟自己处理嘅喎，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嗱，我哋咧系有提供一个发芽嘅樽
1: 哦，
0: 吓咁里边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种子啦，有专门有系百加里嘅种子啦，同埋有百加里木粟芽。蘿蔔苗啦，同埋四葉草嘅種子啦，
1: 係
0: 咁呢啲種子你都可以攞翻屋企自己做發芽嘅。
1: 嗯，咁得意嘅，
0: 係啊，
1: 點樣做可唔可以講少少係點樣做法嘅其實？
0: 哦，咁其實做就唔係好難做嘅啫。咁你啲種子放咗耐之後，去浸幾個鐘，
1: 浸
0: 四個鐘，浸咗之後咧，你就將佢啲水倒咗佢。
1: 啊，
0: 倒咗之後咧就吸轉佢，最好就攞一個嘅毛巾嚟冚住個樽，因為唔俾佢見光啊。
1: 哦。
0: 因为见咗光的话它就出来的叶就变成绿色叶了，你只需要它发芽而已嘛。
1: 哦，
0: 就至乎于室温是多少，冬天和夏天会不一样，夏天会比较快发到芽，冬天就可能会迟一点，但如果你的室内的温度都是保持那个我们平时温度都是二十几度，是不是通常三日度就可以出到芽了。
1: 嗯，嗱呢个我哋有问题啦。嗱，你头先就讲啦，就唔需要佢出到叶，要出到芽嘅。咁系咪即系嗰个时候去食嘅话，个营养就最好嘅咧？
0: 系啦，你讲得冇错啦。
1: 吓
0: 吓，因为出嚟嘅嗰个芽苗其实系头嘅几日嘅时间，出嚟嘅芽苗系营养价值系最高噶。
1: 哦 ，OK
0: 吓，咁每一种嘅芽苗咧，每一种嘅芽，比如百加里苗啊。木粟芽同埋鹰嘴芽或者系嗰个四叶草芽咁样出嚟都系唔一样嘅，咁你咁混合嚟去食嘅话，你个身体能够吸收到里面嘅矿物质、里面嘅营养素同埋嗰个嘅生物素咧，系会最高嘅。
1: 嗯，
0: 喺短时即系喺啲芽苗出嚟咁短短嘅时间。是最高的，当它长成叶的话就另外一种食法了。
1: 哦，所以要即是那个时机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咁其实如果你说我就摆下去就发芽，其实通常几耐到，如果我心急咁，会几耐时间可以又见到啲芽出嚟嘅呢？
0: 三日到，快嘅话可能两日到就已经出到去芽噶啦。
1: 咁即系意思系就咁加一次水就得意嘅，换完水之后加一次水就定系要好似
0: 要换噶，要换水噶、哦，
1: 好似好似嗰啲种花咁样要换水嘅。
0: 系啊，要换水噶，因为佢会出嚟一啲酸味嘅，咁你要将佢酸味，你嗰啲嘢要去除咗佢。除了它之后，你要重新再加了新鲜的水洗了它，然后再继续再发，它直到它发到芽为止。
1: 嗯，哇，好得意喎，呢个真系好特别喎。我谂好多朋友都中意试下嘅，系咪？未试过种呢啲咁嘅发芽嘅。
0: 系啊，我哋都有多嘅客人去试呢样嘢嘅。咁西人会比较多啲。
1: 哦，系啊，
0: 因为佢哋知道发咗芽嘅种子，其实嗰个营养价值系最高嘅。
1: 嗯，
0: 咁我哋嘅唐人就会相对嚟讲，即系而家慢慢对呢方面都注重咗好多啦。
1: 系系，同埋今次你上嚟节目可以解释多啲乜嘢叫发芽有机啊嘛。咁呢个真系几好啊！
0: 是啊，
1: 是可以试下
0: 啫。呢个嘅发咗芽嘅种子有啲，即系除咗话我哋营养价值之外，有啲人话我都唔知点食嘅，应该点食咧？系咁，其实我哋最好咧就系佢发咗芽，我哋最好就加埋其他，比如话你嘅 kefir 啦，加埋 kefir 落去，可以 blend 咗佢。再亦都加啲豆，加啲豆类，
1: 系
0: blend 咗佢，再加啲嘅油。
1: 哦、
0: 我哋要加最好就加一系橄榄油啦，一系就俾嗰个亚麻籽油啦。咁就 blend 落去，咁样对你个身体，因为佢会有软化血管嘅作用。
1: 哦，哇，呢个非常之好、啊。
0: 系
1: 有唔同嘅功效、
0: 啊。系啊，
1: 咁我谂呢个比较少人知道嘅、啊，呢、這个真系。
0: 系啊，当你系 啊，如果或者有一节可以下次特别有一节去讲发芽嘅所有种子啊，唔同嘅功效啊，咁样。
1: 嗯，

0: 下可以有这个的下一次的广播。
1: 嗯，是的。好，那跟着呢就讲一下你们都有是一些叫亚麻籽油，不如跟我们讲一下亚麻籽油啊。
0: 好啊，我们亚麻籽油呢是即是难压，即是低压去压榨的。
1: 嗯嗯嗯，
0: 低压压榨其实它的最大的作用呢就是不会将它的营养素去改变啦。
1: 嗯，
0: keep翻住它里面营养素啦。那它里面的脂肪酸的含量比较丰富啦。咁同埋對亞麻籽油咧，對我哋嘅血管、對我哋嘅心臟係有一個好好嘅保護嘅作用噶。
1: 嗯哼哼，咁其實啲亞麻籽油可唔可以愛嚟炒餸嘅咧？定係點食嘅咧？定係沙律點咧？
0: 亞麻籽油唔適宜高温嘅，
1: 唔適宜高温，
0: 唔適宜高温。
1: 哦 okay、
0: 最好就係冷食，即係冷，哦、即係你可以放喺你個菜煮好咗之後淋上菜面嚟去食。哦咁或者你食沙律嘅时候，直接放喺沙律上边咁样去食，甚至乎好多人咧，系啲人将佢同 yogurt 啊或者 kefir 啊捞埋一齐嚟食，
1: 哦，可以
0: 或者直接攞羹嚟直接饮，
1: 吓、啊，饮
0: 一羹油，
1: 饮、哦、一羹油，
0: 系啊，
1: 哦，我都听过饮油嘅，我听过，
0: 系啊，系啊，饮油非常之好嘅，尤其亚麻籽油，
1: 哦，真系啊，
0: 系啊，亚麻籽佢里边嗰个嘅脂肪酸，
1: 即系就咁滗一羹嚟就咁饮，
0: 系啊，每日一羹到两羹。
1: 哦哦，有依样嘢嘅，哦，好特别喎、啊，真系。
0: 如果你未曾试过呢样嘢嘅话，有啲人可能会有少少泻嘅问题，
1: 系个肚唔舒服，
0: 系啦。咁、你就可以先食咗一啲嘅饭啦，食一淀粉质，咁、之后你
1: 晾一晾佢先，
0: 晾一晾系，先再饮一羹油。
1: 哦 ，OK。
0: 你习惯性每日每日咁饮嘅话，其实对你个血管。对你的心脏的保护是很好的。
1: 哇 ,OK, 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又唞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跟怡玲倾过，唔该。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4: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5: 全部仲唔系妹，
4: 全部都
5: 唔系妹嚟嘅，
4: 全部都唔识噶。
5: 突然间有个人咧，
6: 喂，
5: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6: 系啦。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8: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9: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点50分，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0: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11: 哇，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嘉宾请嚟录音特色店嘅怡玲啦，就同大家讲下啲特色嘅甜品啦。我自己觉得好多都未见过嘅，即系完全唔认识啊。今日咧就可以介绍多啲俾我哋听啦吓。嗱，其实讲到豆腐花，又唔系可以一定要讲埋呢个豆浆咯喎吓。同其实豆浆嗰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怡玲。
5: 系啊，系啊。我哋嘅豆漿咧係有我哋平時嘅黃豆漿啦，咁亦都有黑豆漿啦。咁我哋呢啲黃豆漿同黑豆漿都係發咗芽嘅豆嚟去做嘅豆漿，所以飲咗之後會好舒服，唔會有脹氣嘅感覺啦。咁我哋都有一個好特別嘅就係黑芝麻加黑豆嘅豆漿啦。
4: 哇！呢個諗起咧，即係飲起都覺得啲頭髮會好黑啊，因為成樽都好黑噶嘛，係嘛
5: 嚇？係啊係啊，
4: 哎呀呢個幾好喎，呢個應該。
5: 我哋嘅豆漿裡面全部都係冇放糖噶。
4: 哦。
5: 全部都冇放糖，
4: 无糖嘅全部
5: 系啦，全部无糖。
4: 咁如果有啲朋友又话即系唔够甜嘅话，又可以点样加咧？
5: 你可以去自己加honey， 咁或者我哋可以去俾一啲嘅有机姜糖俾你。
4: 哦，用姜糖都得嘅，
5: 系啦，
4: 嗯，明白，哈哈，好。咁跟住咧就呢一样咧就系酸菜啊，点样？呢个酸菜又系点样嚟嘅咧吓？点样？
5: 哦，酸菜啊，酸菜我哋又好特别嘅，因为酸菜咧就有好多嘅西人咧就。之前跟我哋去讲佢啊，我哋好想食一啲嘅酸菜，问我哋会唔会做得到？咁我哋做咗出嚟之后，俾佢哋试，佢哋话咦 ，OK， 好好味咁。咁我哋嘅酸菜有红萝卜酸菜啦，亦都有红橄榄嘅酸菜。
4: 哦 ，OK，
5: 吓，即系类似红椰菜嘅嗰种嘅酸菜。
4: 嗯嗯
5: 吓，咁我做咗出嚟之后，佢哋都非常之中意啦，好受欢迎。
4: 嗯嗯，佢哋会点样食嘅咧？呢啲酸菜，即系就咁当系沙律之类，定系点食噶？
5: 佢哋有啲可能系配沙律，有啲咧就系放喺个面包上边。
4: 哦，
5: 加个面包，咁就再夹住一啲番茄啦、蛋啦，咁佢哋当 lunch 咁样食嘅。
4: 哦 ，OK， 哇，呢个好特别喎，又系酸酸地又几好味嘅吓，
5: 系啊，
4: 开胃啊吓。咁另外咧一个咧就系我谂大家都好中意啦，就系乳酪啦。乳酪你哋都会有制造呢样嘢噶？
5: 有啊，我哋有自制嘅 yogurt 吓，咁我哋 yogurt 用嘅奶系 organic 嘅 milk 嚟做嘅，咁里边系唔放糖嘅，
4: 又系唔放糖嘅，
5: 系啦，会系好滑，你食咗之后会好滑。
4: 嗯
5: 好多人好喜意的，我们的个设计的个 yogurt 好多人都好喜意，好多客人好喜意。
4: 嗯，那这个乳酪是有没有分不同的 flavor 呢？定是真的就这样静的是有没有分的？有些坊间都见到有些不同味啊，生果啊，那你们那些是怎样的呢？
5: 我们有原味的，我们现在提供是有原味的 yogurt， 那我们也都有之前有提供过 strawberry 和 mango 味的 yogurt。是啊，
4: 明白，
5: 不同的季节啦，因为有 strawberry 你不是成日有的嘛，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季节性，
4: 我就看看那个季节那时候是即是在哪一个季节你们就可以做那一样东
5: 西了，是啦是啦，
4: 明白，好，那跟着呢我们就即是譬如说讲一下，刚才我们即系成日都系讲呢个豆腐花同埋芝麻糊啦吓，咁好多朋友咧就会话啦，豆腐花芝麻糊咧会唔会即系我买翻去要即刻食好咧吓？
5: 咁新鮮食啊，梗係最好噶啦，
4: 係
5: 嚇新鮮食，你個味感都唔一樣啦，係咪？嚇咁我哋個芝麻糊係芝麻糊同豆腐花啦，咁可以去last4-5日嘅，
4: 嗯，
5: 係啦，
4: 可以4-5日，
5: 係啦。咁你如果係自己攞翻食，食唔曬喎，咁咪放喺雪櫃。放咗雪櫃之後 ，at least 你一定要放喺，即系唔係 frozen 啦，係個冷凍啦，
4: 係
5: 咁你之後再想食翻嘅話，你可以加翻熱佢嚟食嘅。 冇问题噶。
4: 嗯哼，系啦，咁就其实你哋咧就好注重咧就系冇添加防腐剂嘅，咁即系话其实嗰啲嘅咁多种唔同嘅种类咧，其实都唔会系放得太耐，会唔会咧？因为冇防腐剂啊嘛，
5: 系
4: 感觉就好似要即系买咗翻去快啲食咁，系咪咁嘅意思咧
5: 吓？系啊，我哋嘅我哋所有嘅豆腐花同埋豆浆，我哋都冇放防腐剂噶，咁我哋都系每日新鲜去做嘅。
4: Okay,
5: 每日新鲜做，做完咗之后出嚟冇就冇货就冇货，
4: 冇货就冇货，所以要快啲噶啦。
5: 系
4: ，OK， 系啦。咁又冇添加糖啦，又冇人工嘅香料啦，咁又冇人工色素喎。咁呢个都好天然噶，都系。
5: 系啊，纯天然嘅食品啦。
4: 系吓，
5: 咁我哋嘅豆腐花其实都会我哋嘅豆浆啦，里边都有黏晒expire day。即系几时嘅？
4: 几时过期？
5: 系啦，几时过期？我哋黏晒喺度嘅。
4: 嗯，吓
5: 咁我哋嘅豆腐花通常系四日到五日嘅时间啦。
4: 嗯，四日至五日。
5: 系啦。
4: 咁有时候咧，我想问下啦，有啲嘅豆浆咧，好多时咧都系话四至五日就饮咗佢就好，但系咧过咗时间咧，可能觉得咧个底嗰度好似有啲一粒二粒嘅嘢，咁嗰啲系咪就应该唔好再要嘅咧？我想问下一啲豆浆。
5: 是啊，如果是豆浆去到下边起一粒嘅，
4: 系啊系啊系，有时饮到个底
5: 喎。因为其实我哋嘅豆咧系我哋系加咗水落去，然之后因为豆要磨成豆浆，磨成
4: 浆
5: 之后要加水噶嘛。咁喺短时间之内咧系冇问题，咁但系你过多咗几日之后，佢就会有啲沉淀物出嚟噶啦。咁有沉淀物出嚟，但系冇变味嘅话咧就 OK 嘅，但系变咗味嘅话咧就唔建议饮咯。
4: 嗯，明白。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咧，提升免疫力系好紧要嘅，系嘛？因为免疫力够嘅话咧，我哋个人就冇咁容易病啦，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嘅产品嗰啲咧，都系主张即系比较纯天然嗰方面会好啲嘅，嗬？
5: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其实个店我哋主打都系比较食得健康啦。咁每一样嘢都系尽量系会原汁原味啦。咁同埋会我哋会尽量即系想佢个营养价值能够让每一个嘅客人都能够吸收得到啦，呢个系最紧要嘅。因为嗰样嘅食物虽然有咁嘅营养，但系你能唔能够吸收得到咧？用咩方法能够让你能够吸收得到咧？呢个系最紧要嘅。所以点解我哋嗰度好嘅产品好多嘅老人家佢哋好中意咧？就因为佢哋食咗之后，佢哋觉得瞓觉瞓得特别冧啲嘅，舒服啲嘅。咁同埋食完之后，成个人都觉得个肚都好好舒服，唔会话有胀嘅嗰种嘅感觉。咁就算小朋友咧，我哋好多啲嘅 B B 咧，佢哋食唔到饭嘅时候，佢都系用豆腐花嚟俾佢哋去食。
4: 啊，又有益喎，又
5: 系啊，又高营养啦，对佢哋又容易吸收啦。咁佢又瞓觉瞓得好安稳啦。咁所以爹哋妈咪都好开心咯。
4: 系啦系啦，咁我其实觉得咧最重要咧，仲一样咧就系你好多嘅即系唔同嘅产品咧，都系冇加糖嘅，你自己去调教。我中意甜啲。有得，因为有啲可能有啲糖尿病嘅朋友话：，哎呀，我唔食咁多甜嘢噶。咁可能你自己可以即系调教嗰个份量啦，系咪？
5: 系啊，系啊。咁我哋尽量我哋系俾客人自己多啲选择，
4: 系
5: 根据佢自己嘅口味啦，自己嘅需要嚟去适当自己添加啦。好似芝麻糊咁样，我哋有无糖嘅芝麻糊，好多客人有啲人自己买翻去自己加。即係比如話，我爹哋係想要有甜嘅，但我媽咪唔想要甜的。
4: 係啊係啊，會飲㗎。
5: 咁所以佢就話我哋俾一個姜糖俾你。如果你爹哋需要甜嘅，就自己加；你媽咪唔想嘅話，就等佢食一個無糖嘅芝麻糊。
4: 哇！所以呢個真係好貼心嘅安排嚟㗎。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謝綠茵特色店嘅二拎啦，咁同大家分享真係好多即係營養豐富嘅特色甜品啊！咁等我哋咧有口福之餘咧，又可以即係食得健康。咁好多謝你二拎。
5: 系、哎，多谢晒，多谢 Linda， 多谢你俾机会，
4: 好啦，拜拜，
5: 拜拜，拜拜。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 凡购物满50蚊或以上，即可获10蚊优惠券一张；满200蚊可以获得38蚊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1: 家福扫过门窗咯。
1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3: 阿爸阿妈，系我啊。
14: 阿女，喺欧洲点啊？
1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的工会成员经已恢复罢工，包括公园及食水部门的员工在星期五下午1:35经已展开罢工。全国区局的公园的垃圾收集、步行径维修和急救服务将暂停持续到周末。早前在星期五时候，大温地区多个食水设施的电工、维修企工和工头也都经已罢工。今次罢工影响了大约100名区局的公园员工，包括 Pacific Spirit 公园、泰赫公园、Grouse 行山径和 Capilano 公园。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表示，工人经已19个月在并无集体协议下工作。工会主席指，好遗憾要被迫展开罢工，工业行动将对公众造成重大影响，但批评是大温地区管理局的管理层拒绝提出新的方案重返谈判桌，而民选的市长和市议员们就似乎对此漠不关心，为了达成公平的集体合约协议，工会别无选择。根据工会说，BC 省劳工关系局一名调解员原定在8月参与谈判，但尚未安排任何谈判日期。工会表示，原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改善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情况、限制工会的工作外判和改善技术工人招聘和留任的措施。另外，大温区局发言人表示，调解谈判经已7月22号结束，大温区局向工会经已提出方案，资方并不会要求工会作出让步，并将继续致力于谈判桌上达成协议，亦都愿意参加更多的调解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资方表示，提交给工会的谈判方案包括3年内加薪超过10%。 美国维珍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五人受伤，其中人伤势较为严重。案发喺当地星期六嘅凌晨，警方接报话维珍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栋宿舍外边为人开枪，警员到场发现五人中枪。枪击案发生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嘅细节。印尼发生大地震，搜救部门表示，东部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星期六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震压到最少38人死亡，11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要紧急撤离。新华社引述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话，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要为他们提供必须要的领事协助。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9: 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后有多次5级以上强烈余震。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都有震感，大批居民惊慌失措，冲到马路上避难。电视台画面显示，岛上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在一个港口拍摄片段显示，后船室有大块混凝土脱落，砸到等紧登上岛际渡轮的乘客。而登船桥坍塌时，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很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当地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救援人员说，有人被困废墟之下，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余震的可能，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及海啸风险，远离海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8: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 20%， 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7: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0: 和你有个约会。
17: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5: 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320会声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拍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請嚟嘉賓係梁鴻傑先生嘅 Aaron 你好 ，Jeffrey 你好，
26: 阿 Ben 好 ，Aaron 好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聽眾好
27: ，Jeffrey 好，阿 Ben 好，控制員哥哥好，各位喺心機旁邊嘅朋友，大家今日好啊！
25: 今日都算天气 OK 啊，系嘛？
26: 今日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啊，阳光普照啊，春回大地啊！
25: 哇，好犀利哇，出口成文喎、啊！咁啊，今日请到 Aaron 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个租务啦、分契物业嘅。假如各位听众有啲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
26: 嘅。冇错啦，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今日咧，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咧就坐咗喺度噶啦。咁欢迎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啊租务嘅问题咧，就除咗打上佢嘅节目，佢嘅节目咧打上系 email 俾佢之外咧，就可以而家打上嚟我哋呢个节目 ，Aaron 咧就会逐一解答你嘅问题嘅。
25: 或者阿 Sir 你讲解之前啊，今个月月底咧，好似有啲搞作喎、
26: 哦，那个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啊，
27: 系啦，我哋嗰个协会咧喺今个月嘅26日晚上边咧。我哋有一個免費嘅線上講座咧，係請到一個分契物業嗰個專家個律師咧，嚟同我哋講解一下咧，我哋喺一個分契物業裏邊個維修責任係點樣樣啦。咁我哋維修責任咧分別主要就係話，我哋一個分契嘅小業主個業主立案法團喺個法團上面咧個維修責任咧，往往咧就好多時咧係造成一個爭拗嘅層面嘅。咁我哋好多時都成日講過啦，好似阿 Jeffrey 就最清楚啦，嗰、那個 innocent victim 啦，
25: 漏水
27: 係點樣樣啦。咁同埋究竟有邊一啲地方係個業主本身要負責嘅，有邊一啲地方係個業主立案法團要負責嘅咧？咁呢個權與責咧，咁我相信大家除咗聽我哋個節目都有成日都講之外咧，如果今次係能夠嚟到我哋呢個免費嘅線上平台嚟到去聽我哋嘅律師個專業講解咧，咁啊會更加清楚啦。
26: 時間係9月26日晚啊，不過
27: 八月廿六號晚，
26: 不過呢個嘅。語言方面，因為律師咧就係
27: 西人
26: 罕有嘅 Strata 律師啊，咁啊只可以講英文。
27: 係啦，但係就會附以咧有部分嘅粵語旁白講解嘅，唔係旁白
25: 翻譯啦，翻譯
26: 就拜託你啦，係嘛？
27: 都可以講得到嘅，我都可以講得到嘅。
26: OK， 電話旁邊有黃女士，聽下黃女士。Hello， 黃女士，早晨，你好。
25: 黃女士你好，
26: 黃女士你好。
25: 听唔听到啊，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
26: 系黄女士，系请讲。
28: 我要多谢一声梁鸿杰先生。
26: 系。
28: 因为对上两个星期六，我就发咗佢一个问题个 Facebook 嗰度，咁佢咧礼拜六都答复我，因为我为一个韩国朋友问嘅，因为个业主对佢麻麻地，佢人好好。佢梁鸿杰先生咧就。星期六晚都好詳細，好詳細覆，同埋佢介紹，我都估唔到星期六晚，我等到禮拜一啦，可能要。點知咧，隨即就介紹一個律師俾我朋友，我朋友現在已經搞掂咗嗰件事啦。
25: 哦，
28: 朋友已經多謝咗律師，嚇佢話會發一個文去多謝你，佢問你係發你個 Facebook 嗰度，你有一個網頁嘅，
25: 係
28: 嗰度
25: 係。
26: 哎，你喺呢度多谢佢已经好足够啦，
25: 系啊，系啦，呢个已经好大嘅鼓励，系啊，系啊，
28: 不如我喺呢度多谢你一声俾大家知道，你真系好好，即系星期六都好详细复我哋啲问题，就系咁啦。我谂你记得啦，最近嘅 Facebook 两个礼拜，
25: 记得，
28: 我谂
26: 好。
28: 吓
26: ，OK，
25: 好，
26: 好啊，
25: 多谢
26: 晒
25: 啊，你话
26: 事啊，
25: 多谢你，
26: 多谢你，
25: 好大啊，多谢。
26: 咁啊，星期六晚咋？我试过星期日晏昼、夜晚问佢，佢都要即刻复我，仲要好鬼死长
25: 噶。咁啊唔同啊嘛，你同佢关系，
26: 喂，咁先至可以等到星期一啊。
27: 我哋即系尽享，即系我哋抱住个宗旨啦，即系尽可能将我嘅即系知识分享咗俾大家啦。咁但系问题，大家亦都要知道咧。我第一就唔係律師啦，我哋俾你嘅分享嘅資料啊資訊咧，即係基於一個即係業內嘅物業經理個角度去睇啦。咁我哋即係好似頭先各位黃
26: 律師
27: 都咁講過，我哋如果係有啲問題，有啲地方覺得係需要有律師去處理嘅話咧，咁我哋都會係俾一啲律師嘅名，咁等你哋自己去決定係用邊間咯，就唔係話特別介紹俾邊一個嘅。
26: 好啦，讚多你一句，我聽下個電話啦，就係。上一次佢放紧假，都唔知系咪游轮上边都要答我。
25: 哇
26: ，OK，
25: 犀利犀利。
26: 阿 Ann 你好
25: ，Hello Ann 你好，
2: 两位好，
26: 你好
25: 你好。
2: 我想有几个问题问阿梁先生。
25: 系，
2: 我系业主嚟嘅，我系业主。And then 咧，我有个住客喺度住咗12年啦。
25: 系，
26: 哇！
2: 但系咧，佢而家我讲以前佢搬入去之前咧。我话唔准养猫嘅，
25: 系
2: 佢而家偷偷养咗猫，我点样可以解决佢啊 ？And then 同埋仲有，佢哋个丫本来个 tenant 咧，清洁个丫嘅，但系佢哋冇嗰啲草仲高过个人，
25: 系。
2: And then 咧，佢哋响个 back 嗰度咧，个 sand deck 嗰度食烟头，掉满晒烟头，响个分多又掉满晒烟头，一拎去一边噶。咁我讲咯，佢听你唔能够咁，而家火烛好严重，
25: 系啊系，
2: 你唔能够电烟头通道抌嘅，咁佢就攞烟灰盅装住，啊我会清洁啦咁，但系咧我再去嗰阵时咧一样系，咁啊呢度另外一边啦，咁我而家咧我想入去检查间屋咧，应该政府话。24小时俾个纸嘅啦，喂，我俾咗佢，咁我话几时嚟啦，咁佢话唔得，而家嗰个新嘅咧，好似话要4日啊，总共要3日俾纸，3日之后又要 24 hour， 咁啊变咗4日咯，咁样咧，咁佢都我去咗2次，我俾纸佢，佢话唔得，佢唔俾我入，我又点样解决佢呢？
26: Okay,
2: 咁样仲有
26: 啊 ，Anna 逐步嚟啊！你第一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入到屋，系咪？
25: 唔系，系个猫嗰个。
2: 系啊。
26: 唔系第一个问题系猫，第二个就
2: 系、
26: 是。系、因为嗱太长啦，第一个我都唔记得咗，我净系记得你话点样俾纸入屋啫。
2: 猫啊，系啊。
26: 系啊。
2: 吓、
26: 去到呢度先啦，等阿 Aaron。系去到呢度先啦。嗱，其实哦，又俾人举手啦。
25: 系啦，系啦。
26: 我哋而家要 take break， 阵间翻嚟先至阿 Aaron 解答你嘅问题，好冇？
25: 好，请等等啊。
26: 请等等啊。OK。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20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7: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8: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7: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9: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8: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5: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接下来一个分契物业 Strata 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个梁鸿杰先生
26: 的。上一次呢 Ann 就提到一个猫的问题，本来说不准养 pet， 突然间整了一只猫，还有一些烟斗的问题，跟着就是入屋的问题。Aaron，
27: 好啦，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啲咧，就讲猫嘅问题啦。我哋会睇几个角度去睇。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睇下你同个租客所签订嘅租约咧，里边有冇一个条款讲明咧系准唔准养宠物啦，或者养啲咩宠物啦。嗱，如果个租约讲到明话系唔准养宠物嘅，咁呢个就简单直接了当啲啦。咁你可以话，如果佢真系养个猫喺度，你話俾佢知，叫佢移走嗰個貓，佢都唔移走嘅話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叫做 material breach of 嗰個contract 啊，咁呢個就係、是、簡單啦。好啦，如果你嗰個合約上邊冇寫嘅話咧，而佢養嗰只貓，而你又向佢表示咗咧，你係唔同意養嗰只貓嘅話咧，咁呢個咧咁就比較係有得拗啲咯。咁但係問題，如果你有個清楚書面話俾佢知，我係唔想你養貓嘅，咁呢個咧你都可以或者試下執行嘅，但係呢個咧就比較難講啲啦。好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講話關於嗰啲草好高啊，嗰煙頭抌曬喺嗰個deck 嗰邊，咁就會第一個草太高咧，咁同埋啲煙頭，而家又是而家時間咧風高物燥啦，你知我哋又制水又唔可以淋草嘅話，咁可能好容易引起火警啦。喺咁嘅時候咧，咁我哋個正確做法，即係話我自己嘅做法咧，就會點樣樣咧？我哋會俾個白黑字俾個租客話俾佢知，你咁樣喺度做嘅話咧，你咁樣喺度做話抌煙頭唔剪草咧，咁咧依個咧你就係會危及咗依個物業嗰個安全啦，咁亦個火警嘅隱患啦，咁所以咧叫佢係幾時要停止或者要幾時剪翻啲草啦。經過咗依個步驟，如果佢都係冇聽你個勸告要剪草啊，或者係停止吸煙嘅話咧，咁咧你就有絕對嘅理由，你可以向呢個租客咧發出一個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話俾佢知咧裏邊有啲選項嘅。你會聽一個選項咧，就話呢個租客佢繼續喺度住嘅話咧，會危害到呢個物業本身嘅安全嘅。咁呢個係即係一個方，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同埋第二個咧，你亦都可能或者引用翻咧我哋嗰、那個禁煙條例啊，因為每一個 city 咧都有啲禁煙條例咧，譬如話喺一啲公眾地方，或者不准在那些窗啊那些门都几几多米之以内呢是食烟的，这个也都是可以一个考虑的因素啦。第三个呢就关于那个通知或去睇楼那里，如果你是根据个法例向他发出足24小时的通知，咁Ann 咧头先讲好啱嘅，因为好多我哋喺个节目都讲过啦，或者其他嗰啲专业嘅物业经理都同你讲，我发出个24小时嘅通知咧，唔系话你今日俾咗佢咧，咁你就24小时之后就得啦咁样。嗱，你要我哋要睇咧，你系点样俾个通知俾佢嘅？如果你嗰个通知系亲手俾到嗰个租客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喺嗰阵时开始计咧，就系24小时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話你擺喺個門口嘅，咁你要預計翻三日之後咧，咁你嗰個通知咧先至叫做正式送達嘅。咁即係學你Ann 話齋，咁呢個咧就連三日加埋 嗰廿四個小時咧，就係即係四日咧，咁第五日開始咧，你先可以入到去嗰個單位度啦。咁就基本上就 end 嗰三個。
26: 講翻呢個問題咧，我同佢成日 email 啊、WeChat 啊、WhatsApp 聯絡嘅，我喺嗰度提得唔得噶？
27: 嗱，成日我哋都講啦，email 你就要有一張，因為你個租約上面講到明咧，即係日後關於呢個物業上邊所有關於嘅通告啊、收取文件咧，可以用某一個電郵地址。又或者咧，你已經係填備咗個住宅租務科嗰張表格嗰個 service address 個表格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先可以將呢個有關嘅文件係送達俾個租客，向你表示咗嗰個電郵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依個咁嘅你 send 佢，譬如你知道啊 ，Jeffy 個地址係Jeffy 乜乜乜咁樣，咁依個咧喺法律上邊咧，嚴格上嚟講咧，就唔算係一個送達嘅。咁但係咧好多時你攞到上去住宅租務科咧，佢都好多時咧都會當你都係送達咗啦。咁依個就講緊電郵啦。第二個一定係唔得嘅咧，就係嗰個 social media， 好似話WhatsApp、WeChat、Facebook 嗰啲咧
26: ，message 咧 ，text message
27: 都係唔得嘅。
26: OK，fax
27: 又得喎。如果你有個 fax 俾你，
26: 咁都要 fax 使唔使先講明我以後會 fax 都要先同你 email 一樣啦。
27: 係啦。
26: OK， 啊，借翻嚟 Ann 先。Hello Ann。
10: 系，
26: 收唔收到？系
10: 我收到，我收到。
26: Okay.
10: 我知道系一定好似梁先生一定要指嘅。我知呢度个法律，同埋咧，仲有一样，梁先生
27: 系
10: 呢。另外，我讲一边先啦。对唔住，我紧张，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太过紧张。
27: 系唔好，唔紧要，
25: 唔使紧张，唔使
27: 你电话我都紧张。
10: 但系咧，我同埋我嗰个间屋，我间猫嚟嘅，有三个瞓房，我而家。可以租到是1200元，1260元。
26: 间
10: 屋情个地毡乜嘢都换过晒俾佢 ，and then 咧佢我又整个屋顶，我又而家咧个 sandbag 要整个 sandbag 真系用噶啦，而个 sandbag 我打价，一人有个人打价13000，有个人打价20000，有个人打价30000，仲有一个离谱，佢话要打50000，我唔知真系点做。
26: 得 hold 住先啦 ，Ann， 我代你问一问啦 ，Aaron 啊。他要用一個很 substantial 的錢去 renovate 那間，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加租的理由？
25: 可不可以？
26: 還是加租需不需要理由
27: 呢？OK， 首先從基本部入手，根據BC 省現行的租務法例，我們每12個月只可以加一次租，這個加租的幅度就是要根據政府的公佈，每年公佈的時間大概是八月尾九月初到嘅時候咧，咁咪公布下一年咧係加幾多個 percent 嘅租啦，咁差唔多係夠時間嘅啦。咁呢個咧就係政府俾我哋可以加租個上限個 maximum 個，即係下一年租係可以加得幾千。好啦，第二樣嘢咧，我哋講緊就話一啲叫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即係話額外嘅加租。嗱，我額外嘅加租咧，我相信大家有留意個節目都聽過咧，好似以前咧有個個案咧就話個業主係申請。佢可以加到個租金加到20%+嘅，咁呢個咧就好似阿 Jeffy 咁講，如果個業主喺過一段時間唔係因為佢嘅疏忽或者對一啲物業嘅維修不作為而所引起嘅後果嘅話，而佢係花咗啲錢去 renovate 嗰、那個，譬如話換屋頂啊，你換水管啊，咁、那個情況底下咧，咁你係可以有咁嘅權力或者係資格咧，係向個住宅租務科申請一個叫做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咁啊，當然啦，就唔係話你話加幾多就加幾多。咁你要將你嗰個使費列曬出嚟，咁佢又有一條 formula 去計嘅。咁但係依個咧，你申請個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咧就要錢，我記得唔知咪300元幾多錢，定100元唔記得咗啦。依個咁但係係有咁嘅途徑可以加。咁你可以咧就將你所涉及嘅使費啦，咁你就喺個表格上面即係列曬出嚟啦，咁跟住咧，咁你計下係可以加幾多，然之後咧就攞上去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去申請，咁睇下佢批你幾多啦。如果你即係好似嗰個個案咁，因為我記得個案咧係因為 嗰個利息加咗好多啦，咁所以佢做唔到個按揭，要加好多利息，咁所以咧佢個經營成本就加咗啦，咁所以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就俾佢咁加啦，咁亦都我哋都見到啲個案咧係因為譬如好似話換屋頂啊，或者突然間有啲大維修做咗咧，咁批佢加個加租咧都係有嘅，咁但係就一般我諗都係。加翻嗰、那個譬如10%-8%，咁同埋未必一定係一年俾你加曬，可能佢要分一年啊兩年。好似之前嗰20%+嘅個案咧，就分咗三年咁樣遞加嘅。
26: 即係總之係有機制俾你加嘅，不過要去 RTB 申請啦。
27: 係啦，冇錯。
10: 啊，咁樣。係。同埋仲有可以再問嘛？我即係
26: 問多一個好啦。
10: 另外一邊咧，因為我包噶嘛，另外一個咧。佢又我嘥咗嗰阵时又系唔准养，佢又系养咗猫啦。And then 咧，我同佢我验屋嗰阵时，佢24小时咧，我俾佢，佢都俾我入。咁佢话佢搬咗一只猫，佢话佢一个礼，佢问我一个礼拜啦，佢可以移一只猫。但系咧，佢而家有四个人，嗰、那个女咧而家20岁，佢同个男朋友生咗一个 BB。And then 咧个男朋友都响度住。但系我去驗屋嗰陣時咧，佢又俾一個咩啊？俾一個 park 塞咧，擠咗只貓入去，佢走咗，佢睇我架車翻嚟走咗啦，佢先再翻嚟。我有咩證據證明佢係喺嗰度住咧？我唔該你。
27: 你要證明只貓定個人喺度住？
26: 男朋友啊，兩樣都要證明。
10: 另外一邊啊，我有兩邊。
26: 兩樣都要證明。
25: 係啦，我覺得搞唔清你想證明只貓定想證明有多一個人喺度住啊？
10: 個人啊！
25: 佢同只貓有咩關係？
10: 個女而家
26: 唔係你當佢兩樣都要證明啦。
10: OK， 生咗個 BB，
26: 明解。
10: 生咗個 BB，
26: 知噶啦，阿 Ann 知噶啦，俾啲時間 Alan 答你啊，知噶啦。你想證明？你想證明多咗人喺度住，同埋多咗只貓，點樣證明？
10: 係啦。
27: 我諗呢個
10: 只貓冇問題，佢話佢搬走。
26: OK， 咁啊，點樣證明？
27: 呢個你除非你真係好親身睇得到嗰個人喺度過夜。如果唔係你就
25: 但係過夜可以噶嘛，即係可以申請朋友過嚟過夜，譬如話 weekend 過嚟玩啊，過夜係得噶嘛。
27: 嗰係得，但係問題你係即係經常性喺度，
25: 你要經常性。
27: 即係我諗個分別就係 visitor 應該話係 resident 咁喺度個分別咯。咁但係問題你要有啲證據或者有啲咩證明到可以 back 即係 support 得到你對於佢話佢喺度居住嗰、那個個聲稱咧，咁依樣嘢就係需要一啲好長嘅 observation 啊，或者其他啲咁嘅證據去 collaborate 嗰、那個
26: 搜證啊，不係最難嘅事
25: 啦。咁我又問啦，嗱，譬如話兩夫婦租咗一層，再租咗個即係簽咗租約啦，係兩夫婦嘅。點知即係夫婦住緊嗰陣時嘅話，就生咗小朋友，咁變咗三個人咯。咁喺咁嘅情況下，咁會點樣樣啊？
27: 你都要俾個 B 喺度住咯，
25: 都要俾個 B 喺度住嘅。
26: 但係佢而家唔係啊嘛，佢係單身嚟住，多咗個人，再多埋個 B，
25: 咁啊個多咗個人就唔得啦。
27: 你睇下你個租約嗰陣時係點樣講？譬如話佢入嚟住係住一個人啦，定係講幾多個人？
10: 四個。
26: 佢住四個，話咗住四個人，點知而家變咗五個，變咗五
10: 個
26: 半。
10: 三個 B B， 連佢男朋友連個 B B 都喺度。
27: 咁即係 total 幾個人啊？
26: 五個半咯。
10: 變咗六個咯。
27: 變咗六個，
25: 變埋 B B 六個。
27: 嗱，依個咧就又睇下你個租約嗰邊咧講，譬如話你租約嗰時講話係住四個人。或者五個人啦，咁如果你多個人嘅時候係點樣計咧？咁樣因為我都有見到有啲 case 咧，佢都係咁樣情況，佢講咗就話係幾個，但係問題 eventually 多咗個人咧，咁但係因為租約上邊咧冇列到明話，如果係多咗個人係點樣計咧？咁樣咁呢個咧就好似 outcome 都係罰唔到，即係追佢唔到攞啲 additional rent 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有一個考慮就話。你可以即係喺個租約上面嘅條款就話，因為你當時我話俾你，即係你話俾佢即係住四個人嘅，而家你住咗五個人，咁咧我就會即係你係會違反咗個租約上面嘅 material terms 啊，咁呢個係可以係一個另一個途徑啦。但係頭先阿 Ann， 我想問翻轉頭咧，即係你嗰、那個，我想問你個草，即係個草地咧，其實係唔係淨係嗰個單位用，有仲有嗰間屋其他啲單位用嗰、那個草地噶嘛？係咪？公用的草地
10: 即是我一粒地呢就起间猫屋，即是有两边，一间屋有两边的 A and B 咁样。
26: 前后猫屋定 side by side 猫屋啊？
10: 系啦，嘥
26: 牌嘥系，嘥牌嘥，即系自己有自己前面都觉得其实。Anyway 啊 ，Anna， 多谢你嘅电话先吓，阵间翻转头啦 ，Alan 会同你再讲少少，但系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多谢你电话，今日 OK。
1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6: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8元一磅，武或青提3.68元一磅，新高里1.48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8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8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1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8: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6: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Ben 黎树坤的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等紧大家的电话，不是等紧已经有了，我们听个何生电话先。
25: 何生你好。
26: Hello， 何生你好。何生。
29: 何生，我喺度，
25: 系，请讲，
26: 有啲咩问题请教 Aaron。
29: 好，唔该晒。就我住喺一间四层嘅 wood frame apartment 嘅，住喺三楼。
25: 系。
29: 二楼嗰度个 fireplace 咧就烧着咗，就烧咗上嚟我嗰度。
25: 系。
29: 咁有啲嗰啲 floor joists 咧就烧着咗咧，就已经系换咗。咁呢件事咧系旧年二月嘅时候发生噶啦。
25: 系。
29: 一直到而家咧。都仲未处理好，我之前已经打过电话嚟讲过呢件事啦。但而家咧，另外一件事发生啦。我下一层咧，喺我嗰个冲凉房下边咧就漏水。
25: 嗯哼。
29: 咁咧，佢就将我冲凉房嗰啲墙啊开咗啊，咁样咧，我上边咧系完全冇水嘅。咁佢哋而家就话系喺我哋个 floor 之下嗰啲水管漏水。咁咧呢件事咧就唔知系边个负责咧，我哋已经冇喺度住咗一年半噶啦。
25: 系。阿何生，我想请
29: 水就唔喺我嗰、那个，唔喺我单位嗰度，系我单位下边嗰啲水管个 floor 下边啲水管。
27: 阿何生，我想请问你咧，嗱，你系个 stack townhouse 啊，咁你下边嗰你下边嗰一层咧系另外一个单位啊？都定定话系都系你个单位嘅下层啊？
26: 唔系佢四层 frame wood frame 嘅 low rise apartment 嚟嘅。
29: 咁我吓，因为咧冇人喺度住啊，
25: 所
29: 以话嗰啲漏水咧，佢下边度又啦，令到连一楼都漏埋。咁即系边个嘅责任？
27: 咁而家个法团系话要你话你要你负责啊？定系咩啊？
29: 现在是 Strata 要我负责。
27: OK， 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首先了解什么叫做公众地方，什么是叫做跟你的单位有关。我们根据那个住宅中，根据那个分契物业法呢，在两个楼层中间那个空位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的分契单位的 间隔，即系嗰个周边咧，就喺两幅间隔墙嘅中间啦。而喺嗰个地台嚟讲咧，就系两个地台，即系你个地台嘅个你个地面啦，同埋下边个单位个司令个中间嗰啲咧，嗰个就系、是、系如果中间啲喉管又过嘅话咧。嗰啲喉管如果系能够服务多过一个单位嗰啲咧，咁嗰个咧就系个公众个喉管啦。但系如果嗰个喉管佢只系服务你嗰个单位嘅话咧，咁系呢个咧就系应该就系你嗰个单位嗰个责任嚟啦。咁而家我哋要决定嘅就话，而家佢话漏水嗰条喉系究竟系一啲咩嘢喉嘅漏水咧？譬如话系一啲即系离水喉啊，系去。嗰啲供水去你個單位邊個地方咧？定話係一啲去水喉咧咁樣？咁我哋依即係要衡量下依個究竟係你要負責，咁我哋就要決定究竟依個漏水嗰個位或者嗰條喉係個歸屬係邊個咧？我哋只係要分別到依個漏水喉嗰個歸屬係邊個嘅時候咧，先至可以斷定到啊嗰個喉。是应该边个负责的。而我们在今个月26号那个线上讲座呢，亦都有个律师专业来跟我们讲解这个分契物业的维修责任，好像就何先生这个个案呢都我们很多时所见到的。但我们作为物业经理来讲，我们的初步的判决或者是跟进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是什么喉漏水，究竟那条喉是服務公共很多個單位，還是服務你那個只是你那個單位，來到取決究竟是哪一個問題，即是會歸屬誰咯。
26: 何生英文靈靈光啊，
29: 但是我不知道呢，他就說 是供應 我上面那些水的水喉來的，但是 我不知道点样证明系咁样？
26: 但系 between floor 都佢都 surface 唔到嘅噃。
27: 唔系佢边有啲水可能系喺但系譬如啲来水咧，一系就喺个即系如果系楼下单咩，就喺个司令上面过啦。咁你其实你最紧。

0: 贴咗出嚟之后咧，喺你嗰啲喉管度再分支到去你，譬如话你个浴缸，即系你个浴室啊，或者系分别去你个洗手间啊，或者系嗰个厨房嗰啲喉咧，咁啊要知道嗰个分支咧，咁你就会准确可以决定得到，即系你个你话。我哋喺咪即系可唔可以喺空气中话到俾你知咧？我哋只系话俾你知个范畴嗰个基本，我哋会系点样去判决？但系问题实际上，我哋一定首先第一件事要确立嗰条喉究竟系一啲乜嘢喉，系供水俾边度嘅？咁我哋先知得到咧，即系有咁基础咧，先去再进一步嘅定夺咯。
1: 根据佢哋所讲咧，系供水我楼上个厕所是水管嚟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就系我嘅责任啦，系咪？但系我哋已经唔喺度住咗年半啦，咁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啲修理人员自出自入，我又唔知佢哋搞乜鬼，咁所以咧，即系好似觉得好无辜咁样啊！我哋都唔喺度住咗成年半啦。
0: 我明白嗱，因为咧，即系如个洗手间，即係我一般的認知就話，縱使你個人唔喺嗰個單位嗰度住咧，你可能個廁所有幾個可能性啦。第一個你個廁所一路咧就冇閂嗰個水掣，咁都係一路都有上水啊開住嘅。咁佢一路如果你唔閂水掣咧，那個廁所時其實都會漏水嘅，即係會有少少漏咧。咁佢久唔久就浸翻啦。
1: 這個應該不會
0: 好啦，第二個問題咧就話，好啦，縱使間你閂咗嗰個即係水嘅閘掣咧，咁但唔得身邊咧，嗰條水喉冇水嘅，即係喺嗰條主喉啲水供應到去你個廁所，但係喺你閘掣之後咧，上唔到去你嗰個廁缸嗰度，但係嗰條喉咧都係充滿水嘅，咁所以依個咧即係仍然都會有可能漏嘅。咁但係如果佢決定得話係你有問題嘅話咧，咁我會建議何先生，你同個業主立案法團嗰邊咧，你要求一個即係做比較書面要求。做一個聆訊，將你覺得你點解唔需要負責個情況咧，同你個業主立案法團嗰邊去講，話依個咧因為咁情況唔喺度住，你所以依條喉咧漏水嘅，應該就唔關你事啦。咁樣咁你睇下咧個業主立案法團係點樣去判決咯。嗱，因為根據嗰個婚姻物業法咧，如果你發出咗個聆訊嘅要求咧，依個法團一定要喺四個禮拜之內咧要聽你的聆訊，同埋咧要一個禮拜之後咧俾出一個書面答覆你嘅。咁佢而家話你條喉話因為你漏水負責，咁佢要你 claim 幾多錢啊？要你
1: 啊？而家唔知嘅，而家都唔知道。
2: 好奇問下何生，你冇喺度住呢年幾咧，有冇保險噶？
1: 我自己有。保
2: 险的，即是你的单位有买保险的，
3: 但是
2: 你不住那么久都可以买保险。
3: 对，我就是他不是有些你不一定要四日
2: 不是说 Strata 的，不是说大楼的保险，是你自己单位里面业主的保险。
3: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是
2: 你是有的，你 sure
1: 是有买的。Okay,
0: 他有些有的，他要你不知道是有一间保险公司，有些是七日十四日之内的，
2: 飞行是半年半，
0: 一定要去看。这个就要问一些保险专业才知
2: 道。何生，暂时答住你咁多先，好冇？
0: 有咩问题，何生？
1: 哦、好啦
2: ，OK， 多谢你啊。我哋听下黄女士。Hello， 黄女士。Hello， 黄女士。
3: 黄女士你好。
2: 你好。
4: 喂 ，Hello。
3: 系，请讲。
4: 我想问下咧，我买咗间 apartment， 想整笪地，换咗笪地，使唔使申请噶？
2: 买咗个 apartment， 换咗笪地。
3: 唔系，换咗个地板。
0: 地板。
4: 换咗木板地。
0: 地板。呢个一定要嘅呢、這个。
2: 系
0: 啊。因为根据个根据婚嘅物业法啦，同埋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咧，呢、這个咧一定要嘅，因为点解咧？好多人都话喂。譬如我就係 Jeffrey， 我買咗個單位個地板，
3: 我噶嘛，
0: 咁點解要申請咧？咁樣嗱，依、這個喺原則上咧就好似係啱嘅，咁但係問題咧就如果大家聽過啲節目，我哋都有咁講過啦。嗱，因為根據個婚嘅物業法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有咁嘅責任咧，就要同個單位裏邊我哋叫英文叫 insurable interest。这个呢就是包括了单位里面就个发展商起楼的时候交给个业主那些所有物品啦，这个即不包括那些可以动得那些啦，这个就包括了那个天花墙身个地，我要留意个字眼是地台覆盖物。

0: 福安文咧就话，如果你买楼嘅时候咧，佢系地毡嘅就系地毡，如果系地板嘅咧就系地板。好啦，嗱，如果一个住户佢要去换嗰、那个地板嘅话咧，咁即系话咧佢系要更改咗嗰个地台覆盖物啦。依、这个咧就有几个规范嘅，就第一样嘢咧就系个法团个附例。如果你换地板嘅时候咧，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咧，亦都系更新咗咧，就话如果你要换地板，你一定系要几厚嘅，你一定系要有啲underlay 几厚嘅。咁你系符合咗依啲咩条件之后咧，咁、那个法团咧先至会批你嗰个装修。喺批你嘅装修之余咧，佢亦都会俾份要你签一份叫做assumption of liability， 即系个责任承担。保證書啦，咁就話明咧，嗱，因為咧而家譬如當阿 Ben， 阿 Ben 又要換地板，咁咧佢就嗱，我批准你換啦，但你咧一定係要跟足我個附例，嗱，你個附例第幾條咧裏邊就講到，你一定係要用幾多 mm 嘅板啦，個 underlay 咧有幾多，咁就同埋咧，如果你第時你搬出或者係買賣依個單位嘅時候咧，你要將呢份咁嘅undertaking 咧就交到俾下一手啦，咁同埋你喺開工嘅時候咧，你就你個承辦商係要有保險啦，咁同埋你係唔可以喺施工期間係騷擾到或者係引起其他單位嘅滋擾啦，咁簽咗啲承諾書之後咧，法團俾咗你啦，你簽咗咧，咁你就可以開工啦。
1: OK， 好啊，唔該曬。
2: 好， okay，
3: 多謝你啊。
2: 好，
3: 我哋
2: 休息陣啦，陣間翻嚟再同大家繼續理髮先啦。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大人 Aaron 在这里接听大家电话，很多电话，所以我们要快点。
3: 是啊，真的很多电话。
2: 陈女士你好。
3: 陈女士
14: Hello，
3: 听到是请讲请讲。
14: 是
2: 请讲。
14: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主持人。我呢就有一个朋友是他八十几岁了，自己一个人女士呢住着一间屋。他住在二楼的，一楼就出租，现在呢身体不太方便，关节又痛，他想搬回一楼住，所以想收回楼下。一楼就出租了6年了，当他跟租客说的时候，租客就不跟他谈，他说除非你给律师信我，你就不用谈了。我就想问一下，我不知道怎样帮他呢，我应该是由哪里开始呢？难道真的一步就要去到律师那里、啊、还是有些什么可以
2: okay， 好
14: 开始做？
3: 好，多谢你电话。
2: Aaron 解释给你听。
0: 陈女士，我想问呢，即是你那个朋友他住在二楼，一楼就租了出去了，那他现在 他想是不是想全间屋收回来自己住？
14: 是
3: 他 不再想租上面出去，是不是？
14: 嗯，佢系啊，佢话现在唔再出租噶啦，
2: 上边都唔租噶啦，总之成间屋攞翻嚟自己住啦，大条道理喎，
0: 系啊，大条道理啦。嗱，依个咧，其实你即系你揾律师处理，咁啊，依个当然系最正确啦。但系我哋都知道咧，有啲朋友咧，如果佢要自行处理嘅话咧， 咁呢個咧就比較可能少少複雜啲嘅，因為其他我哋住宅租務嗰邊咧，如果你有譬如話你終止租約啊嗰啲咧，你有啲方填啦。但係依個咧，如果你要申請自住啊，或者係申請買賣樓自住嘅話咧，或者申請即係俾個買家自住嘅話咧，咁依個咧就個表格咧，你就唔係話喺個網上邊去 download 到啲表格，你首先咧你就要即係我做過咧，就係你要攞個 BCEID， 即係BC 省個 EID， 然之後咧你就喺度將嗰個啲資料輸咗上去，咁佢有份嗰個叫做RTB， 好似唔知31、32咧，咁你就用嗰張佢先俾你將啲資料俾咗佢之後咧，佢先至 generate 張表格俾你，咁你去申請嘅，咁就唔係話咧你就咁填張 form 去申請。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個朋友對於啲程序唔熟嘅話咧，咁我哋嘅建議你都係最好揾律師去處理咯。就算律師咧，都律師信咧，即係冇咁嘅作用嘅，都一定要經過嗰個步驟，係申請正式嘅收樓，俾佢批咗啦，你先俾嗰幾日通知佢咯。
14: 咁呢個機構嗰個聯絡啊，或者係 website 咧，你可唔可以講一次俾我聽啊？
0: 嗰、那個其實你好簡單，你OK， 你其實你去你上 RTB 咧，你即係打入去話RTB
2: RTB
0: 係啊，係咁佢又會彈咗出嚟咧，咁你又揀話去apply for 嗰、那個即係 reposition 嘅，咁你可以。佢彈咗出嚟咧，佢哋跟住嗰啲 link 去揾到。咁嗰同埋基本上咧，佢係要你開一個 BCEID 咧，咁你先可以即係online 交到嗰啲資料嘅。
14: 哦 ，OK， 好，咁我就去嗰度 search 下睇下，係咪依度開始點樣行落去先
0: ？OK， 你都係將個。
14: 但如果我再有問題咧，我係仲有冇得再問翻你哋噶？定係
2: 下次節目時間？你又或者咧，你可以揾阿梁鸿杰，佢哋有个 BC Rental and Association 嗰度个专业嗰度，你试下将你嘅问题打入去。诶、哦，头先你都听到啦，佢星期六啊、星期日啊放紧假都答你嘅。
0: 如果有时间嘅话，
3: 有时间，尽量。
2: OK，
14: 好，
2: 多谢你啊。
14: OK， 多谢晒。
0: BCEID
2: 嗰个全名点读啊？
0: 唔係嗰個係政府嗰個 website
2: 個 E stand for 咩啊？中間嘅 E，
0: 我諗 electronic 啩。
2: electronic ID
3: 係政即係政府嘅。
2: 唔係 ，Ben 第時我哋都唔好提聽眾話好多電話，四五個突然間冇曬，
3: 嚇親佢哋。大家一齊大家收線，我哋講咗呢句之後，即係我成日都講咧，就係呢個問題咧，不如早啲打嚟啦，係咪？
2: 早少少打嚟啦，
0: 啲朋友驚等啊。
2: 唔係，仲我一係講話好多電話啫，唔使一齊收線噶。Anyway， 嗱，讲开业主嗰个责任问题啦，头先嗰个都 interesting 啊，我走开咗成，唔系你啲人整咁耐，整翻俾我咪？如果我真系等住住嘅，咁咪大镬。
3: 唔系先，但系佢可唔可以走咁耐嘅咧？即系我哋记得保险系话，唔知你14日内一定要有人，唔系而家就唔保噶啦嘛。
2: 而且你就算你有买保险，你自己出去住都唔系可以住年几咁耐啊嘛？
3: 呢个唔知啊，呢个
0: 我见过有啲系出边。好似我見過住九個月，
3: 都好耐喎。
0: 就出去住九個月，係保險賠。
2: 但係佢一年幾喎、哦，即係佢冇追究到喎、
3: 哦。咁我諗係即係睇你間屋係幾時先可以。
2: 唔係啊，同埋係啦，嗰、那個現鎖，即係你買 renovation 現鎖咯，或者另一樣嘢。
0: 同埋我即係我嘅認知，如果一間一個啲 apartment 如果要整咁耐嘅話咧，除咗個單位之間，即係單位裏邊個 internal 嘅外嘅嘢之後咧。咁亦都可能會係因為涉及到外牆嘅問題啦，可能攞 permit 嘅問題啦，咁有好多個事情咯。你知而家嗰啲咩city 嘅 permit 咧，你一改親啲嘢咧，佢係咪要你跟最新嗰、那個
3: 標定
0: 曲去做咧，係好煩嘅。
3: 我哋有何生翻嚟啦，何生，
2: 何生，
15: 係
2: 係啊，
15: 我有個幫朋友咧，咁佢年紀好大，
2: 唔係嗰位何生。
15: 就那個樓咧，就係諗住轉咗俾嗰個女係住緊嗰個係 condo 嚟嘅。咁如果個女唔喺處住，咁佢當然係要納
2: 睇下喺揾個話定第啲事啦。
15: 要納税，
3: 多幾個吉屋税嘅。
15: 咁咧就可唔可以租平啲個女租俾佢個媽咪住？咁樣佢個媽咪或者收翻300蚊一個月。個請問租金有冇限制嘅？
0: 我、哦、呢、這個要阿 Ben 要睇先啦。
16: OK， 我其實都唔係好明白何生你個
3: 嗱阿女有一間物業，阿女唔得閒住，想租俾阿媽住。咁第一係係咪得唔得先？
15: 收平啲，收或者300蚊一個月咁樣。
3: 嗱、啊，仲有你係收租或者係送俾阿媽住都兩樣嘢嚟嘅噃。
16: OK， 嗱，首先我阿 Jeffrey 就會
15: 但係個女個名，如果得送俾阿媽住，咁阿女唔喺住，咁住阿女又要交。要另外交税。
3: 唔系噶，你唔好答咗个问题先。阿、何生，你讲咗个问题出嚟，你讲咗个问题出嚟啦。等阿 Ben 啊，借阿 Alan 少少时间。
16: 我借少少时间先。啊，OK， 嗱，首先系个女有两间屋啦嘛，系咪？你咁样讲，个女有两间屋。
15: 唔系，阿女自己本身系冇，佢结咗婚，就佢同佢老公一齐住。
16: OK，
15: 但系住紧个
3: 明白噶啦。
15: 又冇
0: 个女个名，即系想要个女系冇自己本身
3: 冇住到俾阿妈住，咁点计咧？
16: 系可以嘅。嗱，我想问个女女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妈妈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
15: 冇错，
16: 咁系冇问题噶。
3: 你连住得啦，使乜收租？
16: 系啦，你连租金都唔需要收噶，你系俾佢住就得噶啦。
3: 唔使话又要几多钱租金，又成日俾阿妈住噶嘛，天公地道啊！
15: 系俾阿妈住，
16: 唔需要收租嘅。
15: 个女唔喺住住，咁就系唔喺住住咁你。要另外納税噶嘛？
3: 唔係，你聽啊，聽會計師講啦，你唔好自己撞咗個答案出嚟啦。咁我你問我哋冇意義噶。而家 Ben 再重再講一次嘅答案俾你聽 ，OK？OK。嗱、
16: okay?
3: okay. 啊，聽清楚啦， okay, 聽清楚啦。
16: 你頭先所提及嘅空置税咧，係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媽媽、爸爸跟住之後個女都係加拿大稅務居民，而且個女係業主嘅話咧。佢系可以俾媽媽、爸爸喺裏邊住，個爸爸媽媽當然一定係稅務居民啦，嚇係冇問題嘅，係唔需要俾租金嘅。好啦，至於你提及個税咧，第日佢買樓使唔使税咧？係要嘅，要俾個增值税嘅。假如有，假如有嘅話，
3: 講緊係吉屋税，
16: 吉屋税就冇嘅，
3: 吉屋税係冇噶，何生，唔好一嚟到質我哋話個吉屋税啊，係冇嘅，
16: 冇嘅，係沒有，清唔清晰？
3: 清唔清楚？
15: 呢、这个明白，就算唔收租都冇问题。
16: 系大前提系所有人，所有人都要加拿大税务居民吓，同埋有即系喺 PR 或者加值啦吓，所有人都要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3: 系爸爸妈妈、仔仔、女女、公公、爷爷、婆婆仔，唔系兄弟姊妹啊。
16: 系啦，
0: 即系上下
3: 直落，
0: 唔系横，
3: 唔系打横，直落。
16: 你讲俾佢住，
3: 系
16: 我俾佢住边个得噶？佢冇限制你。总之你，总之个业主系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系加拿大人或者 PR 嘅话咧，佢俾边个住都得。
3: 边个嘅意思系乜嘢
16: ？Anyone, even friends, even friends， 因为佢唔系一个卫星家庭。嗱、假如个女女搬咗落美国做嘢嘅话咧，咁 sorry 啦，我先想讲嗰番说话嘅咧就唔成立啦，因为佢唔再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啦。个关键性系喺佢。是不是加拿大稅務居民的業主、
3: 清楚 ，OK， 肯定，
16: 肯定。個先生
3: 關邊個事事？
16: 我 assume 個先生都係加拿大度住咧，因為你結咗婚，個先生都係加，即係跟住成個家庭都加拿大度住噶嘛，都係加拿大稅務居民噶嘛，係咪？係
15: 啦，
16: 係。啊，咁我冇問題啊，咁我冇問題。
3: 唔關邊個事事？
16: 唔關邊個事？嗱，假如先生走開咗咧，就打我啦。
3: 多謝何生。嗱，咁我又問你啦，咁即係話，如果我有間屋，我
16: 有幾間添？
3: 我唔想交吉屋税，我求其俾個人住得噶啦。
16: 唔得，嗰、那個一定要係 B.C. 省。你譬如你，
3: 求其俾個 B.C. 省人住 ，B.C. 省稅務居民 ，B.C. 省人住，我唔收錢，我話佢住就得噶啦。
16: 得，絕對得。
3: 哇，咁啲人使乜咁惆悵啫？
16: 通常惆悵嗰啲係 non-resident， 或者係咩咧？或者係 satellite family， 就係話，譬如話個老婆喺度住，但個先生喺香港揾錢，但先生好明顯就唔報加拿大税啦。呢一啲係最有問題嘅，因為嗰啲變咗係個衛星家庭。
3: 嗯，
16: 係啦。
3: 即係如果你本身係加拿大，本身係 B.C. 省
16: 家庭
3: 喺度嘅時候，係啦，你中意俾邊個住冇人理你，
16: 正確。
3: 即係你收唔收錢，收唔收租冇人理你，
16: 正確。B.C. 省嘅 speculation 就係咁啦。係
3: 咯，間屋我唔中意收錢我。
16: 係啦，但係當你個家庭夫婦裏邊有一個唔係加拿大納税，而嗰個主家庭即係主個收入嗰個就係嗰個人嘅話咧，咁就出現問題啦。
3: 咁就有問題啦。
0: 即
3: 係
0: 最緊要咧就係加拿大嘅稅務居民。
3: 全部都是
16: 家庭都是有冇超過一半你加拿大納税？
3: 咁啊，你間屋你嘅，你收唔收錢你話事啊？
16: 係啦，你加拿大稅務成個家庭加拿大稅務居民嘅咧，基本上佢唔係好理你嘅，只有人住就得噶啦。
3: 但係嗰個又要上又要下，嗰個係咩嚟噶？
16: 嗰個係 property transfer tax。
3: OK，
2: 会计师就
16: 唔系咁讲，唔好意思，
2: 我好似tenant 都有嗰个 definition 系嗰啲俾佢住嗰啲
16: 咩 tenant 啊？
2: 有个 arms link 叫佢走，
16: 有个 arms link
2: 叫佢走嗰、那个，呢、這个阿 Aaron 啊，就叫佢走嗰、那个。譬如话我有屋企人嚟住啊，唔、哦、该你走啦。嗰、哦那个屋企人就系对上对下啦，
0: 上即系上下咯
16: ，sibling 唔得啦
2: 啊，系啦呢个
0: 即系上下。横嘅唔得咯，即系话
16: 夫妇一定系妻，
2: 夫妇外母都得，
0: 子女啊，嗰、那个譬如兄弟姊妹就唔得咯，
2: 即系 in law 上下都得，
16: 系啦，
2: 系即系我哋今日个毛仲系讲紧 rental strata 啊嘛，所以 set 咗个毛啊，你嗰个就系税务嘅问题，
16: 系啦，
0: 总之有啲时间啦，
2: 大家都系加拿大税务官咪就冇事啦，
0: 系啦，有少时间咁够唔到，即系听唔到嗰、那个，
16: 听唔到最后嗰啲，
0: 听唔到啦，
16: 系啦，我想同大家讲一讲，唔好意思，我又要出埠啦。
2: 你系应该同我讲唔好意思啫，
16: 系同大家讲啦，系啊，我今次都要出去几个月嘅，咁可能要暂别大家一段时间，翻香港有啲嘢做。
2: 好啦，再一次提提大家，8月26号晚有个 Zoom meeting， 如果大家想知道详情嘅，上边度睇？
0: 上去 bccrsa.ca 个 face 嗰个 Facebook
2: 系免费噶，系英语嘅，不过 Aaron 会帮助少少嘅。OK， 好，大家好，
16: 生活愉快。
2: 今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我同你哋再见。
16: OK， 拜拜。
17: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氏议会喺星期五一个特别会议上决定通过由市长沈冠健 Ken Sim 提出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同严重精神健康成瘾障碍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市议会上决定指示工作人员喺2026年温哥华市选嘅选票上增加一组不具约束力嘅全民公决问题。公投会喺10月17号。与2026年市选同期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冠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应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批评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遵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候说，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涉足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战后秩序。蒋斌说，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乱根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20%，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喂，老婆去边啊？
21: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1: 谂住买咩月饼啊？
21: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1: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21: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21: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22: 够钟喂鲨鱼，
2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4: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又系时间啦。
25: 系啊，我系李子威、啊，
24: 我系阿沙、啊，
26: 我系小雨。
24: 系啦，我哋三个喺度喂鲨鱼啦。咁啊，今日咧，我头先咧就先同第喺咪前咧就同两个拍档咧讲起今日好想讨论嘅呢样嘢啦。我觉得好惊得嚟，系啦，好惊得嚟。但系咧，
25: 都同大家系即系提一提醒大家，遇到咁嘅情况，乜点办吓？
24: 系啦系啦，
27: 嗱，冇乜扮噶喎，其实基本上
25: 有得扮，
27: 之后可能有啲扮扮地，
25: 唔系走近唔到啦嘛，应该要。
24: 我哋先讲下系咩事先，
27: 唔系佢喺个密闭空间度点走噃？走。
25: 你喺个商场嗰度点会密闭空间咧？你又真
24: 唔系，佢系真系密闭。嗱，我哋讲下个事系点先。嗱，咁咧就我喺度唔知可能有冇人。都在网络上面看过这个人的 post、啊、其实呢因为呢这个是已经我想是对上那个礼拜的一个 post 的，即是他是我们今天礼拜六啦，他可能是礼拜一这样，礼拜一二这样。那呢这个 post 就是一个女士，她就说呢她跟个女女呢去列治文某个 food court 吃完东西呢，搭 lift 去停车场的时候呢，等着 lift 那时候就见到有一个外国人，虽然其实佢我哋嘅眼中嘅外国人啦，
25: 白人啦，
24: 系啦，系白人啦。咁咧，佢就拎住一支黑色嘅手枪喎。咁嗰下咧，嗰个人就即系事主咧就唔识俾反应啦，因为咧唔知佢真定假啦。咁最后咧，嗰个人咧好彩就佢冇伤害佢哋。但是呢那个人即是拎住手枪那个人呢，他就自言自语讲了一句That's fine， 之后呢就退后了，一路呢用疑似手枪的那样东西指住那个事主，跟着呢就退后出门离开。咁其实这样讲呢，其实他们不是在 lift 里面的，他们是在等 lift 的过程里面遇到这件事。咁跟着那个人走了之后呢，那个事主就之后才发现哎呀好惊啊这样啦。咁他就问大家在那一日的两点几有没有见到一个很奇怪的人呢？那呢这件事首先 这个故事就来到这里了。那跟着他就没有再去讲他后续有没有去做任何事啦，没有讲了。
27: 好多疑点我想讲。
24: OK， 你的或者小月你讲一下你有什么疑点，是你觉得有什么疑点？
27: 那疑点就是即系嗱，佢讲拎枪，咁拎枪有好多方式嘅 ，OK？ 我好想知道咧，佢拎枪个手势系按住支枪啊，定系支枪个枪口向住边个方位？即系如果佢系譬如喺个腰间嘅，跟住但系咧叉住嘅，咁咧就会似警察嘅手法，会唔会其实系 undercover 咧？
25: 见到人哋讲乜嘢，你仲要考虑佢而家嗰个真定假噶？点样手法啊？点揸法？
24: 但系
25: 走啦，仲要谂咁多嘢，你都真系
24: 唔系喎？但系佢最后佢咪讲咗咯？佢话嗰个人最后系拎住疑似嘅手枪指住佢，咁如果佢警察，佢做咩要拎住指住佢咧？
27: 系咯，咁唔系我话佢开头嘅时候，咁如果你发现佢而且。我想讲，点解佢唔即刻走开？学威哥讲话斋，如果即系你望咗咁多眼啦，你仲要等？
24: 系咯，真系有好多人惊起上嚟脚软噶。
25: 要走啊！
24: 系啊，你
27: 个女喎、
24: 啊，唔系个问题系咁样。你要记住、啊，你走可能会激，即系如果万一嗰个情况系突然间啊，你俾个反应系你望到佢支枪，跟住你就拔腿就走嗰一种，你可能。 佢会觉得你系咪睇到我支枪？咁你点知下一步佢会点啊？
27: 佢已经讲 that's okay 噶啦，
24: 佢系自言自语咁样讲咗一句 that's fine， 或者佢就觉得你见到我有手枪，你唔好激动 ，that's fine， 我唔会对你做任何嘢。
25: 或者嗰个打火机嚟嘅啫。
24: 咁但系原来跟住你即刻嗱嗱声走喎，我点知？即系如果我假设我系嗰个人，佢会唔会？你系咪想去报警啊？你想做咩啊？我已经同佢讲咗 that's fine 啦，你都仲走？咁
27: 佢冇讲后续真系好奇怪。咁你佢有冇同佢一齐入 lift 定系点啊？
24: 佢咪话嗰个人离开咗咯，即系佢系因为如果大家去过嗰个 food court 等 lift 嗰个位咧，佢系一个室，好似即系一个细嘅房仔咁样噶嘛，有啲停车场嗰啲等 lift 嘅位，咁佢咪话佢等 lift 嘅时候，佢见到跟住嗰个人就后面推咗门走咗咯。
27: 唔系，我好少去嗰个商场，唔好意思。
24: 嗯 ，OK， 唔紧要，唔紧要。即系佢系一个室内嘅，即系好似室内嘅空间嘅都系，但系佢系有即系等系啦，有道门咁样，你都系要入推门嘅入去等 lift。咁但系嗱，首先我哋唔好讲呢件事嗰个疑点先啊，我哋唔好理佢即系真真假假。但系我今日想同你哋讨论嘅就系，如果遇到呢种情况，你应该点样做呢？咁啊。小雨系咪拔腿就走啊？
25: 你敢唔敢揼佢？
24: 系
25: 啦，
27: 唔系
25: 慢慢退啊，退啊，你
27: 慢慢退。
25: 你都唔知佢，你唔好刺激佢啊嘛！啲人
24: 系唔系？
27: 我唔系我咧只能代入咧，我系当事人。OK，我见到佢，我睄下睄下，跟住我可能会。扮揿电话，乜都冇见到，跟住慢慢摄走咯，即系我唔会话好劲咁跑走咯。
24: 我都有谂过呢样嘢，我都系
27: 跌下咁样，即系俾佢知道我专注力完全唔喺佢身上，我系见唔到佢，佢又见唔到我嘅，我系透明嘅，佢都系透明嘅。
24: 我都谂起，即系我都谂过，唉，揿电话，但系我觉得咧，佢会唔会又会觉得，哦，你揿电话，你系咪通风报信啊？你咪话俾其他人知，
27: 冇得救噶咯喎，即系得呢两样想法噶啫喎。
24: 你我谂系咪真系可能要系扮到好冷静，跟住咧就系要谂办法系逃离呢个地方。但系嗰个逃离咧，你可能因为嗰个事主又话佢系同个女女啦，你可唔可以话啊？哎呀，我唔记得咗去买啲橙啊！我哋去翻买
27: 你嘅喎，
24: 咁个女女可以系讲英文噶嘛？咁佢喺度大噶嘛，女女，咁喺度读书噶嘛，同女女讲英文都 OK 噶。但系阿女可能会突然间爆咗一句：妈咪做咩同我讲英文？系，但系不过嗱，即系我咧呢度咧，即系我都即系我都惊啊！即系因为咧。呢啲嘢好似成日觉得同自己好远噶嘛，但系有人话
27: 唔远噶，喺北美洲唔远噶。
24: 即系当然我知道美国系唔远啦，但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喺对我嚟讲，我觉得我住嘅呢个城市一直都系好安全噶嘛。跟住咧，但系睇到呢个 post 之后咧，我就即刻即系话查一下啦。咁当然好似我哋头先两位拍档，我嘅拍档都有讲啦，即系第一，其实你就尽快系离开个枪手嘅视线范围啦。首先唔好理佢真枪假枪啦吓。
25: 系啊，
27: 你觉得有危险就要即刻
24: 离开咯。系啦，第一记住唔好望住佢，唔好同佢理论，唔好问佢你做咩啊。
27: 但系我觉得咧，我都有网友嘅嗰啲疑问，即系可能大家因为大家睇唔到我哋睇嘅嗰个 stress 啊，咁啊大家唔知道，即系应该都会有呢个疑问。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即系听阿珊陈述呢件事嘅时候，我就话吓咁佢事后冇报警啊，佢应该一直即系即刻报警，然之后即系。可能啲警察嚟 check 下，
24: 即刻喺佢面前，定系
27: 系啦，疏散人群啊。
24: 首先 ，sorry， 我呢度嘅，记住，千祈唔好喺佢面前报警啊，唔系即刻，系要喺安全嘅位置先好报警啊。如果唔系激起咗佢个把火，所以咧最好就系离开现场之后安全就报警。记住，系啦，系啦。咁啊，你同佢一齐排排企嘅时候，有其实有啲嘢要做嘅，你要记住佢着咩衫啦，大概嘅外表啦， 咁如果
25: 讲啊，
24: 系啦，咁啊睇下佢个高度啦，咁呢啲都好有帮助噶。咁同埋你当然啦，你喺边个位置见到佢，同埋佢最后行咗去边个方向啦，咁呢啲你都要记住提供俾。
4: 报片嘅时候要形容翻噶。
24: 系啦，系啦。系咪啊？系啦。咁就算咧，好似呢个事主佢话佢后面咧嗰个人离开咗咧，离开咗你都要报警，因为你唔知佢会唔会伤害其他人噶嘛。咁所以咧，记住，同埋咧有啲人咧会咁样噶，佢行开咗啊，我快啲攞个手机出嚟跟少少影下佢个样，或者影下佢大概个位置，即系透过个玻璃门影下佢，可能佢睇唔到。唔好啊，唔好搏啊。好难讲噶，有时系即系唔好将自己放喺个危险嘅位置里边咯。
4: 我觉得即系走咗先咯，呢样嘢。仲要你要同一个 minor 喺埋一齐，你自己嘅小朋友，第一时间即系要保护人类幼子啊。
24: 系啊，冇错冇错。咁阿小月，你话你都有啲听过相关，即系如果遇到呢啲类似嘅情况嘅指引系咪？
25: 应对系咪指引啊？
4: 类似啦，咁啊。小月咧係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係曾經咧係接受過呢個機場嘅呢、這個安全訓練嘅教育嘅。
24: 嗯，
4: 類似有阿沙講嘅啱啱講嘅嗰啲
24: 情況
4: step by step 啦。咁啊，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我哋會有個口號係叫 flight 嘅，即係就把腿照做，即係即刻走佬咁樣樣嘅。咁咧，然之後咧，就喺最後，即係完全冇得揀任何機會逃走啊！你就會要 fight 咯，即係你要打咯，
24: 肉搏啦。
4: 係啦，這個咧就係機場咧，佢哋對於一啲譬如 terrorist attack 噶，即係如果有啲恐怖分子去到機場嘅時候咧，你就即係工作人員就會去幫助大家逃離現場，同埋即係自己都要逃離現場啦。跟住之後，其實中間我啱啱 skip 咗中間啦。中間咧就係揾地方躲避啊。
24: 嗯。
4: 佢會講話嘅，譬如喺廁所啦，一啲商鋪裏邊，因為佢哋可以落閘噶嘛。
24: 係。
4: 咁啊，其實佢哋咧嗰啲位置係最好嘅。咁啊，如果你話你走唔到啦，點辦咧？真係最就係、是、要睇下冇咩架撐。拎起身上同佢搏斗一番啊！咁但系咧就唔好话乱咁肉搏咯，呢样嘢系真嘅。
24: 系啊，所以尽量就安全。
25: 好难同佢肉搏噶噃，真系你系咩人啊？
24: 系
25: 你啲农民之徒。
4: 唔系喺你冇得拣嘅情况底下，就唯有呢一搏咯。但系真系唔建议嘅，即系经过嗰个 training 讲俾我哋听就系、是。
24: 好问题喎、啊，真系喎、啊，即系喺最危急嗰阵时，你冇得拣啊，你都系要系啊，
4: 谨慎啊，
24: 系、啊。好啦，我呢啲高度最安全，亦都最好嘅肉搏就系袭击下体，睇嚟只有呢个方式嘅啫。咁啊，但系讲即系讲真啦，认真啦，咁啊，希望
25: 大。
24: 大家是真的不要遇上啦，即不需要，即不要害怕。我希望这里仍然是大家觉得是安全的地方啦。是啦，但是希望这件事因为我呢其实我自己又后面又再看回这个事主的其他 post 啦，他连这个都 delete 了，那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啦，是真的是假的还是怎样啦。但我希望不要有类似的人再 post 相关啊，或者有同一样差不多的经历，希望大家都安全。
4: 有机会呢他可能跟我一样有即开始的近视很深，有时候误会了那些可能是一支笔，是一支好像枪的样子的笔，
24: 可能是
25: 打火机，
24: 是咯，有可能是打火机，又有可能呢是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些他做过遮柄，做到是个手枪的形状的遮柄可能那个人是拎着遮。
4: 大家不要买这些东西，因为真的会被人误会的，真的
24: 是
4: 有的、
24: okay? 真的很傻，不好了，真的太危险了。好了，我们创意还创意，安全最重要。好了，我们休息一阵，一阵回来继续 夠鐘餵鯊魚。
5: 温哥華港口局將於8月29號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舉辦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樂日，歡迎大家一起參與，認識海事行業以及了解港口怎樣協助加拿大貨物運輸。時間由早上11點至下午4點，歡迎一家大小免費入場，現場有精彩的娛樂表演、互動展覽、航海工作示範、介紹海事行業的不同工作崗位，還有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的活動。詳情請瀏覽 Canada Place
6: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7: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2: 够钟喂鲨鱼，
2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7: 欢迎你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啊，系呢个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哋啊吓。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开展咗呢个嘅广东非遗啦，咁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好多嘅。咁啊，好耐之前咧就同大家有解剖过英歌舞啦、醒狮啦、飘色啦等等嘅。咁啊，上两个礼拜咧就开展咗。小雪的其中之一个非常之爱和没那么难捉到的捉摸得到的一个非遗啦，就是呢广州人的挚爱饮茶。咁啊，有講過一啲冷知識啦，希望大家咧刷新咗對飲茶嘅少少嘅認知。不過如果冇嘅話咧，冇刷新到咧都唔緊要，因為我都明白大家廣東人點會對飲茶一無所知呢，而且真係離我哋非常之近啊嚇！喺温哥華嚟講啦，咁啊飲茶咧，可以都係講話中國以外。廣東省以外都比較世界知名的地方嚟嘅嚇，飲茶飲茶，正啊嚇！星期六日嚟講，係啦，咁啊今個禮拜咧，除咗話講一啲奇遇嘅冷知識俾你之外咧，就係介紹一下廣州嘅茶樓啦。咁啊，依家其實分成兩大派噶啦，唔知你知唔知咧？咁啊，第一派咧就係一啲經典嘅老字號啊，就帶有一啲比較傳統嘅飲茶方式啦。咁啊，第二派咧就係講話一啲新派少少嘅粵式茶樓，咁啊比較咧常喺一啲社交媒體啊，譬如小紅書啊，就會見到嘅。因為咧，真係吸引太多太多世界各地啦嚇，唔好淨係話外省嘅朋友仔去打卡咁樣啦。咁啊，如果你有朋友咧第一次去飲茶嘅話咧，其實建議咧兩款都可以去體驗一下，去真係感受下飲茶嘅文化喎。咁啊喺度咧就因為廣州是我家。是我家乡咁啊，亦都系饮茶文化最主要嘅发源地啦。咁啊喺呢度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广州嘅一啲百年经典茶楼，去带大家咧体验下点样样成为一日老广，又或者想象下成为老广去饮茶嘅。唔知你知唔知啦吓？陶陶居咧呢、這个老字号品牌咧，其实系喺1880年創立嘅，咁係廣州其中之一個最具代表性嘅茶樓啦。咁啊，素有咧食在廣州，味在陶陶居之稱啊嚇。 据传咧，当年咧康有为咧就为呢个嘅陶陶居咧去提名噶喎、哦，咁啊，所以咧就可以大家去陶陶居去享受既保留老字号嘅底蕴，又好新嘅一啲环境嘅，因为好多嘅陶陶居而家嚟讲咧都重新装修过啦，咁啊非常之适合咧第一次去体验广州早茶嘅朋友仔噶、哦，咁啊有咩点心可以推荐俾大家呢？咁啊呢度推荐下有陶陶居嘅 signature 嘅大虾饺啦，咁啊有奶黄流沙包啦，仲有佢嘅百年如一日嘅烧卖啦，仲有咧就系、是、顺德人千祈唔可以错过噶吓，呢、這个就系酥皮水牛奶菠萝包啊！第二间介绍俾你，好多人咧中秋节嘅时候咧都会谂起买呢一间茶楼嘅月饼嘅，系边间啊？佢咧就出名咧做啊除咗蒸笼嘅点心嘅，即系譬如一啲酥啊饼啊嗰啲系好出名嘅。嗯，可能讲到呢度咧，你已经开始估到噶啦吓，咁就系莲香楼啊。佢创立嘅时期咧就迟陶陶居少少啦，系1889年成立，咁系广州咧最具怀旧气息嘅茶楼之一，至今咧亦都系始终保留住唔少传统嘅饮茶风格啦。咁如果你话入到去嘅话咧，你会见到好多木台啦、木凳啦，咁啊充满好重嘅老广氛围啊！咁啊好多咧，依然广州嘅本地嘅长者咧，就会都依然去嘅喎。咁啊一坐咧就系、是、坐一大朝早一大上午嘅。咁佢一啲特色嘅点心啦，就系、是、会有莲蓉包啦、马蹄糕啦，同埋鸡球大包啊！咁如果你话你中意食大包啊，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介绍下第三间先啦吓，呢间咧对于小雨嚟讲咧系充满多啲嘅情意结噶、哦，因为咧小雨喺小学一年班嘅时候咧，正正咧就系喺呢间酒楼嘅后边条巷仔啊吓，系第一间啊吓，广州酒家总店嘅第一间嘅巷仔嗰间小学度读嘅，咁啊读嘅时间唔系好长啦，读咗一年啦，咁啊，但系咧就充满晒对呢间。酒家的怎么说啊，回忆啦，满满的回忆啦，一想起我的小学等爸爸妈妈的场景就想起这家酒家的啦、啊、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啦、啊、广州酒家呢就创立在1935年的，那就被誉为食在广州第一家，也都是粤菜啊和广式点心的代表，那、啊、既有传统的点心啦、啊、也都不断推陈出新的菜式，因此呢无论是说本地人来讲还是游客来讲，都是一间比较说去到广州必打卡的一间酒家。咁咧推荐广州酒家食啲咩呢？咁啊点心嚟讲呢，就譬如一定要食嘅就係蝦饺皇啦、干蒸烧卖啦，同埋红米肠。如果你话食嘅厨点嘅话呢，就不得不提要试佢哋嘅文昌鸡啦。咁啊文昌鸡唔知你知唔知道呢，其实就係类似海南鸡饭嘅朋友嘅嗰款鸡啦。咁啊如果你话你好奇广州酒家其实嘅总店喺边度呢，小雨可以同你讲。而家呢已经系化身啦比较 trendy 得嚟又不失传统风格嘅一个酒楼啦吓。咁 而且呢仲可以呢了解广州成个饮茶嘅文化起源等等等等嘅知识，即系充满晒喺呢间酒家。因为呢间酒家呢这个分店咧，唔单止系一个酒楼咁简单，仲系咧系呢个粤菜啊点心嘅博物馆。咁啊，小雨咧读小学咧就系喺呢个叫做文昌南路小学啦。依家咧其实我唔记得系拆咗啊，定合并咗，即系嗰个旧址咧， 好像已经没有小学了，但是呢入去那个巷仔文昌南路那里呢，其实呢第一眼见到呢是广州酒家的嘛，所以呢都充满情意的讲起广州酒家。而呢广州酒家这个文昌路的总店的这里呢，一楼是设了刚刚所讲的一个首个粤菜博物馆。如果你说去开广州又想试下正宗老字号的粤菜啊、广式饮茶啊、岭南建筑啊、岭南园林的话呢，就一定要去这里啦。第二个呢，就如果刚刚我讲话享受一下岭南园林建筑的风格呢，听到广州酒家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摇头啊，因为呢这间的酒家呢就是仲出名于这个即是除了饮茶之外可以去欣赏岭南园林风格的。是啦，可能你都已经知道的啦，如果你是路过的话。咁就是呢半溪酒家。咁会睇咁半溪酒家呢就顾名思义是在半溪的啦。咁啊佢呢个特点呢就真是岭南园林式的茶楼啊。咁啊坐落在湖边啦，环境啊非常之优雅，是即是好适合特别啊，如果你话有外国朋友啊，西人朋友啦，去广州玩啊，你咁啱喺嗰度喎，咁啊，好适合去带佢哋去嗰度噶吓，咁啊，有一种可以喺园林里面饮茶嘅感觉啊，最适合咧就系带一啲外地嘅朋友啊，同埋长辈去影相嘅一个茶楼。咁当然啦，咁啊，佢哋嘅点心咧都可以嘅，咁啊水准咧，有啲渣渣地嘅，但系去嗰度饮茶就系、是。俾你機會咧去打卡嘅，真係係一個另類嘅享受嚟嘅。咁啊，小雨咧獨家推薦咧就係一定要食半溪馬蹄糕啊嚇！呢樣嘢冇可能唔食噶嚇，就算你唔喺嗰個酒樓食都好啦。你行緊半溪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小販咧都賣緊一啲咩馬蹄糕啊、馬蹄爽俾你哋嘅。去到半溪就一定係要食呢樣嘢噶嚇。咁啊，另外咧就係有譬如蝦餃啊、艇仔粥咧，嗰度都係一流嘅。咁啊，啱啱讲话园林嘅酒楼啦，真系唔可以唔提第五间呢个酒家嘅，因为佢都系对于广州人嚟讲咧，系有好重分量嘅。讲紧园林式嘅酒家吓，可能你都开始知道噶啦，冇错啦，就系、是、南苑酒家。但系唔知道你相唔相信，其实小雨咧一次都冇去过嘅。不过我屋企人咧就系话我 B B 嘅时候有去过，咁呢个唔。作数啦，我根本就冇回忆嘅吓，系啦，系广州嘅老字号酒家之一啦，咁啊以传统嘅粤菜同埋早茶闻名，咁更加地咧，你会 feel 到一啲比较园林嘅建筑啦，系非常非常之极具岭南特色嘅一个酒楼吓，咁啊价钱方面咧，我谂依家啱啱介绍嗰几间咧，就有园林风格建筑嗰几间咧系贵啲嘅。比较平平价咧，就可能系莲香楼啦，反而陶陶居都可以噶嘛，大家斟酌一下啦，睇下你想带你个朋友仔去享受边一间嘅百年老字号啦。系啊，睇下时间先，时间咧去到我哋差唔多休息嘅时段啦，我哋阵间咧啊有位哥带俾你嘅维沙鱼，下个礼拜咧继续下分享一啲比较新批嘅酒楼啦。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嚟到赢得战争嘅胜利。古埃及人系非常之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喺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一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
23: 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 有咩分别啊？
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2: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4: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中卫山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威哥的八宝袋，坐飞机坐喺窗口位个树梗系好啦，又可以挨挨下啊嘛，有得挨啊。嗱，呢个原因咧唔系话有个地方俾你挨下个头喺嗰度啊，但系呢个靠住窗口个位咧。真系咧，多啲地方俾你放下嘢，等你喺飞机升空之后咧，睇见外面嘅景色噶。但系你有冇发现咧？喺飞机上嘅座位同埋窗口咧，冇点样对齐噶噃。亦即系话咧，有啲乘客睇到个机舱长咧，系多过比蓝天。点解咁样嘅？都唔系对称嘅。嗱，唔系出于安全或者俾你有个头挨下个窗口嗰树，而系航空公司希望能够塞入更多嘅座位。好等啲每班嘅飞机搭多啲嘅乘客，嗱，相当合理噶嘛。咁航空公司梗系以多卖机票嚟作为收入噶啦。喺2010年嘅时候啊，瑞安航空公司都考虑过推出完全冇座位嘅客机，希望能够尽可能嘅送载更多嘅乘客。咁嗰阵时咧都提过啫，就系企喺树挨喺个机身嗰度咁样嘅座位嘅。好彩冇成为呢啲咁嘅事实咋。嗱，航空公司确实系缩小咗放脚下边嘅空间，等塞好多嘅位入去。嗱，咁样就系啦，座位同窗口唔系好对称嘅，航空公司嘅决定就系舱里边嘅座位嘅数量，咁样佢哋嘅收益就多好多咯。生活上有好多嘅冷知识咧，我哋都会知下嘅，应该吓。嗱，小学生嘅时候咧，成日讲到啲蜜蜂都好辛勤劳动嘅，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周围去采蜜嘅。嗱，蜜蜂佢不停嘅去采蜜，仲能够同我哋人类提供美味嘅蜂蜜。嗱，老实讲出嚟啦，原来蜂蜜咧系唯一一种能够生产直接嘅食物俾人哋直接食用嘅昆虫，呢个就蜜蜂啦。咁讲到水果方面咧，咁好多时我哋将香蕉啊、草莓啊一齐嚟讲啊，咁你知唔知香蕉咧其实系浆果嚟噶，而草莓咧就唔系浆果嚟噶。咁咪因为根据植物学嘅定义，浆果就系一朵花多个花心发育而成嘅果实，而草莓咧就多个聚合果嚟嘅。嗱，咁就咁样情况啦。有有时知道啲画面咧，我哋都知噶啦。企鹅咧，摇下摇下咁样，夹下夹下咁行嘅。咁讲到呢个企鹅咧，你脑海里边咧谂住佢就系摆来摆去咁。其实企鹅咧就善于滑行嘅高手嚟噶。喺冰面上边咧，企鹅就会利用自己嗰个腹部啊、个肚腩啊嚟到滑行噶，悭力又快啊。 嗱，谂唔到啊，原来咁笨笨重重、绵绵鹅鹅嘅嗰咁嘅企鹅，原来滑行得系咁犀利嘅喎。咖啡你饮啦啩？咖啡系水果嚟噶。

尼采他说，要真正体验生命，必须站在生命之上，因此就要学会向高处攀登，就是这样，要学会俯视下方，从高处望下来。时时你都听到啦，睇到啦，文字上边一啲人讲啦，啊，即系外母同个老婆跌咗落水，佢问嗰个男人，咁你究竟救你阿妈先啦，定系救你老婆先咧？咁嗱，救边个先咧？即系呢样嘢就真系见仁见智啦，系嘛？真系当个阿妈、老婆、细路仔都跌咗落水嘅时候，咁你应该先救边个咧？好多人咧就有唔同嘅答案啦，众说纷纭嘅。心理学家呢，他就有不同的答案来作出深入的分析，讲明了不同的人潜意识那种重大的差异。啊，一位农民是被洪水冲啊冲冲，那在水里面呢就救出了他的老婆了，而他的仔和妈呢就被水冲走了。那事后呢，那些人呢就好多事讲了，哇，救个老婆啱嘅，你都唔啱喎，个仔又唔够，阿妈又唔够，咁即系有话啱有唔啱嘅咁讲法。咁心理学家咧就问嗰个农民啦：，你当时点谂噶？老婆仔同埋阿妈都跌咗落水，你救边个先？你有冇谂啊？哎呀，嗰阵时做咩谂啊？洪水都嚟到啦，咁个老婆啱啱我身边啊嘛，咁我咪逐住佢向高处嗰处游咯。咁当我再翻嚟嘅时候，阿妈同阿仔都俾水冲走咗啦。咁即系话喺危急嘅时候啦，你话俾自己听啦，你唔好将时间浪费喺个选择上边啦，系咪啊？尽力啦，呢个就最好噶啦。到时先至仲要谂紧救边个先，见到边个就救边个噶啦。北京周口店猿人，一讲到猿人咧，就系我哋人类嘅始祖啦，可以话咁又讲到咧，系马骝变成嘅咁。但点解而家啲马骝唔可以变到成为人嘅咧？吓，马骝佢真系想变成人噶。他知道要变成人呢，有几个办法和步骤他一定要做到的。人没有尾巴的，他想变为人的呢，就一定要斩了自己的尾巴了。于是乎拿一把刀就决定自己动手术斩了条尾。不过马骝在动手术之前呢就窒住了，想想想想，哇，斩了条尾会唔会好痛噶？马骝佢怕死喎，痛死嘛。第二，斩咗条尾之后咧，咁我身体仲可唔可以平衡啲咧？因为嗰条尾摆下摆下，我系平衡噶噃，攞嚟咁仲能唔能够保持灵活性咧？冇咗条尾，我仲生得几耐咧？咁仲有尾巴一生落嚟就同自己黐埋一齐噶啦嘛，点忍心斩咗条尾噶？啊，其实仲有好多问题马骝諗唔通，所以问题一路缠绕住马骝，佢諗唔通点样去成为人咯喎。斩唔到自己条尾，咁就已经唔能够成为人啦。即係话一个人唔能够突破自己，时时呢就因为怕事、担忧或者係怀旧，不能够前瞻了，突破不到自己就没有成功的把握了。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们的脑筋为什么一群狼里面呢一定要有一只羊的呢？大家都知道狼是吃羊的，那一大班的狼里面梗有只羊的，是不是真的预咗俾佢哋食嘅呢？一群羊，群众个群字点样写噶？一个君字旁边呢就有一只羊，咁即系话咧呢一群里面呢当中梗有只羊嘅，就喺呢个群众嘅群字、群组嘅群字里面就体现出啦。有一隻羊在其中。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4: 够钟喂山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Hello， 大家好啊！最后一节嘅反斗四宝，
7: 点解咁生外啊？大家好啊！
6: 啊，咁唔通就喂咁啊？
7: 喂
6: ，Yo， 又翻嚟啦，
7: 系啊，系啊，我觉得咁好啲啊 ，friend 啲啊嘛，系嘛？
8: 我想问啊，你突然间讲咧，我因为我同阿小雨咧，我哋头先咧就准备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即系讲价嘅经验，同埋我哋听过嘅一啲礼仪啦。咁讲起讲价咧，我相信我哋作为华人应该都唔陌生啦呢样嘢。
7: 绝对唔陌生，
8: 系啦，
7: 我唔系阔太家庭出嚟啊，即系唔系嗰啲富二代 ，OK。
8: 咁我哋系好地道嘅，咁啊，多数都试过讲价嘅。咁啊，我唔知嗱，因为咧咁巧，我同小雨都系女仔啦。咁我觉得睇下先，你觉得男士讲唔讲价咧？我谂下嘅经验。
7: 即系佢唔系佢男士喺我印象中咧，即系好似我老豆咁嗰啲咧，佢哋系唔会拉拉扯扯嘅，佢哋系讲一个佢自己觉得适合嘅价。你得唔得？唔得就即刻走。
8: 系啊系啊系啊，我爸都系咁嘅，即系可能咧，买衫跟住
7: 少啲拉扯。
8: 人哋本来可能60元一件，咁佢就两件100啦，咁样咁就落咗一个价钱噶啦。
7: 系啦系啦，
8: 等嗰个人话 yes no，
7: 唔系佢哋系中肯嘅价格嘅，即系唔会好似我同我妈咪咁狠咯。即系我同我妈咪咧就系会斩一个大嘅，就等佢还价咁样样嘅。
8: 系啊系啊系啊系，多数咧男士咧，即系我爸有时都即系中肯，因为佢咧会讲一，我爸后面会同我哋讲话，咁人哋始终都系做生意，
7: 系啊系啊，
8: 俾啲钱人哋赚下。
7: 我傻呢个台词。
8: 系啦，即系男士系有啲，即系一个风度嚟嘅，我觉得啱嘅。
7: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8: 咁
7: 我觉得佢仲系赚好多咯。
8: 咁我觉得咁咩应该咁讲啦。咁你自己如果你嗰样嘢喺你心，即系如果好似男士咁样，佢话啊100元两件，我觉得开心，我买完抵，咁都值啦。你唔好谂究竟人哋赚几多。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咁你又要谂下，人哋有灯油火蜡、店铺租金，咁系人工咁样，咁唔系净系嗰件嘢嘅成本噶嘛？
7: 唔系，我老豆咧买嘢咧，佢仲有一样嘢嘅，即系佢睇 quality 咧系睇得好精嘅，系精过我好多。即系我咧就比较系表面啲嘅，
8: 价钱主导。
7: 唔係，我係睇嗰個款式。如果個款式係即係我好心水嘅話咧，其實我係願意俾貴啲嘅。即係個材料同埋嗰個即係材料我冇咁識睇咯，應該係咁講。
8: 嗯嗯。
7: 即係但係呢樣嘢都係因即係會隨住年紀會開始會追求嘅。
8: 咁
7: 但
8: 係
7: 我男士咧，或者我老豆啦，佢係。好追求面料嘅，即系我记得咧，我走去买裤咁样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要攞上手，
8: 摸一摸，
7: 掹咯，扯咯，跟住佢会话嗱，呢件咧就唔系四面弹啦，咁你应该出咩价俾佢啦？咁即系我老豆就系呢啲咯，即系佢唔会太理款式，佢理咧就你车工睇下有冇咩线头啊，跟住然之后睇下佢有冇咩即系有啲外套咧，佢咪冇里边嗰层里嘅，即系佢话你冇嗰条嗰个层里咧，就真系好差咯，做工。
8: 嗯，
7: 跟住佢心谂就会斩，佢都会斩嘅。但系如果佢睇啱嘅咧，就证明嗰个 quality 系高嘅。跟住佢就所以咧，嗰个价钱咧都会系高咯。即系佢会留翻呢样嘢俾人哋咯。即系佢嗰个讲价嗰个位置系留俾嗰个 quality， 而唔系嗰个款式。
8: 嗯，明白明白，都系啊。我觉得男士真系对个个质。比较讲究咯，唔知点解咧？
7: 真系唔知喎。研究好多呢啲噶，我谂譬如车咁样嗰啲啦，车佢哋都会好知道佢哋啲故事啊咁嗰啲噶嘛。我谂
8: 系好正常嘅，咁佢哋中意
7: 同样
8: 嘅嘢嘛，
7: 系咯，
8: 机械嗰啲嘢
7: 系 performance。
8: 好似男士同女士对于手机，女仔可能话啊个颜色靓喎。啊！即最多睇埋个容量咁样啊！
7: 佢哋会知道啲 chips 系点样样啊？
8: 系啦系啦，
7: 几快啊？仲几 update 啊？
8: 系啊，会几系啦？最紧要系快啊！咁样嗰啲，咁所以系有唔同嘅，即系始终大家中意嘅嘢。
7: 系啊，
8: 但系讲起讲价呢样嘢咧，我就想问一下小雨多数嘅嗱，小雨头先已经透露咗啦，佢嘅讲价咧就系先锯佢一颈佢先啊，即刻嚟个大斩。如果一假设你见到一个手袋，150蚊啦，咁你会先开几多？你点样决定呢？
7: 唔系，即系我都要睇下自己即系我想讲就系咧，男士啊，多数我觉得啦，佢哋都会话唔睇款式，睇佢个实用率同埋质量。你去平衡，我自己咧就一定系会睇下我有几心仪呢样嘢咯。
8: 嗯，
7: 系啦，但我唔谂佢真啊，呢样嘢系我觉得我要修改嘅，我要改过嘅。OK， 因为有时候我买咗啲嘢翻屋企之后，发觉咧，哇，佢好唔实用啊！我当初应该讲价讲狠啲咁样样，即系其实咧，最主要就是咧，我觉得我而家已经失去了那种讲价的狠度，唔知系咪喺呢度太耐，即系我都有关系嘅。即系以前就系会即系好狠咁样样讲价，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广州嘅一条，即系呢个其实系90后嘅回忆嚟嘅。OK， 咁啊有一条街咧专门卖一啲时尚少少嘅衣服啦，咁啊叫状元坊啦，咁啊本地人咧。如果90后嘅可能就會知道啦嚇，喺嗰邊鋪開嘅咧就會叫狀元坊啦。咁嗰度嗰條街咧，成條街大家都一定必講價嘅，因為真係有價可以嘅。咁啊會150蚊嘅袋，如果喺狀元坊出現嘅話，我會直接叫話係80蚊咯。
8: 嗯 嗯，
7: 因為你要睇翻個地區啊嘛，你明唔明白啊？
8: 係啊係啊，即係地區都係一個重點嚟嘅。
7: 同埋你要知道在附近的街道，即系铺头有冇同样的袋，你望到过咯。即系如果有望到过，即系80蚊系好平均的价嚟嘅。
8: 嗯 ，OK。
7: 即系你要做市场调查噶嘛，你唔可以净系无啦啦见到一样嘢，你就无啦啦同佢杀价噶。
8: 咁啊系，货比三家啦，大家都有讲。咁我都觉得啱嘅。首先咧，讲下你喺咩情况会讲价啦。我相信大家都系喺啲夜市啊、市集啊，又或者嗰啲小店铺啦。你肯定唔会喺啲大商场入边讲价啦。咁你都知道，可能系嗰啲细细店啊，即系知道系有议价嘅空间。多数咧呢啲都系小店嘅情况之下，你会讲价啦。咁我自己咧，即系阿小雨，我头先都有问佢，咁你会用咩方式？即系嗱，假设我系嗰个店家啦，咁你或者我系嗰个店员啦，即系你见到呢个袋好平，你见到呢个袋你中意，我话150蚊，咁你觉得你会系想我，你会想80蚊买，咁你会点样开始咧？
7: 我就会直接同佢讲80蚊咯。 但我知道可能80蚊唔成事嘅，所以我其实系比我成事嘅可能嘅嗰个价格再低啲嘅。我觉得佢可能再会还价嘛，明唔明白啊？所以我讲80蚊，佢可能会同我讲100蚊，跟住就嗯握手完咁。
8: 系咯，我明白啊，系啊，系啊，应该系要咁样嘅，系要如果议价，应该首先系俾嗰个有来有往，所以你应该系俾你自己谂嘅嗰个低啲讲。
7: 系啦，
8: 系讲，
7: 系啊，
8: 啱啊，啱啊，啱。
7: 唔系，但系然之后咧，仲要有时候咧就会去到即系冇咁 smooth 啊嘛，跟住可能讲话，唉，真系蚀俾你噶啦。唉，83，最后啦，哎呀，冇啦，蚀俾你噶啦，最后一个啦，见你咁中意83俾你，跟住呢个时候咧，即系小时候嘅我咧，就会使眼色俾我阿妈，我就会可能揸佢只手啊，撞下佢，攞个膊头撞下佢啊，咁样样，跟住佢示意咧，我仲系好想要嗰个袋，但系你要帮我讲价啦。咁呢个因为有默契嘅存在咧，因为唔系净系一次两次讲价啦。跟住我妈咪咧就话：，哎，边好睇啊？佢就开始扁个手袋啦。哎呀，屋企咁多袋。
8: 哦，系啊，系。
7: 即系会想演一啲戏卖嘅。唔熟，即系唔系话太陌生嘅。我相信对于识讲价嘅朋友仔嚟讲
8: ，OK OK， 明白明白。哦，呢个唔出奇啊，呢个我都听过啊。不过咧，我屋企咧，多数嗰个以前嘅方式咧，就唔系会有呢个戏买。我哋就系、是、有时候我老豆会出呢、這、一个，好少，不过都好少。我哋多数咧就系讲咗价钱，咁可能讲咗几次，佢都未去到我哋心水个价钱。系啦，我爸就话：，唉、哎，算啦算啦，前面可能仲有啦，行啦行啦，我哋去睇下其他。
7: 呢个都会发生，系喺下一个 step 嘅。
8: 系啦，跟住最后咧，如果嗰、那个人多数见你走啦，哎呀，好啦好啦，俾埋你啦，咁样咯。
7: 系啦，跟住包装得好快噶喎。如果包装太快，但系跟住你觉得好似佢就赚咗好多咧，你跟住我会又望下我阿妈咪，我妈咪又会加气嘅，跟住哎呀唔好买住啦，我哋都真系要行阵间行翻嚟帮衬你，跟住睇下佢可以低再低会唔会低到90俾你。
8: 哦，系啊，仲有噶，我谂以为
7: 仲有噶，
8: 我多数
7: 一路跳查查噶，查查查。
8: 咁我咧都有上网去睇下关于议价嘅礼仪啦。咁我谂依家大个咗咧，我就即系会同以前可能再有少少唔同。
7: 你会讲议价的艺术？
8: 都可以。
7: 礼仪有啲奇怪，
8: 我觉得
7: 一个艺术嚟嘅，
8: 有啲人会系用艺术啦。咁我觉得都系，点解我话礼仪咧？因为咧佢呢度有讲嘅，议价咧在于咧大家要保持尊重啦，同埋理性啦。咁咧头先阿小雨讲嘅有几个方法咧，佢呢度咧又话系应该避免嘅地雷，就系、是、第一唔好为咗劈价而批评嗰个物质，即系嗰个物件嘅品质唔好，或者贬低佢啦。即系话，
7: 唔系小贬小贬，
8: 一嗱咁个同埋咧，另外
7: 你嗰个语气好紧要噶。
8: 嗱，呢个系一个都系当然可能真系 work 嘅。咁啊，小雨当然系用过系 work 噶啦。咁其实我觉得有时都人哋作为咧买家，其实佢都可能知道你呢个其实都系一个，
7: 都喺个气里面。
8: 系啦，系啦。咁跟住仲有咩咧？就系、是。唔好死纏爛打啦，人哋話唔得喎，咁你都係要得啦，好啦，哎呀嗰啲啦，唔好係咁捋啦咁樣。咁同埋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唔好公開比較，即係哎呀人哋、啊，即係唔好用話，哎呀人哋嗰度啊都平過你20蚊啊咁樣嗰啲啦，咁樣。即系唔好公
7: 开，一时时。
8: 我其实好少，因为其实咧，你讲呢句咧，有啲人系会话，咁你可以过去嗰度买噶。
7: 系啊，唔系，所以你要睇地区咯。因为譬如你喺一啲好正规嘅一啲大商场嘅小店，其实系难啲咁样样嘅。
8: 冇，而家遇着年青人，我觉得更加会俾人话你咯。咁你过去买咯，咁样咯。睇下个
7: 唔系，但系你要知道你。大家是要想达到个目标，就是大家成交到嘛，知唔知啊？咁所以你唔可以话太夸张，
8: 系
7: 即系你留空间俾人咯。
8: 咁啊系，咁系，咁所以就最基本嘅原则就系嗱，保持礼貌啦，大家都系想成事啫，都系 win win 啫，咁啊，同埋咧都要喺个合理嘅范围里边嘅，咁头先讲过，唔好开啲太离谱嘅价啦，有时你开太离谱咧，佢连
7: 养你走啊，
8: 系啦，唉，你
7: 唔想望你啊，大佬，
8: 系太夸张。梗唔得啦，咁样嗰啲。
7: 唔系，即系呢个系一个艺术嚟嘅。我想讲，你钻研咧就系有啲困难嘅。即系如果你系冇从细开始见住呢啲讲价长大嘅话咧，系好难嘅。因为我而家都觉得我翻唔到转头咯。
8: 嗯，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7: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星期六有更多因山火要疏散居民获准返回家园。省紧急管理服务将Clinton社区周边早前嘅疏散令降级为疏散警报。由星期六上昼8点开始，更新后嘅警报范围主要位于Clinton以北同以东，沿住97号公路伸延至70里屋附近。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话，由于Pearl Lake山火持续构成威胁 ，Clinton 以西仍处于疏散令之下。该市嘅市长 Ronald Stank 喺 YouTube 发布特别更新影片中表示，话尽管部分公众经已可以准备回家，但系佢哋将回到一个遭受到重创嘅社区，人们通常依赖嘅公共服务将会十分有限或者暂时无法提供，又警告山火季节威胁仍然存在。 另外，新闻人士政府发布一项针对Charlotte居民返回家园嘅指南，警告该个社区可能经已发生巨大变化，树木被烧焦，空气弥漫住烟雾，一啲地标嘅建筑物可能经已消失。该个山火迫使超过20,000人疏散，部分地区嘅疏散令正逐步解除，区内一啲嘅房屋同物业仍然断电，该地区处于煲滚食水通知及用水限制状态。另外， 省内至到星期六早上，大约有138,000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38%列为失控，数以千计居民仍然无法返回家园，合共发布45项不同嘅疏散令。全省本年山火季节，已经有大约400间建筑物被摧毁。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同埋省呼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嘅员工嘅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 Uniphore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话，1111分会嘅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嘅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嘅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话，代表省呼域多里市巴士员工嘅3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唔穿制服。 对于省呼域多里市嘅员工嚟讲，佢哋经已经历超过1年嘅谈判，工会喺5月时候会以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咗数个月嘅谈判同调解，但系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Galvin McGringles表示，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但系好显然，佢哋需要做嘅系发出一个明确信息。 佢哋喺谈判桌上并冇得到工会想要嘅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嘅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冇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工会话，佢哋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系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佢哋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同埋工作条件嘅问题。联合国宣布将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000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 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嚟，经已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嘅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嘅伊波拉疫情系有纪录以嚟蔓延最快一次。另外，根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追加3,050,000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都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佢强调，要喺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扩大援助规模，并加强合作。又话联合国嘅目标系将负责安葬确诊者嘅团队人数增加1倍，将致病能力提升3倍，加强密切接触者嘅追踪，并部署更多资源深入管理。 香港特区政府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多个部门参与重大事故演习，模拟皇岗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 有私家车反车，亦都有巴士撞车，多名乘客受伤。
2: 当局在马路设立检伤分类站，有伤者等待救援。当局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电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大量旅客在出境大堂排队过关，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有人不适，有保安员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二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由询问参与人士的意见。当局认为今次演练整体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 20%， 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5: 何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5: 有什么分别啊？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啦。
5: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6: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乳，

0: 周末自救分。
1: 一二三，三二一，今日得啦，可以合体啦，我哋。
2: 哎，掂晒，翻齐嚟啦，翻齐嚟啦，
3: 接住啦。
2: 咁啊，有马丁啦、塔塔啦，同埋周国贤嘅。
1: 系啊，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咧，我近日咧，即系近日咧，我就发现咗一间茶餐厅，
2: 又抵食又靓。
1: 唔系，我想讲一个特别系咩咧？咁我就入到去咁坐低啦。咁通常即系茶餐厅咧，都会俾啲茶你噶嘛。
3: 系啊系啊。
1: 咁你哋有冇谂过，其实即系佢哋俾啲咩嘅茶你饮啊？知唔知系咩嘅茶？
2: 两个字。
1: 系。
2: 一般。
1: O K，
2: 一般嘅茶啫。
1: 咁通常我觉得啦吓，即系佢应该咧就系冲完奶茶或者柠茶再剩落嚟嗰啲嘅茶就再冲。咁啲其實都係一啲嘅紅茶嘅味嘅，係咪？
2: 係啊係啊。
1: 咁我就去嗰間茶餐廳，咁我就一飲，咦，咁得意嘅。
2: 係。
1: 咁我就忍唔住
2: 問問啦。
1: 誒，請問你啲咩茶嚟㗎？係
2: 啦係。
1: 你知唔知俾啲咩我飲啊？嗱，好嘢嚟㗎。
2: 即係你講係我係咪喺平時即係中式飲茶都會叫到嗰啲茶，還是係點樣？
3: 即係普洱啊、水仙啊，係
2: 咪嗰類先？
1: 唔係啊。
2: 哦，即係西人茶。
1: 又唔係啊？我開估啦。
2: 係咩？
1: 佢話。是陈皮水啊！
2: 诶，陈皮水但系有茶味啊！
1: 诶，陈皮水咯，其实就唔系茶咯，
3: 陈皮水同茶又唔同噶喎。
1: 佢用陈皮水嚟即系 serve 啲客。
2: 系啊，咦，咁啊好咩？
1: 系啊，咁咧，你知我前嗰排已经沙晒声噶啦嘛，咁啊更加即系佢咁啱 serve 嗰样嘢俾我，
2: 好贴心啊！
3: 哇，饮完即刻开心。
1: 咁佢唔知，佢唔知同我咁嘅，咁但系佢亦都即系提醒咗，咦系陈皮水都可以开声噶咁样咯。
2: 系啦。
1: 咁但我就冇谂过，即系一间茶餐厅，佢系会 serve 呢一个陈皮水。水俾客人飲嘅，咁同埋佢呢間茶餐廳咧，正常嘅嘢都有啦，咁佢亦都有附設燒臘嘅。
2: OK， 係。
1: 咁佢嘅燒臘個叉燒都唔錯㗎。
2: 係啊，哇！即係我發覺咧，而家我哋喺即係温哥華生活嘅即係華人咧，我覺得我哋即係唔單止喺嗰、那個即係點樣講咧，美食天堂裏邊啊，就算喺美食天堂嘅裏邊，我哋仲再可以揀啊。
1: 是啊，
2: 即系拣到可以好刁钻都得嘅，
1: 啊、
2: 即系嗱，好似你头先咁样讲，普通即系 serve 一般人嗰啲嘅茶咧，
1: 系、
2: 已经唔系咁突出啦，佢要谂一啲嘢出嚟，人哋未做，我做咗先。
1: 但我都即系冇谂过啊，点解？其实我又冇问啦，啊，点解咁得意嘅？你哋会即系 serve 陈皮水呢样嘢咧？我又冇问、啊。不過下次去問一下先，真係即係呢個幾特別咯。
2: 即係我就話而家嗰啲做即係飲食業嗰啲咧，即係叫搞盡腦汁啊！即係嗱，唔單止話佢個餐嗰個 menu 佢要多款，又或者咧同其他人有少少唔同嘅，甚至乎而家你好似你咁講，我 serve 一杯茶俾你咁簡單呢樣嘅嘢啫，佢都要轉一轉。
1: 咁你就可以令到個客記得你間餐廳。
2: 係啦，同埋即係變咗有啲特色嘅所謂。
1: 係啊，
3: 咁係啊，因為近排都見到好多唔同嘅食肆都結業啊嘛。即係如果你唔搞翻一啲特別嘅 gimmick 啊，或者特別嘅即係 high quality 嘅即係食品俾啲顧客，咁啊顧客唔會再翻頭嘅時候，咁你真係停執笠噶咯。
1: 係啊。
2: 嗱，咁啊講到話夏天啦，咁啊即係我哋除咗話即係出去飲多咗、食多咗之外咧，咁啊亦都好多機會咧係本地有好多唔同嗰啲嘅活動啊。適合一家大小去嘅，
1: 系啦，咁啊唔少得嘅咧，当然就系一个龙舟嘅嘉年华啦。八月嘅22号星期六上昼嘅9点至到下昼嘅6点喺 Concord Pacific Place 呢个 Crestside 公园及呢一个温哥华福溪一带啦，咁啊大约就系喺即系 Ming 街嗰个科学馆天车站对面咧，咁就系会有呢一个龙舟嘉年华嘅。
3: 系啦，今日届时咧将会有好多队嘅即系龙舟队伍啦参加赛事，包括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咁啊大家咧可以响龙。周队去世界锦标赛之前咧，睇到佢哋嘅比赛啦。
2: 嗱，今日现场咧仲有咧，即系不同嘅音乐啊，或者系亲子活动咁啊，包括咧就系主舞台上边咧就系重量级嘅歌手音乐嘅表演啦，亦都有咧就系老少咸宜嘅手工嗰啲嘅工艺活动。咁啊，仲有咧就系现场示范啦，精彩内容应有尽有嘅。咁啊，你可以咧参与呢个温哥华具有一个规模嘅美食餐车嘅盛会添吓。咁啊，全部嘅活动咧系免费。入場嘅咁啊，詳情可以上佢哋嘅網站就係、是、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OK， 咁我可以上佢哋嘅網站嘅。
1: 咁啊，夏天嘅活動真係一個接一個嚇。咁啊，八月二十二號講完咧，去到八月嘅二十九號咯。八月嘅二十九號咧，係有啲咩活動咧？就係、是、一個叫 Pod Day， 就係我哋嘅加拿大嗰個温哥華港口嘅同樂日啦。咁咧就係由上晝嘅十一點至到下晝嘅四點鐘，地點就係喺我哋嘅加拿大廣場 Canada Place 嗰度舉行嘅。
3: 係啦，咁啊呢個一年一度嘅 Pod Day 港口同樂日咧，歡迎大家一齊參與認識海事行業，同埋咧瞭解港口點樣協助加拿大人運輸即係呢啲嘅貨物嘅。
2: 係啦，咁啊現場咧都有啲精彩嘅娛樂嘅表演啦，互動嘅展覽，咁啊航海嘅工作嘅示範，亦都介紹就係我哋海事行業啊一啲唔同嘅工作嘅岗位，咁亦都仲有适合唔同年纪人士嘅活动添，吓咁啊欢迎一家大细，亦都系免费入场嘅。咁啊详情可以上佢哋个网站就系 canadaplace.ca/podday 嘅。OK， 咁啊其实我哋温哥华嘅夏天咧仲有噶吓，咁啊虽然咧就即系好似感觉上都几凉快啊呢个零星期，咁但系即系我哋咧就。即係感恩咧，就冇被嗰啲嘅山火好嚴重嘅影響。雖然咧，今日你望一望個天咧，係有少少紅紅地嘅個太陽嚇，即係唔似平時我哋即係咁熱啊，或者嗰個陽光咁灼熱。咁其實咧就是、因為我哋嗰啲個 BC 省嗰啲山火咧，嗰啲灰咧，可能吹過嚟已經遮咗嗰啲嘅陽光嘅紫外線啦。咁即係我相信，希望如果最好嘅話，即係上天就落。啲雨啦，
3: 落翻場雨啦，
2: 落翻場大雨啊！我諗要嚇落翻場大雨，咁啊落佢一個星期啊，兩個星期都冇所謂嘅，即係起碼嗰啲嘅撲救山火嗰啲嘅即係工作人員咧，唔需要咁即係咁緊張，同埋咧就嗰受影響嗰個災情咧都冇咁容易擴散啦嚇。好啦，咁啊我哋時間關係，休息陣間先嚇。咁啊翻轉頭咧，馬丁咧準備咗一個嘅，即係佢平時幫我哋玩一個嘅遊戲嘅，就係嗰個十拉撞魚。咁啊究竟今日？佢準備咗啲乜嘢嘗試嚇攞咗我同阿塔塔哥每人個五個禮咧，轉頭咧大家為大家去到揭盅噶啦。
4: 列治文觀音寺由八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十七日，一年七天舉行遇難超戰法會，禮拜梁王寶忏，方大蒙山，以此誦經供佛，齋增功德，回向現世嘅父母健康福樂，合家平安，並超度先祖赴戰冤親，吉祥如意。歡迎善信參加法會，登記赴戰牌位或其他功德項目。觀音寺電話604-274-2822，604-274-2822。
5: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7: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6: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当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2: 系
3: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1: 撒娇咯，
2: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1: 我所有都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2: 我都爆咗，我真系惨啊！真系。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五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十 like 状元。
3: 好啦，嗱，今日咧见咁齐人，咁啊打孖嚟，讲两个咧有关行山嘅小知识。
1: 哦，好。
3: 好啦，咁啊，第一个咧就系讲关于咧行山。 其實咧就係一個好好傾心事嘅一個時間嚟嘅。
2: 哦，
3: 因為好多時我哋行山都係喺一個大自然嘅環境底下去行啦，咁。
1: 嗯。
3: 咁啊，當然喺大自然嘅環境底下，我哋會容易放低一啲自己嘅煩，即係平時面對一啲繁瑣嘅事情，咁容易啲去傾心事嘅。
2: 係、
3: 另外有一個好處咧，就係因為我哋平時就算同人傾偈啊，你去 coffee shop 又好，譬如依家普通傾偈又好，咁、我都需要同你有眼神嘅接觸噶嘛。
2: 係係
3: 係。咁但係行山時候好多時都係平排行，就少咗眼神接觸，變咗你可以減輕咗一啲心理上面嘅壓力。因為我同人傾偈嘅時候，可能你會望到對方一啲嘅反應，可能啊佢突然間皺眉啦，或者扁嘴啦，咁你會諗、哎呀死啦，佢係咪講一啲嘢唔開心咧咁？
2: 係係
3: 咁但係你行山，你少咗眼神嘅接觸，變咗你會減輕咗嗰個心理嘅負擔啊，咁變咗容易啲講一啲自己嘅心事出嚟嘅。
2: 嗯，
3: 係啦。
1: 嗯。
3: 咁啊，到第二個啦喎。
2: 係係。
3: 咁啊，第二個咧就係講關於蛇嘅。
2: 啊蛇啊，
3: 系啦蛇
2: 蛇
3: 系啦，咁啊如果行山嘅时候，咁啊见到蛇，大家通常会点做咧？
2: 走咯，
3: 系啦走啦。咁啊，你有冇听过咧？即系网上边讲过一个说法，就系、是、如果见到蛇嘅时候咧，点、样逃走？
2: 点样逃走？
3: 点样用咩方法逃走？
2: 系咪好似何叫咁 S 型咁样逃走啦？
3: 有人咧就讲过，见到蛇咧系要识 set 型咁样去走。但其實呢個是不正確的、
2: 哦、
3: 因為你就算識質型的時候，蛇都可以咁樣跟住你走、去追住你噶嘛。
2: 好似 S 型咁啊，係咪啊？
3: 係啦，咁其實正確的方法咧，係應該係同佢 keep 住一個適當嘅距離。
2: 哦，
3: 點為之適當距離呢？打個比喻，條蛇係一米長嘅、你就同佢保持最少一米以上嘅距離，咁啊變咗佢去撲向你，能夠成功咬到你嘅機會咧就少咗啦。咁、至於有啲咩動物，你見到佢嘅時候係需要識 set 型或者用其他特別嘅方法走咧，咁
2: 係
3: 就係、是、獵豹啦。
2: 哦，獵豹、啊、即
3: 如果真係你咁唔好彩，你見到只獵豹追住你嘅時候，你咧就唔係識 set 型咁走，你一路走啦，係咪？
1: 狂走
3: 啦！突然轉彎。
2: 哦，
3: 因為獵豹係好快嘅，即係一個即
2: 係
3: 加速嘅一個
1: 動物啦。係
3: 佢唔能夠好喺短時間之內突然轉彎，所以你見到佢。即
1: 系
3: 好少机会会见到猎
1: 豹，系咁但系佢要知嘅，
3: 即系追住你嘅时候，你突然转弯，佢系转唔转弯？
2: 哦，因为佢已经太快啦，已经
3: 太快去咗前面啦。
2: 啊，咁样。哇，
1: 咁我两个都俾晒。
2: 系啊，我都系。
1: 点解咧？嗱，第一先，第一嗰个咧，其实咧，除咗行山咧，我觉得步行啦，或者唔系净行山啦，行公园好，或者行
2: 海边，
1: 海边系啦，都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咧，系同。朋友傾偈嘅，即係正如阿馬丁講嗰個就係、是，你亦都可以即係配合一個大自然環境啦，咁、你都放低咗平時嘅一啲嘅煩惱啦，咁就可能即係呢一個咁輕鬆嘅環境，咁就可以同朋友傾訴心事啦。咁呢個所有呢、這個我都絕對認同嘅，
2: 絕對係
1: 係啦。咁至於呢個蛇嗰個咧就因為佢講咗話遇到炮。就要轉彎啊嘛，
2: 唔好
1: 嘅，咁呢個就我完全唔知嘅，咁一定會俾五個like你啦。咁同埋平時如果你話見到蛇走係點走，冇啊，即走啦，冇諗過點走啦。
2: 唔係嗱，咁樣講嗱，因為咧，即係我哋喺多數北美洲啦，係咪？即係我講喺北美洲嘅地方咧，首先見到蛇嘅機會就唔係太多嘅，就算你見到嗰啲嘅蛇咧。都唔似話一啲嘅亞洲啊，或者南美洲嗰啲咁毒啊，嗰啲咩四眼蛇啊，咩響尾蛇。我相信喺北美洲嗰種嘅咁侵略性嗰啲嘅蛇咧，係比較少啲嘅，應該就咁。所以即係我哋就算見到蛇都好，嗰條蛇都可能好似支筆咁幼嘅，係咪？即係我見親嗰啲蛇咧，都係支筆啊。
1: 哦，你都有見過啊？我冇見過。
2: 有好細嘅嗰啲，係咪叫即係嗰啲叫草蛇啊之類嗰啲嘢咧？好幼啫，好似支筆咁幼，係長啲，可能一尺啊咁樣咁。我嗰陣時見到佢都多過一尺噶啦，佢撲埋嚟我都唔使驚啦，係咪？咁呢個係好嘅。咁但係反而如果你話有機會去到一啲嘅南美洲嗰啲國家啊，去樹林啊嗰啲咧，咁你就要真係要知道，好似頭先阿馬丁咁樣講啦，就要同佢真係要保持距離啦。不過都要實講啦，喺嗰刻嚟講，你見到佢嗰刻，你都要即刻。我唔理你幾遠啦，即刻避開噶啦，已經嚇、啊。除非咧，你好似嗰啲蛇王咁樣，點啊？咁有蛇膽先，咁就唔使驚啦，係咪？咁好啦，嗱，咁啊就即係今日咧，阿馬丁呢個十粒狀元咧就攞齊啦。咁啊講起話蛇啦，咁啊頭先咧即係講起即係話你飲茶即係、就是、去嗰個嘅食肆嗰度啊，佢咧就唔係俾普通嘅茶你，
1: 係啊，
2: 係俾嗰啲嘅陳皮。 浸水，
1: 系啊系啊。
2: 咁我突然间咧前诶、有段时间咧前一排咧就同啲朋友即系去食饭啊咁样，咁啊好多时去啲餐馆啊，诶饮咩茶啊咁样夜晚咁样。咁、我由细到大咧都系饮普洱嘅。
1: 系。
2: 咁后屘有个朋友同我讲，诶唔好饮普洱啊咁样。嗱嗱呢一样嘢咧，嗱你估到系咩原因先？
1: 因为普洱个颜色好深。佢担心佢啲普洱可能会唔会系同你加咗色？
2: 唔系，
1: 哦唔系，
2: 唔系呢一样嘅。
3: 咁通常呢啲人话咧，即系饮嘅茶嘅颜色越深咧，你令到你嘅皮肤都系深色系
2: 咪啊？哦，呢、這个我未听过，
1: 我冇听过，
2: 呢、這个未听过。嗱，我个朋友话俾我知唔好饮嘅原因啊，我唔知呢个真定假吓。不过佢话俾我知，就系因为普洱系一啲比较旧啲嘅茶，即系比较可以存放比较耐啲嘅茶啊嘛。
1: 系，
2: 佢话惊存放嗰个嘅。情况不好会发毛
1: 哦，
2: 佢惊呢一样嘢啫，纯粹佢话即系从呢一样嘅，因为嗱、如果你摆放不好嘅时候，佢发咗毛，你唔知噶嘛，因为茶饼嚟噶嘛，好多时。
3: 但其实如果佢发毛，你任何茶发咗毛，佢都可以照 serve 你噶啦。
2: 我知道，但系问题是因为普洱佢本身
1: 系可以摆得耐啲，
3: 就摆得再耐啲嘅。
2: 本身如果系靓嘅普洱咧，系越摆得耐噶嘛，可以即系所谓靓嗰啲普洱啊咁，但系一般嚟讲，譬如啲所谓嘅绿茶、咩香片啊嗰啲咧，就唔需要摆得咁耐噶嘛，或者佢唔可以摆咁耐噶嘛。咁所以有人咁同我讲，诶唔好饮普洱，咁我又唔知啊呢样嘢。
1: 哦，但系我又会有另一个角度，佢咁靓嘅普洱，越摆得耐啲普洱越靓噶。
2: 系咯系咯，
1: 佢未必会 serve 你。
2: 咁啊系，
3: 即系俾亲都系嗰啲发咗毛嘅普洱啊，
2: 发咗毛嗰啲，佢可能咧就系泡一泡佢，倒咗佢。我唔知得唔得啊！
3: 真唔得。如果發咗毛嘅嘢咧，千祈唔好，即係就算面頭發咗毛咧，千祈都唔好食，因為其實佢個發毛
2: 喺裏
3: 邊，滲咗喺入邊嘅。
2: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如果你啲寶咧係靚嘅話，咁你發咗毛唔通你真係成包抌咗嘅話，好貴㗎嘛？人哋嗰啲係咪先？即好似你陳皮咁樣嗰啲，唔知咩幾多年陳皮，你走去成即係人哋話咩陳皮紅豆沙，分分鐘貴過你嗰個主菜㗎嘛？靚嗰啲。
1: 如果佢用80年或者50年嘅陳皮，真係好貴。
2: 嗰陣時唔知幾千蚊一鍋嗰啲，你真係抌咗佢咩？係咪？咁不過咁樣講啦，咁啊有啲嘢咧係要新鮮食嘅，
1: 係
2: 好似今日咧，阿太太為我哋預備嗰個美回憶咧，
1: 嗯，
2: 就如果真係一啲新鮮喺農場附近揾到嘅咧，哇，嗰啲就 very
1: 咁啊！而家呢個月份啊，絕對係我哋温哥華嘅 season 喎，
2: 係啊，
1: 呢一個食物係咩咧？咁就係粟米啦，大家中唔中意啊？
2: 我中意嘅，
1: 你咧，馬丁。
3: 我 OK 嘅，我听嗰个笑话关于粟米
2: 系点啊？
1: 咩啊？食粟米啊？
3: 系啊，唔系，即系话说咧，有个老公
2: 系
3: 每日咧翻到屋企咧，都会叫老婆煮粟米肉粒饭俾佢食嘅。
2: 粟米肉粒
3: 系啦，粟米肉粒饭。
1: Show me your love。
3: 系啦，咁啊，佢就问老婆啦：，点解你即系老婆都顶唔顺？点解你每日都要食粟米肉粒饭咧？咁样样，咁个老公就话：，哎呀，我想你要你 show me your love。
2: 哦，咁样啊，即系呢个用心良苦啊，即系粟米肉粒饭。
1: 咁其实咧，粟米我系非常之中意食嘅。
2: 你
1: 点
2: 样食咧？我想问你点样食。
1: 好多种方法都食嘅喎。
2: 系，例如咧，
1: 好多人霎嘅。
2: 即用水殺，
1: 但我就中意蒸嘅，
2: 系蒸比較全味啲啊嘛。
1: 系啦，我就唔想去流失咗嗰啲糖分啦。咁第二就煲湯又可以落啦，因為令到個湯係甜啲啦。
2: 系
1: 咁跟住粟米又粒飯啦，粟米班塊飯啦，沙律又會落粟米啦，時食即食麵。又會攞啲粟米啦，
2: 倒落去，啱啱
1: 沙律啦，
2: 係好多種食法嘅。
1: 基本上所有同
2: 所有嘢食得嘅
1: 都可以落啊，係啊，係啊，
2: 啱嘅，即係佢個配搭嗰個嘅 combination 可以好廣啊。
1: 係啊，咁同埋我試過以前唔知嘅，試過有一次去中國旅行嘅時候咧，就原來佢哋好中意咧，就係粟米汁啊，粟米榨汁啊，
2: 榨汁啊，
1: 好清甜噶。
2: 哦 ，OK，
1: 係啊，好清甜，
2: 咁犀利啊！
1: 系啊，
2: 哇！咁佢嗰啲汁咪好多条粟米？
1: 系啊，
2: 因为嗱，粟米你刨咗，
1: 咁你喺中国又
2: 唔系我知，即系咁讲啊，即系佢需要，佢真系炸还是 brand 佢？
1: 咁佢 serve 出嚟我唔知啦，但我就知道嗰个系粟米汁咯。
2: 咁但系你饮嗰时会唔会感受到佢有啲纤维喺里边，或者即系好似水咁样乜嘢啊？
1: 半水半纤维。
2: 哦，半水半纤维。嗯，
1: 半水半纤维。佢有冇加水我唔知。佢有冇加糖我都唔知
3: 道，系咯，咁都應該要加水嘅。如果佢唔加水，其實嗰個份量都好少嘅，
1: 系啦。咁同埋我喺網上面都睇過，有一啲人咧，佢會霎咗個粟米先至嚟榨汁嘅，有啲咧就係生榨嘅，
2: 嗯，
1: 系啦。
2: 哦，
1: 咁但我亦都見有一啲人真係即係去嗰啲農場度榨粟米咧，斬搣斬食嘅，
2: 即係生，
1: 系啊，系啊。 系啊，咁呢个我唔得啦，
2: 我又未试过，
1: 我都系始终要去熟嘅。
3: 反而系粟米酥煲水饮咯，
2: 系啦系啦，
3: 啲长者就系话即系清热气啊嘛，夏天嘅时候用粟米酥煲水。
1: 系啦，
2: 咁但系一条粟米好少酥啫，
1: 咁咪储咯，
2: 咁咪即系你要唔知买十几廿条，
3: 尽其用啊嘛，咁个粟米仲我嚟食嘅，咁个粟米酥就
1: 我嚟煲水咯，
2: 咁个粟米心可唔可以再煲水咧？
3: 粟米心系啊会啊，
1: 好似有用
3: 煲埋噶，
2: 都可以煲埋嘅。即系我刨咗嗰啲粟米，跟住嗰啲粟米心抌落去再煲水，
1: 系啊，
2: 又可以嘅。
1: 系
2: 啊真系掂啊，真系。
1: 系啊，咁诶嗱，粟米其实都有一段好长嘅历史，大约喺9000年前咧，粟米咧就系、最早咧就喺墨西哥嘅一带咧就俾人咧就系栽培嘅。咁当时嘅粟米咧同我哋而家今日见到嘅粟米咧就好唔同嘅，因为当时嘅粟米其实咧喺个粟米嗰啲粒数咧系少好多，冇我哋而家嗰啲咁整齐啊，排得咁靓嘅。咁系慢慢咧呢个粟米咧就成为咗咧就系主要嘅粮食啦。经过几千年嘅种植啦，咁同埋咧粟米咧就逐渐咧开始栽培啦，用唔同嘅方法咧就栽种到去好大啦，同埋咧佢就好多一粒粒嘅粟米啦，咁亦都成为咗咧中美洲一个重要嘅食物嘅。咁啊，古代文明咧其实都系食一啲粟米嘅，咁即系玛雅嗰啲文明咧都非常咧系依赖粟米嘅，粟米都曾经咧即系出现咧喺佢哋嗰个文化同埋传说入边嘅。
3: 系啦，咁啊去到咧1492年咧，航海家哥伦布咧响古巴发现咗粟米，仲响咧1494年将佢带翻去西班牙，咁啊即系即刻咧迅速传遍整个欧洲啊，之后再传到去亚洲、非洲等等唔同嘅地方，咁咧粟米咧就响16世纪咁啊传入亚洲，咁咧当时咧主要系两条路径传入嘅，一个就系由海路啦，透过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嘅商人，咁啊传入去东南亚同埋中国嘅南海沿岸，咁啊第二个方法咧就系陆路，咁啊响经过印度啦、缅甸传入中国西藏咁样嗰个方式嚟传入中国嘅，咁啊啱啱传入中国嘅时候咧，粟米咧原来系一个好珍贵嘅一个食品嚟噶，甚至咧被叫做御麦，咁咧净系俾宫廷享用嘅啫，咁去到之后咧就俾民间享用啦，就叫做番麦、西番麦或者包谷等等唔同嘅称呼嘅，咁啊时至今日咧已经遍布全球，咁咧用途唔单止食，仲可以咧我嚟做一个动物嘅饲料啦、粟米油啦、淀粉、甜味剂同埋燃料等等嘅。
2: 好啦，嗱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休息阵间先，咁啊翻转头咧再同大家讲有关于一啲粟米一啲嘅知识。咁如果心机旁边嘅你对于粟米有啲乜嘢嘅回忆嘅话咧，好欢迎你阵间打电话上嚟，就系604-267-1320。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2: 和你有个约会。
1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5: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4: 吓，点解咧？
15: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4: 送礼最高层次，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
16: 人哋讲你就听，
17: 睇下边个讲啦，
16: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7: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6: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7: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8: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我想起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宵夜
2: 是怎样、
3: 啊、一个即是韩国品牌的辣的即食面、
1: 哦哦哎、好吃、啊、
3: 之后呢、哎、面头加煎的煎蛋、
2: 哎、
3: 再加一条肠仔、
2: 哎、
3: 面头呢再加块刚才你说的那块一片片的芝士、
2: 哎、
3: 你知不知道这个即宵夜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1: 卡路里够高
3: 吃完之后呢可以立刻去见阎罗王
1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00周末自救分。
2: 好啦，今日时间系下昼嘅3:33，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低气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咧系24度，冇落雨机会。今晚系有云，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14度。日落时间系8:28，系冇落雨机会。星期日咧系有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咧系24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
3: 系啦，预测未来几日天气咧，星期一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5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三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同样冇落雨机会。
1: 嗯，现时出边吹紧嘅系南风，风力时速咧系有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表24度，而相对湿度系59%。
2: 好，咁我哋听听阿华嘅电话先。
1: Hello， 阿华。
2: Hello， 你好，阿华。
20: 喂，系、
2: hey, 你好，你好。
20: 头先你我听你讲开咧，讲开粟米啦，定系咧讲又讲开啊咩行山，又讲啲蛇啊，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样样都有讲，
2: 样都有讲过。
20: 哦，咁啊，系咪讲下三赢啦？定系
2: 任得你，你中意讲，你讲粟米又得。
20: 听讲啊，粟米好似系讲啊，差唔多喺民间啲嗰啲讲，差唔多有时煲都系啦，差唔多佢系可以解靓又，差唔多但系都要啊，都要认证下，因为啊讲究下，咁啊要查证啲嘢成，差唔多系嗰啲粟米酥啊，咁可以帮啊，差唔多系啊叫做咩啊，嗰啲肝啊、肾嗰啲嘢成啊，差唔多又可以帮我哋解靓，差唔多系都 OK 嘅粟米酥。
1: 系
20: 咁啊，嗰啲佢仲有佢嗰啲啊粟米粒嗰啲咧，有粟米有啲甜啊，定系另外一种啦，但系有啲粟米咧系几好食。啊，差唔多佢有啲芽咧，銀銀地嗰啲粟米又好好食嘅嗰啲又。
2: 唔同嘅種啊，可能
1: 係。係啊，你講個銀銀地嗰個可能就係我哋頭先咪後講嘅糯米粟米，因為我哋而家食嗰啲嘅粟米咧，其實都係水果粟米嚟嘅。
2: 係啊，係啊，係、
1: 啊。爽啲嘅，甜啲嘅、
20: 啊，多啲水。粒粒㗎，有種係黐粒粒係好好食㗎，
2: 同埋貴啲嘅喎嗰啲。
1: 系
20: 啊，貴好多嘅。好似有曾經講過，我唔知啊，記得下，好似講過你又話蛇嗰啲，我唔知好似係，好似唔係咁啊。講蛇幫行山嗰度領贏少少，
2: 好啊，
20: 快少少。啊，真都係啊蛇嗰度啦，我記得好似10多歲僆仔嗰陣時，真都架揸住我哋叫做機動車噶，唔係電車啊，真都電視啊電車，但係有啲機動車啦嘛，真都係踩只火啲嘢成啦。咁啊，揸揸去，真都係好似鄉村地方咁啊。咁啊，咁揸揸下，咁幫啊另外一個講得俗啲啊嘅客過去聊到邊話點解啊？因為揸揸下咁啊，好似成隻響尾蛇咁啊，躝過條街仔咁樣啊。我哋開緊車啊嘛，躝過條街仔咁啦。哇！成米幾咁啊，突然間咁啊躝過咁啊，又整埋成個好似魚仔咁樣啲嘢成啊，佢整親都想諗住攻擊噶嘛，但係我哋走慢慢個，咁我話哇睇到佢咁啊，就走翻轉頭啦，咁啊點知啊佢啊親都係。 佢又差唔多去躝躝下走走下走咗入去，爬咗入去嗰啲草地啲嘢成啦，哇嚇到個蟹，
2: 係啦係啦。
20: 咁咧另外一樣咧就係、是、我覺得啦，差唔多通常啊，而家好好中意又話 UFO 啦，但係幾十年前啦，差唔多拜神啊拜山啲嘢成啦，睇到啦就好似唔知係咪嗰啲保護言定係乜嘢啦。咁啊，但係諗住啊話或者係嗰啲屋，但係又唔係喎，朝早起身山望清楚又唔係，又唔係或者政府嘅飛機又唔係喎，你知唔知點解？係望山嗰時係空地啲嘢成好多事啊，但係咯佢夜晚半夜嗰時咯，佢反而佢斬得啲燈啦，斬得好犀利喎，兩三盞嘅啫，咁啊又唔知道係乜嘢喎。
2: 系，哇，好犀利喎！
20: 好嘅喎，朝早睇佢成个山林咧，成
2: 嗯，好，
3: 都几特别嘅经验啊！
2: 喂，多谢你阿华，哇，头先即系讲话，即系见到嗰条大蛇，真系听到都惊啊！真系吓，好多谢你电话，
1: 系啊，咁跟住我哋
2: 好阿 Jenny 嘅，喂 ，Hello， 你好啊 ，Jenny，Jenny
1: 你好
0: ，Hello， 你哋好，
2: 系你好你好，
0: 咁咧，粟米
2: 系
0: 讲粟米啊，
2: 好，
0: 咁我成日想请教你哋啊，真
2: 系，冇咁讲，
0: 我成日见到咧，电视嗰啲人咧，煮食嗰阵时，粟米切嗰啲，唔系打横切，即、就、系、是、打直削嗰啲粟米咧，
2: 系
0: 点做到嘅咧？
2: 即系削用乜都见
0: 到人做好容易喎，但系我谂我做唔到咯。
1: 我
0: 嗱，你哋有冇试过啊？
1: 有试过，但系我如果即系咁样削出嚟，你始终佢个底部你系削唔到噶嘛？
2: 系啊。
1: 咁我见过即系有一个系好有心机嘅一个人，
2: 慢慢挑佢。
1: 逐粒搣啊！
2: 系啊，
1: 系啊，咁仲有嘅，就好似日本出咗某一个工具，系俾大家咁样去
2: 刮佢出嚟，
1: 掠啲粟米出嚟嘅。
2: 唔系嗱，呢一样嘢咧，我相信咧，即系如果日本有嘅话咧，你想去我哋中国啲网站吓搜寻一下，即系粟米打呢两个字咧，我相信佢一定有啲工具咧系可以帮助你嘅。
0: O K，
1: 咁同埋
0: 第二样咧系。

0: 以嘅。
1: 你当 lunch 嚟，
2: 系可以嘅。
0: 我当 lunch。
2: 不过几耐啊？点嘅程序就唔记得咗啦。
0: 咁我就我谂嗱，
1: 唔同嘅 microwave 又有
0: 系啦，因为你唔同嘅 work 数咧，
2: 即系1000同埋700嗰两种咯。
0: 我真系唔知喎。
2: 一啲系大火，一啲系1000咯，系咪？
0: 唔系嗱，如果我系你咧，首先我试咗分半钟先。
1: 嗯。
0: 跟住搣一粒出嚟睇下得唔得，唔得啊再每30秒咁加上去
1: 啦，系啦，但系记住用湿纸巾喎，
0: 系啦，要用湿纸巾吓，不过你拎出嚟嗰阵时要好小心啦，因为个湿纸巾会好热
1: 嘅，
3: 系
1: 啦，
0: 吓呢样嘢要小心
3: 嘅，
1: 摆只碟啦或者，
0: 系啦，摆喺只碟度咁样，系啦，咁就会好啲。
1: 咁同埋即系阿 Jenny 你讲话即系整嗰个粟米咧，其实我每一次。譬如你攞粟米一條咁樣咧，咁你煲湯，咁你一定要斬開佢噶嘛。
0: 係啊，
1: 其實我係好唔捨得嘅，每一次都，因為你斬落去，佢就會碎咗幾粒出嚟。
0: 好嘥，好嘥，好嘥。
1: 係啊，
0: 係啊。
2: 你咪你打橫切唔切到啊？打橫都好難嘅喎。
0: 好打橫切，
3: 打橫切，
0: 不嬲都一碌碌咁樣斬噶嘛，係咯，都係一碌一碌咁斬落去嘅噃。
2: 係啊，係啊。
0: 係咯，仲有啊，周小姐啊，
1: 唔
0: 對唔住 ，Jenny， 唔好意思。頭先咧，我講話即係如果你話想用 microwave 嗱，咁啊基本上我哋而家買嗰啲嘅粟米咧，佢好多葉包住噶嘛。咁其實咧，你不妨咧就洗乾淨佢先，連埋啲葉洗，連埋啲葉，連埋啲水，包埋嗰個紙巾一齊抌落去。
1: 係。
0: 咁可能咧就會更加好啲。
1: 哦。
0: 因為有啲葉去保存住嗰啲即係水分啊嘛。
1: 係，同埋人哋講咧，譬如你買咗啲粟米翻嚟咧，你唔好真係搣曬嗰啲葉喎。
0: 因为干啊嘛，会
1: 襟摆啲嘅，
0: 系啊，襟摆啲，
1: 襟摆好多嘅，
0: 系啊，系啱啊，啱啊，
2: 即系粟嗰啲皮加埋纸巾包住佢，
0: 包住佢湿水，
3: 湿水纸巾包住，
0: 直头湿水啊，湿水啊。
2: 咁第三样咧就系你头先话讲粟米酥咧，就唔使新鲜嘅，喺药材铺咧，个中药铺咧
1: 有
2: 得卖嘅，
0: 哦，
2: 有粟米酥卖嘅，
1: 嗯，系，
2: 即系。即是乾了的粟米酥咯，咁我記得我細個嗰時，即係屋企都煲過俾我飲嘅，就係粟米酥糖冬瓜，
0: 哦，
1: 嚇，咁
2: 可以即係咩？利尿啊，
0: 利
1: 尿
0: 嘅
1: 粟米酥，
0: 利尿
2: 係好嘅咯，
0: 係啊係啊，
2: 咁我即係細個嗰時飲過，咁最後咧出一條題目啦，就係Elon Musk， 我諗個都識㗎啦，
0: 個個都識㗎啦，
2: 嚇。咁啊，阿 Donald Trump 又個個都識噶啦，係咪？咁點解 Elon Musk 咧同阿 Donald Trump 咧咁啱嘴型咧？即係咁啱 key 嘅。
0: 係猜乜嘢咧？
2: 咁咧就係猜OK， 點解就係
1: 點
2: 解咯？
0: 點解啊？
2: 嚇！咁樣咧就係由邊個角度去諗咧？就由阿 Elon Musk 嘅生意嘅角度去諗啦。咁就即係你諗下佢做啲咩生意啦？咁佢嗰啲生意嗰個名係有啲咩名？就係同阿 Donald Trump 有關嘅啦。咁嚇，由呢個角度去諗啦。
0: 嗯 ，OK， 好嗱，咁啊，請阿 Jenny 唔好收線住先，好唔好啊？
2: 好啊，
0: 因为我哋要攞翻你呢个即系比较有难度嘅答案啊，呢个吓。好，咁啊，我哋咧就不如咁啊，嗱，我哋咧就休息阵间先。好，
1: 系
0: 休息阵间。
1: 阿卢先生，你等一
0: 阵。系啦，咁啊，请阿卢先生咧稍等一阵间，我哋听完一啲重要嘅客户信息之后咧，翻转头咧就接听阿卢先生嘅电话噶啦。
4: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龙翔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tday。
1: 朋友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啦，咁啊狗啊一定系，
0: 一定啦，一定。
1: 咁猫咧都有啲嘅，
3: 都有啊。有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

0: 龟出下街。系啊系啊，
1: 咁个主人咪好慢咯。
0: 个主人
2: 怎么行啫？咁企度，
0: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2: 我俾你企喺度行十五分钟。
0: 咪喺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1: 真
0: 系
1: 惨。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1: 系啊，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时间，去到下昼嘅三点四十五分啦。电话旁边我哋有卢先生喺度嘅，卢生你好，卢生
4: 系你好，
1: 系
0: 你好，卢生
4: 嗰啲粟米啊、粟米收嗰啲咧，
5: 系
4: 就用钱嚟买就得啦，
1: 系
5: 用咩话？
1: 用钱买
4: 五毫子一条，就一个家庭限买几多条？
1: 嗰、那个系粟米。
4: 如果你唔想买粟米收咧，有啲人唔要粟米收嘅，你喺嗰度执就得啦。
1: 哦，
4: 喺啲咩名字下啲咪传闻嗰度有个农场。
5: 哦，我知得噶啦，我今日去过得噶啦，唔使多讲。
1: 佢都知啦，系啊，系啊，
4: 咁唔该晒啦。
1: O、okay, K，、嗯、
5: 多谢你，多谢你，
1: 多谢
5: 啊，系喎，系喎，系喎，真系。
1: 乜嘢系好多人唔要？
5: 好多人唔要噶，即系佢哋唔识补啊。
0: 系啊，超级市场咧，好多时啊卖粟米咧，佢有个垃圾桶俾你装住，好多人都系搣咗就咁抌咗佢。
5: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啊掂喎啊！多谢阿卢先生，我又塞钱入我哋个袋喎吓。好，咁啊继续讲翻啦。咁啊，既然讲开粟米酥咧，喂真系。原来粟米酥有很多好处的。首先刚才都讲了，在植物上面我们现在吃的粟米粒其实是一些果实来的。不过就是我们日常吃的粟米的果实属于叫做水果，叫做水果类，
1: 水果粟米，
5: 是水果粟米来的。粟米酥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刚才都提过了，就可以冲茶，可以利尿，亦都有就是抗氧化的。原来一粒的粟米其实就是一个的种子来的。原来一条的粟米通常你估有几多粒那些的粟米粒呢？原来500至800粒的，很犀利。还有就是那些粟米排得很整齐的。粟米粒通常一行一行这样排的。最适合那些品种就是最适合那些品种的粟米呢，个粒咧种入去泥土就可以发芽，即系话咧你食嗰啲一粒粒抌翻嚟，当然你唔好杀佢啦，即系生嗰阵时咧抌落去，咁佢咧就会变一棵嘅粟米植物噶啦。
1: 咁粟米咧其实都唔系一定系黄色嘅，大家可能见到有黄色啦，有黄白色啦，咁但系其实原来粟米咧系可以系有好多种颜色嘅，包括红色、紫色、蓝色，甚至乎咧几种颜色混埋一齐都有。
5: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我
1: Halloween 嗰阵时咧，即系唔使
0: 你韓國鋪頭咧，見到佢啲粟米咧，都係一條入邊混雜埋好多唔同顏色嘅。
5: 其實咧，我對嗰啲咁嘅粟米咧，有丁咁多抗拒。
1: Me too。
5: 即係我唔知點解咧，即係我覺得嗰啲係咪真嘢嚟嘅咧？咁樣即係佢點解？
1: 嗱，我就係因為我都好似係周國榮咁諗，我就係話因為好多時 Halloween 嘅一啲擺設咧，都會有呢啲咁樣嘅粟米嘅，所以我都會諗究竟係咪真嘅咧？
5: 嗱，我就同即係我呢一種嘅粟米同 Halloween 咧，我就冇一個關聯性嘅，只不過我會覺得點解一種嘅植物裏邊會出現到唔同顏色嗰啲嘅粟米粒咧？咁樣。即系理论上，好似我哋人咁啦，系咪？即系譬如话，我哋华人嘅华人啦，黄种人嘅黄种人啦，黑人黑人啦，白人白人啦，咁样。即系你唔会有一个人突然间块面黑色，只手咧就白色，只脚就即系你用我咩先？
0: 可能佢混血儿咧，
1: 系啦，
0: 混血儿粟米咧，
5: 唔系系啦，嗱，你混血系成个混噶嘛，系咪？即系最多你个样系似西人或者乜嘢，但问题你粟米直头佢每一粒，佢可能嗰啲粒唔同色，嗰下先奇怪啊嘛。
1: 呢、這個就係佢哋嘅混血嘅產品啦。咁炮谷其實大家有冇諗究竟係咪粟米嚟嘅咧？
5: 係呢、這個係啊，
1: 炮谷係粟米嚟嘅。如果你將一粒粟米咧放喺個微波爐度咧，嗱佢係唔會做變成炮谷嘅喎。點解啊？因為咧普通粟米係做唔到嘅，係要有一隻叫做炮谷粟米，係唔同品種嘅。
5: 哦，
1: 嚇咁炮谷粟米係由一種特別嘅粟米品種製成嘅。咁佢嘅外殼因為咧就係困住一啲鎖住一啲嘅水分啦。加熱咗之後咧，佢會變成蒸氣，感覺壓力增加，咁然後佢就可以爆開，啪一聲咁樣，咁就好似炮，即係變成炮谷啦。咁粟米其實咧都係好多農場動物嘅一啲嘅重要嘅飼料嚟嘅，咁啊特別係雞啦。咁除此之外咧，豬啦都係一個主要粟米係佢哋嘅飼料嚟嘅。
5: 嗱，咁啊講開話，你話即係雞咧係食粟米啊，咁啊好耐之前咧，咁啊即係本地農場咧。即係養雞嗰啲農場咧，我識有一個人咁喺嗰度做嘅，佢係黃油雞，
1: 就係食粟米，
5: 就係食粟米嘅，
1: 所以咁黃，
5: 係啦， 佢咁講又我唔知啊，即係佢咁，我就 take it as is 啦，即係佢咁講，我信佢啦，我唔知係咪啦。咁因為我問佢，咦，點解黃油雞有咩龍江雞有好多種噶嘛？咁佢係黃油雞咧，主要俾佢食粟米，咁變咗食到黃色，就係咁解。
0: 哦，佢面頭即係粟米個黃色，令到佢入邊。變咗黃色，即係出邊變咗黃色，再加埋佢入邊嘅油分，因為其實粟米本身都多油，
1: 有油啊嘛，係
5: 啊，
1: 係
5: 啊，粟米油係啦，係啦，係
0: 啦，即係頭先講開啦，即係粟米咧，除咗食之外咧，都可以愛嚟做汽油嘅喎，咁啊，即係粟米咧入邊嘅材料啦，除咗可以食之外，仲可以成為能源嘅原料嚟嘅，咁啊，除咗汽油之外，仲可以變成塑膠添，咁啊，粟米入邊咧嘅澱粉咧，可以加工成為一種叫做生物。嗰、那個嘅塑膠材料，咁咧就可以愛嚟做其他嘅產品嘅。咁啊，粟米咧更加係即係世界上面非常之重要嘅農作物啦。即係唔單止食，仲可以做動物飼料、澱粉、食用油、燃料，所以用途好多嘅。甚至咧世界咧將6月11日定為一個叫圓條粟米日添。
5: 嗱咁啊講開話，即係嗰啲可以粟米做膠咧，其實咧而家嗰啲所謂嘅 3D 打印機咧，嗰啲膠咧其實粟米膠嚟嘅。
1: 哦，系啊，
5: 系啊，吓，即系人哋就系用粟米，可能再做再加工啦，咁变咗咧就可以做成嗰啲嘅所谓嘅 3D 打印嗰啲嘅塑胶嘅。咁咧嗱，三个粟米嘅营养好处咧就第一护眼啊，咁啊原来咧佢粟米咧含有咧就系叶黄素同埋玉米黄素，咁啊有助咧保持眼睛嘅健康。嗱，咁啊一杯嘅粟米粒就可以提供咧系1350微克嘅叶黄素。同埋玉米黃素嘅，咁亦都可以幫助到控制血糖。咁啊，部分人咧對粟米一種極大嘅錯誤咧，就話喂，因為粟米好甜喎，會唔會即係好容易影響糖分啊？咁一個升糖指數會唔會好高啊？咁樣咁其實咧，原來咧粟米咧其實可以係作為一個蔬菜，糖分咧係比其他綠葉嘅蔬菜為高，但係其實咧佢每一條蔬菜只係含有4.7克嘅天然糖分嘅啫，即係換句話說。粟米的含糖量只是一个的苹果的1/3，而粟米也是淀粉类的蔬菜，所以相比起传统的淀粉类食物，其实粟米的升糖的指数也都比较低，因为它含有一些膳食的纤维的。
1: 所以因为它含有一个膳食的纤维，它就会令大家吃完粟米之后可以增加这个饱足感，不单止它有膳食纤维，也都有蛋白质，就令到大家呢增加呢个饱足感嘅同时咧，就减少咗容易肚饿嘅情况啦。
5: 啊，正啊！咁啊，即系以后咧，即系嗰啲嘅女士咧，就揽住啲粟米啦，可以
0: 斋食粟米。
1: 大家有冇食过用粟米做嘅甜品咧？
5: 诶，睇先，我有冇？我唔知道，我好似我听过有人讲，
1: 系啦，我突然间，
5: 我唔记得系咪你添啊？
1: 我啊。是
5: 我唔记得啊，我唔记得，总之系有人提过用粟米做甜品嘅。
1: 系啦，我突然间即系刹那。
5: 系咯。
1: 在我腦閃過，好像有些粟米的甜品。
0: 我沒有印象中吃過粟米甜品，粟米羹，即是羹類就有吃過的，甜品真的很少見。
5: 我記得好像有人
1: 說過，不知道什麼糕，什麼布丁，可能有些粟米在裡面。
5: 因為它本身，還是我看那些，即是food那些的show，我不知道那些的那些廚師會不會 incorporate 咗嗰啲粟米落去，因為本身粟米甜噶嘛，咁同埋你打碎咗嗰陣時，佢好 paste， 即係佢可以一撇撇可以做好多嘢噶。咁我唔知係咪嗰度睇到，咁但係我記得係我曾經聽過或者睇過咧，有人用粟米加入去做甜品，當然佢唔係成個都係粟米做嘅，佢只不過有粟米嘅成分啫。
1: 咁如果大家知道有一啲咩粟米嘅甜品咧，不妨打電話嚟話俾我哋聽啦。
5: 咁啊睇下史提芬兄先。
1: Hello，Stephen。
5: 史提芬兄你好啊！
6: 你哋好啊！
5: 喂，首先问下你先，你中唔中意食粟米？
6: 我粟米整化最中意食粟饮啊，食粟米鱼肚羹。
1: 哦，好味啊！
5: 真系一听就知道大富户啊！呢啲真系
6: 识食啊，
5: 识食富户先食嘅鱼肚羹，你真系
6: 粟米鱼肚羹啦，好正嘢啊！
5: 正，梗系正啦，系我哋嘅时候去饮先食嘅啫，呢啲系咯。你啊，平时咧，
6: 你而家饮咗而家咯。
5: 平时你真系咁样食噶啦，
0: 都可能有一碗啊。
6: 唔系咯，饮而家饮埋位啊，冇得食翅啊。
5: 系，而家冇人食翅啦，系咪应该？
6: 啊，冇人食翅啊，可能我有大把香大啊。
5: 系咯，系咯，系咯。咁啊，除咗粟米鱼肚羹之外，你平时
6: 我有 friend 啱啱喺翻嚟深圳翻嚟，话而家深圳又平又正啊啲。
5: 梗系啦。
1: 系啊，
6: 好就买好多嗰啲话咩料理精怪乜嘢啊，话整真正乜有头冇有赞冇头，
5: 梗系啦，
1: 系啊，
5: 冇得顶啊，喂，咁你自己除咗话粟米鱼肚羹之外， 我想问你怎么食粟米啊？即系中唔中意就咁买个粟米，即系蒸佢或者系烚佢嚟食嘅咧？就咁食会唔会嘅咧？
6: 麻麻地，麻麻地又唔系特别特别，又唔系特别狂热嘅，咁、嗯、但系唔会抗拒啊！你如果整个粟米，你食唔食？我都会食嘅，
5: 都会食嘅，即系少少咁啊。
1: 嗯，我咧嗰日前嗰段时间咧去咗日本节，
5: 系。
1: 咁咧，我就見到佢哋咧就點樣去整啲粟米咧？佢就先烚，即系每一條粟米咁就即系揾個竹籤串咗佢，就拎佢烚啦。咁烚完之後咧，佢就擺喺個barbecue 爐個上面就 grill。咁你咧就可以揀唔同嘅味嘅。咁因為佢有日本醬油味啦，咁你就佢就搽咗啲日本醬油，然後喺個 grill 上 grill 爐上面再燒。係啦，哦，可能我要七味粉味嘅。咁佢咪有攞啲七味粉啊咁樣咯，咁、有即係可以做到唔同味道嘅 grill 出嚟嘅粟米啦，係、啦。
5: 你哋中唔中意咧？
1: 我可以耐唔耐試下都得嘅，不過我最中意都係清
5: 味咯，
1: 係啦，
5: 一係最多好似西人咁樣咧，就碌牛油，
1: 係啦。
0: 哦，碌牛油都好食，
5: 碌牛油食啦，碌牛油啫，即係嗱老實實，如果你話就咁加啲七味粉啊，咩日本醬油啊咁樣，我覺得就好似即係。妨碍咗我去试嗰个粟米本身嗰种嘅鲜甜味咯，
0: 同埋 grill 完之后咧，个粟米
1: 系
0: 好干
1: 嘅，
0: 干即系食
5: 干咗少少。
1: 我唔抗拒，即系可以试下，咁但系即系始终都系中意
5: 系原味咯，
1: 原味
5: 系
1: 啦 ，Steven
5: 系啦。
6: Barbecue 咧加粟米咧有，即系后一 barbecue 有粟米啊。
5: 你有冇经常屋企 barbecue 噶？
6: 啊！啲 friend 以前有，而家少啲，因为嗰啲好多嗰啲唔搞，有啲翻香港嗰啲。
5: 哦，咁你可以你搞
1: 啊嘛，你搞
5: 啊嘛，你搞嘛，
1: 叫埋我哋咁样。
0: 估啊，我即刻到啊，
5: 咪咯。
6: 估下 friend 估下咩啊 ？Jenny 嗰条，
5: 啊 Jenny 嗰条系。
6: 点解 Donald Trump 同埋Elon Musk 咁啱嘴型啊？
5: 系，
6: 因为大家都系 Twitter。
5: 哦，唔系喎，唔系，
1: 我开头都系咁谂嘅，咁但系佢就系话要由Elon Musk 嘅生意方面去谂，
5: 同埋咧佢话咧就唔系用英文 Donald Trump 啦，用特朗普，
1: 系啦，咁啊答案系搞笑嘅，
5: 系啦，咁同埋咧即系嗱，
6: 特朗普
5: 系啦，嗱，
6: 中文点啊？我哋话特朗普啊，
5: 系啦，嗱，你要谂下Elon Musk 佢唔同嘅品牌嘅中文名先，
1: 系啦，
5: 跟住咧佢嗰，你听埋我讲先，咁咧就系嗰个
6: 特朗普
5: 特朗普佢嗰、那個、即係唔係淨係特朗普嘅，佢仲喺身邊嗰啲人嘅。
0: 頭先你個路向係啱噶啦。
5: 係啦，咁啊諗下佢身邊嘅人一啲嘅稱呼點樣同 Elon Musk 嗰啲嘅品牌嘅中文嘅翻譯係有關嘅咧？從呢一樣嘅角度去睇下咪得噶啦。
1: 嗯。
5: 好唔好啊 ，Steven？
6: 啦，有特噶啦。
5: 係啦，係啦，係啦，點啊？
0: 啱啦，係啦。
5: 啊，你真聰明啊，真係。
1: 即係話，你爭啲講咗出嚟㗎啦。
5: 話頭醒尾啊！話頭醒尾。
6: 咩啊？特
5: 你自己谂下啦，系咁啊，唔紧要，喂，下个礼拜仲有时间可以打电话上，
1: 有一个礼拜嘅时间俾你
5: 慢慢谂。OK， 多谢你先啊，先嚟翻嚟 ，OK， 多谢你啊 ，Have a good weekend。喂，嗱，咁啊，讲开话即系粟米啦，咁啊，即系嗱，其实我哋喺即系我哋 BC 省咧，咁好多时我哋都会有啲嘅情况系买到佢哋所谓内地。咩誒 chili wet 啊？
1: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5: ，Kelowna 或者 Kamloops 嗰啲運落嚟噶嘛。咁佢有啲係 cream 嘅，即係廣東人係 cream 嗰只。
1: Peach and cream 啊嘛。
5: 係啦，你中唔中意食嗰只？
1: 中意，超中意。
0: OK 噶，
5: 嗰有甜我覺得係特別，係特別嗰種係好食嘅。
1: 係啊。
5: 咁啊，但係咧就唔係經常有得食嘅。
1: 哦。
5: 咁咧就係一定要，譬如可能啱啱，譬如你可能。同埋咧，有時你會撞到咧，有啲嘅農夫咧，佢專登揸個 pickup truck 落嚟咧，有時真係撞到嘅啫，唔知佢喺邊度嘅，可能喺個街角啊，或者乜嘢就一個大牌咁樣，咁啊去買啦。
1: 咁你有冇喺我哋即系 BC 省玩過一個叫做即系啲粟米嘅迷宮啊？
0: 有啊
5: 有
0: 啊有啊，
5: 我未玩過。
0: 有啊，係咪喺 BC 省嘅？係，我以前喺亞省玩過，即係嗰啲迷宮，因為佢每年咧。嗰、那個路線都唔同嘅，即係佢嗰個迷宮入邊嗰個路途都路，即係嗰個即係路徑咧都唔同嘅，即係所以佢每年都有即係可以去玩去嘗試佢嗰個迷宮嘅。
1: 哦，咁係喎，如果你年年一樣嘅，咁就唔好玩啦。
5: 個行曬嘅啦，已經係啦，係啦，係啦，啊，咁啊，即係咧，原來即係粟米帶俾我哋可以食。
1: 最後一個問題，咁玩呢個迷宮嘅時候係齋玩嘅啫，可唔可以摘粟米噶？
0: 咁唔得，即係佢冇曬粟米㗎啦嘛，即係得條路徑嘅啫嘛，即係鏟好曬，得翻條路徑俾你玩。
5: 係啊，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嚇，咁啊差唔多去到下晝嘅四點鐘啦，一息間咧有安兒主持嘅自形自美約定你，跟住五至六日明主持嘅靚哥新地，咁啊下個禮拜同埋再下個禮拜咧，馬丁咧又出遊啦，咁啊所以咧就係有周國賢同埋塔塔同大家周末節嘅分嘅，下個禮拜再見，
1: 遲啲見，
5: 拜拜。
3: 周国贤、塔塔、马丁，周末自救分。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9: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8: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1: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 Hello Dr. Chan， 你好。
12: 你好安怡。
11: 是啦，即平时有时关医生放假嗰阵就会转介咗去我哋揾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㗎啦。咁今日请到陈思仲医生上嚟讲下等我哋认识多啲陈医生嘅即点解会成为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听讲呢个都话来真係一段好长嘅故事，咁陈医生，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12: 我其实香港出世，喺香港读书，咁就读到大概唔系大概读完中三之后咧，咁就出咗国去英国嗰度去读书，咁样跟住就转接间咁嚟到加拿大。
11: 嗯，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就唔会话谂住做。即是你不会无端端就想要做医生的嘛？
12: 冇噶，其实我细个从来冇想过大嗰阵时候是做啲咩事嘅。咁我仲记得我妈妈好细个嗰阵时候，都已经系教我哋咧，系你做咩都好唔紧要，你最紧要做得好。我最记得佢讲一句就话，就算你系去做清洁街道嘅，你都可以系做得好好嘅。我仲记得嗰句就系叫做行行出状元。咁其实我细个都唔好明呢句话点解。是不是说即是你 每人做任何事都可以做到状元那么犀利呢？即是我想之后我现在是明白，就是说无论你是选择做什么的工作，只要你用个心去做，你做得好的呢，你自然呢是被认受，是一个做得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咁所以即係我一路都揸住呢一樣嘢啦，去諗我自己去做啲咩。其實我最初呢，如果你問我諗住想做啲咩，我最初其實諗過係想做護士嘅。咁、但係點解我冇做到護士呢？
11: 點解你會諗做護士先？
12: 因為我其實由細到大呢，我都係好鍾意幫人嘅。覺得幫人係好開心嘅一樣嘢。咁、我仲記得細個嗰時候，屋企啲家頭細母呢，我見到呢我都想去幫手做嘅。我譬如細個嗰時候，我見到媽媽食完飯要切生果喎，咁我話媽咪我又想嚟。但係嗰時候媽媽話你太細個，我唔想你整親自己，唔俾把刀你所以就冇得做，但係有其他人可以做。咁譬如細個嗰時候我仲記得我個妹要飲奶嘅時候，咁我亦都话不如等我嚟啦，我去学下点样去沟啲奶俾佢饮啊，喂佢啦。咁即系呢啲我都觉得即系好开心嘅，做得唔系觉得系要做啲咩嘅工作。咁直到即系大个之后，发觉原来细个学嘅嘢，其实大个都系真系好有用嘅。举个例子，譬如我细个嗰阵时候去做童军啦。咁童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系有好多章要考，嗰啲章可能就系话你学点样去。缝纫啊，点样去煮食啊，咁其实嗰啲嘢咧，学咗之后咧，我又真系可以日常嘅生活里面都用到嘅、哦。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对袜穿咗咧，咁我又唔需要叫我妈妈去补，我净系问我妈妈，你可唔可以俾啲针线我自己去补翻噶？咁煮餸方面，細個當然佢唔俾我去廚房度煮啦。但係大個啲嗰時候，當佢知道我都唔係咁撈教嘅，唔係咁唔小心嘅，咁佢又會俾我去煮嘅。咁導致到即係其實好多嘢，我覺得係一路去做一路學咧。其實由細個開始咧，都影響我好大。
11: 咁即係其實你媽媽俾你嗰個嘅 suggestion 啊，淨係講話做任何嘢都要做得好。呢、這個其實已經可以 apply 到落所有嘢上面噶啦，已經
12: 冇錯、okay。 因為其實真係 我从我妈妈身上学到就系职业真系冇分任何嘅等级嘅、
11: 嗯
12: 啊，只要人嗰、那个人系俾个心去做咧，系、嗯、做得好，佢系尊重自己嘅职业，尊重自己的工作嘅时候咧，我谂人哋一样都会睇到。
11: 即系就好似做童军，知道穿咗窿只袜点样补翻好佢，点样补得靓。呢个都系可以系一个即系一个都系一个态度嚟嘅呢个
12: 系啊。其实讲翻保密咧，我嗰时第一次就系拎起支针去联嘢，
11: okay.
12: 跟住咧到我去入医学院嗰时学点样去联伤口咧，我先发觉咦，原来联伤口同你联对物咧，其实都系差唔多，你都系补翻一个窿，
11: 系、哦，
12: 只不过你用嘅器具系唔同，个环境系唔同，其实嗰啲技巧系大同小异嘅。
11: 系、哦，咦，咁即系其实你自细已经系中意即系做啲好细心嘅嘢，即系 take care 啲好细心嘅嘢。
12: 我谂我系中意用只手做嘢啦。咁、
11: 嗯、
12: 但系可能另外一样嘢就系我中意学嘢啦。即系如果我见到人做嗰样嘢，我会谂啊，点解会咁做咧？或者我又想尝试下去做咁、啊。举例，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屋企会每年会去包啲果星粽嘅。
11: 嗯
12: 啊咁我見包啲果星粽啊，好包得好靚喎！咁我又想去學，咁原來發覺唔係咁容易嘅。咁譬如包粽嗰啲技巧咧，到我入到醫學院嗰時候，原來扎傷口咧又係好類似喎、嗯，因為你都係將啲嘢扎起啊嘛，係咪？咁但係亦都係同一個道理，即係好多嘅嘢，其實我哋細個學咗咧，第時大個咧，好多時候都可以用到。
11: 係，因為都發覺原來真係要讀醫呢一科，你嗰個手工藝。咁样讲，嗰手工艺都真系几紧要噶，即系要好细心啊，好小心咁样嘅。好啦，咁后屘系跟住又点样会嚟到加拿大啊？几时过嚟加拿大噶？
12: 嗱，其实我系喺英国读紧医科嘅时候咧，我屋企人系决定移民嚟加拿大。咁嗰阵时候，我亦都嚟过加拿大，亦都嚟过温哥华呢个地方，我都好中意呢个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嗰时都已经决定咗，喺我一毕业咧，我就要搬过嚟呢边住啦。咁嗰阵时可能比较天真嘅谂法咧，就系谂住喺英国医科毕业，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又系，咁应该认受性冇问题啊，应该会承认我嘅学位啊，等等等等。咁我所以就谂住，我读完之后过嚟，咁啊考埋啲试，咁应该可以继续可以去。
11: 做
12: 事业啦，做医生啦，咁谁不知原来个情况系完全同我想象中唔同嘅。纵然我系考晒啲试，合晒格等等，但系当其时咧，喺九十年代初咧，原来加拿大每一年咧，只系俾两个海外毕业嘅医生咧，系嚟去做呢个配对，去医院嗰度做。而如果你唔去医院里边做住院嘅医生咧，你系唔可以考佢嗰个嘅执业试嘅。即是换句话讲，每年只有两个的人，两个医科毕业生可以去来到加拿大去执业。咁嗰阵时候，我已经尝试过很多不同种类的方法，都是配对不到。所以我最尾就决定要去转跑道啦，正所谓。咁我嗰时就谂点样可以去继续去做咧？咁我就谂到，咁不如我去读牙科啦，咁读完牙科，我可以将牙科同埋医科合埋一齐。咁我初嘅谂法咧，系做一个口腔面部个手术嘅医生 ，oral surgery，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y surgeon 嘅。咁但系转接间喺香港读紧牙科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咧有一科叫做口腔内科。咁当其时我一个嘅教授之后做咗我哋嘅院长咧，咁亦都好鼓励我喺呢方面去探讨去研究，咁就导致到我知道，原来呢个专科系对于我嚟讲更加适合喎，咁所以我之后就去睇下点样行啦呢条路，咁又知道，原来英国有一个嘅硕士嘅课程系好啱，但系个学费系好贵，咁、我当时其实完全冇收入嘅，咁我就喺度。弊翳啦，点算咧？咁我呢个院长亦都非常之好，就介绍我，其实有一啲嘅奖学金，你可以尝试去试下。咁如果得嘅话，咁咪可以唔需要担心咯。咁我亦都纯粹抱住一个尝试嘅心态，谂住香港咁多人点轮得到我啦？咁但系又俾我好好地好好彩地考到， 咁變咗可以全費嘅學費同埋機票、住宿等等都包曬去喺英國讀到呢個嘅口腔內科呢個碩士。咁又同一個時間，當我讀緊嘅時候咧，喺加拿大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嘅住院嘅呢個嘅訓練呢個嘅位咧 ，oral medicine 嘅residency 咧有招聘啊。咁我初初亦都諗住唔得嘅，因為佢哋初初講咧就話一定要加拿大或者美國畢業嘅牙醫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之後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嘅噃，咁所以我又走去申請啊。咁佢哋又接受我喎，咁所以我喺英國讀完個碩士之後咧，咁就過咗嚟加拿大就做呢個嘅口腔內科嘅住院嘅訓練，咁樣就之後就繼續做我的專科了。
11: 其實一路你是讀醫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困難，或者你跟你想像中初初你接觸讀醫真的讀醫科了，即是讀醫科才去到口腔內科的嘛，那你讀醫科的時候聽說又要有些大體老師啊，是不是做一些研究啊，是有這些過程的嘛，即是當時你有沒有經歷過一些位置是即是我是不是真的做到的，即有没有一些位置你是有挣扎过的、
12: 哦、大把、啊、
11: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你因为刚才一直讲好样样东西都很顺利，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
12: 绝对不顺利的，绝对不顺利。我可以告诉大家读医是完全不是
11: 想象中那么容易
12: 简单的事的。当然有些人 我不排除他们是很厉害，我那时候有些同学是一些的是所谓过目不忘的、他们看完一些东西他可能未必明白，但他记得了，所以他考试是很厉害的。我是调转的，我看极看完以为我自己明白了，其实可能不明白，也都记不到。
11: 是什么东西、
12: 好多科都系嘅，咁、所以我喺药院嗰阵时候，其实肥佬嘅次数系唔少嘅，我系争就未留班，我都差唔多争啲留班。
11: 肥过嘅反而系会更加深刻记得嘅，你如果错过嘅嘢
12: 系，同埋我谂，你头先讲好似一路顺利，其实如果一个人嘅人生咧系一路都好顺利咧，其实反而我觉得可能系一个危机嚟嘅。嗱、点解我咁讲咧？你谂下，如果一个小朋友由细到大考试都系100分或者头嗰几名嘅，从来未试过唔合格嘅，
11: 从来未试过失败，
12: 从来未试过冇错失败，或者觉得系唔开心或者咩事嘅，忽然间到
11: 真
12: 某啲嘢嘅时候
11: 发生，
12: 大学嘅时候忽然间，原来比起人唔系咁叻嘅，甚至考试系唔合格，咁会点啊？我哋其实都听过好多嘅个案，就正正系咁咧，一啲嘅大学生咧，佢哋系去自杀啊，或者系自残啊，系好常有嘅呢个情况。所以讲我自己绝对唔系顺利，我经历过好多嘢。
11: 你经历过打击，净系读书嗰阵时都好多打击啊。
12: 系啊，我跌过好多次。咁你问我有冇试过放弃啦？谂过放弃啦？咁我又冇谂过，系、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有机会去读到书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礼物，一个好大嘅祝福。
11: 可唔可以再 detail 啲讲下有啲咩打击到你啊？陈医生嗰阵时
12: 嗱，就正如头先讲啦，我考试嗰阵时候试过，我好努力去读。考出嚟都是肥佬啊，甚至我还记得、有一次、上堂的时候、我还记得是精神科，我在前面我是很、
11: 很精神
12: 俾心机去听去、抄笔记等等，但那个教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我有些特别的看法或者什么，他直接在公开人面前在说我，他看到我写笔记，他说你看连这个连这个字他都不识串啊，咁甚至我仲记得嗰次有一次考试我系唔合格嘅，佢唔知点解佢特别提到我出嚟，佢话呢个人啊差到咁啊，我啲小学生啊考得都好过佢啊，咁即系我唔知点解佢喺人哋面前咁样话我嘅喎，系啦吓，咁当然啦，嗰阵时考英国咧系。我哋學生唔會有聲出嘅，即係就算老師喺我哋面前鬧我哋，我哋只可以耷低頭唔出聲，唔會好似而家可能又去投訴啊等等啦。咁所以啲行為都要自己去近咗佢嘅嚇。咁但係呢個亦都係鍛鍊到自己嘅自尊啦。咁係我自己問翻自己，咁我係考得唔好啊？咁我係嗰啲嘢我係做得唔好，咁咪要去學咯。
11: 哇，估唔到系即系自尊都训练埋喎，呢个读医
12: 其实好紧要噶，因为、尤其是喺英国嗰阵时候咧，啲教授啊，个个都可能俾人觉得系高高在上，学生系即系好低阶层嘅，咁、所以你讲啲嘢，其实医生系唔当你系一回事咩事，咁、你讲错嘢，随时俾人哋笑你。我仲记得有一次好深刻印象，我读紧妇产科嗰阵时候巡房，咁他们很兴问我们一个问题的，就是当我们去望着个妈妈孕妇，他问我 問我哋學生，你見到幾多病人啊？咁咁其實我知道佢嘅意思即係話，如果你答一個咧，一定係錯。點解？因為個媽媽裏面有個 B B 噶嘛，咁即係兩個啦。咁但係我嗰時候咧，唔知係咪自恃自己聰明咧，我就佢問我你有幾個病人咧，我就答三個。咁即刻咧，成班同學咧就喺度笑我啦。但我嗰时我又唔识去解释，其实我嘅意思即系话，咁你除咗个妈妈，除咗个 B B， 咁你仲有个爸爸噶嘛？系咪？咁嗰个唔系病人咩？嗰个唔系诶一个个体嚟嘅咩？啊，咁但系我嗰时太过细胆，佢咁笑我就冇声出就算啦咁样。但其实个教授其实会唔会谂到我背后嘅原因咧？我唔知道。
11: 但当时教授有冇俾任何意见俾你？即系其实你有自己嘅角度，你有自己睇法啫，系咪？
12: 冇噶，佢哋我谂嗰阵时候嗰种教法咧，佢系唔会去问下你，诶，点解你咁讲咧？咁佢哋纯粹只系觉得诶，我心目中我有个答案，你答到就叻，你答唔到。next 下一个咁样。
11: 嗱，因为我记得你都讲过，即系读医嘅时候，嗰个生活嗰个时间表都系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即系无论系食嘢，都系连食嘢都冇时间咁滞噶啦。究竟嗰、那个读医嘅过程嗰、那个你嘅生活嗰啲时间表系点样嗰阵时？
12: 嗱，喺英国读医嘅时候咧，就如果我讲紧头嗰几年咧，系纯粹系读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嘅时候咧，咁就系纯粹都系即系上讲座啊，上呢个嘅小组讨论啊，咁自己喺屋企读书啊咁样嘅，咁都唔系咁差嘅，可以咁话。咁但系到最尾个三年，你要去喺医院里边实习嘅时候咧，咁就好唔同啦。因为点解医院里边嘅时候咧，啲时间唔会系定嘅。不会话系九至五你就准时到准时走，永远系啲嘢系多到做唔晒。咁你要去学嘅，亦都当然系你学极都仲有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你唔好唔记得，当你去实习之余咧，你仲要系去准备，你要读书啦，你要考试啦。咁所以其实系就算系放假咧，我哋都唔会系真系放到假，真系喺屋企里面都系埋头苦干去读书嘅。咁你话真系有冇时间去做第啲嘢咧？我有啲同學係好叻嘅，佢可以咁做。正如頭先講，有啲可能係過目不忘嘅，一睇完之後佢記得曬，佢唔需要再睇嘅。但我就唔係，我要係重複、重複、重複咁樣去做。咁變咗真係你要花時揾時間去做第啲嘢咧，機會真係少咗好多。
11: 嗯嗯，咁你嘅飲食嗰陣時讀書嘅飲食係點？食啲咩㗎？
12: 其实我嗰时饮食，我曾经系真系好差嘅，差到系真系自己因为自己住啦，咁变咗可以好懒，求其食啲嘢，执饱个肚咧，咁就继续去读书啊，咁样。但唔系代表我唔识煮嘢，所以我亦都唔怕同你讲，我曾经试过英国嗰阵时候，系可以自己做咗呢个片皮鸭嘅，系由系面粉一只鸭。买回来自己去整，
11: 自己片，
12: 是的，自己焗自己的片，连那些的一塊塊那些的薄餐我都是可以自己吃，
11: 即是连那个片皮的薄饼都是自己猜出
12: 来的，是的，所以我其实我不是不懂整东西的，只不过是我时间方面还有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去煮，所以说回刚才真的很多时候是真的只是挂着读书而已，冇其他嘢去兼顾得到，咁所以讲到其他，你话有冇做运动啊，有冇剩咧？其实嗰时都真系好少，
11: 即系基本上只能够好专心咁去读呢个医，系冇时间其他冇 social life 啊嗰啲嘢噶啦，基本上。
12: 唯一我嗰时有咧，都仲有弹下小提琴，咁我嗰阵时候就喺我哋医学院里边嗰个乐队里边，我都有參與啊，咁樣咁去練習啊，去有啲嘅表演啊，咁、那個都係好，因為嗰個係我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好重要的一個嗜好，咁所以我亦都唔希望可以希望可以繼續維持咗去彈琴，所以我嘅繼續咗去彈琴。
11: 即原來陳醫生有一個拉小提琴嘅底啊，呢個又估唔到，估唔到。唔係，但係講翻食嘢嗰度，我記得你同我講話你係。有一次是吃一排朱古力，可唔可以讲下呢个
12: 朱古力？
11: 朱古力啊，讲下朱古力呢单 case 先。
12: 你记唔记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有啲嘅好似 Mars 知唔知一啲嘅朱古力
11: 條？
12: 系条啊，就系嗰啲
11: 朱古力条。
12: 嗰时起，我仲记得有一晚，我直头攰到我系肚饿，但我又唔想做煮任何嘢，就求其攞咗一条咁样嘅 Mars 嘅朱古力条，就当咗一餐。
11: 系就咁就
12: 呢个系我嘅最差嘅一次。
11: 最差嘅一次就系太攰，跟住但系又肚饿。跟住，唉，唯有食朱古力頂住肚餓先啦。即係如果有啲 听众听到你哋有啲仔女啊，系读医啊，其实都要可以了解下，原来读医呢一个都真系唔简单嘅。
12: 其实读医，尤其是我谂喺而家嚟讲咧，嗰、那个牺牲咧，那个付出咧系好大嘅。嗱，我唔好净系话你话要用几多时间，要用几多钱啦。我头先讲过，你用嘅你嘅心力、你嘅时间、你所放弃咗嘅嘢，其实都系好大嘅。因为你谂下，你读医而家呢度系四年。啊、但你读完四年不是等于你就即刻出来做医生的、哦、你还要去继续可能要深造的、哦、到你深造完之后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已经出来做工社会做事了，你还刚刚才开始、
11: 嗯
12: 啊、所以是付出是很大，
11: 付出很大，是的。那就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都要唞一唞，然之后看看转头回来陈医生又有经历过什么事，有什么转捩点令到他成为今天的口腔内科专科医生的。
12: 好、啊，
1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1: 好了，回到来继续是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Dr. Chang 刚才讲到读医或者你的医学生涯来到这里了，中间都遇过很多人，很多伯乐，你都有很多感受，可不可以讲一下你遇到什么人都影响你很深的？
12: 安儿，其实影响我的人是很多的，所以我刚才都在想、啊、我有哪个我想特别在这里去讲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一个帮过我很多的一位的老师，这位老师是我补习老师，不是我学校的老师。为什么我那时需要去特别补习呢？因为那时香港我的成绩表已经是变得很灿烂了，意思是已经不 是一个颜色了，是变了有别的颜色了。什么颜色呢？大家都可能要在香港读过书都知道了，就是出现红色了，就是我开始是有些地方是不合格了。其中一科就是数学，数学来讲那时都真的很挣扎得好紧要。咁我妈妈亦都好好揾到一个佢嘅以前嘅同学，系何美芝老师，喺比利罗斯嗰时候教数学嘅。咁佢每个礼拜六我就去佢个屋企嗰度，佢就好有心机咁样去帮我去补习个数。但佢补习嘅意思唔系就话哦，你学校学呢样嘢，哦你唔识我教翻你，而完全唔系，而系佢系完全由头去打好个根基去。帮我去从头去睇翻个数学其实系点样回事，令到我嗰时真系有啲嘅开窍嘅一个嘅感觉，咁导致到咧我嘅数学咧就唔单止唔系唔合格啦，咁当然亦都唔系话好好，但起码我自己唔会咁惊先。咁自此之后，我嘅信心咧就翻咗啦。咁其实我都想喺呢度讲讲，其实个信心呢方面系好紧要嘅。好多时候小朋友，我自己包括在内。好多嘢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不知所措，亦都可能同人哋比较嗰阵时候，觉得哎呀，点解我咁差嘅咧？咁但系如果有人喺侧边帮一把嘅时候，令到佢哋系可以建立翻个信心咧，其实呢个系好紧要，好紧要。咁就正正系因为我个数学各方面个信心翻咗嚟咧，咁以至到我之后咧，我睇翻转头，我之后其他嘅学科咧，我都有帮助。咁到我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又記得我有另一位老師係我小提琴老師，咁佢亦都係幫咗我好多。點解咧？就因為我去到嘅時候，佢係其中一個去聽我彈琴嘅人。咁嗰陣時佢亦都覺得啊，即係可能呢個後生仔都有啲嘅潛能喎，有啲嘅天賦喎。咁佢又好肯去提携我嘅。咁變咗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尤其是一个香港的学生咁想去英国，去到英国一个乡下的地方的寄宿学校，完全一个人都不识，这样有一样东西被人家去认同，被人家去欣赏，甚至其实对于我的信心也是建立得很好。所以 在那時候我在英國那個四年那個的學生生活呢，我是真的覺得很開心的，因為不單止在這一方面，其他方面我也都是可以慢慢建立起上來，也都是因為這樣我才有機會可以申請入去讀醫的。咁去到讀醫嘅時候，咁我亦都遇到好多嘅好好嘅老師。嗱，嗰啲老師未必係一定係掛名嘅乜乜乜教授咩，而係可能佢係一啲轉嘅醫生。但係英國有一個好嘅傳統咧，就話就算你唔係有一個名銜，你唔係邊一科嘅教授或者講師，只要你係喺醫院裏邊做嘢，有任何學生嚟到咧，其實個個都係好樂意去教人哋嘢。咁我喺當中亦都遇咗好多依啲嘅醫生，佢哋唔係一啲特別出名或者特別，但係佢係好肯去用時間用心機去教我哋嘢。咁我當中喺佢哋身上學咗好多嘢，亦都學到一樣我而家都仲用緊一樣嘢，就係話有教無類，就是說我有機會，如果我遇到有學生或者一些其他專醫生，他們肯去聽我講的，他想學的，我是不會保留的，我是很樂意去教他們的。至於去到讀牙科的時候呢，我也遇到剛才我都提過一個的當時的院長，他也是幫了很多的，就是因為他是鼓勵我去選這個專科，他當中也都幫我可能去寫一些推薦信啊等等等。我想如果沒有他呢，我都未必可以來到今天這一步。
11: 哇，其實我聽到陳醫生這樣說，你的記憶都非常深刻，對於這幾位伯樂，因為全部都是即係幫了你很多，亦都令到你成為當你要傳承你的知識或者你的學識給之後的人，都令到你会成为别人的伯乐。这个
12: 我都希望我可以其实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样我几开心的事情。早几个月有一日我在诊所里有个电话打来的是一位的医生，他跟我说其实他是想转介一个病人给我但他说完之后他就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其实是你以前一个病人来的。咁之後佢仲話：你記唔記得你見我嗰陣時候，我嗰時仲未知道我自己讀完書想做啲咩咧？你就鼓勵我，不如諗下去讀醫啊咁樣。咁跟住我就去咗愛爾蘭讀醫，我而家就翻咗嚟喺 BC 省呢度做緊醫生。咁我嗰時聽完之後，我真係都個心都暖一暖。嗱，我想講嘅意思唔係話因為我講咗咩嘢係令到佢去讀醫啊，佢係好，我想講係好多人可能在一些时候只需要有些人去讲一些鼓励他们的说话，或者给一些的想法他们，导致到他们可能就去有一个勇气去走下一步。即是我很开心的就是他是走了这一步啦，当然刚才我们都讲过其实读医是要付出很多，他都做到啦。最开心的是他回来我们 BC 生做医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BC 生是很不够医生。即这些是我觉得是很窝心的事情。我也希望我自己很多时候我见病人的时候都不是单止是看他们的病，而是很多时候有机会我都想可以知道一下他们心里面或者担心的什么事，如果有可以的话我都可以希望可以开解一下他们的。
11: 即是有什么可以 inspire 到他们，
12: 或者 inspire 就不讲得到了，但起码可以即是告诉他，即是你这样的情况我听到，也都可以跟他去谈一下样。其实我们做医生呢，或者我自己觉得做医生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不是学识有多少，不是说你断症有多精进，其实我觉得是有那个心，也都是有这个的聆听的这个的有些人叫技巧，但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就算个医生多厉害都好，他当你只不过是一个病这样去医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身为病人都不会觉得怎样好受法的。调回转头来讲，不是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任何的特别的事的，但是起码如果个医生是肯去听病人所讲的事，去了解他的情况，是看看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帮到他们，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或者举个例子，我很多病人来看我的时候都跟我说，哎呀，我个医生跟我说不知道什么事啊，他叫我来看你啊，我好害怕啊，我几晚睡不着啊，等等等等。来到 當我知道原來佢最擔心嘅咧係，個口其實有冇生癌病咧？咁只要我同佢講嗱，呢個病唔係癌病咧，佢好多病人即刻鬆咗口氣。咁亦都好多係即係好似好感激我，其實我覺得唔需要點樣感激我啊！我只不過即同你講嘅事實啫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病人好多時候，我哋係需要係要知道病人佢心底裏邊其實最擔心緊嘅係咩嘢。所謂對症下藥咧，唔係一定係對於佢嘅病啊，而係佢個心裏邊佢有啲咩嘅擔心，或者佢有啲咩嘅憂慮。如果可以嘅話，我哋可以開解或者幫咗佢咧。我覺得呢個咧係俾到我好多嘅成功感。
11: 嗯，哇！真系原来系有咁多感受。你觉得系乜嘢人系适合去读医或者系做医生啊？陈医生，
12: 嗱，你问得好啊。其实两样嘢嚟噶，读医同埋做医生系两回事嚟嘅。我谂讲翻做医生先啦。咁我谂其实大家可以将心比己，你去睇医生，你想见到一个咩嘅医生咧？就系正如头先讲，你系想见到一个系有爱心。肯去听你讲，知道你的困难，知道你的担忧的医生啊，还是你是想只识一个啊个医生啊，俾药俾得好，俾得或者做手术做得好，即系我谂大部分人都会赞同的就是我哋希望有一个是有爱心，是肯去听了解病人的一个医生。咁所以做医生，我觉得最紧要的就是呢几样嘢，系真系有个心去做，系唔系因为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社会上都觉得，哎，做医生好像个地位好像很高，甚至在北美可能哇赚到很多钱。我敢说一句，如果一个医生他出来做是为了钱的话，我想这个医生未必是那么好。
11: 即总之是一个要用心，一个爱心，这个就是比起一个 technical 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吸收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1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1: 陈思仲医生，我都好好奇，其实一个医生佢平时嘅 lifestyle 系点样嘅？即系通常啲人话，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究竟医生系咪真系一日都食一个苹果？系咪都系咁健康噶？
12: 嗱，其实我哋嘅健康真系好紧要，因为我谂唔系净系做医生啦，任何嘅人、任何工作，我哋嘅健康都系好紧要嘅。咁饮食方面其实我又。好幸福，我太太是一个营养师，所以她是好看重我们的饮食，是知道应该吃些什么，不应该吃些什么东西，对于食物的均衡的方面呢也都是很着重的，所以这方面我不需要点担心。但是真的吃东西是很重要的，不应该是乱咁吃东西，也都不是代表哇真的很小心，样嘢都计足数，一定要怎样，其实不需要的，我一定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呢，其实就已经是够。咁至于其他方面，其实运动呢都是很重要的。咁我听关医生成日都讲大夫与我的时候呢，都提到好的时候，真的运动很重要。其实运动呢，关医生都成日都提话一个礼拜应该做几多次，怎样几多小时运动。我不是说这样嘢不啱，而是最近我都看到有很多研究，就是其实不是一定需要做剧烈的运动才为之好，如果我做不到，不如不做了，不是的。因为很多研究发觉，只要如果你日头，譬如你是做事的时候经常坐，你是多些机会起身去动一下，或者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头细务，其实呢相对于没有做过那些事的人呢，都已经是健康一点的。即我想讲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定你要觉得我一定要去做 gym， 一定要去做一些很剧烈运动，那才是为之健康的，而是做一些简单的轻微的一些运动，其实都好过不做。甚至你说我吃完饭我出去散下步，其实呢都好过不动的。所以大家不妨真的 多啲，尤其是我哋呢度温哥华啊，好多时候啲天气亦都非常之好，空气又咁好嘅时候，不妨多啲去出去行下。咁如果你话你可以嘅，去定时去 gym 去做运动咧。可能是更加當然好啦。咁啊，做 gym 咧，大家亦都唔好諗住一定話，唉、哎，我因為要身體要健美啲，要大隻啲，其實唔係嘅。因為我哋去做 gym 好多時候就係希望我哋鍛鍊一啲嘅肌肉咧，去保護我哋嘅關節，保護我哋。舉例，如果萬一有啲咩嘅事跌親又好，啊、或者你去有咩事要瞓醫院做手術，你之後你個康復咧，因為如果你有做開運動咧，你康復嘅情况啊、速度啊、时间都会系好好多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励大家，不妨去谂一谂啦，吓去做多啲嘅运动。咁至于你话其他心态上高、心理个健康其实都好紧要嘅。啊，咁咩为之心理嘅健康咧？就系、是、个人其实个态度系点啦，即系系咪成日都系净系专注工作咧？成日都有好多嘢担心咧，有好多嘢唔开心咧，咁亦都。其实好多研究发觉，如果我哋嘅心态改变嘅时候咧，唔单止我哋嘅人系开心啲，我哋嘅身体咧都会系健康啲嘅。啊，咁当然呢个咧就每个人因人而异啦。啊，咁好多人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嘢系喺个脑里边去担心啊，或者系瞓得唔好啊，咁一瞓得唔好咧，又自然身体又会差嘅。啊，咁所以亦都请大家去注重，唔单止系身体嘅健康，精神上嗰个健康咧都好紧要。
11: 系啦，陈医生即刻用翻一个医生嘅口吻同大家讲，即系一啲建议。咁但系你自己咧，嗱，因为今日陈医生嚟到直播室，都系着住一身嘅运动装嘅。等我同听众讲下先，即系我嚟到，喂，呢个系医生嚟嘅，但系好少见到医生着运动装，短裤咁样。今日你都有做过运动先至过嚟嘅，今日系嘛？
12: 系啊，通常我呢个时候礼拜五咧，我朝头早系会去个 gym 嗰度去做运动嘅。啊，咁所以今日我都系做完运动咧就过嚟直播室呢度。
11: 其实你自己系几时开始注重运动嘅？虽然听到医生咁样讲话，应该由细到大都注重，但系你几时开始先注重嘅先？陈医生，
12: 嗱，运动咧可以分两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话打波去玩咧，我由细到大都中意嘅，我中意打篮球啊，中意打网球啊、羽毛球啊咁。但系你话真系去 gym 嗰度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最近呢十零年先至开始去做嘅、因为我先最近或者系。即係自從我做咗 gym 之後，先至發覺，咦，原來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因為好多肌肉基本上你如果你唔去特別鍛鍊佢咧，你係唔會用到嘅。咁導致到咧，其實我覺得個效果係好好，係好值得去做。
11: 係啲咩令到你會突然之間去做 gym 呢樣嘢嘅？
12: 其實個原因咧係因為我試過一次有個輕微嘅交通意外，咁係傷咗少少個膊頭。咁嗰陣時候，物理治療師都鼓勵我去做運動嚇，咁我太太亦都鼓勵我做運動。咁我嗰時候就先至開始去做，咁先至做落先至發覺啊，原來係真係需要去做嘅喎。因為如果你話靠你自己嘅動力咧，我自己每個禮拜去幾多次去 gym 咧，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去得一段時間咧就已經係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揾咗一個專人係去幫你去睇住你，去教你，亦都去幫你睇到你自己進展咧，其實嗰個效果係好唔同。
11: 嗱，咁啊，讲翻嗰个 violin 啦，即系陈医生玩 violin 呢个小提琴啊，我都估唔到嘅。咁音乐对于你嚟讲都系一种治疗嚟嘅，系咪啊？
12: 系啊，其实音乐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嘅好好嘅唔单止嗜好啦，然后一个俾我去抒发我自己嘅感情嘅一 个方法。因为好多人可能唔同，有啲人可能中意唱歌啦，有啲人可能中意系做第啲嘢，我就系中意去拉我嘅小提琴。咁小提琴我由细到大，由小学三年班开始就已经去拉咁、但系其实都系发觉最近呢几年我先至知道，咦，原来拉小提琴唔系一定需要有听众，我自己都可以自己拉俾自己听，可以去自娱嘅呢样嘢咁所以
11: 有冇话拉到几多级噶？其实
12: 八级。
11: OK， 咁即系有冇试过出去表演啊？
12: 有，我喺中学嗰阵时候就曾经试过去表演啦。咁我仲记得系拉过一个贝多芬嘅小提琴协奏曲。
11: 系
12: 咁我仲记得我喺医学院去面试嘅时候，我初初都谂住啊，佢唔知道问我啲咩问题咧。咁其中一个问题，佢就问我啊，嗱，你弹呢首协奏曲，你知唔知道你嗰个编号系咩？ 我嗰時打一打突，點解佢問我咁問題咧？咁啊好在我嗰時又記得喎，係Opus 61咁樣樣。咁嗰個教授聽完我之後又好似好滿意咁。咁其實到我而家我都唔明點解佢會問我呢個問題。
11: 但係因為我啲你一講過話有研究都講話學音樂對於腦部發展啊有幫助。
12: 絕對係啊！任何音樂無論係樂器又好敲擊樂又好咧，其實好多研究發覺，如果由細到大小朋友係有學音樂嘅話咧，佢出嚟咧每樣嘢嗰個發展咧都係有幫助嘅。
11: 小提琴嚟講啦，你比較中意嘅樂章會有邊啲啊？可唔可以講下？即係雖然我哋未必個個都識啦，嗰啲
12: 我自己都好中意巴克嘅。巴克因為有好多樂章咧，佢係可以

0: 包链嚟嘅，咁所以我都揀咗呢隻音乐喺度俾大家听，可以想象下陈医生拉小提琴，你都识拉呢隻噶嘛？
1: 呢隻我哋都拉，
0: 都系
1: 拉过，都表演过，其实系好好好听，亦都系好好好一首乐曲。
0: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陈医生分享咗佢嘅经历同埋故事，同埋俾我哋知道佢系识拉小提琴嘅。第日如果有啲即系嗰啲医生嘅电视剧个角色可以加入呢个小提琴嘅 character 喺度啦，多谢晒陈医生，
1: 多谢晒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